0: 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1: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2: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9: 进广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雷阵雨，18度到24度。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手机上的天气预报，雷阵雨要到下午了。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光能收听我们的音频的广播节目端的这个直播，还能收看视频的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12: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重要。来自大腕新闻的消息，南京审计大学研究生校内偷拍女生群体事件持续受到关注。5月18号，国税总局江苏省税务局，也就是江苏省国税局负责招录工作的工作人员再次表示，网民反映的有关当事人顾某某的问题，该局均已收到，正走内部程序进行处理。5月11号，南京审计大学的研究生顾某某被曝光在校内的超市偷拍女生群体，被当场抓住。5月12号，南京审计大学决定给予顾某某开除学籍处分。与此同时，有网友发消息说，事发前顾某某已经考公上岸，考上了江苏省国税局了。记者在江苏省国税局的官网看到，经过笔试、面试、体检和考察等程序，包括顾某某等人在内，都被拟录用为公务员。公示时间是2026年4月27号到5月6号。啊，那就是在这期间，顾某某偷拍女生群体被发现。记者查询发现，根据现行的公务员录用考察办法第9条第8款的规定，高等教育期间受到开除学籍处分的，不得确定为拟录用人员。现在正在走内部程序啊，内部程序确实是需要时间的，一步一步，一环一环的，大家耐心等一等。不过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说，谁愿意用这样一个人呢？那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说，古人说过，食色性也。什么意思？食和色是人的两个最基础的本能，这不用多解释。而人之所以称之为人，简单来说就是他能控制住自己的基本的本能。而那些控制不住自己基本本能的人，你再跟他讲什么法律法治是没什么用的，因为他属于动物本能，这个欲望压倒了理智的，属于心理扭曲的范畴。所以啊，对年轻的学生进行法治教育，尤其是进行日常不间断的心理健康教育非常重要。下一个关键词，协调。 近日，浙江金华义乌车主周先生上车之前习惯性的绕着车转了一圈，不料发现自己车辆的右后方，就右轮上方那个车壳子上出现了多道划痕。查看自己的汽车的哨兵模式监控，发现早晨7:12左右，一位老太太持尖锐物品不断的划车。周先生表示，车衣被划破，已经伤到了车漆，定损高达5000元，目前已经报案，警方已经受理案件。我们来听一下啊。
3: 当时我去上班准备开车，习惯性的绕车一周看了一下，发现车的右边屁股上有划痕，然后看了一下哨兵，是早上7:12左右，这个老人家就过来划我车了，车衣是被划破了，已经伤到了车漆，初步定损是在5000元左右。发现这个老人是从后门这个楼上下来的，去派出所报案了。目前警方是已经受理了这个案件，就是让我等待消息。
11: 我看有网友留言啊，说这是不是停车挡了人家的道了？大早上起来人家划你车，但是马上就有网友反驳说，就算他车主违停，你也不能划坏他的车呀。我看这视频当中划车的是一个老太太啊，70多岁的样子，身体挺好。为什么？他划车的时候，那家手拿着钥匙什么的，擦擦挺有劲儿。初步定损5000元以上，这案值估计达到刑事责任立案的标准了。我看有网友还向车主喊话说，你千万不要和解啊，一定要追究这老太太的法律责任。话是这么说，估计会有很多方面来跟这个车主协调的，来调解的。咱就问听众朋友，要是你遇到这样的事儿，你会坚持不懈地追究这个老太太的法律责任吗？下一个关键词，高下。近日，湖北武汉的夏先生因为在宜昌秭归县出差的时候，在路边买这个脐橙，但是这个脐橙有瑕疵，是吧？不好吃。他在网上发了一个差评的视频，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视频发布之后，他接连收到了自称秭归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表达歉意和感谢监督的私信，以及多位当地的果农提出自费给他寄这个精品脐橙让他尝尝的留言。一连串善意的回应让夏先生感到非常暖心。今年3月底，夏先生在秭归县出差的途中，在路边的一个摊位买了10多斤的脐橙，花了30多块钱，说当时试吃了他们切开的，口感挺好，我才买的。回家之后切开脐橙，他发现有一大半都是那种干的，没水分的，就像咱们古语说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吧？那外头看挺好，切开之后里头是那个烂棉絮一样。而不知情的他还送了好多脐橙给亲朋好友，所以说他发现这么多脐橙都是干的，他觉得十分尴尬。随后他在网上发了一个视频啊，差评。而这个视频在随后一个多月里陆陆续续收到的评论和私信啊，五一节之后他才注意到，在这个后台的私信里边有自称是秭归县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给他留言说，我们马上安排属地乡镇去核实这个批次的果子，如果是我们的问题，该赔偿一定要协调赔偿，该整顿果园绝不手软。这位人士还表示，为了表达我们对您监督的谢意，也为了弥补您这次糟糕的体验，等这茬事情处理完了，我想自费给您寄一箱我们县里特级标准的精品果子，让您尝尝，您对比一下就知道我们这儿的脐橙本来应该是什么味道，如果那时候您还是不满意，我们接着改。另外还有当地多名果农联系他，表示愿意自费寄送我们家品质比较好的脐橙。其中有一位果农就说，看了这个视频心里感觉挺不好，有些人为了点蝇头小利把秭归脐橙的名声都败坏了。他表示，我之所以这么做啊，送免费给你送这个好脐橙，是不希望以偏概全，我们不能保证所有的果子都是好果子，但是作为一个秭归人，我能够提供质量好的果子。扯点别的，说到这个事儿，我想起了近日曝光的福建一些地方的杨梅啊，一些这个收购点是吧，一些商户违规使用这个违禁的防腐剂和3无甜味剂来浸泡这个新鲜的杨梅。媒体曝光之后，有一位著名的网络博主，也是一位传统媒体人啊，叫小纪杨威的，他在网上发视频持续跟进这个事儿。然而他不幸遭遇了涉事商贩发出的死亡威胁啊！起初对方的言论还仅停留在什么说他误导消费者、截断我们财路的层面，言辞虽然尖锐，还是停留在口头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威胁逐渐升级，开始触及到威胁他的人身安全，语气也愈发咄咄逼人。多家媒体也证实，此类采访与调查并不是首度上演，过往已经有记者在实地探访时遭遇围堵。此次报道一经发布，涉事收购点的负责人并没有收手，反而有人宣称要 追溯消息来源，甚至威胁啊，说如果你胆敢举报，休想再。

踏出我们镇半步。最惨的是那种本分的果农，福建杨梅一夜之间变黑名单，上海、浙江、广东的批发市场连夜清场，电商的订单也全退了。陇海6.7万亩杨梅年产近10万吨，3万农户靠它养家。他们没有泡一滴药，却被黑心商人连累，好果子烂在地里，收购价从10块钱跌到了2-3块钱，仍然无人问津。1.2亿直接损失，每亩亏2-3千。这个老果农坐在地头痛哭，有人砍树拿着杨梅喂猪。你看，跟那个秭归那个脐橙，秭归当地农业农村局相比起来，两地对待问题农果的态度和措施高下立判。下一关键词，鱼龙混杂。全职陪诊师从悄然兴起到如今成为不少人就医的一个刚需选项。陪诊师这个行业在老龄化加剧、异地就医增多、年轻人独居化的背景下快速生长。有人说他们是高级跑腿，有人说他们是就医管家。记者在调查走访中发现，由于需求爆发式增长，陪诊行业迅速地从小众蓝海变成了竞争红海。以前干这行的很少，现在蜂拥而上。野蛮生长的背后，困境和风险也日益凸显。以前价格还算规范，现在乱得很。有一位陪诊师小吴坦言，入行门槛低，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客单价被越压越低，有人半天服务只收几十块钱，价格基本上对半砍。恶性竞争让认真做事的陪诊师生存空间被挤压，月入过万、什么过2万的宣传满天飞，而现实情况却是，全职的口碑好的陪诊师月入几千到10000出头，而且极其辛苦。目前陪诊师还没有被纳入国家职业名录，没有统一的准入标准、服务规范、收费标准，也没有专门的保险保障。陪诊过程当中，如果患者突发疾病、意外摔倒，责任怎么界定？患者隐私泄露、医疗信息被滥用，有谁来负责？没有专门的保险兜底，一旦出事，陪诊师可能面临追责，客户权益也难以保障。我查了好久查到一些信息，比如为了规范陪诊服务，2025年12月25号，民政部的八部门联合印发了一个相关的措施关于培育养老服务经营主体，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明确提出支持培育专业化陪诊助医机构，规范开展老年人陪同诊治等服务。目前成都已经颁发了全国首批陪诊服务专项职业能力证书，上海将专业陪诊纳入养老服务补贴范围，开展专业化陪诊师培训，考核合格的颁发官方证书。所以说你看，规范专业应该是陪诊师的发展方向，而不应该是鱼龙混杂。下一关键词，降落伞。4月26号，天津滨海新区窦庄机场高空跳伞基地发生了一起事故，一男一女不幸遇难。5月18号，节目新闻记者从多个信息源处了解到此事属实。窦庄机场一名工作人员说，受4月26号两人跳伞遇难事故的影响，该机场的高空跳伞项目已经暂停运营。运营跳伞项目的公司是租用了该机场的场地，承包了高空跳伞业务。据他了解，遇难的女子是在高空跳伞基地上班的员工，另一名遇难男子是当天和这个女子一起跳伞的教练。该女子24岁，生前在窦庄机场的一家公司做宣传推广高空跳伞业务等工作。4月26号中午，该女子充当游客的角色，与一名男教练一组，陪同另外几名机组人员乘飞机体验高空跳伞。该女子和教练降落在机场附近的水域，就是掉水里了，是吧？降落的时候没降落好，掉水里了。当天被救上岸之后确认遇难，其他的这个跳伞的组降落到地面安然无恙。2025年，媒体曾经以低空旅游为主题报道了滨海新区窦庄机场的高空跳伞项目。报道指出，游客穿上专业跳伞装备，在跳伞教练讲解之后登上飞机，在高空飞行10分钟，到达3000米高空，随后在教练的协助下，大家依次跃出舱门，体验约30秒的自由落体。当降落伞在距离地面1500米左右打开的时候，下降速度减缓，游客可以在空中停留6到7分钟，享受飞翔的乐趣。那这个项目的体验者大多是20到30岁左右的年轻人，整个飞行体验约25分钟，基本配置是教练携带一名游客这样的双人跳伞。而根据跟拍的摄像机位的不同，跳伞费用在2000到4000元不等。

0: 怎么说呢？像这样的旅游项目其实是属于极限运动，不是所有人都能玩的，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飞的。你看这次它就落到水里了。所以我说两点啊，第一，古人说啊，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那遇到了危险能避开就避开吧。再一个，对这样的项目加强监管和准入门槛，不能随便开展。下一关键词，感谢。近日云南昆明一袋装有大量百元现金的袋子掉落在地上，部分现金散落一地，热心路人见到之后报警，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当时在现场20多米长的路上散落着大量现金，道路中间还有一个红色的袋子，袋子里边还装着几捆百元现金。在路人的帮助下，不到5分钟，民警就将散落的现金全部收回。民警介绍说，失主当天取钱之后，把装钱的袋子放在共享电单车的脚踏板上，就骑着就走，什么时候掉的袋子他都不知道。一分钱都不少啊，这既要感谢民警，更要感谢那些路人。最后一关键词，人话。近日一款能把宠物的叫声翻译成人话的宠语翻译器备受关注。说这个产品来自于刚成立不久的杭州一家科技公司，它对外宣称这个准确率，就翻译这个宠物的叫声翻译成人能听懂的人话，这个准确率能达到 94.6%， 这事引发了很大的关注。有网友评论说，你这个准确率是怎么算出来的，怎么验证的啊？这是科技福音呢，还是智商税呢？说养猫养久了就能听懂它不同叫声的含义了，不用买这个。还有网友问在哪儿买，我真的很需要。现在科技已经发达到这种地步了吗？据这家公司的公众号介绍说，这款实体硬件 AI 宠物翻译设备拥有数百万个宠物行为语言声纹数据积累，对猫狗常见的情绪场景识别准确度高达 94.6%， 依托强大的 AI 模型实现真正的实时翻译。5月15号开启预售，预售价是799。而宣传视频当中的猫咪一边叫，机器一边实时翻译，离我远点行不行，本来就烦，走开点别碰我，看着倒是有意思。但是你怎么说呢，有时候这个人话还听不太明白呢，就想听明白宠物说话呀。下面有一波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的朋友都能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那很多朋友问了，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最近武汉大学取消预约了啊！怎么取消预约什么意思？再想进武汉大学，全面开放校门，啥时候想进就能进。不少网友表示很支持啊，这多好！那大学本来就是公共资源嘛，公共教育资源，开放校园能让人更多的感受到高校的氛围，也能拉近在校学生和社会之间的距离。但与此同时，网上也出现。

现了一种越来越极端的声音，说什么呢？就是只要你高校设置预约制度，加强出入校门的管理，就会被质疑是不够开放啊，不跟社会打交道哪行啊？其实我个人觉得高校应该加强管理，对取消预约什么的我是不太赞同的。但在一些网络空间讨论当中，部分网友似乎只要谈到大学开放，他就默认高校应该是无条件敞开校门的，甚至摆出什么大学是人民的大学，是纳税人的大学啊，弄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来驳斥，是吧？啊，什么公共资源、公共教育资源，这必须得开放，那属于公共的。可是现实当中，大学首先是教学和生活场所，而不是单纯的公共景区啊，对吧？那对于高校来说，校园秩序、教学环境以及学生安全，这始终应该放在第一位的。校园开放势必会带来巨大的人流量，对于一些本身就具有旅游属性的热门高校，每逢节假日、赏花季，大量游客涌入校园，教学区拥堵、食堂排长队、图书馆被占座等问题并不少见。此前就有不少大学生在网上吐槽啊，说我们下课的像在景区里边穿行一样，那人熙熙攘攘的，校园里边全是搞直播和拍照的人，还留下满地垃圾，甚至出现了说连去食堂吃个饭都寸步难行的现象。而果不其然吧，宁武大学取消预约这才刚开放几天，就媒体报道这两天有不少学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的反映，部分游客存在爬树拍照打卡甚至直播学生上课等不文明行为。同时巨大的人流量导致武汉大学校内的部分食堂出现爆满，就餐高峰期在校学生你都找不着座，你吃不上饭。你看，开放校园本来说是啊，高校共享人文底蕴，拉近和社会距离，如果这份善意换来的却是失序的校园，让校内师生不堪其扰，不仅会挫伤校方包容开放的初心，更会直接动摇高校持续敞开校门的底气和决心。你像什么随手扔垃圾啊，肆意破坏校园环境这类不文明行为，向来都是校园开放管理当中的老大难问题。那通过加强巡查、完善设施或开展文明宣传，各地高校有成熟的经验，想要规范引导倒也行。而根据校方的说法，像什么研学参观的公共假日等原因导致访客数量激增啊，也算是这个特殊时段的一个情况吧，不是常态。说白了，如果开放只是带来日常运维成本的增加，我相信绝大多数高校都乐意秉持一个包容的姿态，坦然接纳。但问题在于，常规的劝导和宣讲能约束大众言行，却难以遏制当下一部分自媒体博主借着校园的场景来博热度、博流量的功利的心态。这不是几年前到大学校园里边转悠的人，大多是以休闲游览或者感受校园氛围为主，风气平和，而且诉求单一。如今在流量思维之下，部分人进入大学校园的动机可能不那么纯粹。面对这些乱象，高校大多没有现成的规章和经验，治理难度陡增。比如说有一位博主曾经发布一条定位在武汉大学牌楼的视频，却被网友指出画面实际拍到了武大博士生宿舍，当时学生正在午休，这除了侵犯学生的隐私啊，暗藏安全隐患。有一些博主为了博取流量，肆意抓拍，随意解读校园的日常，甚至断章取义制造话题，很容易引发无端的争议和网络流言，将本来应该安心工作学习的师生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另外，流量传播自带极强的跟风效应，一旦有人靠拍摄校园场景收获热度，那大批的网民或同类博主就会争相效仿，扎堆涌入。如今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网民好心整理的各大学游览路线、热门取景点位被广泛传播，源源不断地吸引着直播博主前往打卡取景。跟风的潮流一旦形成，校方就算是有心管控，恐怕难以抵挡潮水般的人流冲击。当大学校园从教书育人的场所变成一个网红取景地或者流量直播间，乃至于变成一个景区景点，那种令人向往的校园的质朴文化气氛也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个人觉得，大学首先仍然是大学啊，比起简单的争论该不该开放，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开放校园的同时也真正守护好学生的学习环境和安全边界啊。那再退一步说，该不该把大学校园如此开放，你先在大学校园内问一问大学校园内的师生再做决定也不迟吧。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这个五月份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有一个满减折扣的活动啊，单笔消费满299立享95折优惠，单笔消费满520立享9折优惠。今天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推荐给大家的。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护肤品牌标杆，而绿宝瓶系列是他们家的修护抗老的王牌。套盒里边包括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加上绿宝瓶精华液50毫升，加绿宝瓶轻乳霜50毫升，一步到位，配齐整套的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买这个或者买那个，或者先买这个后买那个，今天一套让你配齐带走。赫莲娜家的护肤品的效果都十分好，但是这个价格也十分昂贵啊！平常官网单一瓶200毫升的精华水就要卖到1000多，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520大牌福利，新肌水200毫升加精华液50毫升加面霜50毫升，三件套的这个套盒只需699。您可以到线下的实体店看一看相关的价格，再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而且这个价格还可以参加单笔消费满520打9折的活动，就是699，然后你再参加打9折，到手只需629.1，立省近70块钱，有效期到明年9月份之后。蚂蚁溯源顺丰发货，价格非常优惠，机会不常有，库存不多，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Coach 的这个女士包包的大集合，大牌质感，轻奢格调，拿得出手，送得有面。今天给大家安排了足足将近30款的 Coach 女士包包的样式，爆款样式，像热门百搭的水桶包，温柔简约的菜篮子包，大气能装的托特包，精致小巧的马鞍包等等，各式各样，版型齐全，风格多样。无论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休闲出游、聚会穿搭，每一只都经典耐看，不过时，质感在线，百搭不挑人。说说价格吧。全场扣齿包包低至599元起，轻奢大牌却只要亲民价，性价比直接拉满，还能享受咱们商城的专属福利，单笔消费满520直接享受9折优惠。就拿599这款式来说，参与折扣之后，到手只要539.1，立省了近60块钱，非常划算。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考虑到有很多男士想给媳妇儿、给女朋友买包，是吧？不知道买什么样的，或者一看的有一些大牌的包包特别贵，这时候你到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你看链接里边将近30多款，任您挑选。
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4: 张龙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上海松江法院审结了一起城市公交运输合同纠纷案，就是在公交车上出的事儿。案子发生在24年12月，上海松江80多岁的李老伯上车2分钟之后突发异常，开始出现擦汗、喘气的现象，还没来得及买票，就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好像休息一样。后来售票员发现情况不对啊，上前查看，发现他昏迷了。8分钟内完成了呼叫120，指引车辆到派出所汇合并协助送医，但是李老伯仍然不幸猝死。事后这个事儿麻烦了，李老伯的老伴儿和两个女儿认为，公交公司没有在公交车上配备必要的急救设备，比如说 AED 啊、急救药品什么都没有，没有在第一时间实施。

这个老伯的猝死虽然令人遗憾，但是把公交公司告上法庭索赔11万多这个行为不可理喻啊！有的网友说话难听，说你这叫死哪儿讹哪儿，是吧？你要走在人行道上，你突发了疾病，你是不是要把路政啊或者修路的你也给告了吧？确实，法院的判决彰显了公平和正义，符合公众的普遍认知和期待。因为家属提出的公交车没有配备 AED， 没配备急救药品，属于过错方，那这个理由站不住脚。目前没有哪条法律法规强制要求公交车要配备以上物品。那对于公交公司来说，只要发现乘客有突发情况，及时采取措施，尽到救助义务，就可以免责。另外，李老伯的死因是因为他自身健康的原因，和公交公司的这种客运行为没有因果关系。而且，《民法典》第823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所以，公交公司做的无可指摘。至于家属所说的什么没能及时提供监控啊，缺乏对家属的人道关怀，所以索赔，那和这个案子的诉求本质上没什么关系，这就有点无理取闹了，是吧？你家的人自己的原因突发疾病，在这个公交车上不幸去世了，你说我们公交公司没有什么人道关怀你的家属，你这说的这话是从何说起？而且公交公司发现这个你家的这个老人这样的情况之后，马上打120啊，派出所工作人员和救护人员也及时到场处置。你这难道不应该感谢人家吗？感谢公交公司，感谢这售票员，感谢派出所的这个工作人员和那个120救护人员吗？你怎么没有听见你的感谢，反而上来把公交公司给告了？所以不得不强调的是，这样的责任一目了然的案件，谁死谁有理的判例是越来越少了，啊，家属索赔当然是他的权利，最后法院判决也驳回了他的诉求，但是这是浪费了司法行政资源的，再耗费无辜方的精力和财力，让公交司机和售票员承担了莫名其妙的压力。有些案件从调解到一审二审，时间跨度甚至达好几年，不排除一些人最后息事宁人，花钱消灾。那么对这些无理的索赔案件，能不能也有一个预防机制啊？人死在哪里，对方是不是有责任，其实并不难判断。你非要找对方的问题来索赔，这在民间来说就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再说啊，或者说死哪儿讹哪儿，反正是在你这儿死的，你就得出血，你就得赔，你就得担责。我觉得这属于歪风邪气。值得欣慰的是，对这一类案件的和稀泥的判决越来越少。然而，每每有类似的案件上网，都会引起舆论的愤愤不平，觉得不应该这样让他们浪费社会资源，有必要通过程序前置来杜绝类似案件一再消耗社会成本。就是发现这样的案件，有一个前置的程序啊，首先判断判断这样的案件是不是有悖社会公序良俗，是不是涉嫌浪费司法资源，然后就不让这个案件进入这个漫长的司法程序。当然，法院通过公平正义的判决啊，可以起到普法的作用，断绝一些人的痴心妄想。同时也能起到树立正气的社会效果。另一方面呢，失去亲人固然令人同情，悲痛的心情也不难理解，但总是指责他人过错，想借此获得经济赔偿，转嫁责任和成本，只会被舆论谴责。再说一个令人啧舌的事儿啊，近日江西九江的魏先生向媒体爆料说，2022年3月到6月，他13岁的女儿魏某遭胁迫卖淫，身心受到重创。5名胁迫者当中，最大17岁，最小的15岁，其中一个人还是女儿昔日的好友。该案2022年9月立案侦查，2023年底法院查明，该团伙通过非法拘禁、殴打等方式，强迫这个魏某卖淫20余次，所以法院决定对其中4人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主犯倪某因为未满16周岁，没有被追责。但是受害女孩的父亲魏先生不认可，要求追究嫖客和那个主犯倪某的责任。经过努力，检方决定启动立案监督程序。2023年到2025年，经过警方侦办，检方以涉嫌强奸罪为由追诉10名嫖客。截至2026年5月，已经有8名嫖客获刑，2名嫖客正在上诉二审。期间，警方对15岁的主犯倪某以涉嫌强奸罪为由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今年

二月检方出具起诉书，计划对其提起公诉。那这起长达三年多的案件过程有些曲折，但是还没有尘埃落定。主犯倪某案发时只有15岁，起初没有被追责，在人家受害女孩的家长努力之下，警方最终对这个主犯倪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检方计划对他提起公诉。主要原因是检方对倪某涉嫌犯罪的类型认定有变化，另一方面拖这么久也有一定的客观因素，对嫖客的刑事追责还没有完成。可以看出，年龄不是免于追究刑责的挡箭牌，只要司法部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严格依法办事，总有积极作为的空间。13岁的女孩魏某被胁迫卖淫只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其他3名受害者，要不说那几个人是个团伙呢，他不是说临时起意是吧，只是胁迫这个13岁的这个女孩魏某这一个人，另外还有其他3名受害者。仅从魏某来看，他本该在接受义务教育的阶段被胁迫卖淫时间长达4个月，这么多人牵涉其中竟然没有及时发现，这是令人震惊的。家庭在干什么？学校在干什么？对这几个女孩的活动竟然全然不知吗？受害人为什么没上学？学校和教育部门有没有管？有没有采取措施？家长在干什么？女孩仅仅13岁，嫖客难道分辨不出来对方未成年人吗？可以说层层失守，导致了案件的发生和负面后果的扩大。所以不得不强调，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权益，国家是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从事前预防到事后惩戒都有周密安排。但是这类案件的发生说明整个环节存在漏洞，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同样应该全力的追究责任，以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这不是说事后诸葛亮，事后的惩戒和追责那也是要起到预防和震慑以及打击犯罪的作用的。值得一提的是，相关报道显示，这个倪某啊，就这个女孩倪某，在2023年因为抢劫罪被判处1年5个月的有期徒刑，法律的制裁是她咎由自取。但是这个女孩的恶行不是一天养成的，当地对这样的女孩有没有密切跟踪啊？这是小恶魔呀，有没有对他进行教育惩戒？有没有进行挽救？在挽救这样的混世小魔王的同时，其实也是在保护其他未成年人。这个胁迫他人卖淫的5人团伙都是未成年人，这个社会就敲响了个警钟，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真的不能只靠事后处罚。而了再提那嫖客，嫖客应当为此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只要和这个满这个14岁的未成年人发生关系，无论对方是否同意，自己是否知情，都构成强奸罪啊！和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发生关系，那是都构成强奸罪的，因为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这个属于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另一方面，年龄不是违法犯罪的挡箭牌啊！虽然那个这个胁迫他人卖淫的这个团伙都是未成年人，但是你别想借着自己未成年人这个身份逃脱法律制裁。总而言之，当地有必要通过这个法律途径对犯罪嫌疑人依法处理。我觉得在这个案件过程当中所涉及到的任何的环节，涉及到的任何的人，任何的细节，任何的违法犯罪行为都不能放过，哪怕打击一大片，包括对这个家长的这个失责、失教、失管的相关的责任也应该进行训诫。对这个案件暴露出来的所有的涉及到家庭、社会、学校的各环节的问题进行梳理，避免类似案件的再次发生。

0: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那今天的闲话两句跟大家说一说一个驾校干这个违法乱纪的事儿啊。山西吕梁市临县有一所驾校叫一帆驾校啊，就一帆风顺那个一帆，他宣称什么快速学车、文盲包过，就这种宣传近年来吸引了不少外省的学员慕名而来。外省的是吧，不认字文盲我都能给你包过是吧，不识字也能通过科目一，这在这个驾校的操作之下几乎成了必然。这种宣传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外省的都有人跑那儿学车去，那也引来了媒体的关注。新京报记者赴山西吕梁市临县啊，做了个暗访调查，揭开了这个一帆驾校驾考包过的秘密。就拿这个科目一，科目一是理论考试，拿这个理论考试做那个为例啊，他作弊。他作弊方法是什么呢？考试当中电脑和鼠标啊断连接，学员只需要间隔10秒点一下鼠标，实际上是鼠标跟那个电脑没连着，吧嗒吧嗒点，眼睛你盯着电脑屏幕是吧，假装答题就行，后台有人操控着电脑帮着学员答题。哎，你看他这么玩，驾校作弊这是老套路，但是这次曝光的这个驾校快速学车、文盲包过的这个操作，后台操控这样的作弊手段很升级，而且它暴露出了多个环节的漏洞，疑窦重重，令人吃惊。什么意思？你是个驾校考试科目一，这种考试系统它都能给你远程操控这个电脑，你说这个电脑的系统那个漏洞有多大？而且科目一理论考试它考的是什么呀，啊，理论考试考的是什么？交通法规熟不熟，安全常识，包括那个路上那个路牌标识的这个交通标识的认知，那是所有驾驶员上路之前的必修课，科目一啊你必须得过呀。可这个驾校手把手教人作弊，让学员包过，好像皆大欢喜，学员掏了钱了是吧，那就要学到东西啊，要包过驾校，那意思你什么学东西不学东西，交了钱我就让你过。但你如果这学员不识字，基本交规都不懂，他都看不懂，然后通过驾校帮他作弊拿到驾照，上路之后你说他懂什么是吧，道路标志线看不懂，路牌标志看不懂，交通规则看不懂，也不懂也不知道，那这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是典型的马路杀手啊！你像这样的人开车跑到路上去， 那吓人不吓人呢？再说驾考，驾考的考场那是考场啊，那是具有国家法律效力的考场啊，它应该有严格的防作弊系统啊。而在这个驾校的套路当中，后台能操控，那说明这考场监管形同虚设，是吧？系统有明显漏洞，监管也有明显漏洞，部分环节失守失责。而且新京报的报道当中披露，这个驾校有一个特点，是有大量的外省的学员前来参加考试。正常情况下，一个驾校如果出现大量的外省的学员来报名来考试，那省市联网的公安驾考系统会自动的预警的，这是不正常的。谁会舍近求远不在当地考个驾驶本非跑到外省去啊？那有问题啊。那么这个一帆驾校出现这么多的外省学员来这儿报考，当地的驾考系统有预警吗？相关管理部门是否有派人到驾校核查呀？这都值得追问。就说你监管的漏洞这么大，你为什么当地的监管部门没有及时反应？另外，学员报名申请这个驾驶证考试，首先要过体检关。但是新京报记者跟随学员们在这个临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中心驾驶人体检中心体检，发现体检干嘛呢？体检室的医生只对学员进行身高、视力、变色力检查，像什么听力啊、上肢、下肢、躯干啊、颈部检查项目都没查，啊，但是证明表上都写着正常，是吧？他上来一看，就行了，就给你写正常，是吧？身高量一下，视力啊行，是吧？变色力这是几？3、5什么的，差不多行了，过了。这说明什么？他这个体检中心对这些学员的体检把关也是流于形式的。那你说到底是体检中心疏于职守呢，还是跟驾校配合到一块儿啊，有利益输送，然后故意放水？这也有待追查。而且山西临县这个一帆驾校除了这个驾考业务，它还配套有这个一帆宾馆，此前甚至和当地的出租车也有业务联系，似乎形成了一个灰色产业链。这家说起来能量挺大啊，本事不小。值得追问的是，这种明目张胆的作弊行为为什么长期存在啊？都开着宾馆接待这个外省来这儿这个考试的学员，这背后是否存在内外勾结、徇私舞弊的行为，亟待严查。驾照关乎公共安全，驾考作弊可不是小事儿啊，那是触犯法律红线的。刑法当中有规定，在国家规定的、在法律规定的国家级那个国家考试当中，组织作弊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再情节严重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当然了，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也有一部分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或者老龄群体有考驾照的需求，但他可能受困于现行的高度电子化、模块化的驾考制度，而不得不选择作弊过关。所以这部分人他需要有一个优化的驾考机制，让这部分人也能够通过合法的方式考到驾照，而且呢，他对法律、道交法规的认知、对他驾驶水平的这种能力的掌握丝毫不逊色。所以怎样能让这部分人通过合法的方式考到驾照，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课题。我看有一个网友说，哎呀，就是这样的驾校培养出来的马路杀手啊。还有网友说，嗨，别提了，我学车的时候呢，教练总教我们怎么跟别人路怒，而且还不负责，还让对方负责，那有些招数啊，简直就是寻衅滋事，是吧？还有呢，拿那个什么那个什么路上的那个出租车呀，或者是什么一些这个开车的人举例子，说你看到有人什么加塞什么的，你上去别减速，上去咣当一下他全责，怎么怎么样，说你这不是教人寻衅滋事吗？我想说的是，最新消息，山西临县公安通报了，说针对媒体曝光临县一帆驾校的问题啊，公安机关已经成立专班开展调查，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从严整治驾培行业乱象，坚决维护驾考公平公正。涉事驾校已经在4月22号被停业整顿。瞧见了吗？媒体一曝光，立马开始整治了。可之前这个驾校公开宣传好几年了，也没见受到啥处理，是吧？媒体一曝光，立马引起重视了。所以说，你看，所有的乱象都是因为监管的扫帚不到，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

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经解：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荣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哪个最重要吗？就是首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
毕恭毕敬的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不顺当，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席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9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

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习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九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习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香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独立思想了。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得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

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压力也大，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

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最讲规矩。

自京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习，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有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数钱数得比谁都明白，只要掌握了，谁也糊弄不住咱。这是第一句，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这句话不简单，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那还能叫做人间吗？那就是地狱。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
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儿。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不单单是给小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他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所以说做善事，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地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无疾，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简单点说。

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

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天气比较燥，这时候人要契合自然的气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

企业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企业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天人合一，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

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
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避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辟。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他。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武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都是人生病的元凶。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
这些外在的

治病的因素叫六淫，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过了就叫淫。比如说夏天就应该是天热，出汗很正常的，但是你偏偏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他睡觉都开空调，天天开，白天开，晚上开，他贪图凉爽，所以就过了，就着凉了，就很容易让人生病。就拿关节炎为例，大家都知道，经常骑摩托车的人都容易得关节炎。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关节炎绝对不是在冬天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他知道要穿皮裤、棉裤或者护膝来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反倒是在夏天的时候，人的汗毛孔都打开了，这时候这个人如果骑着摩托车去兜风，最容易感染风邪。你想啊，当他骑着摩托车迎着风走的时候，贼风就进入他的体内了，这样他不但没有去躲避贼风，他还人为的制造了贼风，因为他觉得舒服。年轻的时候体格好，舒服舒服没事，但是上年岁以后，关节炎、滑膜炎、风湿骨病就陆续出现了。风湿，往前回忆，这都是有原因的。我提醒大家，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凉风都是虚邪贼风，就容易导致疾病，而且这些贼风都是人为制造的，我们相当于是引狼入室，主动把贼招呼到自己家里来了，祸害自己。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进广优品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进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520专场补贴活动价基础上还能再享九折，我这个折后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这不520到了，我也得买一个。
2: 进广优品商城透视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

0: 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102.9， 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我是主持人张健。就在刚刚过去的5月17号，是第58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全球的统一主题也定为了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从摩尔斯电码到 5G 网络，从见字如面到万物互联，信息通信技术正像阳光一样照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也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智慧，更加温暖。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特别关注河北省信息通信业的发展与未来。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我省信息通信业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双万兆网络建设的进展如何？网络安全的防线又是怎样筑牢的？2026年又有哪些惠民心紧措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信息通信行业和互联网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那首先请听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景耀介绍2025年河北省信息通信业发展报告情况。
1: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之年，是河北省信息通信业提质增效、再创佳绩的一年。全省信息通信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工信部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锚定行业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为目标，以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为主线，以服务新型工业化建设为重点，统筹推进发展、监管、安全各项工作，高质量完成全年以及“十四五”规划各项目标任务，为助力制造强省、数字河北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网络支撑，行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一、践行新发展理念，持续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2025年，河北省信息通信业聚力攻坚，稳中有进，主要发展目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网络基础。一是信息通信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新跨越，网络供给能力稳步增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5.2亿元，居全国第九位，新建通信光缆7.8万公里，累计达到296.1万公里，居全国第十位。新建 5G 基站2.3万个， 5G 基站数累计达到21.9万个，居全国第七位。新扩容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1.2万G， 累计达到11.3万G， 居全国第六位。算力基础设施优势持续巩固，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位列全国第一，廊坊、张家口分列全国城市指数第一位和第二位，智算算力规模占全国23.6%，数字底座支撑能力显著增强。二是电信业务总量和用户规模实现新增长，通信市场经营主体规模持续壮大。电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830.2亿元，电话总数达到9964.8万户，均居全国第七位。其中，电话用户超千万的地市达到4个，分别为石家庄1676.7万户、保定1333.6万户、邯郸1153.8万户。唐山1091.7万户。 全省经营增值天业务的民营企业达到4089家，互联网业务收入超过2000万的企业达到84家，从事通信建设施工监理设计企业近200家。三是信息通信业赋能千行百业，实现新突破，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根基。新建5G+工业互联网项目90个，累计达到529个，覆盖全省34个工业大类、103个工业中类、163个工业小类。26家企业入选工信部5G 工厂名录，数量居全国第10位。物联网终端用户新增2115.6万户，达到1,2845.3万户。互联网电视用户新增4.8万户，达到1902万户，均居全国第8位。万兆光网试点项目达到15个，数量与广东、湖北并列全国第1位。第二，胸怀国之大者，彰显服务重大国家战略落地的行业担当。一是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网络算力一体化协同建设，增强骨干网络承载能力，不断提升网络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持续扩容城域网出口带宽，提升进出全省通信承载能力和安全可靠性，全面畅通京津冀算力入网通道，夯实算力基础设施，聚焦绿色化、智能化、高效化发展路径。二是聚焦雄安新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筑牢数字基础设施底座，深入推进雄安新区 5G 通信基站专项规划实施，通信设施底座持续夯实，赋能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新区累计开通 5G 基站6973个，达到每万人58个，实现重点场所 5G 网络全覆盖，大力支持基础电信企业在新区设立创新中心、研发基地，积极推动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等高端高新产业在新区加快发展。

0: 成功开通运行点 CN 国家顶级域名河北解析节点。三，心系民之关切，推进信息通信惠民利民便民安民落地见效，一是聚焦助力乡村振兴，补齐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短板，持续做好农村5G 基站点亮擦亮工作，加强农村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截至去年底，全省农村地区累计建成 4G 基站 17.1 万个， 5G 基站6.3万个，农村宽带接入端口达到2413.4万个，农村宽带接入用户突破1510.2万户，分别居全国第七、第三位。二是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务服务便捷化水平，优化线上审批服务，压减审批时限至7天。在京津冀推出增值店业务许可跨省迁址变更一次办服务，2025年为756家企业颁发经营许可证，为1081家企业颁发电子证照。三是聚焦民生服务保障，用心弥合数字鸿沟，持续优化线上线下服务供给，激发失老服务创新活力，加强行风建设和纠风工作，持续为人民群众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通信服务。四是聚焦反诈治理攻坚，筑牢人民财产安全防线，深化技术反制与源头治理，切实筑牢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坚固防线。全行业配合公安机关共打掉涉诈窝点3900余个，返还资金2.29亿元，查扣涉诈电信设备3200余件，手机卡6800余张。第四，坚持强基赋能，助力新型工业化与数字河北建设提质提速。一是加快建网优网强基，夯实数字河北建设网络支撑，扎实开展信号升格、宽带边疆、5G 轻量化、贯通行动等专项工作。全省政务中心、文旅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场景基本实现 4G 和 5G 网络全覆盖，沿海行政村 5G 覆盖率达到99%，全省各地级市、雄安新区、县域及以上地区 5G Red Cap 实现连续覆盖。二是推动引智与创新双轮驱动，赋能新型工业化加快发展，全省标识解析二阶节点上线达6家，工业互联网标识服务企业达3864家，注册量突破4.3亿个，解析量达到13亿次，行业赋能实体经济的范围越来越广，程度越来越深，水平越来越高。三是强化工业互联网安全管理，护航新型工业化建设，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感知平台，建立工业互联网安全闭环管理机制，厉行开展工业互联网安全风险通报。去年以来，工业互联网安全监测与态势感知平台监测网络攻击和处置共500万次。女士们、先生们、记者朋友们，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全省信息通信业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监管和安全各项工作，持续巩固行业领先优势和竞争地位，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新的更大贡献。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

0: 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0: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河北省信息通信业的发展与未来，聚焦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信息通信行业和互联网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我省2025年信息通信业发展报告的情况。接下来有请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宋茂恩介绍2025年度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情况。
1: 一、持续夯实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筑牢数字河北发展根基。到2025年底，全省互联网光缆线路总长度达到296.1万公里，排名全国第十位，全年新增7.8万公里，同比增长2.7%。移动通信基站数量达到56.7万个，排名全国第七位，全年新增0.6万个，同比增长1.1%。省际互联网出口带宽达到11.3万G，全年新增1.2万G，同比增长12.4%。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达到5624.9万个，排名全国第七位，全年新增66.5万个，同比增长1.2%。IPv4 地址数达到了3710.8万个。二、互联网用户规模持续扩大，物联网用户数量总量稳步攀升。到2025年底，全省固定移动互联网接入用户规模不断扩大，固定互联网接入用户数达到3486.6万户，排名全国第七位，全年新增140.9万户，同比增长4.2%。移动互联网接入用户数达到8182.4万户，全年新增84.6万户，同比增长1.0%。全省互联网用户分布年轻化、城镇化明显，全省互联网用户年龄结构分布主要集中在19到24岁年龄段，占比达到26.5%，25到30岁互联网用户占比为14.7%，表明年轻人依然是全省互联网的主要使用群体。互联网用户中，城市居民占56.7%，乡村居民占43.3%，城市居民比乡村居民多13.4个百分点。物联网用户发展迅速，全省物联网终端用户数量达到1亿2845.3万户，位居全国第七位，全年新增2115.6万户，增幅为19.7%。三、互联网应用深度赋能社会生活，成为数字生活重要支撑。2025年，搜索服务类网站位居首位，用户覆盖率为99.0%，其中百度覆盖率为95.5%，位居第一名。其次是360搜索和搜狗，覆盖率分别为67.3%和25.6%。移动用户使用的 APP 主要是通信聊天、电子商务和实用工具，其中微信、抖音和手机淘宝应用位列前三位，用户覆盖率分别为83.6%、72.3%、60.6%。在 PC 端，网址访问量位列前三的网站依次为百度、淘宝和腾讯，访问次数分别为8.483亿次、8.348亿次和3.306亿次。电子商务类移动 APP 的访问行为中 ，C2C 类型的电子商务 APP 占比最高，比例为68.9%，其次为 B2C 和 B2B， 占比分别为29.9%和1.2%。新闻资讯类用户覆盖率中，今日头条以24.5%占据第一名，其次是腾讯新闻和新浪新闻，用户覆盖率分别为20.0%和11.4%。移动社交服务类应用中，微信以83.6%的覆盖率稳居第一，其次是新浪微博和 QQ， 其覆盖率分别为46.6%和43.9%。网络音视频类网站中，腾讯视频用户覆盖率为35.5%，居第一位，其次是爱奇艺和优酷，分别为35.3%和25.6%。 移动生活服务类 APP 中美团用户覆盖率达到31.2%，居第一位，其次是中国移动个人所得税，分别为20.7%和16.4%。在线旅游类 APP 中，携程旅行以18.2%的覆盖率居第一位，其次是去哪儿旅行网和飞猪旅行，覆盖率分别为7.6%和6.8%。四、产业互联网持续赋能，支撑数字河北建设高质量发展。在服务区域重大战略方面，一是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通过深化政策协同，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动产业链融合，为京津冀打造世界级城市。

0: 群提供数字化支撑，二是助力雄安新区创新示范引领，聚焦数字底座建设、创新场景应用、新兴产业布局，推动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标杆作用持续彰显。三是持续优化算力设施布局，构建以数据中心集群为主体、超算中心与智算中心为引领的多元算力供给体系。在赋能实体经济转型方面，一是推进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构建全链条工业数字化转型体系，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二是落实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推进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推动数字技术红利全面向乡村延伸覆盖。三是激活县域发展新动能，推动 AI 技术与县域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深度融合，打造县域数字化发展河北样板。在普惠数字民生建设方面，一是拓展智慧民生应用场景，聚焦医疗、教育、文旅、智慧城市等民生领域，持续拓展智慧民生应用场景，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便捷化和普惠化。二是支撑数字政府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政务服务增效、治理能力升级，为企业和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三是落实信号升格等专业行动要求，持续提升网络服务质量和保障能力，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用网体验。在加快培育新智动能方面，一是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实体经济、民生服务和城市治理等领域深度融合。二是加快低空基础设施建设，拓展低空应用场景，完善产业支撑体系，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快数字要素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要素市场体系，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在强化行业安全治理方面，一是增强网络安全防护能力，聚焦网络安全防护、数据安全保障、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全面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二是提升行业治理及合规水平，完善行业自律机制，规范企业经营行为，提升行业合规水平，营造公平竞争、健康有序的行业生态。2026年是15开局之年，全省互联网行业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以数字技术赋能千行百业，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1: 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十四五”期间，信息通信业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那“十四五”时期，我省信息通信业取得的发展成就如何？下面请听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景耀的介绍。
2: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圆满收官之年。回顾过去的五年，全省信息通信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信部工作部署要求，行业服务支撑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作用，不断得到践行和彰显。总结起来，发展服务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行业发展规模逐年稳步增长，截至2025年，全省行业收入规模达到614.3亿元，较2020年末增长27.4%。“十四五”期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长18.8%，电话用户总数达到9964.8万户，较2020年末增加976.6万户，宽带接入用户达到3486.6万户，较2020年末增加952.2万户，规模居全国第七位。移动物联网用户达到1.28亿户，较2020年末增加9776.5万户。移动物联网加速迈入发展新阶段，增值电信企业达到4426家，较2020年增长52%。二是服务重大国家战略作用 不断彰显，聚焦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不断提升网络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先后建成张家口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雄安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积极推动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等高端高新产业在新区加快发展，成功开通国家顶级域名节点雄安节点。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争先进位，遵循适度超前建设原则，持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截至去年年底，全省 5G 基站数、光缆总长度、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等指标均居全国第七位，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位。四是营商和消费环境持续优化，创新市场监管和服务，规范经营行为，遏制过度竞争和不正当竞争，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深化 APP 侵害用户权益治理，切实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夯实，审批服务优化实现零跑动，全省服务质量用户满意度连续达满意水平。五是应急通信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坚定不移增强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圆满完成建党一百周年、党的二十大、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世博会、廊下会等重大通信保障任务，和237、257特大洪涝灾害抢险救灾等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1: 那随着电信网络的不断演进升级，信息通信行业网络安全面临的风险与突出挑战又有哪些呢？信息通信行业又开展了哪些治理行动，持续筑牢行业网络安全防线？下面请听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宋茂恩的介绍。
0: 当前的 5G 云计算、物联网、算力网络加快发展，网络边界更加泛在，业务场景更加复杂，行业网络安全面临多重的风险挑战。一是网络攻击面持续扩大，新型网络架构、海量互联网终端带来了更多的安全隐患，高级别网络攻击、大规模 DDoS 攻击、 APT 威胁持续加剧。二是数据安全保护压力不断增大，数据全生命周期防护合规使用要求更高。三是攻防不对称、专业力量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安全防护需要向智能化、体系化加快转型。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河北省信息通信行业坚持安全与发展同步推进，持续开展系列治理行动。一是谋划部署燕赵固网2026信息通信行业网络安全能力提升行动，根据河北实际，进一步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严格落实信息通信行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要求，常态化开展漏洞排查、弱口令整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构建全天候、全方位安全监测体系。二是严守数据安全保护体限，深入推进数安护航2026专项行动，组织行业电信领域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及重要数据和核心数据识别工作，对各类数据实行分级防护，进一步规范用户数据收集、存储、使用等环节管理，切实保障用户合法权益。三是开展网络安全应急演练，加强行业网络安全协同，健全网络安全防御体系和能力，检验我省信息通信行业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事件通报和应急处置等方面的能力和机制，健全跨行业、跨区域协同防护能力。四是强化宣传教育，切实提升网络和数据安全保护意识，部署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等活动，聚焦电信行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电信网络诈骗、人工智能等行业热点问题，营造浓厚的安全氛围。下一步，行业将持续以技术创新赋能安全防护，加快构建智能化、主动式安全防护体系，压实各方安全责任，深化协同共治，以高水平网络安全保障信息通信行业高质量发展，守护

0: 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4: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8: 啊，是的，我爱他，
9: 日久生情，
4: 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8: 有一天。等等着我。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倒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听众朋友，下面呢有波儿惊喜啊，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呢都能够参加。首先必须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呢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了，看电视玩手机都没问题。很多朋友问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享受节目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特别争取的限时加赠啊，赶快打400-656-0303，400-656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信息通信行业和互联网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 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2025年河北省信息通信业发展报告 以及河北省互联网发展报告。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聚焦一下我省双万兆工作的进展情况以及下一步的工作考虑。下面请听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鲍长科的介绍。省通信管理局始终将双万兆网络建设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会同省工信厅 联合组织开展河北省继网开来万兆领先行动计划，立足河北省三区一基地功能定位， 以5G网络和万兆光网协同发展为抓手， 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已经取得积极进展。一是构建完成全域覆盖的双万兆信息网络基础设施， 实施5G精品网工程、 万兆光网升级工程和算网运载能力提升工程，城市综合接入点100G宽带接入网关部署进一步完善。我省石家庄市、廊坊市成功入选 工信部2026年度城域毫秒运算专项行动实施区域。二是深化重点领域融合应用，重点聚焦小区、工厂、园区 三大场景，全力打造双万兆融合应用示范项目。我省14个万兆试点项目通过工信部验收，数量居全国前列。三是培育双万兆产业生态，营造良好双万兆产业发展氛围，推动形成双万兆产业聚集区。我省石家庄市、沧州市成功入选2025年度5G应用扬帆行动 重点城市。下一步，省通信管理局将加强工作推动，加快推进双万兆网络建设。一是组织各地相关部门建立健全协同工作机制，推动各电信企业切实履行网络建设主体责任，适度超前部署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推动建设主体对照目标加快实施进度。 二是优化资源和政策支持，争取地方政府在政策、资金、项目等配套支持，加强市政、交通运输、电力等规划与信息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衔接， 支持5G、50G、万兆光网等项目。 三是营造良好生态，持续发挥学会、协会、研究院所等聚合智库作用，推动各电信企业持续丰富产品供给， 加强宣传引导，积极回应用户诉求，提升用户在双万兆网络发展中的获得感。
0: 2025年我省信息通信业在提升服务质效、满足群众数字生活需求方面 又做出了哪些努力呢？ 2026年的工作思路是什么？ 下面请听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景耀的介绍。
2: 2025年全省全行业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夯实信息通信、惠民新举措，服务群众数字新生活，让广大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一是锚定为民初心，提升服务能力，制定行风纠纷工作，使方案教育引导全行业弘扬求真务实、为民服务的行业风尚，推动民有所呼、我必有应的活动走深走实，组织各企业总经理带头下基层进现场，深入开展、走访调研，结合用户渗透诉、信访、 客服热线等渠道，围绕群众反映最为集中的突出问题和意见诉求，提出针对性的务实解决举措，指导各企业开展电信服务培训及技能竞赛活动，持续提升企业窗口服务专业和职业素养。 二是秉持务实作风，办好为民实事，推动信息通信业暖心服务实践实施，扎实成效，制定关于在全省开展双百行动，做好暖心服务实践实施指导方案，指导省内基础电信企业开展双百行动，即各企业针对实践实施制定不少于100项举措，利用100天时间集中推进实践实施落地见效，指导各企业不断完善掌上 APP 功能，切实提升热线服务的服务水平，持续增强适老化服务能力，深化非应邀商业电子信息治理。去年底，省内基础电信企业 APP 用户达4000余万，业务办理2400余万，热线业务办理1100余万笔，举办银发学堂等活动7000余场。三是聚焦缉难筹判，强化服务治理，推动各企业加强业务经营服务管理，保障用户合法权益，开展明白办放心用专项行动，组织各企业全面梳理省内资费套餐，规范公示内容，精简套餐，组织公众资费评议，邀请中国信通院、省内高校等相关领域专家，省市场监管局代表、省新闻媒体代表及用户代表，对全省基础企业电信资费方案进行评议，持续改善用户服务体验，坚持监督从严和综合治理相统一。2025年共接到用户申诉14万余件，处理服务类信访举报事项2000余件。下一步，全省信息通信业将持续以暖心服务、强效治理为重点，持续提升信息通信服务质量，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美好数字生活的需要。一是开展2026年电信业务明白办放心用专项行动，加强资费公示；二是切实维护用户合法权益，依法高效处理申诉、信访等事项；三是修订通信短消息管理服务规定，持续优化提高来电来信免打扰服务的注册率；四是持续加强用户携号专网监测，严肃查处提供专项资费等诱导或阻扰协转行为；五是推动数字技术适老化提档升级，开展2026年数字适老化中国行动等活动。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共同听取了河北省通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带来的权威发布与解读。从“十四五”的圆满收官，再到“十五五”的良好开局，从“双万兆先行先试”到网络安全加固护航，从暖心服务实践实事到明白办放心用行动，河北信息通信业正以坚实的数字底座，赋能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守护人民群众的美好数字生活。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对通信服务有任何的问题或者建议，欢迎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或者学习强国平台拨打节目热线与我们进行互动。明天上午的10点钟，阳光热线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经解：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

便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融四岁，能让礼，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哪个最重要吗？就是首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地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
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不顺的。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席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席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九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席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

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象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独立思想了。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的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压力也大，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

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
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席，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

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有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数钱数得比谁都明白，只要掌握了，谁也糊弄不住咱。这是第一句，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这句话不简单，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那还能叫做人间吗？那就是地狱。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儿。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不单单是给小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他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所以说做善事，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
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地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无疾，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它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
肯定

安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愈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

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天人合一，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
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禹，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

黛玉就接他班。黛玉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饮水不拦着水，所以黛玉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避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辟。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他。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武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

0: 是人生病的元凶。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治病的因素叫六淫。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过了就叫淫。比如说夏天就应该是天热，出汗很正常的，但是你偏偏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他睡觉都开空调，天天开，白天开，晚上开，他贪图凉爽，所以就过了，就着凉了，就很容易让人生病。就拿关节炎为例，大家都知道，经常骑摩托车的人都容易得关节炎。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关节炎绝对不是在冬天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他知道要穿皮裤、棉裤或者护膝来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反倒是在夏天的时候，人的汗毛孔都打开了，这时候这个人如果骑着摩托车去兜风，最容易感染风邪。你想啊，当他骑着摩托车迎着风走的时候，贼风就进入他的体内了，这样他不但没有去躲避贼风，他还人为的制造了贼风，因为他觉得舒服。年轻的时候体格好，舒服舒服没事，但是上年岁以后，关节炎、滑膜炎、风湿骨病就陆续出现了。风湿，往前回忆，这都是有原因的。我提醒大家，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凉风都是虚邪贼风，就容易导致疾病，而且这些贼风都是人为制造的，我们相当于是引狼入室，主动把贼招呼到自己家里来了，祸害自己。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 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4: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5: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二十四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6: 请听广播剧《最美人间烟火处》。在城市的角落，总有一扇玻璃门常年蒙着白雾，推门进去，3元钱就能买到一荤两素的热饭，80岁以上的老人和残疾人可以免单。这是一个专门服务困难老人全年无休的小食堂。在这扇门后，藏着一个坚持了十几年的秘密。2005年的冬天，一位母亲在女儿的日记本里捡到了一颗星星，从此她的余生都在让这颗星星照亮更多人的生命。
7: 2005年3月15日，今天我又吐了3次。我听到妈妈偷偷在走廊哭。自从知道我得了尿毒症，妈妈不知道偷偷哭了多少。

0: 就好像是春天的蒲公英。哎，多希望我能赶快好起来啊！如果我能好起来，我想做些有意义的事，去探寻生命的多种可能，让我的生命更加厚重，充满力量。我要帮助更多的人，让所有身处困境中的人都能吃饱饭。
1: 哎呀，今天可真冷啊。
2: 兰兰，这房子漏风漏雨的，你卖了老家的房就换这么个破地儿啊？你瞧瞧，这墙皮都能刮下来熬汤了，门缝里边漏的风比刀子还利。
1: 桂芳姐，我前几年呢在山区小学帮忙的时候，那住的土坯房比这儿还差呢。
2: 山区小学？哎呦，原来小雨去世后的这些年，你没怎么跟我们联系，是进山去支教去了？
1: 嗨，就是给山里那些家庭困难的孩子们做做饭。
2: 留守儿童家庭吗？
1: 是啊，大人们都去打工了，看着那些留守的孩子和老人呢，那真是心疼。
2: 哎呦，可不是嘛。
1: 哎，桂芳姐，小雨刚走的时候啊，我这心都被掏空了，一看到差不多大的孩子，我这心就痛得不行。后来在整理小雨遗物的时候，看到她的日记，这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让大家都能吃饱饭。
2: 哎呀，小雨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呀。
1: 你说，那我这个当妈的，就一定要把女儿未完成的梦想帮她实现了呀。后来我就到山区里给那些生活困难的孩子们做饭，跟他们在一起，就像小雨还在身边一样。嗯，
2: 那我明白你为什么会做这件事儿了。
1: 桂芳姐，我觉得女儿的梦想就像这满天的星光一样，一点一点也照亮了我的生命，我也越来越乐在其中了。
2: 那以后还去吗？
1: 不去了，当地政府啊对困难家庭的帮扶力度不断加大，孩子们也都进了正规的食堂吃饭，我也放心多了，以后有空啊再回去看看他们。
2: 那你是怎么突然想着来这里租房子呀？还租了这么个破地儿，你瞧瞧这30平米有没有，面积小不说，里面还啥也没有。
1: 其实刚回来的时候啊，我也没有想好要做啥。有一天看新闻，发现这城里的空巢老人还有孤寡老人是越来越多，我就想着能不能为他们做点啥，这不我就来了。
2: 嗨，就这么一间又小又破的地方，还能做点啥呀？
1: 我想啊，做个小食堂，至少让这些空巢老人、孤寡老人和残疾人不用再为吃饭的问题发愁，这也是孩子的心愿嘛。
2: 你说说，咱都多少年老邻居了，自从我家搬到城里，这都好几年没见，听说你要搬过来，我还特高兴，咱老邻居又能在一起了。哎，但一看你这环境啊，我这实在是高兴不起来啊。
1: 桂芳姐，你别看咱们这儿小，这好好捯饬一下还是很不错的。哦，对了，我还画了设计图呢。那你看，我打算呢把灶台砌在这儿，这样冬天老人们喝汤时，那热气都能暖到眉毛尖儿。哦，你看，门口那儿我再装个扶手，台阶旁边再弄个坡。回头啊，我再让退休的陈老师帮忙给写一块广告牌，就写爱心食堂服务老人和残疾人，3元管饱，80岁以上和残疾人

0: 蛋。
1: 嘿，你想的可真周到呀。
0: 我们小雨当年就说了，做慈善呢不用等长大，你看只要咱们新城哪怕只有这30平方米也能给人暖身子，不是？这老话不也说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1: 小雨是个好孩子，兰兰就冲着你这份善心，姐支持你，再难姐跟着你一起干。
2: 爱心食堂服务老人和残疾，三元管饱，80岁以上及残疾人免单。
1: 有这么好的事儿？
3: 对对对，说的是呢，天下哪有不要钱的午餐。
1: 哎呀，就是就是。
4: 听说这儿吃饭不要钱，是不是骗人的呀？现在呀，骗子太多了，专骗我们这些老人的钱。
1: 哎呀，就是。
3: 我猜呀，肯定是想图点啥。
0: 准宝啊，只有别的目的。
5: 各位街坊邻居，大家好啊！我们今天新店开业，欢迎大家来小店坐坐。外头冷，大家里面坐呀。
4: 你这招牌上写的是不是真的呀？
5: 大爷是真的。大爷，我叫王兰兰，您叫我小兰就行。哦，大爷，您贵姓？多大年纪了？我给您登记一下。
4: 我叫张德福，81了。
5: 好嘞，张德福，81岁。
4: 还真给我免费呀！你别想骗我啊！现在说免费，等到吃完才说让我买东西啥的。我外甥女就上过当。上个月街口那家，卖保健品的，说免费送鸡蛋，结果被骗去买理疗床。坑了他好几千块钱呢，我才不上那个当呢！你真当我们老人是好骗呢？
5: 哎呀，大爷，您想哪儿去了？我们呐，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安心吃饭的地儿，绝不骗人。
4: 那你们图啥呀？租房子不要钱啊？买米面粮油的都不要钱？
1: 图啥？图让这世道多点人气儿呗。今天天冷，来，老爷子，您先喝杯姜茶，驱驱寒啊。
4: 不喝不喝，别想贿赂我啊！我可不吃你们这一套。
1: 嗨，要不您进来试试呗，看我们骗不骗人。要真骗人啊，您就报警把我们抓了，好不好？
4: 试试就试试，要是骗我，我就砸你招牌。
5: 好，快进来坐，来来来，大伙都进来尝尝。
6: 随着时间的推移，吃到爱心食堂的人越来越多，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享受到了来自爱心食堂的温暖。
1: 兰兰，红烧肉收汁了，快把张大爷的那份多挑两块瘦的。
0: 哎，好。哎呦，婆婆，您慢点啊，这门槛高，您扶着点门框。
7: 姑娘，这香味儿，自打老头子走后，我就没闻过肉香了。连口热乎饭都没吃过。
0: 哎呦，婆婆，不哭不哭啊，您快里面坐。
4: 小兰啊，这是李婆婆，今年 也80了。他就一个儿子，还在外地工作。哎呦，自从老伴儿过世啊，家里就剩他一个人。这不嘛，昨天我们这群老家伙在公园里晒太阳，刚好呢就遇到李婆婆。我就赶紧给她说，让她呀也上这儿来吃饭。这个你看行不，小兰？
5: 行啊，必须行啊。李婆婆，我帮您盛饭啊，今后啊您就来这儿吃饭，当自己家一样啊。
7: 这碗热乎的。
5: 哎呦，李婆婆快别哭了啊，这饭菜呀也不知道合不合您胃口，想吃啥您再跟我说啊。
4: 小兰啊，来来来，你这肉多少钱买的啊？
5: 哎呦，张大爷，您呐就甭管这肉多少钱了，尽管吃。
4: 来来来，李婆婆，这盘肉给你吃吧啊。哎呦，我这牙口不好啊，我吃豆腐就行啊。来来来，别浪费钱嘛。
5: 哎呦，张大爷，您就吃吧，锅里还有呢。兰兰呐，你们烧的菜真是越来越好吃了，你们可真是好人呐，又这么贴心，真是跟我亲闺女一样亲呐。那您呐就把我当您的闺女好。哦，对了，兰兰呐，我这今天出门一着急把钥匙给锁屋里了，你待会儿忙完能不能想想办法帮我把门打开？好嘞，杨阿姨，待会儿啊我叫个开锁师傅帮您弄啊。谢谢你了啊。哎呀，您太客气了。大家快趁热吃吧，不够再盛啊。桂芳姐，你照应一下啊，我去给周婆婆送饭，她生病了下不了楼。
8: 哎，好嘞。
4: 哎呀，多好的闺女呀啊。这食堂啊刚开业那会儿，我还怀疑他们来着呀。哎呀，
5: 哎，桂芳姐，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张大爷这心情啊特别好？
8: 是啊，他那笑容，他来咱们店吃饭这么些年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的。哎呦，你说我这一忙都没来得及问他，这是遇到什么开心事儿了呀？
5: 他呀，在深圳工作的儿子给他打电话，说下个星期呀要带他的宝贝孙子回来住几天，这可把张大爷开心的呀，像个孩子似的。
8: 呀，那可不得开心坏了吗？这么多年了，他儿子才回来几趟啊，这次还要带孩子回来。难怪他今天笑得合不拢嘴了。
5: 是啊，你说其实这老人们的快乐呀很简单，你看像张大爷、李婆婆、杨阿姨他们，那孩子大了都在大城市，这些老人们呢年纪大了他孤单呐，让他们有个地方聊聊天唠唠嗑，能吃饱饭，我这心里呀是真开心。
8: 哎，小兰啊，开心归开心，但咱这钱袋子呀也确实有点撑不住了，这个月这电费又涨了300，菜价也跟着蹦高，而且马上又要付房租了，我刚才算了一下，这个月呀亏了3200。哎，要不要贴个告示涨点价啊？
5: 真要涨价了，老人们呢就舍不得吃喽。哎，不然明天呢我去社区问问看有没有公益补贴。哎呀，
8: 兰兰，你说我都这岁数了，放别人家早该含饴弄孙了，何苦在这儿遭罪呀？你看这面揉得比我孙子的橡皮泥还费劲儿， 而且这食堂里就咱俩在这忙活，这体力呀也真是不行了。如果不是因为你呀，我还真干不动了。哎呦，
5: 这一路走来呀，多亏了你一直在帮我支持我。哎呀，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8: 哎呦呦呦呦，我就随口这么一说，你也别放在心上啊。
5: 桂芳姐，你还记得吗？前阵子那常大爷在屋里摔倒，是谁也不知道，就那么去了。过了好几天，那还是楼道里传出臭味了才被发现。哎呀，你说咱做这个食堂，至少能让大伙儿不饿肚子，咱出把力帮把手，就全当是做善事了。
8: 是啊，看着也着实心疼呢。有一些老人啊，有个病有个灾的，都不敢告诉在外地工作的孩子呀，怕给他们添麻烦，还得自己硬撑着。还有那些孤寡老人，更是谁都指望不上。
5: 哎，我们小雨说的对呀，这孤独啊比病更难治。桂芳姐，明天呢我去菜市场问问，看能不能赊点土豆。
8: 给，这是我这个月的退休金，先用着吧。回头呀，我也去问问，看有没有人愿意跟咱一起干的，至少也能分担一些嘛。啊，
5: 哎呦，桂芳姐，不用不用，你在这里呀，本来就没有领工资，怎么还能让你从自己口袋里往外拿钱呢？哎呀，真的不用。
8: 哎呀哎呀，你快收着吧。哎呀，你不也一直在用你的低保金往里补贴吗？再说了，现在这钱都花的差不多了。没钱还怎么买菜做饭啊？哎，
5: 这，哎，那行吧，那我就收着了。这些老人呢，都会记得你的好的。嘿，
8: 坑我还客气啥呢？行了，时间也不早了，收拾好赶紧去休息，明天还得早起呢。啊，
5: 哎。
4: 请问？王兰兰在吗？
5: 哎，在呢，在呢。哎呀，陈老师，哎呀，欢迎欢迎，这好久不见了，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呀？
4: 是啊是啊，好久没见啊。退休后呢，我去我女儿那儿住了一段时间，这不嘛，这几天刚刚回来，我就下来看看你们。
5: 陈老师，之前您帮我们写广告牌，我还没好好谢谢您呢。
4: 哎，哎呀，谢什么呀？我那个时候也就写几个字嘛，啊，倒是你们呀，你看，这家店让你们操持的风生水起，这么多老人享受到你们带来的福利，呵呵，来，孩子们，哎，来吧，来吧，进来吧。
9: 阿姨好，
10: 阿姨好，
11: 阿姨好，
10: 阿姨好，
5: 哎，好好好。
4: 我昨天回学校看望这些孩子们。跟他们聊起你们的爱心食堂，孩子们听了都很感动啊。这不嘛，今天刚好周末，他们都要过来帮忙，我就把他们都带过来了。
12: 阿姨，我们听说后都好佩服你们，我们也想来帮忙。
13: 是啊，阿姨，我也可以帮忙摘菜的，还有洗碗什么的。
14: 对，我也可以洗碗，我会扫地。
5: 哎呀，那可太谢谢你们了。这刚好我们现在呀正在备菜，那就辛苦孩子们帮忙摘摘菜。一会儿啊，爷爷奶奶们就会陆续过来，你们呐帮着招呼一下，可以吗？
14: 没问题，
15: 没问题。
8: 哎呦，哎，小兰呐！
5: 哎呦，周婆婆，您慢点儿。
8: 哎，听说你们缺菜，那这是我在阳台上种的小葱，不打农药呢。还带着土呢，比菜市场的新鲜。
5: 您老这吃饭还自己带菜呀？哟，还真的很新鲜呢。哎，那正好咱们明天呢做葱油面。谢谢周婆婆啦，来来来，赶紧坐啊。
8: 哎，我呀躺在病床上那段时间，是小兰每天送口热乎饭吃，现在能下床走路了，
9: 多亏了小兰呐、啊。哎，虽然这腿不怎么利索，不过接电话还行。这以后订餐电话就交给我吧，我来登记。
5: 哎，那可太好了。
10: 来来来来来，我也来帮忙，这慈善的好事我义不容辞啊啊。
6: 做一件好事容易，难的是一直做好事。多年来，爱心食堂坚持照顾贫困孤寡老人及残疾人的义举广为人知，周围越来越多的人被两位阿姨以及这日益壮大的爱心团队所感动，纷纷加入到爱心食堂这个大家庭中，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十几年来，最多时每天有200多位老人就

0: 写菜单成了最骄傲的事啊。
1: 陈老师，您这字儿写得好啊，比咱这菜单可金贵多了，大家都在夸呢。哎呦，冯大爷，您来得早啊，先坐一会儿啊，今天有您爱吃的萝卜炖牛肉。
2: 我闻这味儿啊，就知道这菜比我姑娘做的还香。
1: 那您慢慢吃啊。
3: 小兰呐，哎，跟你说个事儿。
1: 哎，来了。怎么了，李姐？
3: 三楼张奶奶呀，又偷偷塞钱给我来着，说是不好意思再吃咱们的免费餐了。你说这事闹的。
1: 哎，一会儿啊，你帮我拿去还给她，就跟她说这是我女儿的心愿，她吃好了就是帮我完成心愿呢。
3: 行。小兰，最近听好些人说咱们傻，你说咱们这倒贴钱这还不落好。
1: 傻就傻吧，这世上啊总需要几个傻子，让老人们知道老了不是累赘，是有人放在心尖上的宝。啊，对了，待会儿啊我得给张大爷送一下饭，他这腿疼的毛病啊又犯了。
3: 行，一会儿你去吧。一想想啊，这时间过得也真快，这一会儿张大爷也九十多了吧。哎，对了，我听说几年前张大爷儿子一家不是去国外了吗？他说他语言不通，不愿意一块儿去，他儿子呢就只好给他请了个护工。哎，他家里不是有个护工吗？怎么还在咱们这儿吃啊？
1: 嗨，虽然有护工，但这老爷子啊还是爱吃咱这口。
4: 哦，哎，小兰呐，快点，张大爷在厕所滑倒了，地上啊都是血，护工联系不上他儿子，就给咱们打电话了。
1: 啊，我马上去。
5: 老人髋骨骨折，头部有淤血，得马上手术，需要家属签字。
1: 我签。医生，费用我来想办法。

0: 来了，我把老姐妹们凑的5000块钱给带来了。哎，你这是写什么呢？你这真要拿低保抵押贷款啊？啊？
1: 桂芳姐，你说，要是小雨知道妈妈在做她想做的事儿，会不会开心呢？

0: 老兰兰，
1: 哎，
0: 把灯开亮点儿，让我看看你的脸。这双手啊，给我端了12年的热汤啊！你亲儿子还亲啊，小兰。
1: 哎，张大爷，我在呢。你想吃点啥？明天呢，我给您做腐乳空心菜，多放半勺香油啊。
0: 傻孩子，我知道，我要走了。小兰啊，这是我攒的一点钱。

0: 给食堂买点煤。冬天啊，别让那些老伙伴们冻着。
1: 张大爷，我去叫医生。
0: 小兰啊，
1: 哎，
0: 谢谢你，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在你这儿吃饭。
1: 张大爷，张大爷。
2: 张大爷走了，十几年来爱心食堂送走了100多位老人，临终前那一句谢谢成了王兰兰和志愿者们最珍贵的勋章。生命虽有终点，大爱却无止境。王阿姨和她的团队对困难老人的关爱与帮扶，就像绽放在沧桑岁月里的繁花，芬芳馥郁，传递着温暖与希望。而越来越多人的加入，也如同一簇簇燃烧的烛火，绵延不绝，让这份美好熠熠生辉。
3: 王阿姨，我们地铁站的兄弟姐妹给你们送面粉来了。
4: 王女士，这是我们企业的10年捐赠计划。
5: 王阿姨，我在大学听说您的故事，今天来当义工，这是我攒的生活费，给老人们买双防滑鞋吧。
6: 小兰呐，今天我带孙子来当义工，这小家伙他说不听，非得跟你学欧洲，将来啊要去山区开分店呢。
7: 王奶奶，长大了我也要做好多有意义的事。
8: 王女士，有您的包裹，上面写着给爱心食堂的爷爷奶奶，没有留名字。
9: 王兰兰同志，感谢你和你的团队十几年来一如既往地为老人们所做的这一切，你们的这种奉献精神深深感染着大家，政府专门审批了专项公益基金对你们进行帮扶，今后你们再也不用为资金问题而发愁了。
10: 妈，读好了，我要帮助更多的人，让所有身处困境中的人都能吃饱饭，正所谓天下大同嘛。
11: 傻孩子，你未尽的愿望妈妈现在算帮你实现了吧。你看，从篝火的乡间到城市的灯光，从一个人的执念到一群人的坚守，这人间的善意呀，从来都不是单枪匹马。小雨呀，你看当年的破屋子现在已经成了亮堂堂的幸福驿站，撑起食堂的不是我，是无数人托举的爱。
12: 兰兰啊，又麻烦你了。
0: 哎呀，这汤真好喝呀。
13: 兰兰呀，又麻烦你了。
12: 小兰兰，谢谢你啦。
13: 小兰呐，辛苦了。
2: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14年的烟火温暖了无数孤独的灵魂，至今这份大爱仍在延续。善意从不是炬火的独舞，而是千万星火的遥相辉映。那些在灶前弯腰的身影，那些被反复翻阅的菜单，

0: 那些临终前的微笑，都是人间最温暖的注脚。原来最动人的大同，不在典籍里，而在无数个王兰兰递出的热饭碗中，在你我接过善意时眼中闪烁的光里。他们用三餐的温度证明，原来最伟大的慈善，从来不是惊天动地的施舍，而是把一个人的梦想酿成了千万人的春天。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最美人间烟火处》，编剧朱静，编辑王丽敏。剧中王兰兰由朱静扮演，刘桂芳由张廷芳扮演，张大爷由王永波扮演，王奶奶由刘星扮演，陈老师由林志坚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晨光、张毅、陈星妍、陈宇恒，旁白解说王丽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

0: 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1: 一段饱含风沙的历史，一段感天动地的惊心历程。
2: 平安扣戴上。
3: 阿秀，等我。
2: 阿才，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呀、啊！阿才，阿才，
4: 阿才，我苦等60多年呢，如今平安扣团圆了，你却再也回不来了。
1: 请听平安扣。
5: 小雅，小雅，我在这里。
6: 伟杰，伟杰，
2: 哎呦，伟杰，真高兴再见到你。
5: 欢迎你来到我的家乡，第一次来东山吧？我带你啊，好好看看。我先带你去习近平总书记刚刚到过的奥角渔村。走，我们边走边聊。
2: 伟杰，谢谢你啊。我这次来呢，其实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帮忙。我在台湾有个叔公，他给了我一个平安扣，让我一定要到东山帮他找个人。哎，我只好求助你了。
5: 你说的平安扣什么样？我看看。
2: 能？
5: 哎，确实跟我们东山的一样啊。
2: 那你知道他是谁做的吗？
5: 过去在我们东山岛，很多家里都会给孩子戴上平安扣，保平安的。听说当年国民党在东山抓壮丁的时候，家人把家里的平安扣挂在他们身上，就是希望他们平平安安早日归来。
2: 抓壮丁？
5: 我妈以前跟我说过，1950年5月10号，国民党军队撤出大陆时，从东山岛掳走了4800多名壮丁。同博村一个晚上被抓走了147个壮丁。这个村啊，本来就只有200多户人家，而这一走啊，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能再相见，这个村就成了寡妇村。走，我先带你去村里问问，也许

0: 是啊，当年年轻的女子等着等着就熬成了饱经风霜的老人了。两位请看，这张照片里的妇女叫潘多智，她盼了40多年，最后盼来的却是丈夫的骨灰，当日一别竟成了永别。翘首以盼的还有照片中这位男子林时作，当年被抓壮丁去台湾的时候他才30岁，他日日夜夜思念在东山的妻子，最后心力交瘁，双目失明。1998年，林时作终于回到了家乡，妻子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妻子的墓碑前，他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地哭喊着：“玉花，我回来了，我回来看你了。”当年被掳走的壮丁家属们还背上了敌伟家属的黑锅。
1: 敌伟？
0: 是的，敌伟家属这个身份压得全县1/3的人抬不起头来。本来群众的生活已经够苦了，再遇上亲人被抓壮丁，那真的是雪上加霜。解放后对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定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是我们谷文昌书记冒着政治风险向县工委建议将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政治上不歧视，困难户给予救济，孤寡老人由乡村照顾。
1: 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
0: 对，两字之差天地之分，一向得政10万民心，这些兵灾家属们才有了活下去的信心啊。他们带着感恩之心和满腔热情建设新家园，带着希望期盼亲人的归来，也成为守护和建设东山岛的主力军。习总书记就讲过后来的故事。1953年，国民党突袭东山，守岛部队不到1000人，但是靠着军民一心，众志成城，取得了保卫战的胜利。毛主席得知东山保卫战的胜利后曾高兴地说：“东山保卫战的胜利不光是东山的胜利，福建的胜利，这是全国的胜利。”最感动的是兵灾家属说的一句话：“国民党抓走我们的亲人，共产党帮我们当成亲人养，哪怕做鬼，我们也愿为共产党守岛。”
2: 所以啊，我们东山人啊，都是先祭古公，后拜祖宗，不管什么时候去古书记的墓前，那里永远都有鲜花。
1: 伟杰，我也想给谷文昌书记献上一束花。
2: 好啊，我带你去，就在赤山林场。1981年，谷书记逝世，他把自己留在了这片土地上，与东山人民永远在一起。
3: 谷公啊，今天我又来看你了。每次来，我都要给你讲讲东山的新变化。现在这里呀，是一天一个样。你要是回东山，保管你迷路，认不出来喽。我总感觉啊，你昨天还在东山，跟我们一起种树呢。哎，这时间呐，过得真快。
1: 真的有人在祭拜啊？
3: 还记得当年呢，我们刚刚摘掉敌伪家属的帽子，成为兵灾家属，那个干劲热情啊。还记得当年东山保卫战，全县妇女肩挑手拎为前线运水送粮啊。那两天呢，光是开水就送了500多桶。我的好姐妹阿玉啊，饿着肚子硬是把煮好的地瓜汤一担担挑到了前线。下山的时候啊，还抓了一名俘虏。对了对了，还有刘阿婆，把受伤的两位战士藏在家里，面对敌人临危不惧，先后几次骗过上门搜查呢。后来呀，我们一起种树、修水库、筑海堤、修公路、围盐田，每天都有用不完的力气，哈哈，心里。

0: 你高兴。
1: 阿婆，您是寡妇村的吗？
0: 你这个后生子，是什么寡妇村呢？早就没寡妇了，我们现在是幸福村。
1: 阿婆，我是山口村的，他是我同学，叫小雅。
2: 阿婆，您当年跟谷文昌书记种过树啊？
0: 那可不是嘛，想当年东山岛一年四季风沙旱涝，老话说微风三寸土，风打石头飞，这里呀、啊、都快成荒岛了。像山口湖塘这两个村，1600人当中，因为风沙患红眼病烂眼病的就有400多人，失明半失明的就有90多人呢、啊。我们这个山口村就更不用说了，总共才900多人，讨饭的就有600多人呢、啊。能走得动的都出去当苦力或者讨饭喽。
1: 幸亏谷文昌书记来了。
0: 是啊，谷书记说东山已经解放了，旧社会的3座大山被推翻了，可是压在东山人头上的风沙旱这3座大山如果不推倒，群众就算分到了土地有什么用啊？可是一开始啊，种沙沙不活呀，就在大家快没信心的时候，哎，终于从广东的电白县找到了适合东山种的树种。
1: 对，就是木麻黄。
3: 我们共产党闹革命打江山为的是什么呀？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流血牺牲图的是什么呀？不能为民造福，

0: 就让风沙把我埋掉。上阵秃头山，下阵飞沙滩。御花桥海岛建设行动山。上阵秃头山，下阵飞沙滩。
1: 下雨了！
2: 下雨了！小林，我们送树去吧，我们一起去吧。
3: 古书记，咱们前面已经忙了八轮了，这一次。

0: 一颗都没活了，谷书记，您看这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还有一颗，九，谷书记，可惜只活了九颗，
1: 只要有活的就好嘛。
2: 乡亲们，没有失败哪有成功？我们共产党人什么时候会在困难面前低头？大家看，不是活了九颗吗？这九颗木麻黄经历了这次长时间的倒春寒，在东山岛的沙地上活了下来。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东山是可以种树的，东山是可以成为绿岛的。
3: 有九棵，就有九十棵，九百棵，九千棵，九万棵。乡亲们呐，这九棵木麻黄，就是我们的希望。阿婆，那后来呢？
4: 后来呀，顾书记带着我们风里雨里忙种树。 从1958年到1964年，东山县完成造林面积8.2万亩，全县400多座小山丘和3万多亩荒沙滩基本绿化，为咱们141公里的海岸线筑起了绿色长城。哎呀，
5: 难怪现在的东山这么美呀！
4: 那个时候啊。
5: 我还是个15、16岁的大姑娘，哎呀，这一晃60多年过去了，老喽，老喽。
6: 阿婆，您还硬朗着呢。哎呦，
4: 小雅呀，你大老远来不会是专门听我讲故事的吧？
5: 阿婆，您认识叫阿秀的人吗？当年她的新婚丈夫也被抓壮丁去台湾了。
4: 阿秀。
5: 我们这里叫阿秀的人多了。哦，对了，我这有个平安扣，是阿秀的丈夫带去台湾的，您看看。我看看，阿才，这是阿才的平安扣。您认识我叔公？您是？ 难道您是阿秀叔婆？哎呦，我终于找到您了。你叔公他怎么样啊？叔公可是天天盼着回家呀，这一盼就是37年。可是，1987年10月15号，台湾宣布开放探亲的第二天。
6: 就病逝了，阿婆，阿婆，叔婆，咽喉找到了，人却不在了。希望两岸不要隔绝。不会的，你们看，两岸交流也越来越多了。
4: 一定能实现人员加更源。对呀，姑姑，姑姑，您看到了吗？是您当年的兵灾家属政策，让我坚持到了今天，等到了平安扣团圆呐，顾书记。
2: 谢谢您，乡亲们，走啊，种树去啊！你们现在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啊？我愿把我的骨灰撒在这片土地上。 看着东山岛一点一点变绿，看着你们的生活一天一天变好。
4: 顾书记，您看到了吗？

您刚才听到的是《平安后》，编剧张庭书、洪爱娜、于云红，导演张庭书，制作林志强、杨昭燕。剧中人物：古文昌由战宇演播，小雅由邓杰良演播，伟杰由庄伟杰演播，阿秀由张庭书演播，讲解员由宋丽娜演播，旁白林志强。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

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容四岁，能让礼，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哪个最重要吗？就是首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的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

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不顺当，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席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席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九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席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
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象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独立思想了。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的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

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压力也大，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

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习，
说的是孝道规矩，融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有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数钱数得比谁都明白，只要掌握了，谁也糊弄不住咱。这是第一句，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这句话不简单，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那还能叫做人间吗？那就是地狱。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儿。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说这

书不单单是给小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他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所以说做善事，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地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无疾，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

道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他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天气比较燥，这时候人要契合自然的气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

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天人合一，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

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
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弊。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饮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弊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弊。弊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针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辟。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他。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
是一本长寿的宝典。

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慕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都是人生病的元凶。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治病的因素叫六淫。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过了就叫淫。比如说夏天就应该是天热，出汗很正常的，但是你偏偏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他睡觉都开空调，天天开，白天开，晚上开，他贪图凉爽，所以就过了，就着凉了，就很容易让人生病。就拿关节炎为例，大家都知道，经常骑摩托车的人都容易得关节炎。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关节炎绝对不是在冬天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他知道要穿皮裤、棉裤或者护膝来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反倒是在夏天，夏天的时候人的汗毛孔都打开了，这时候这个人如果骑着摩托车去兜风，最容易感染风邪。你想啊，当他骑着摩托车迎着风走的时候，贼风就进入他的体内了。这样，他不但没有去躲避贼风，他还人为地制造了贼风，因为他觉得舒服。年轻的时候体格好，舒服舒服没事，但是上年岁以后，关节炎、滑膜炎、风

的凉风，都是虚邪贼风，就容易导致疾病，而且这些贼风都是人为制造的，我们相当于是引狼入室，主动把贼招呼到自己家里来了，祸害自己。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河月山川，
2: 足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4: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5: 想给您分享这么一位日本的老兵。说到日本的老兵，您肯定心里边没什么好感，但是这位他不一样，这是一位反战老兵。他所反对的就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更确切来说，他反对日本天皇。他的这种反对呢，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他拿着个崩弓子，就是弹弓啊，打过天皇，把这日本天皇吓得在皇宫里边装上了防弹玻璃。为了查明战友死亡的真相，他选择下海拍纪录片，拍成的影片横扫柏林电影节众多奖项。之后他以77岁高龄拍的这个片子尺度就更大了，大到超乎

0: 狂的色情传单，在法庭上公然朝法官小便。他不仅多次被捕，只为让公众看到二战日军的丑恶形象。他主演的揭露日本神军罪恶行径的纪录片曾获得多项国际奖项，却为何因此再次锒铛入狱？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一个日本反战老兵的抗争。
1: 1969年1月2号，这是日本皇宫当时六年以来首次开放参观的日子。那么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奥崎千三，咱们就管他叫奥崎吧，终于迎来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要成为一名杀手。而这个刺杀的主要目标，皇宫的主人，当时的日本天皇。当时是元旦，而且又是难得的皇宫开放的日子，人挨人，人挤人，人满为患。奥奇这儿跟着参观的队伍一点一点往前挪吧，终于来到天皇的寝宫附近，他的心跳就开始加快。到时候的天皇呢，肯定会站在露台上向民众们挥手致意呀，而那个时候就是自己下手最好的机会。果不其然，离得远远的，奥奇就瞧见了那道身影，越走越近，50米、40米、30米。所有他周边的这个民众见到天皇以后激动不已，没有人注意到人群当中普普通通的这个奥奇。当奥奇走到距离天皇只有15米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按照咱们的想象，

安保人员呢也都没发现有什么异样，因为他使用的武器居然是弓子，他威力小也就算了，准头也差，弹珠划出弧线，啪嗒打中露台边缘了。奥奇这一瞧，一击不中，又打出了第二颗、第三颗，依然是擦着边儿。反倒是有这么一颗弹珠啊，滴溜溜滚到天皇的脚边儿，旁边人家是有安保人员的，嗯，怎么回事？一群便衣警察就开始靠近。奥奇这时候准备这个弹珠啊，只剩下最后一发的机会了。他这跟疯了似的，一边大喊着当年牺牲的战友的名字，一边打出了最后一颗弹珠。就见这颗弹珠，嗖，啪！这回这劲儿可真不小，还是打到露台边缘了。不用说，这奥奇呢就直接被逮捕了。所有的安保人员呢，便衣警察呀，都吓得浑身出冷汗。15米的距离呀，他随便换一把什么热武器，那都是万无一失的。只可惜他用的是一把弹弓，但是呢，伤害性不大吧，侮辱性极强。奥奇这儿就被送上法庭了，法官得询问他的作案动机呀，你为什么拿着弹弓打天皇？奥奇这儿不慌不忙，因为他本来就站起身嘛，他把这个手移向了自己的裤腰带，他解开裤子对着法官开始撒尿，然后又扭过身转着圈的撒，还冲着检察官吐唾沫。一时间法庭上鸡飞狗跳，这法警冲过来赶紧把他裤子给他提溜上，简直就成了一场闹剧了。这所有的新闻媒体包括到这儿来旁听的民众都傻了，这是一个神经病吧。于是我们就得问了，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这哥们儿会用弹弓去刺杀天皇，又在法庭上当众撒尿呢？就见奥奇这儿摆脱了法警，系上裤腰带，才缓缓说出了一切的答案。早在几十年前，他认为天皇用谎言把自己的一生全给毁了。1920年的时候，奥奇出生在日本的兵库县，打小啊就属于那种好勇斗狠，从小就喜欢打架。当他低年级的时候，他就开始打高年级的，而且是一个班一个班的轮着打过去，年纪轻轻就成了当地小学顶尖的爱打架的孩子王。哎呦，这把家大人给愁的呀，就问他是吧，孩子你想干点嘛呀，你将来可怎么办呢，你有什么梦想啊？奥奇说，我就想上初中，然后我把初中那些孩子也都给他制服了，我要成为他们的头。把家长差点给气哭了，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行了孩儿啊，你看现在世道这么乱，咱家里边又这么穷，你就别上初中了。哎，奥奇这儿就小学毕业以后被迫辍学了，说不上小了干点什么去，直接就开始上班了。那时候也不讲究什么用童工不用童工什么的，家里人呢给他找了一份工作，让他进工厂去弹棉花。哎呀，这奥奇就觉得自个儿一拳头怼空气上了，就这些软绵绵的棉花让他觉得这份工作无聊透顶，上班呢也不好上，摸鱼顶撞工头，下班了喝酒惹是生非，这哥们儿放到那时候放到现在都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奥奇也觉得自己这辈子有些经历有些梦想那注定就无法挥洒无法实现了，那该怎么办呢？哎，有这么一天，他瞧着了一张海报，天皇的征兵广告，号召年轻人加入日本的神军。神就是神话的神呐，说这个神军的目的是要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即便你在战场上战死也没事儿啊，因为你死了以后，你们将成为天皇御盾而永生。哎呀，这写的多燃呐，冠冕堂皇。其实咱们都知道，就是让这些日本的国民，你们赶紧来当兵，出去打仗去，成为他们侵略战争的凶手工具，上战场上给我当炮灰去。但是您琢磨琢磨，奥奇正处于那么一个青春期中二的年纪，被这种海报就给点燃了。我这大好的青春，我这么有力气有本事，我应该贡献给国家，贡献给天皇啊，上阵杀敌总比弹棉花强啊，就被军国主义给洗脑，还以为找到人生正确的目标了呢，那就去参加。

一，给天皇捐躯尽忠。1940年的时候，奥奇以 A 级通过了征兵考试。您别看他文化不咋地，但是身板是真好。1941年的3月份，他就加入了冈山兵团。本来参军入伍以前呢，他兴奋的经常睡不着觉，一想到即将自己扛着长枪到战场上杀敌去了，他就激动的呀，那个血液流速都达到80迈了。可是一到地方马上傻眼了，原来这个所谓的冈山兵团压根就不是什么上前线，先给他们搞拉练吧。奥奇已经觉得无聊的受不了了。很快呢，兵团里边就流传说来了这么一个新兵蛋子，天天喊着我要上战场，我要战斗。人家有上过战场的老兵知道战场是多么的凶险，多么的残酷无情，对这种新兵蛋子那也是无语的摇摇头。奥奇呢，在冈山兵团度过了两年，这中间呢，军营里边经常收到捷报，说什么日军在东南亚连战连胜，打得麦克阿瑟抱头鼠窜之类的，反正就是舆论宣传糊弄他们呗。每当听到这种消息，奥奇啊就觉得血脉觉醒，热血沸腾，晚上做梦都恨不得拎着枪就到前线。直到1943年1月份，奥奇被调到了独立工兵36团，终于可以实现愿望了。你不是想上战场痛揍美国大兵吗？这回可以了。到了1943年3月份，他受到了梦寐以求的消息，部队将要前往新几内亚前线。别人很紧张，奥奇这很兴奋。在他看来，这美国兵在我们日本神军面前就是不堪一击的，就是我的枪靶子。到前线杀敌立功，为天皇建功立业，就跟喝白开水一样简单。当他们那个兵团到达新几内亚，奥奇才发现我错了，不但错，而且错，大错特错，错上加错，错的都已经离谱，纵横交错了。因为在那儿啊，没有什么战功，只有地狱一般的战场。说这儿是地狱，那真是没有夸张的。熟悉二战史的朋友，您肯定知道，新几内亚战争，这是太平洋战争里边最惨烈的作战之一。管你是什么日本神军呢，还是美国大兵啊，当时双方的军队都流传着一句顺口溜，说爪哇是天堂，缅甸是地狱，在新几内亚死无葬身之地。哪怕是经验再丰富的兵王，都不愿意到这儿来趟浑水。但是奥奇第一次上前线，居然就把他派到这么一个鬼地方。果然呢，奥奇在船上的时候还是喊打喊杀的，到这儿以后一登陆，马上傻眼了。这岛上目之所及都是茂密的热带丛林，部队刚一开进去，所有人都是晕头转向的，指南针都不太好使了，更别提各种不认识的吸血蚊虫，身上带满了热带专属的病毒，疟疾、登革热。才行军几天呢，队伍就倒了一半。奥奇这才发现，怎么这跟我想象的打仗它不一样呢？随着部队的深入，还有更恐怖的遭遇等待着他们呢。丛林的最深处是当地的原住民的地盘，这日本人呢，说不定某天半夜忽然就发现少一战友，第二天呢，这战友被人家原住民给送回来了，但是没全送回来，只把那个人头给送回来，拿个棍儿啊，顶着这个人的脑袋瓜子戳到营门口那儿。等到奥奇他们站稳脚跟，已经是减员大半，可这时候他们连美军的影子都没见着呢。那因为海上战事不利，他们的补给线遭到封锁，这可就要了亲命了。这意味着岛上所有作战的日军都失去了粮食补给。此时的奥奇呢，早就没有了最开始的斗志了，他当时琢磨的就是怎么样吃口饭，怎么样活下去。别人呢都是选择饿就饿着呗，但是奥奇不行，他胆儿大呀，也经常打架呀，冲到部队长官的这个帐篷里边，把直属上司胖揍一顿，然后把这长官的食物给夺走了。他这个上司呢，挨了一顿胖揍，为了自个儿的面子，居然也没敢声张。可是没过多久，就连他们长官也吃不上饭了，实在受不了了，他半夜里边去美国的营地那儿去偷吃的。为了偷食物啊，他被子弹打穿了右手的两根手指，已经成了一个半残疾了。但是哪怕这样，他也比队伍里边其他人要强，因为极度的饥饿，
会把人给逼成魔鬼。当时的日本士兵呢，已经走出了最后一步，就是吃人呐。他们把岛上的原住民叫黑猪，把俘获的白人战俘叫白猪。熟悉二战史的朋友您肯定知道啊，美国曾经有一个总统就是老布什啊，差点就当了白猪，即便都当了总统了，看见生鱼片都浑身哆嗦。可问题是，并不是说你敢吃人，你想吃人就能吃得着，人家当地原住居民呢跑得贼快，你抓不着。所谓的白猪就是白人战俘啊，军队里边又明令禁止你去吃战俘。饥饿到极点的日本士兵就把这个目光呢投向了自己的战友，级别高的长官会私自处决队伍里边所谓的品行不端的士兵，然后就给煮了分而食之。奥奇呢从来没这么做过，但是也没人敢处决他，这谁大刺头啊。但是这些场面却刺激到他的内心了，来到前线之后所经历的一切每时每刻都在动摇着他的信念。不是，这就是天皇所谓的什么光荣的神战吗？说好的大捷呢？说好的神君呢？眼面前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在突破着人类的底线，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光荣可言呢。奥奇也不愿意自相残杀，大多数时间呢都在外边去觅食。直到有一天他回到营地，就感觉到了一丝诡异的氛围，他两个关系最好的战友居然就原地失踪了。奥奇怀疑战友被吃，又找不到任何的证据，营地里边没有找到骨头，反正他这俩战友跟他最要好的朋友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奥奇承受不住这个打击，朝着美军的营地就狂奔而去，跟疯了似的。美国士兵一瞧，哎，这小子又来偷咱们食物了吧。没想到奥奇呢来到敌人的面前，卯了劲儿大喊说，美国佬们都死去吧。当然美军也听不懂他在喊什么呢，只知道他没有携带武器，冲过去一脚踹倒就把他给俘虏了。1943年7月18号，奥奇千三成了美军的战俘。但是奥奇不知道的是，抓到他的呀还不是美国军队，而是盟军里边澳大利亚人。战争结束以后的1946年，这奥奇千三呢被遣返回日本。可是就在回国的路上，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居然让这个奥奇呢成了所有日本战俘的英雄了。1946年3月份，奥奇等一大批的被澳大利亚俘虏的战俘被送往日本。因为战俘船要航行上好几天，澳大利亚在上边就装满了新鲜的蔬菜和肉类。可是这一路上的伙食让人呢目瞪口呆的，就给这些战俘吃的东西，老鼠看了都掉眼泪啊，太可怜了。一日三餐那不是糠就是烂菜叶子。奥奇一琢磨，这不应该呀，出发之前你们信誓旦旦保证说每天有肉吃。没过几天呢，船上有一个说法就流传开来了，说其实食材够用，而且有很多好的食材都被船长还有他手底下船员呢给侵吞了，战俘们吃的是人家吃剩下的。那这些日本战俘听完以后都很不爽，不爽怎么办呢？忍着呗，毕竟他们是战俘啊，即将就回国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奥奇不一样，想当年他连军队里边长官的饭都敢抢，我还怕你什么船长？于是他揣了一把剪刀，一个人冲进船长室，把这船长啊给暴揍了一顿。澳大利亚这位船长压根没想到战俘里边有这种狠人呢，被揍得晕头转向的。但是因为担心自个儿这个侵吞的事儿被曝光，他也不敢声张，更不敢处罚奥奇。此后几天时间里边，战俘的伙食就从赈灾粮级别变成了五星级酒店自助的级别。单刀赴会揍了船长的奥奇也成了战俘船上的大英雄了。奥奇这儿夜里边睡不着觉，翻来覆去他就琢磨一件事儿：天皇发动的这场战争哪有什么神圣可言呢？他呢本打算回国以后开一个小店好好的过日子，可是回去社会现实呢又给他搂头罩顶来了一棒子。1947年3月份，奥奇回到日本，省吃俭用花了好几年的时间，1951年他终于开了一家二手车的小店，还卖点电池。他原本以为呢自己再怎么着也算是退役的老兵，
那也是从战场归来的军人，整个社会呢对自己会很尊敬。你说这战败国的国内压根不在乎你是曾经什么神兵，在不少人看来，你就是让天皇蒙羞的败犬。甚至有一个房产经纪人欺负奥奇，这儿他身体有些残疾，背后没有资源没有势力，对他各种的刁难不公，商铺的房租收他双倍，借钱的利息每天滚一番。奥奇万万没想到自己作为一个上过战场的退伍老兵会受到这种待遇，那个经纪人呢也没想到自己惹了不该惹的人。1956年在一次纠纷当中，奥奇冲动之下一刀把这经纪人就给捅死了，因为过失杀人罪他被判了整整10年。在监狱当中，他终于是有大把时间开始回顾自己的人生，从看到那张军国主义海报开始，他的人生就已经失控了。上阵打仗，到头来自己成了锒铛入狱的罪犯，那我这辈子到底活了什么？我为了什么？很快他想通了一切，自己包括那么多士兵所遭受的苦难，始作俑者非是旁人，就是日本的天皇，那个贸然发动侵略战争而又不用承担后果的天皇。他决定要用自己的方式让天皇付出代价。10年以后，他蹲满刑期就出狱了。他首先想到的做法呢，就是孤身一人去刺杀天皇。只有发动战争的人死了，才能阻止类似的事情发生。经过计划踩点，他很快确定一个大好的机会，那就是刚才给您提到的1969年的元旦，日本天皇的皇宫开放展览。可是奥奇这又想到一个问题，哎，我把这天皇给他弄死了，然后呢，就是下一任天皇即位，自己被秘密处死，日本的民众，普通的群众仍然是不明不白。所以奥奇这儿临时改变计划，刺杀，我不把你杀死，我要让你蒙羞，我不用手枪，我用崩弓子。第一呢，自己会活下来，宣传对军国主义的抗争。第二，警告天皇，你所做的事儿是会受到清算的。拿着弹弓就去了，弹珠也没打着天皇。在法庭上，他把这经历呢详说了一番。最终法院认为呢，弹弓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以暴行罪判了他1年6个月。在狱中，奥奇为自己的壮举自豪不已，他希望这社会赶紧改变吧。出狱以后一丁点变化没有啊，刺杀天皇这个事件甚至都没有被媒体报道，老百姓也不知道有他这号人。哎呦，这把奥奇气得差点吐血，自己再想去刺杀不管用了，皇宫安上防弹玻璃了。那奥奇这儿不甘心就此沉默，他决定以笔为刀，发表自己对天皇的控诉。1976年的时候，他所写的《宇宙人圣经》就出版了，自费出版的啊，这是奥奇的心血之作。他在标题下边还加了一个副标题，说这是刺杀天皇之人的思想，噱头拉得很满，但是没人买。哎呀，为了宣传，奥奇这绞尽脑汁，他连夜做了3000张的色情照片，把上边的人脸呢给换成了天皇一家人。他在大街上散发这些所谓的天皇艳照，你们要这个照片的话就买我一本书吧。好消息，书卖了不少，坏消息，他被全国通缉了，罪名不是什么造谣诽谤，而是传播淫秽图片。哎呀，写书没挣多少钱，还被判了1年0两个月。这回奥奇更来劲儿了，哪怕在监狱里边也要整个大活。他居然宣布要参加上议院的选举，当然没选上了，可是他也不气馁，出狱以后再次竞选。那竞选你得张贴广告啊，有一个新闻社的社长不愿意给他登广告，奥奇冲进去把这社长又给打一顿。紧接着奥奇发现当时的日本好像天皇不怎么管事儿了，真正有话语权的是日本的首相，当时是田中角荣啊。奥奇又出了一本书，名字叫《杀死田中角荣》，他还租了2辆车，在大街上用大喇叭宣传自个儿的著作，老百姓看傻了，不是，哥们儿，你这啥情况啊？怎么狠活这么多呀？你这精神病还没好呢。奥奇被视为一个跳梁小丑，田中角荣呢，原本是要抓他的，后来一瞧是这么一个结果，算了，精神病跟他着什么急呀？渐渐的，奥奇的各种举动就无人问津了。
直到1982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呢找到他，说咱们一块儿拍。

一部电影吧，揭露你当年所经历的一切。奥奇就同意了，他的名字就震惊了全世界。来找他的人非是旁人，是日本著名的纪录片导演袁一南。他想和奥奇一块儿揭露当年的真相，尤其是当时的人吃人。奥奇呢是唯一的主演，导演兼摄影就是这个袁一南。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纪录片不是电影，不是照着台词背啊，而是你得去采访，你得经历。那奥奇是怎么采访的呢？他呀带着这个摄影师一家一家的去拜访当时战争里边那些幸存者。他所在的独立工兵36团1200人只活下来100多人，他就带着摄影师去找他们。每次上门呢带上礼物，进门就磕头，恳请对方说出岛上的经历。可如果对方不配合，奥奇这儿把礼物收回来，冲过去把对方就给打一顿。这个纪录片没有剧本，也没有调度。后来才了解到呢，他那俩朋友啊，有可能是受不了吃人的氛围，逃跑的时候被长官处决的，也有可能呢是被长官刻意处死，充当口粮。但无论哪种说法，都跟一个叫清水的中队长有关系。得知消息的奥奇怒火中烧，都忘了镜头的存在了，拿着枪直接到了清水的家里。敲开门以后，二话不说拔枪射击，但是打中的却是清水的儿子。所有的镜头呢到这儿就戛然而止。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前进吧，神君》。当然上映的时候只有一家电影院同意放映，没想到连续3个月座无虚席，创下了5400万日元的票房，还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等众多电影节的奖项。可是这一切奥奇不知道了，因为他再次入狱被判处了12年的有期徒刑。到他出狱的时候都77了，但是呢他参加了一部3级片的拍摄，尺度特别大，都没法给您说。他用近乎于自虐的方式告诉所有日本人，你们都不是喜欢看军国主义电影吗？你们不是崇拜什么天皇神君吗？看看我就是当年的神君，被战争逼成了什么样子。2005年，奥奇在神户中心医院因病去世了。临死之前呢，一直是对着空气大骂白痴，或许这是一个老人用最后的力气发出的抗争。他的经历就告诉我们，战争所带来的伤痕，至死都无法愈合。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精解，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 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

将至，如四岁能让礼，帝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哪个最重要吗？就是首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的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不顺当，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席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

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习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9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习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香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独立思想了。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的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压力也大，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守孝悌，
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
在

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习，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

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有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数钱数得比谁都明白，只要掌握了，谁也糊弄不住咱。这是第一句，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这句话不简单，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那还能叫做人间吗？那就是地狱。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儿。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不单单是给小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他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所以说做善事，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

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地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无疾，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液从火，火代表着火热，液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它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
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天气比较燥，这时候人要契合自然的气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
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天人合一，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
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避这个词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
四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弊，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弊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它。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慕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都是人生病的元凶。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治病的因素叫六淫。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过了就叫淫。比如说夏天就应该是天热，出汗很正常的，但是你偏偏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他睡觉都开空调，天天开，白天开，晚上开，他贪图凉爽，
所以就过了，就着凉了，就很容易让人生病。就拿关节炎为例，大家都知道，经常骑摩托车的人都容易得关节炎。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关节炎绝对不是在冬天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他知道要穿皮裤、棉裤或者护膝来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反倒是在夏天的时候，人的汗毛孔都打开了。这时候这个人如果骑着摩托车去兜风，最容易感染风邪。你想啊，当他骑着摩托车迎着风走的时候，贼风就进入他的体内了。这样他不但没有去躲避贼风，他还人为的制造了贼风，因为他觉得舒服。年轻的时候体格好，舒服舒服没事，但是上年岁以后，关节炎、滑膜炎、风湿骨病就陆续出现了。风湿，往前回忆，这都是有原因的。我提醒大家，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凉风都是虚邪贼风，就容易导致疾病，而且这些贼风都是人为制造的。我们相当于是引狼入室，主动把贼招呼到自己家里来了，祸害自己。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话说接下来要给您分享这个故事，先从一个游戏事件给您说起。
4: 中美撞击事件发生后，中美黑客之间发生的网络大战愈演愈烈，美国黑客组织不断袭击中国网站。对此，中国的黑客组织在2001年五一期间打响了反击战。当时在技术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中国的红客们如何利用人海战术，在美国白宫内部网站上插满了鲜艳的五星红旗？而这次受到世界瞩目的中美黑客大战又是怎样平息下来的？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中美黑客大战。

0: 这款游戏叫《战地风暴》。在2015年9月底的时候，《战地风暴》的官方为了以示友好，向所有玩家发送了一则消息。在这个消息里边特别提到，说10月1号是中国的国庆节，在这样特殊的时间不要挑衅中国玩家。你这种话呀，不说还好，一说呢就会引起刺儿头的反应。比如说好战的美国玩家压根就不理会，反而是在10月1号的凌晨，借着时差向中国玩家的营地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无数个中国玩家的基地就被摧毁。那我们得知道，在这款游戏里边建造大型基地呀，用武器用装备，你是得氪金的，就是往里边充值。基地被摧毁，这损失就很大了。按照咱们这边的时间来说，这是10月1号凌晨发生的事儿，大多数玩家正好睡觉呢，醒来打开电脑一登录游戏，这一瞧，好嘛，基地也没了，大量的资源都被掠夺走了。随着国庆假期的开始，大批中国玩家陆续被攻击，这些中国玩家国庆当天呢就开始集结，对美国的玩家联盟发起了7天7夜的大反攻。那就来吧，上万架的飞机坦克对悬挂着美国国旗的玩家进行无差别的轰炸。本来沉浸在胜利喜悦当中的美国玩家还没来得及开基地防护系统，基本上就被一下清零了，哭都找不着调了。就这么着，号称是1亿战力盟主级别的美国联盟被打得支离破碎，仅有一小部分基地在这个边缘呢才逃过一劫。更好玩的是，这个转过年来又到中国的国庆假期了，然后官方呢给所有玩家发送一封邮件，特别是提醒美国玩家，这回就不是呼吁什么事儿了，而是提醒他们，在中国这边的11假期，你最好是打开基地防护系统，以免被中国玩家误杀。官方的措辞用得挺好啊，误杀。很多的美国玩家终于弄明白一件事儿，哦，上次官方提醒说10月1号是中国的国庆节，我们弄了一回偷袭，原来他们的假期是放7天呢，这事儿记得清清楚楚了。这也让全世界玩家他们深刻地意识到中国玩家团结起来是有多么的可怕。说了这些只是一个今天故事的引子，今天节目前半时段我们要给您聊什么呢？要给您说说20多年前中美爆发的那场旷世大战，但不是真正的战争啊，而是网络战争。当时啊，两国政府轮番的预警，美国的 FBI 和军方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这就是曾经著名的中美黑客大战。它的起因呢，关乎着一位烈士的尊严。2001年4月初，短短几天之内，美国就干了几件非常不是人干的事儿。首先呢，在4月1号，派遣了一批-3侦察机闯入我国南海领空，咱们中国的一架歼-8战斗机遭受撞击，飞行员王伟为国捐躯，也留下了让我们记忆深刻的那句话：81192收到，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
1: 81192收到，我已无法返航。
0: 这都20多年过去了，在当时的时候，侵犯他国领空恶意撞击，怎么说都是美国的错。可是美国那边也不在乎，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美国国务卿公然拒绝向中国道歉，并表示我们没做错什么。造成王伟烈士坠海牺牲的美国飞行员，回到美国以后还接受了小布什的接见，不但没有被惩罚，还被授予勋章，成为了他们的国民英雄。从4月4号开始，美国的黑客对中国就率先发起挑衅了，这也是后续一切的导火索。从4月4号当天开始，中国近1000家网站遭到了美国黑客的攻击和涂改，这叫什么呢？蹬着鼻子上脸，在网上继续的得寸进尺，而且这招。

就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吗？于是一些国内的年轻的黑客开始了对美国网站发起反攻，他们要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的底线。自从撞击事件发生以后，中美网站每天都遭受对方黑客的攻击高达40到50起。在这之前呢，每天也就是1-2起。如果说以往两国之间的黑客攻击只是切磋技术点到为止，那这回呢，双方是真搓了火了。美国那边的主力是一个黑客组织，叫 Poison Box。 这个组织在西方可谓是臭名昭著，就是他狠起来啊，连自个儿人都打。他们在短短2周时间内对中国网站进行了283次攻击。当时美国呀，还有一个20多岁的网络管理员，这是一个独狼黑客，他仅凭一己之力攻击中国的网站就得手将近30次。而咱们这边呢，当然也是有狠人的。4月8号，一名署名为“红色中国”的黑客，仅仅用了一个上午就攻破了21家美国网站。那这时候，黑客们大多还是各自为战，单打独斗，基本上就是盯着一个死对头往死里打。今儿你黑我一家，明儿啊我双倍奉还。随着网站沦陷的规模越来越大，攻击的手段越来越犀利，火药味也是直线上升。原本是黑客之间的捉对厮杀，逐渐有了大规模战争的趋势，两边的黑客也都是有组织的集结，准备给对方致命的一击。那么不熟悉网络的朋友可能觉得，这不就是一帮年轻人毛头小伙子网络游戏吗？这可是大错特错。当中国的这些黑客凝聚成一团，就连美国政府也都感受到胆寒了。时间来到2001年4月19号，美国的一家网站分析说，中国黑客计划在五一他们放假期间发动一次7天的战役。那时候五一是放7天假的，说他们要全面袭击美国网站。分析人员甚至用上了战役这个词儿，而这条预测的消息也宣布了战事的彻底升级。一个美国黑客在这下边就跟帖说，所有的美国黑客联合起来，把中国的服务器全都给他搞砸。就这么着，中美黑客都紧锣密鼓地组织联合，酝酿一场大战。他们的举动这回就惊动了两国的政府。4月26号，一家名叫中国红客联盟的黑客组织率先发表了战前声明。美国那边的 FBI 赶紧发布了叫防备中国黑客攻击的重要文件。

克的前身。1999年五月份，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很快，美国的能源部、内政部他们的网站遭受到攻击，中国红客这个群体也算是正式成立。2000年和2001年，中国红客又对日本右翼的丑行发起了反击。这么多国家吃过红客的亏，所以说美国政府那儿丝毫不敢怠慢。但是美国那边的黑客也被激起了好战心，7-8个美国的黑客组织同样组成了叫对付中国计划联盟。他们这联盟就宣称，一旦你们中国的黑客敢发动反击，我们马上会采取更为严厉的攻击，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当时中国的网站 China Bounty 也是立刻刊文提醒中国网民提防美国黑客，双方政府都发布警告，严阵以待。而民间这些黑客们也集结完毕，只等待冲锋。所有人都知道，一场后果无法预料的攻防战即将在中美两个网络阵地上同时打响。4月30号晚上7点，中国红客联盟召开了攻击美国网络动员大会。会议确定，5.1期间这7天假就是咱们进攻的时间，目标呢指向美国那些以政府军事网站为主，除了白宫以外，还包括像什么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航空航天局、美国国会、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以及美国有线新闻网等网站。无数的黑客聚集在网络的聊天室，随时准备出动。晚上9点，以中国红客联盟为首的中国黑客正式打响了第6次卫国网络战，这是他们自个儿起的名字啊。而这么一场载入史册的黑客大战也即将打响。这个网络大战的惨烈程度大大超乎了中美双方包括全世界的想象。就在美国网站检测到攻击的一瞬间，美国的黑客也同时开展了行动。战事的开端，几乎所有人呢都认为中国黑客是必然会输的。1969年，互联网是在美国诞生。25年以后的1994年，互联网才传入中国。网络技术咱跟美国差着太远呢。美国那边呢起步早，内功深厚，这是美国黑客最大的优势。可是咱们中国的黑客却用一种意想不到又独具特色的方式弥补了这种差距，那就是我们人多，管你什么武林高手，管你拿的刀还是拿的枪，我们这一人一板砖也能把你撂趴下。5月1号之前，参加中国红客联盟的人数就达到6000人，这还不算什么中国鹰派、绿色联盟这些其他参战的中国组织。当然，咱们客观来说，这6000人呢，不可能人人都是精锐黑客。事实上，他们只是在网吧里边上网的青年呢，计算机系的新生啊，甚至说网吧的网管呢，很多人此前对什么网络攻击呀、黑客技术啊，没有很深的认知，也没有高超的技术，但是就在5月1号那天，人人都成了攻城掠地的前进的士兵。那很多朋友可能有疑惑了，那这帮人技术良莠不齐，这种仗怎么打呢？放心，中国黑客大佬们早就准备好了秘密武器，就是一个软件包，名字就叫杀死美国，里边包括制作好的工具、口号和图标，一步一步手把手的教这些小黑客们如何涂改美国的网站，小白下载以后上手就能操作。可美国那边压根没想到，怎么短短几天之内中国蹦出这么多黑客啊，一时间他们损失惨重。但事实上比起美国来，咱们还是讲武德的，咱们中国这些黑客大佬们传播的几种速成的安装包里边没有真正的大杀器，充其量呢就是给你涂改一下网站，或者是用电子邮件炸弹轰炸你的邮箱，就是这种最简单的。不到最后一步，中国的黑客们也不想对网站系统发起总攻。而咱们的战术也在5.1首日就收获了不少成果。5月1号，美国白宫网站遭受到了电子邮件袭击，无数的垃圾邮件涌入白宫，把他们恶心的苦不堪言。同时，美国能源部的官网也被留下了“伟大中华民族万岁”“美国必须完全负责”等标语。经过1天1夜，中国黑客一共攻陷了92家美国的网站。

当然，另外一方面，咱们国内的网站情况也是堪称惨烈。在美国黑客的疯狂反击之下，国内被黑的网站超过600个，哪怕最保守的情况下，中美损失比也达到了3:1。不是因为中国黑客比美国弱，因为咱们这边软件硬件起步都晚，当时国内网站对网络安全这一块呢意识也比较淡薄。您比方说相关的应急措施不到位，最主要的是要了亲命的是，大多数国内网站服务器用的是 Windows NT 系统，这不是咱们自个儿的系统。那这种国外系统基本上是美国黑客的必打卡的景点，这种系统有啥后门他们早就一清二楚，攻破起来自然是事半功倍。所以说甭管是互联网上还是手机系统，咱们自主研发是非常有必要的。且说当时间来到5月2号，中美黑客大战的第一回合结束了，中国黑客呢打了美方一个措手不及，但是最终的战况咱们这边是堪称惨烈。美国看到这个结果，那把心就放到肚子里边了，有机构就提醒美国那边说，等到5月4号中国青年节到来的时候，中国黑客的反击会抵达高峰。但是美国政府的网络安全专家对这样的提醒不屑一顾，他们就说呀，目前中国黑客作战的基本手法就是到网页上涂涂改改，有什么高招啊，还反击的高峰，那就来呗，意思就是就这丝毫不用慌。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中国的黑客们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一份大礼，他们将为自己的傲慢付出相应的代价。很快时间就来到了5月4号，中国的青年节，这是美国预测中国黑客反击的高峰。但是无论是政府啊还是对方那些黑客啊，都没把这事儿放到心上，在他们的心里那已然是胜券在握了。第一次你们进攻的结果我们都瞧着了，论技术论效率，你们那就相当于幼儿园的小朋友来打我们拳击高手。而中国的黑客呢也认识到，论技术论效率，其实他们和美国的差距没有那么大，要是依旧这么搞下去，这些黑客自己们不会吃亏，但是国内的网站却要承担最多的破坏。那么他们就决定呢，直接给你上狠活吧，对美国的白宫来一场斩首行动来震慑对手。所以他们就搬出了大杀器，也就是著名的 DDoS 攻击。在这儿啊，稍微给您做一个科普啊，这种攻击方式和中国黑客们之前使用的压根儿就不是一个等级，什么涂改网站呢、发电子邮件炸弹呢，最多就是恶心一下对方，可是对网站的系统没有伤害。而这种 DDoS 攻击就是直接奔着让你这服务器宕机去的。咱打个比方来说吧，比方说这个网站是一家超市，访问你的网站呢就相当于超市里边来了顾客了。如果你到了超市门口，发现有好几千名的大爷大妈在门口等着呢，聚集着呢，你也进不去也买不了东西，只好是不买呗。而这些大爷大妈们进了超市以后也不买东西，蹭个空调聊会儿天，跳个广场舞，你这超市没辙了，只好是关门打烊了。哎，这种的叫 DOS 攻击，就是通过大量的流量堵塞网站，导致网站拒绝其他正常流量的访问。而这个 DDoS 攻击前面多了一个 D， 杀伤力又上升了好几个档次。

哎，别说打烊了，里边鸡蛋的蛋黄都给你摇匀了，所有方便面全给你捏碎了。再通俗一点解释，直接给你上群殴。那么有多少人群殴白宫的网站呢？8万人。5月4号晚上9点，这无数美国人就发现不对劲儿了，白宫网站的刷新速度开始变得异常缓慢，紧接着网站干脆直接拒绝了用户登录，显示的是找不到服务器。白宫服务中心的电话短短几分钟之内就被人心惶惶的美国民众给打爆了。负责人呢，只能是发表声明，说是遭到了人为的恶意攻击，这个白宫网站被迫关闭。白宫的官网那可是美国当时的门户网站，这堪称是网络重地，谁也想不通怎么毫无征兆的就被瞬间攻破呢。他们不知道的是，那一刻呀，数万道看不见的数据流正从中国各地涌向白宫。他们的源头呢，一部分是精通操作的黑客大神，但是更多的还是广大的普通的网民。无数人呢坐在网吧里边，当时很多网吧也宣布啊，来吧，免费上网，桶装水呀、矿泉水呀免费送。无数人呢就开始下载这个工具包，他们不是专业的黑客，也没有专业的技术，但是有着满腔的热血。8万多名的中国网民一块把红旗插上了美国的白宫网站，美国惊了，世界也惊了，这网络战争成了人海战术了。国外把这称为叫网络人民战争。就这么着，白宫网站被咱们成功的攻占，但是这还不是结束。5月4号之后，全世界黑客之间的聊天只有一句话，说：“哎，你们听说了吗？白宫的网站被中国的黑客给攻破了。”一开始啊，其他国家的黑客们还都只是观望，毕竟人家这是高手对决，那这往跟前凑被余波给震死怎么办呢？但是随着白宫被攻破的消息实在太过劲爆，黑客们也手痒啊，10多个国家的黑客纷纷下场，开始就站队了。像什么马来西亚、巴西、阿根廷还有印度，这些国家的黑客呢是偏向于美国的。而日本、韩国、印尼、巴基斯坦这些国家的黑客则是帮助中国。欧洲那边的黑客呢，哪边也不帮，主打的就是一个趁火打劫。啊，不管你是中国的网站还是美国的网站，只要有漏洞都会遭受到他们的攻击。其他国家黑客组织的下场直接把这个局面变成了一场战乱。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不可一世的美国黑客终于感受到压力了。突然出现这么多的对手，让他们陷入手忙脚乱。但是中国的黑客呢，早就分清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有过打架经验的朋友，您肯定知道，当你被围殴的时候，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不管别人，你就追着对方那个领头的往死里边打。所以当时呢，要是别国的黑客，咱们就不管他，总之要先把你美国的网站先黑了再说。5月5号，美国的白宫网站再次被中国黑客攻破，被迫关闭2小时。5月7号，中国黑客入侵5家美国网站，包括美国海军资源网、美国海军改革网和美国海军后勤服务网。美国那边有点扛不住了，美国政府下场，准备缉拿国内的他们自己的黑客的带头分子。那双方的黑客都收到了这个举动所释放的讯号。5月8号，中国黑客最后攻陷了美国的3个海军网站，目的呢是为了纪念当年在南斯拉夫大使馆中被轰炸罹难的3名中国人。这场进攻以后，中国轰克联盟宣称已经赢得此次战役，并决定停止攻击。那么这场波澜壮阔的中美黑客大战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可是这场胜利的代价也是远远超过你我想象的。说这么几个数据就能看出胜利的来之不易。根据中国红客联盟的说法，美国被攻破的网站大概有1600多个，重要网站900多个。而中国这边呢，被攻破的网站是有1100多个，重要网站600多个。单看这个数据，似乎咱们是赢了。但是另外一组真实性更高，也更为小众的数据，
却让人触目惊心。

这条数据来自于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办公室，美国后缀为 .gov， 作为 government， 作为政府机关的网站被黑的比例只有 3.4%， 而中国呢，这个比例占到 36.7%。 这意味着美国虽然被黑了1000多家网站，但大多数都是无关紧要的，只有极少数政府机要网站受到攻击。而中国这边恰恰相反，沦陷的网站里边有1/3啊都是政府机关。中国黑客成功的攻占白宫，宣告了我们的胜利，同时也暴露了我们国内网络的无数的问题。一名红客联盟成员透露说，他们后期攻击美国网站其实就是为了引诱美国黑客的反击，这样的话也能够暴露出我们现有的问题，赶紧加以改进。好在这场大战结束以后，国家马上对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改进。以前重视不够是吧，那就健全计算机网络安全保护法律制度。国外的操作系统有后门是吧，那就推进自主研发计算机信息的网络产品。技术更新不够及时是吧，那就全面构建安防体系，全面提高技术的综合应用。现如今呢，中国的网络安全技术已经来到世界的前列，我们的话语权呢已经不需要什么人海战术了，而那些黑客们之后也随着红客联盟的多次解散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当中。有人呢进了国家部门，有人进了安全公司，有人找了不相关的工作，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但是每当到国家尊严受到侵犯的时候，这批人或者说跟他们类似的人总会站出来的。您像2011年中越南海问题不断升级，国内一家网站遭到袭击，还标着叫越南黑客世界第一。随后越南就有1000多家网站被攻陷，被挂上了五星红旗。2012年中国菲律宾在黄岩岛发生对峙，几天以后菲律宾大学网站的主页就变成了一张黄岩岛海域的地图，上面写得很清楚，黄岩岛属于中国。在这种不为人知的隐秘战场，中国的黑客们一次一次都是冲在最前线。虽然他们不暴露自己的姓名，不愿意别人知道他们是谁，但是国家和尊严的分量在他们心里边是最重的。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一心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咱们今天呢又相聚了，为啥我用大量的个人时间来给大伙讲这堂课呢？因为这些年看病的过程中，我发现有两件事让我深思。这一件事啊，就是很多老兄弟老姊妹在医药方面没有鉴别能力，听风就是雨，听谁说什么了然后就用，然后就试。你像有一年，我在临床我遇到一个肾病患者，这老同志本身没有肾病，身体按理说不错，唯一是啥呢，就平时不爱喝水。他不是一点水不喝，是不渴不喝。就他讲话了，我不渴我喝啥呀，所以久而久之就长肾结石了，肾上也有，输尿管上也有，也喝过一些汤药，也做过碎石，完还长，也找过一些大夫看，但是都不太理想。这有一天不知道在哪儿听来的，说这龙胆草可以治肾结石，你是肾结石你还是胆结石，就吃龙胆草 一次100颗，煮水喝。100颗大概多少啊？50克一两，100颗就2两。那龙胆草很多人没见过，是一种。

很细的草，那二两龙胆草，那很大一堆呀、啊，一次就二两，100颗煮水喝。他一开始也没多买，合计我试试吧。头一天喝这龙胆草，它苦啊，他觉得治病你就得良药苦口，但喝完之后确实感觉身体像排空了一样。因为你这大量的龙胆草肯定喝完了之后他爱上厕所啊，所以他喝完之后感觉身体轻松，再加上那结石那地儿喝完了之后没疼，他觉得他找到了治病的方法了。于是呢就这么一直用，大概有一个多月吧，这有一天突然发现两个脚面都有点浮肿，穿鞋呀感觉这鞋有点挤脚，一开始也没注意，后期发现这俩脚脖子包括小腿那迎面骨位置都跟着浮肿，完脸上也有明显的浮肿，这害怕了，赶忙上医院来看看。那天正好我出诊，我一看他这情况，那肯定是肾带的，因为浮肿就两个方面，一种是心脏带的，一种就这肾带的。为啥我断定他不是这心脏带的呢？因为我一量他血压，血压正常，没有高血压病史。一般有高血压病史心脏不好容易浮肿，但他没有高血压，所以一看就是肾带的。我说咱再确定一下，你做个肾常规检查，结果一出来肌酐也高，尿蛋白也高，俩加号。我说你这就是典型的肾病。我跟他一说他还很诧异，他说我从来我没有这病啊，我就有肾结石。我说你最近你吃啥药了？他就告诉我说听谁谁说的，说吃那个龙胆草治肾结石。我说龙胆草这药我知道，清热泻火解毒凉血的，按理说不至于。我说你吃龙胆草的目的是啥呀？他说治疗肾结石啊。我说这个药它也不治肾结石啊。再一个，龙胆草你咋用的？他说一次100颗。我说多少？一次100颗。我说你用多长时间了？一个多月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就你这个量，你别说你两个肾吃坏了，你就再有10个肾8个肾那也不够。治病啊不是你这么个治法。完他跟我说那我也不懂啊，别人说完了我就信了，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咱们老百姓太应该科普点医学常识了，太应该明白点医学知识了。咱不图说我学会之后去当大夫，最起码自己多少懂点，你不至于说有病乱投医啊。那龙胆草不是说不好，挺好，清热解毒凉血消肿那都不错，但不能这么用，因为这药苦寒，所以用法用量一次也就10颗到15颗左右。一般用的治什么病呢？咽喉肿痛，就咱说嗓子疼，总口苦，胃火比较大，嘴里味儿比较重的，一整这舌头尖疼，心火比较大，胃火比较大，是这种。一般10到15颗就可以，煮水喝也行，泡水喝也行。你像有一年我遇到这么个病人，老两口一起来的，老头陪着老太太，老太太什么病呢？胃溃疡。他这个胃溃疡就挺重，属于糜烂型胃溃疡，是饿点也疼啊，吃点东西完也疼。这病啊给老太太折磨毁了，

0: 脸上那两个颧骨往下那肉全都塌陷下去了，人特别瘦，快1米7的大个，看着都不到100斤，这怎么造成这么严重的胃溃疡啊？这老太太呀，有糖尿病病史，常年吃那个二甲双胍。有一天听邻居唠嗑，说谁谁亲戚呐也糖尿病，后来用一偏方，什么呢？就拿那个童子鸡炖白醋啊，小一点的童子鸡，然后用那个白醋啊去炖煮，一点水不放，就用白醋去炖煮，一天分两次把炖煮好的这童子鸡给吃完，降血糖。老两口一听，哎，那挺好，试试吧。完事就开始去买那个童子鸡，一开始挺好，这血糖还真往下走。这老太太一连吃了10多个童子鸡，天天吃，讲话了，吃的打嗝放屁都是那个鸡粪味了。但是呢，看着每天测量的这个血糖数值，老两口觉得遭点罪不算啥。大概10多天的时候，老太太因为吃这个童子鸡炖白醋吃的，这胃总是翻江倒海的。一开始没什么明显的变化，往后这日子这胃啊就一天比一天难受啊，这胃疼呢就一天比一天明显，一开始嘶嘶拉拉的，到后边呢那胃就是绞疼了，拧劲儿了，有时候晚上半夜疼的都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实在没招了，到医院，那大夫说不行，你做个胃镜吧。但是这胃镜啊有两种，一种是胶囊啊，直接吞下去，这种痛苦少但价格贵，还有一点，准确性不如传统的那种，但是传统的那种它遭罪。老太太也怕耽误事儿啊，怕误诊了，也是为了准确性，所以就选择了传统的那种。结果一出来，胃黏膜整个脱落，确诊为糜烂性的胃溃疡。拿到结果的那一刻，老太太傻眼了，因为一个糖尿病这些年就够遭罪的了，这还整出个糜烂性的胃溃疡，你说以后的日子可咋过？后来有一天就找到我了，我一针见血地给他指出来，我说你这个糜烂性胃溃疡就是吃那个童子鸡炖白醋吃的。那醋是干啥的？那过去刷点啥洗点啥，怕刷不干净洗不干净，一般都放点啥？一般都放点白醋。你家里这碟啊碗啊筷子，哎，放上点白醋它洗得干净。啊，我不知道咱大家伙你爱不爱吃那猪大肠，说这东西啊，喜欢的人是真爱，不喜欢的人一口不吃。我吃这东西就费劲不吃。你像北京餐饮什么卤煮，什么炒肝，什么炖吊子啊，里面用的全是猪大肠，爱吃的人怎么吃他也吃不够，我就不行。猪大肠好吃是好吃，怕收拾不好啊，一般你收拾的时候是不是得洗呀？要想洗干净得用什么洗？得用白醋洗，因为猪大肠上面有粘液，你用醋一洗那粘液就下去了，所以醋这个东西你隔三差五整一点就行，说吃饺子咱蘸点醋那行，你说我没事就整，没事就整，你要是纯粮食酿造的那还有心可原，所以这东西烧胃。那胃黏膜是啥呀？胃表面的一层粘液，它就像你洗那猪大肠上面的粘液，所以童子鸡炖白醋一点水不放 吃完了是降血糖，但胃也给你烧坏了。那白醋能把猪大肠上面粘液洗下去，所以最后造成胃黏膜脱落，造成糜烂性胃溃疡。你说遭罪不？但如果你明白点医学常识，你多少懂一点，或者你有这方面的朋友啊，你问一嘴，你咨询咨询，是不是就能避免不必要的发生？那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我就没有医学方面的这些朋友，咱们也不是从事医疗方面的，所以也不懂啊。所以这也是我来到大伙面前的目的，咱别说给谁科普，咱们就当交流了，最起码你听我讲能明白一些医学常识，前面的人走过的弯路咱能避免避免，前面的人走过的一些坑一些陷阱咱能绕过去，这就行啊！这我就没白讲，我就没白忙活。我觉得咱们是朋友，什么是朋友啊？你看朋友的朋字，两个月亮依靠在一起，说明一帮人在一起，这叫朋。什么叫友啊？过心的，互相能照顾的，这叫友。你看朋包括友，但友不包括朋，但能做到朋友那就算了不得了。你记住，朋友有远近，亲戚有厚薄啊，就像我找朋友帮忙干活似的，我不是为了占便宜找朋友，我是为了让朋友多挣点，所以咱们之间是朋友。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就帮助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过去老话说得好啊，那钱撇了还能听个声呢，所以第一啊，这钱你别撇，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刃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以后我再不信什么偏方了。这话说的不对，咱还是拿那个结石为例。那我今天这话呀你可以记录下来，如果你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10天，你连续用10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鸡内金是什么知道不？就是鸡素子啊，老百姓叫鸡素子啊，也叫鸡胗，鸡胗里边的那一层膜。现在这个鸡内金呢，颜色大多数都发白，过去那个鸡内金的颜色什么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啊，就跟那黄金似的，所以叫鸡内金。这膜啊像金子似的，金黄金黄的。现在这鸡啊都属于批量养殖，从孵化到长成都不到2个礼拜，都吃饲料。过去那鸡啊都是老太太农村院里养出来的，吃粮食的，吃虫的啊，那叫溜达鸡。现在这鸡从出生到死亡可能连10步道都没走过，所以现在鸡内金这个药材质量是参差不齐，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 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你就要鸡内金，完了之后让他当着你的面给你打成粉，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一天两次，一次一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一次一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十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啊，我就告诉你全管用。所以不是偏方不行，也不是中医不行，是什么？是这东西首先得经过多少人验证过，然后有人真心实意的、真心真意的愿意去告诉你，这样的人太少了。而我就是那一心一意、真心实意愿意告诉你的那人。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刚才我说了，我就是那一心一意告诉你治病好方法那人，所以呀，你听我讲课不能说大林老师讲课挺热闹啊，咱不能光听热闹，有些东西你得记住了，讲话你得往心里去，因为我给你讲的东西啊是真东西，都是实用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给大伙讲课的一个目的，避免你有病乱投医，咱们把钱花正地儿。二一个，你每天通过我讲，你能更好的面对疾病，你能了解疾病，最起码你知道 那什么病，我到了医院，

看了也那么地，什么病我不能拖，对吧？那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一天我接诊一患者，岁数能有50岁出头，当时挂的是脑神经内科，这病人呢就是头疼。我不知道咱们有多少人饱受头疼的困扰，我见过那最严重的，那疼起来脑袋哐哐撞墙。这个头疼的因素有很多，有的是血管痉挛造成的，有的是颈椎病压迫那脊动脉造成脑供血不足造成的，有的是先天性的那位置就狭窄，血管就不通畅，还有的是长东西了，所以是多种因素造成了这个头疼，这病因挺复杂。当时这病人呢就找到我了，说杨大夫啊，你给我看看头疼。我说疼多长时间了？哎呦，带带拉拉的疼了有好几年了。我说你这病在哪看过呀？告诉我，就在村的卫生室啊，随便开了点止疼片，就从来没看过，不敢来医院，农民没有啥钱儿，家里还有俩念书孩子，你说我不能让孩子像我似的没啥文化，净卖苦力呀，我怎么的也得把他们两个供出来呀，所以这几年呢就一直疼，我就一直挺着，一直吃那大白片，这现在疼的厉害，白天晚上那么疼，你说我疼的啊，都拿那脑袋撞墙啊，最后没法了啊，让两个孩子拿绳啊勒，一边站一个使劲拽，那疼的死的心都有，我实在扛不住了。他说我这就下决心，我想来看看。他说的呀我都能理解，因为我也是农村的，农村人进城看病那是万不得已，归根结底还是钱，没有啥钱，那种地能挣钱吗？种地如果能挣钱，那农民将无地可种，就是维持，饿不着，也攒不下啥钱，所以农村人最怕有病，能挺就挺，能拖就拖，能扛就扛，就不说别人，我们家不就是吗？我母亲最后不就是心梗死的吗？我就给他讲，我说我啊是鹤岗工农区黎明二队的，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你把心放肚里，我一定给你好好看看，我说你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他这一伸，正常人舌头啊淡粉色的，他这舌头一伸出来是青紫色的啊，这一看就是有鱼有毒啊。我说你把舌头卷起来我看看，我主要想看看他心脏有啥问题没。这舌头卷起来我一看，舌脉还行，就是这舌头颜色青紫色，说明两点啊，第一有淤血，说明有淤有毒，第二呢说明这病人呢有疼痛的地方，因为淤紫色青紫色都说明有淤有疼痛，这不他头疼就说明他这个淤堵在哪儿，在脑袋里，尤其他伸出舌头，那舌头煞白煞白的，这就说明他长期用止疼片。为啥说舌苔是胃的一面镜子啊？因为你通过舌头你就能看出来胃的情况，你像他这种常年用西药用止疼片的，那味觉都比一般人不明显，所以吃啥嘴里都没味儿，吃啥也不香，完口味还重呢，做那菜咸不说，还总嫌别人做那饭没味儿。我就跟他讲，我说既然来了，咱们争取这一遍呢就

看明白，或者说脉象看，包括刚才看你这舌象，确实有淤堵，但就不知道是血管畸形还是脑袋里边有占位。他说占位是啥呀？我说有可能是瘤。我这么一说，哎呦，他那脸色立马就变了。我就安慰他，我说这得检查出来看结果啊，我说你今天呢先安顿下来，周围小旅馆先住下，因为那个时候拍 CT 片的当天取不出结果来，所以得第二天出结果。等第二天结果出来的时候，他拿给我一看，哎呦，真是怕啥来啥呀，在脑干偏左的那位置长了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压迫的，造成了他的血管痉挛，造成了他没日没夜的疼。当时他就问我，他说杨大夫啊，那为啥一开始没这么疼呢？一开始就是偶尔疼，现在白天晚上疼。我说一开始这东西它没这么大呀，现在它长大了。那他说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说已经长这么大了，那就得手术了，那就得问问脑外科大夫了。我说你那么的，我给你介绍一大夫，你去找他，你不用挂号啊，你就说我让你去的。等下午的时候他又返回来了，杨大夫啊，我回去了。哎，我一听，我怎么的呢？怎么回去了呢？那脑外科大夫跟我说完了，我说怎么说的呀？他说就得做手术，让我回去准备钱。我说那得准备多少钱呢？他说大夫说了，大概得准备40000块钱住院和押金，我回去准备准备，这就得借，看能不能借来。临走时候又说，哎呀，不太好借，因为之前孩子念书用钱，管村里邻居借的钱还没还呢。我不知道咱大家伙有多少人生活在农村的，农村特别讲究这个，你借钱倒行，你什么时候还啊，你说好喽，所以你外边还有债没还呢，你这边你再借钱他就不好借。他回去以后能有一个礼拜吧，又返回来了啊，说借了能有10000多块钱，刚才上了脑外科，问问能不能先交一部分。人大夫说医院不干，他说我眼下呀手术不了啊，说你去告诉杨大夫一声吧。我说那你接下来有啥打算呢？因为已经确诊了，就差手术了。他说我先等一等呗，再准备准备，等把粮食卖了看看。我说你这个病如果是单纯性的脑血管痉挛，我就给你治了，可你这长了东西我就治不了了，但是呢我能帮你减轻疼痛。我说我给你放放血吧。他说那太好了，我这针灸跟谁学的呢？跟我们村王维洲老先生学的，这是我的第一个师傅，也是我中医启蒙老师。你像头疼，有的是偏头疼，有的是颠顶疼。说什么叫颠顶疼啊？就是脑盖上面脑瓜顶啊那儿疼，有的呢是后脑勺疼，有的是说不明白的疼啊，就整个脑袋哪哪都疼，说不明白具体哪儿疼。一般针灸比吃药来得快，但比针灸来得更快的是放血。放血也是化瘀的一种方式，但是你不能什么病都放血。说治疗胃病我放放血没有过，你像头疼静脉曲张啊带状疱疹，你这病你可以放血。你比如说静脉曲张，那血管鼓得老高，静脉曲张那腿胀的，你放血，哪个血管粗哪个血管胀得厉害你就给他放血，
唯一注意是什么呢？消毒卫生。放完血之后3天内不能洗澡，不能沾水。静脉曲张可以说放完血之后立竿见影。那头疼在哪儿放血呢？有人说在太阳穴。你记住了，太阳穴不能放血，这个位置你可以扎针灸，但你不能放血。太阳穴，太阳穴这个穴位啊，它比较大，你像太阳光是从四面八方照进来的，所以这个穴位点比较大，你放血放不好，反而容易物极必反。所以我师父就跟我讲说这个位置不能放血。那你像头疼一般在哪儿放血呀？在脑袋上边有一个穴位叫帅骨穴，一般在这个地方放血，就治疗头疼。这个位置一放一个准。那这穴位在哪儿呢？耳朵尖知道不？哎，耳朵尖，你看咱们耳朵下边这叫耳垂，这大伙都懂。那耳朵上边最高的那一点是不是就耳朵尖了？耳朵尖对应着脑皮的那个位置，你再往上1.5寸啊，也就是2横指，那个位置就是帅骨穴。你用手指啊去摁一摁，用这个手指肚可以去感悟感悟啊，你能感觉到有血管跳动，就这个位置。我找到这个位置之后，我拿出打针的那个针头，过去那个针头啊都是白钢的，我就跟我学生讲，我说你拿个托盘你站我旁边，一会儿血出来了你好接着啊，我就斜刺这个位置，那血马上就流出来了。一开始流出来的那个血你猜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都是黑的啊，黢黑。你说他这个淤得多厉害吧。我按照左边的这个方法在右边呢也给他进行放血，这病人呢瞬间就感觉哎，这脑袋立马就清亮了，说没那么沉了，立马清亮，马上就不疼了。所以咱们有经常头疼的，你都可以平时用那个手啊去揉按这两个穴位。手指头你没劲儿的话啊，你用这什么呢？这个指关节，你用这个关节去揉啊，你顺时针也行，逆时针也中。这不我给他放完血，他说杨大夫啊，他当时有些激动啊，他说杨大夫啊，说话都是颤音的啊，他说我扎针灸啊能不能好。我就摇摇头啊，长东西了。我语重心长地告诉他，我针灸要是能扎好，我就不让你去脑外科了。他听完了之后呢点了点头，长叹了一声气。哎，我能感觉出来他又很失望。当时啊弄得我这个心情也不太好，也挺难受。我说你这段时间呢你也别光挺着，我给你开个方子啊，你维持着，它只要不长你就先维持着，然后呢你回去准备钱啊，该做手术咱做手术啊，我给你开个方子也不贵，就几味药啊，里边呢没有那可老贵可老贵的药材啊，就几味药，你回去之后啊煮水喝。这方子叫舒心汤。他说叫啥？我说叫舒心汤，这名好啊，我真得舒舒心，我太闹心了。我说这药啊你回家你就先喝上啊，我就给他拿张纸把这方子写在纸上。我说这药方里一共就5味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我说一共就这么5味药，很简单，唯一就是这药比较费火，需要多煎煮一会儿，
大概一次煎煮5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这一副喝一顿，下一顿再换一副新药。这药啊，主要是化瘀的，因为这瘤也好，包块也好，这在中医啊都叫瘀，只是位置不同。淤堵在心脏了，那叫心梗；淤堵在甲状腺了，那叫结节；淤堵在前列腺了，那叫增生；淤堵在肾了，那就叫囊肿；淤堵在肝了，那叫硬化；淤堵在脑袋了，那叫脑血栓，那叫占位，那叫瘤。所以

句实话，你这人呢心思比较重，爱合计事儿，遇事儿容易想不开。他说是啊，是是是，我结婚前几年没孩子，村里啊风言风语，后来这老婆啊一下子怀了双胞胎，村里又说那孩子不一定咋回事呢，我就成天合计，我想不开，所以后来呀我总脑袋疼。我说你看，合计来合计去，中医讲忧思啊、忧虑啊、愁啊、上火呀，它就容易郁结，这个结成你心病了，你解不开了，所以这个疙瘩啊，这不在你脑袋里边长上了吗？这不就是淤吗？所以你得化呀，你得往开了想啊，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呀。所以你用点舒心汤，对不？他说对对，我确实得舒心。我说这药方啊好在哪儿呢？这里边啊有能化你看得见的淤啊，刚才我说的那丹参呢、沙参呢、黄柏呀，这是化你看得见的瘀，这方子里边还有能化你看不见的瘀。你比如说龙骨、牡蛎，我就问他，我说知道龙骨是啥不？为啥这药叫龙骨？他说龙骨是不是那个龙的骨头啊？我说哪有龙啊，是恐龙的骨头，恐龙化石，所以龙能镇住一切呀。用农村人讲话，那病邪妖魔都能给你镇住，所以龙骨能镇静安神，能化一切看不见的瘀。这药现在贵，我再给你留个座机电话，你半个月一个月的你给我打一次电话，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这没手术之前这方子你就先喝着，手术之后再说。他就一个劲儿的谢谢，都走了啊，又返回来了，说杨大夫啊，刚才你给我治病我还没给你钱呢。我说给什么钱呢？赶紧回去吧，看看几点火车啊，路上注意点，没啥大不了的，后期呢我们就一个月两个月能联系一回。打喝上这舒心汤之后，确实他那疼痛啊没有之前那么剧烈了，也没有之前那么频繁了，一年左右的时候疼痛也会有，但基本能挺住，如果往大了长那肯定是越来越疼，说明没有往大了长啊，可能还往小说了。但我还是叮嘱他，一年了，有的时候啊还是来检查检查。大概过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啊，他给我打电话，那个时候呢我正好在上海中医院进修，我就没接到他电话。等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准备做手术了，告诉我我去找你了，你不在啊，护士说你去上海进修去了啊，我合计我就先别打扰你了。完事告诉我准备了两年钱，孩子现在都上班了，一个孩子给我拿了10000块钱，再加上我手里有点儿。我说片子呢，我看看。我拿起来一看啊，我又对比了当年拍的那个片儿，我说挺好啊，你要如果这么看的话保守治疗也行。他说脑外科大夫说了还是手术，以绝后患。孩子也说啊，不知道行，这都知道了，你说脑袋里长这么个东西，他迟早的事儿啊。其实我还想跟他说点啥，但剃头的过来了，因为脑袋手术啊必须得剃头，所以我话说了一半我就出去了。其实我想劝他啊，因为已经控制住了，已经缩小了，但我这后半句话没说出来。第二天做的手术，手术很成功啊，基本都拿出来了，但不能全拿出来，谁也不能100%说做的那么干净，这就算手术很成功了。

0: 因为他长的位置在脑干旁边，所以手术完病人能说话能言语啊，手脚能动换，意志清晰，那这手术就算是成功的。但谁也没想到，当天晚上后半夜，病人的热就烧起来了，手术后发烧也是正常的。但脑部啊跟其他部位不一样在哪儿呢？说这地方啊血管神经比较多啊，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所以很容易引起发烧，结果这一烧起来就降不下去了，总这么39度40度，结果这病人呢状态就不太好。手术是非常成功的，那都是咱医院一把二把给做的，就是啥，他这个病拖的时间有点长了，那血管跟神经跟那瘤啊都长到一堆儿去了。再一个，脑袋不像其他地方，这地方谁也不好说，太精密了，所以这就一直发烧，大概住了能有20多天，花的实在是没钱了。最后呢，他爱人跟孩子一商量，找个车就回当地医院观察吧，因为在这儿费用太多了啊。后来呢就回去了，再后来我打电话问说恢复的也不是太好，所以就通过这件事儿，我想跟大伙讲，第一，有些病不能拖，你分什么病，能尽快尽早看咱就早点看，你别拖到最后，到时候治不好你反而花钱花的更多。所以咱们正好有这么个平台，你有啥事儿捂的，你找我咨询，你找我唠唠，这不吗？这两天呢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呢一定要找一个好记的电话号码啊，我们这都是岁数大的上岁数人，记忆力都不好，你一定给我们找一个好记的电话号。第二呢，再找一个能存得住的电话系统，因为有的时候忙打的人多，你像有的时候占线了，咱们得知道谁打的，然后呢给人家打回去。我说你们按我说的这两点去找，这不这几天呢就开始联系电话局，所以大家伙呢等我信儿，等电话安装好了，我第一时间呢告诉咱大伙儿，别着急，以后啊咱们沟通起来就方便了。二一个，我想跟大伙说啥呢，都上岁数的人了，治病啊能保守就保守，能稳妥就稳妥，因为不年轻了，很多时候岁数大了你再做手术，过去讲人过七十古来稀，现在讲什么人过七十岁以后，实在不行了咱们再看再研究。我就遇到过这么一次，有一次我给我同学送资料，他在那个西医院啊特别忙，那天都晚上5点半了啊，在哈尔滨的冬天呢黑得特别早，4点多钟就黑天了啊，我5点半下班以后正好给他去送资料，我穿过1楼那急诊，我就听一人在喊说外地转过来的你接一下，我就听那家属在里边跟那大夫说，说大夫啊他糖尿病带的，现在那脚趾头烂了，当地让他截肢，所以就转到这儿来了。我就听里边那大夫说，我们整不了这个，你上哪哪医院吧。其实我作为大夫我知道这糖尿病足手术关键不好手术，有时候手术做完了缝合，结果缝合那位置皮肤又出问题，这家属啊推着床就准备往外走，上其他医院呢。我说你先等一等，我看看他这情况，我就自己把这个病人的背啊给撩起来了啊，我看着这伤口，我又看看这患者，因为 病人呢戴着个帽子，你也看不出他具体多大年纪。我就问一嘴，我说这多大岁数了？那家属是他爱人，说36岁。哎呦，太年轻了。我说这么年轻，糖尿病这么重呢？那家属就说，糖尿病还那么喝可乐，不让喝，天天偷着喝，都糖尿病综合症了，肾也不行，眼睛视力也不行，完这脚还出这么大事儿。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你上药房你买什么呢？有一味药叫海飘消，这药白色的，拿过来用舌头舔一舔，还有点咸啊，用擀面杖啊就能压成粉，但是擀面杖压的不细，你最好啊让那药房给它打成细粉啊，他如果要加工费呢你就给他一次多打点，然后呢你给这药粉呢倒在他那个脚溃烂的那个位置上，完事你再给他包好，仔细观察一个礼拜，不行到时候你再做手术也来得及，你观察一个礼拜看看，万一见好呢，是不是？这家属就质疑的瞅着我，我这不给我同学来送资料吗？我同学左等也不见我上楼，是右等也见不着我，人家自己就下楼了，正好看见我给这病人出招治病呢，啊，也看到了那个家属有点质疑，我同学就说了，这是杨大林主任。我同学问我，你说完没？我说我说完了，那走上楼。啊，我说你稍等，我再叮嘱几句。我转身对着这家属说，我说先消毒，一个礼拜上一回，记住啊，完事要忌口，一定要注意。完事我就跟我同学上楼了。那这件事呢我也没往心里去，后来大概过了能有一个多月，我同学给我打电话了，啊，说人家找你来了，啊，找不着你就找我这儿来了。我说谁找我来了？我还合计呢，是不是我家亲戚呢？又一想，我家也没谁呀，我大姐知道我在哪儿啊，也不能上她那儿去找我呀。我正合计呢，啊，他说你还记得你上次来我这儿晚上遇到一个患者不？糖尿病的。我说有印象，挺年轻个人。他说对对，就他找你来了。我说怎么的了？人家问你接下来怎么办。我一听，我哎呦，那这不太好了吗？这太好了啊，你让他上我这儿啊，让他上我这儿来，太好了太好了。所以很多人说杨大林啊是个什么样的人。杨大林首先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是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是一个心里有爱的人。我给你治病，我帮你，跟你有没有钱没关系，跟你有没有地位也没关系，我就这么一个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无论走到哪儿，我都是农民的儿子。可能这病啊我看不明白，因为没有啥都明白啥都懂的大夫，但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帮助你。讲话了，医治有缘人嘛，所以既然能相遇，说明还是有缘。不管他尊重你还是不尊重你，你是干啥的？你是大夫，治病救人这是天职，所以首要的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人把病看好。不能说我把病给人看了，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人看好喽。所以这么多年啊，我总结我师父跟我说的那些话，我总结出三句话来。说怎么才能当好大夫？首先你得有神仙一样的手眼，看病得准，你看病得稳。第二，你得有将军一样的肝胆，你得胆大心细，你得研究这个病，你同时还得有担当。遇到患者，无论他这病怎么样，你先别往外推，你都往外推他，他还能找谁呀？ 那病人有病都是无助的，你得帮他，你得有担当。第三，多理解多包容，千万别狠的患者，那一句良言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不要求你多温暖病人的心，最起码你别伤人家呀，这才是做大夫的标准。所以这几十年我大林就这么一直要求着我自己。那反过来说，糖尿病你记住，糖尿病一定得忌口。这个忌口啊，不是说水果我一口不吃，带点甜味的我一点不吃，不是，它是啥，就那些勾兑的、合成的、很甜的东西你尽量少吃。你比如说饮料，那都是色素、甜蜜素勾兑的，你就少吃。你别说你糖尿病，你就小孩你总喝饮料，那有多少十二三岁查出糖尿病的，怎么得的？不就是饮料、蛋糕这些东西吗？它不是正经的糖，你知道吧？所以我让你忌口，忌这方面的口。再一个啊，刚才我讲的那个海飘消，这味药是啥呀？是海里的一种东西。你像蜜斗你吃过，鱿鱼你吃过，海里有一种特别大的鱿鱼叫乌贼，八个爪啊，八爪乌贼，它身上有一个骨头，那个骨头雪白雪白的，晾晒干就叫海飘消。你给它磨成细粉，它有愈合伤口、长新肉的作用。一般沿海城市、海边的人啊，都知道这东西，啊，管这叫外用圣药。我也是有一年回山东老家，啊，把我父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啊，我在这边住了几天，跟村里人啊交流，所以知道了这么个药，非常不错。所以有伤口不爱愈合的，经常这个手脚龟裂的，就手脚裂口的啊，包括那个糖尿病足破口的、出血不爱愈合的，甚至漏肉的啊，包括那个皮肤裂开裂出口子的，你就抹这个粉。我告诉你的东西都是真东西，你就放心用，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大家伙辛苦了，谢谢大家听我讲，谢谢。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

0: 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接下来要给您聊的这个故事跟男子撑杆跳有关，让咱们把这时间给它拨回到40年以前。
7: 他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男子撑杆跳运动员，其职业生涯共35次打破世界纪录，室外17次，室内18次，在20世纪80-90年代几乎统治了整个撑杆跳领域。他如何挤牙膏似的一次次突破人类跳高极限，将世界纪录不断推向新的高度，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财富之路。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撑杆跳传奇人物谢尔盖。
6: 那是1984年的8月31号，意大利的罗马，就见田径场上法国撑杆跳运动员蒂埃里维涅龙，他正在做着热身运动，咱们就管他叫小弟吧。今儿这个小弟呢，目标只有一个，要挑战男子撑杆跳的世界纪录。世界纪录代表的是什么？那可是人类极限。但是小弟却觉得，什么人类的极限呢？我挑战的就是极限。就见他信心满满，加速跑，撑住杆，一翻身跳出了5.91米的高度。在那一瞬间，全场就沸腾了，因为所有观众亲眼见证新的世界纪录诞生了。夺得冠军那已经很了不起了，打破世界纪录那可是运动员终生追求的无上的荣耀。在场所有的观众嗓子都喊劈了。而在那一刻呢，这个小弟蒂埃里维涅龙，他也成为了最闪耀的明星。此时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情将会朝着他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因为这个世界纪录可不兴破呀。因为这项纪录的保持者此前呢是著名的谢尔盖·纳扎罗维奇·布博卡，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的世界纪录被打破了，谢尔盖一定会很沮丧吧。但是谁也没想到，哎呀，看到自己的纪录被打破，谢尔盖反而很兴奋。好嘛，我纵横江湖这么久，终于有人敢来挑战我了，打破了我保持的世界纪录了是吧？行，那我稍微用点劲儿，这回啊，我使出7分的功力。列位，这谢尔盖来头确实不小，他是来自于当时苏联的运动员，浑身上下也都散发着战斗民族的气质。他作为撑杆跳界的天才，第3次参加正式比赛的时候就创造了世界纪录了。此后呢，一直把这个世界纪录牢牢握在手中，没品尝过失败的滋味，直到这一回有人把他纪录给打破了。因此呢，当谢尔盖站在田径场上那一刻，所有人都在议论，哎呀，他的纪录刚刚被人给打破了，会不会影响他的心态呀？事后咱们才知道影响啥呀。下一秒钟老谢的表现就惊艳了所有人，就见他非常轻松的助跑、撑杆、翻身一跃，5.94米跳过去了，比刚才那位小弟 足足高了3公分，而且谁都瞧得出来，他这个跳的怎么这么轻描淡写呀，就跟玩儿似的。他这一跳可不要紧呐，刚刚破了记录的那个小弟彻底被整破防了，家人们谁懂啊，世界纪录在手里边攥了不到3分钟木油了。3分钟以前我还连哭带笑呢，我身上有无上荣耀呢，3分钟以后没人为我尖叫了，我这记录又得往后靠了。而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谢尔盖心里边只能长叹一声，无敌是多么的寂寞呀。这要是换成别人说那就是自吹自擂，可是谢尔盖在撑杆跳这个领域他是有资格说这话的，因为他是这个领域里边最具传奇色彩的男人。在他的运动生涯当中，打破世界纪录的次数多达35次，稍微有点夸张的说，他在这个领域的对手啊不是人类，只是地球引力。当时的谢尔盖呢已经是第4次打破室外撑杆跳的世界纪录了。破世界纪录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对于任何人来说那都是势比登天还难，可对于谢尔盖来说呢却成了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不过很多人也都认为谢尔盖的职业生涯他跳高的极限已经到头了，因为当时主流的观点认为人类撑杆跳的极限就是6米，没有任何一个人撑杆跳能超过6米的，只能是无限接近这个数字。你谢尔盖再传奇，你也得尊重最基本的物理规律吧，你得尊重科学啊。但是谢尔盖呢，他觉得你们判断的格局太小了，以前专家们还觉得人类跑100米是不可能跑进10秒以内的，但是后来跑到9秒多的那也有不少啊。你们说人类撑杆跳最高极限是6米是吧，说这个高度是天花板是吧，行，我把这天花板给你们捅一窟窿让你们瞧瞧。转过年来1985年6月13号，谢尔盖在法国巴黎的一场比赛上直接选择挑战6米的高度。听到这个消息，不少人的反应就是你疯了，从5米94到6米好像听起来跨度不大，只有区区的6公分，可是对于撑杆跳运动员来说，这6公分比喜马拉雅还高呢，如同天堑一般就横亘在撑杆跳职业运动员的面前。可但是呢，谢尔盖的表现却再一次推翻了大家伙的认知，一套流畅而又标准的动作过后，这个老谢呀就跟躺着的鸟似的轻松翻过了6米高的横杆。列位您琢磨琢磨，那可是2层楼的高度，他这拿一根轻巧的杆子就跨过了这个高度了，人类头顶上所谓的极限天花板被他给撞了一个稀碎。至此大家伙也相信了人类在撑杆跳这个领域是能超过6米的。话虽然这么说，但真要实践起来突破这个世界纪录，就这么说吧，第二位能跳过6米高度的运动员整整4年之后才出现呢。那就算到了今天，也就有这么30来名运动员可以跳过6米的高度。而这个谢尔盖一生呢，在正式赛场上翻越过6米高度的次数就多达44次。不过到此为止呢，他的表现还只是比较牛，还在人类的范畴之内呢。他真正被历史铭记的表现还在后边呢。接下来2年的时间，他就用实力证明自己呀，就是古希腊掌管撑杆跳的神。1991年3月15号，谢尔盖在西班牙的圣塞瓦斯提安跳出了6米10的成绩，又提高了10公分，这也是人类第一次跳到这种高度。如果放到修仙小说里边，这已经是地表最强半步真仙了。在撑杆跳的领域，人们呢只能是仰着脖瞧着，没人能撼动他的地位，能挑战他的人全世界只有一个，谁呢？就是他自己。所以这谢尔盖就玩起了一种很新的游戏，闲得无聊了，我去破个世界纪录玩吧。1991年5月份到8月份，4个月的时间，他每个月刷新世界纪录一次。1992年6月、8月、9月又刷了3次。最离谱的是，每一次呢，他只会把这个成绩默默提升1厘米。这一个人分考得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人想考多少分就考多少分。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一个短视频啊，不知道是真事儿还是拍的段子，说是一个小学生啊，在班里边属于学霸级别的， 结果有一回呢，老师把他给招惹了，这孩子挺委屈的。然后在一次普通的考试当中，所有的答案他都写六，满满整个卷子就写六。老师出的题，比方说八乘以九等于多少，写成六。选择题呢也不写 ABCD， 也写六。综合应用题就写一个数六。这把老师都快气疯了，嘎嘎的打错。哎，仔细一瞧吧，有这么两道题还让他给蒙对了，这答案就是六，那这得给分啊。好，这两道题呢一道三分，老师气的给他写最后的综合成绩，哎，老师也得写个六。所以这代表的就是这孩子早就把卷子看完了，最终的结果用数字来向老师证明，你就说吧，他六不六吧，我通篇都是六，老师也给我个六，老铁六六六啊。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这谢尔盖到底隐藏着多少的实力，甚至会给人一个错觉，他会永远如此一公分一公分的就虐这个世界纪录。整个撑杆跳这个领域里边，在他的操作之下逐渐陷入破防了。不是大哥，你到底能跳多高啊？给个准数行不行啊？给我们个痛快吧。任凭竞争对手如何的哀嚎惨叫，谢尔盖始终不为所动，他依然保持着自个儿的节奏，一厘米一厘米的提升记录。竞争对手一瞧，行了，我们老实了，放过我们吧，我们都去争世界第二行吧。所以这时候的他呢，被称为撑杆界之神，这是没人不服气的。当然谢尔盖这么做呢，他背后也是有原因的，原因也很简单也很俗气，就一个字儿，钱。1991年就在谢尔盖刚刚崭露头角的时候，就有人看中了他的商业价值。这位目光毒辣的伯乐正是知名的运动品牌耐克。耐克这个厂商呢，不但是让谢尔盖拍摄广告，还给谢尔盖出了联名款的球鞋，最重要的是还给他开出一个条件，只要你打破一次世界纪录，我们公司就给你一大笔奖金。据说这笔奖金的数目是10万美元，还别说放在当时了，放到现在这也是一笔大钱呐。所以对于这谢尔盖来说，打破世界纪录这已经是很高兴的事儿了，再拿上10万美金，还有比这事更爽的吗？这么好的薅羊毛的机会，那我就可一个羊薅吧。你只说打破世界纪录就给我奖金，可没规定我要破多少吧。刚好撑杆跳呢，这跟别的运动不一样，想跳多高选手可以事先选择，只要你能跳过去，这成绩就算数，你就打破世界纪录了。于是呢，谢尔盖这儿，他这儿一次又一次的在世界纪录的榜单上去刷榜刷分，一公分一公分的往高跳，气坏了对手，也薅秃了耐克。当然耐克不在乎这点钱啊，他给耐克带来的这种品牌价值啊，商业影响力啊，可不是10万美元能够代表的。即便如此，耐克也有点破防。我的天哪，谁能想到2年时间，你在室内室外两个榜单上创了10多次的世界纪录，你这耐克都要被你克死了，我们这公司被你当成 ATM 取款机了。那你就再往高跳吧。因为当时呢，耐克付出的奖金也同样获得了惊人的宣传效果，破一次记录就是一次全球性的宣传，这波广告啊，他不亏，他甚至想着你能跳到月球上才好呢，是吧？这是双赢的。只可惜谢尔盖疯狂的刷榜行为不是能够一直持续下去的。1993年2月份，谢尔盖跳出了6米15的高度，又一次刷新了室内撑杆跳的世界纪录。但是就在那年夏天，他这种疯狂的刷榜突然就被终结了，他的状态和成绩陷入低迷。这下媒体们可就高兴了，别人能拿到冠军，能打破世界纪录，这是新闻，谢尔盖拿不到冠军，打破不了世界纪录，这就是爆炸性的新闻呐！啊，谢郎才尽了，撑杆跳的谢尔盖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谁也没想到，人家这状态低迷啊，只是一会儿的事儿。当时呢，有评论家做了一个大胆的预测，说这谢尔盖的身体状况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快他就无法维持自己在撑杆跳界的统治地位了。那这些专家做出这样的判断呢，也算是有理有据。1992年夏天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谢尔盖的前三跳都以失败告终，他空手而归，连一枚奖牌也没拿着。那次比赛的失利呢，就是他状态下滑的铁证。 而1993年2月份的新纪录

充其量啊，也就被人们看作是回光返照。要换成一般人，真有可能就一蹶不振了。辉煌时刻谁都有，别拿一刻当永久嘛。但是谢尔盖是谁呀？这个领域的神呢？来吧，我再给你们一个啪啪打脸。1994年7月31号，在意大利的都灵，他再次打破世界纪录，6米14的成绩成了他职业生涯的最后的高峰。列位，前面咱们说那个6米15那是室内啊，6米14这是室外。他不但拿到了冠军，还拿到了赞助商法拉利提供的一辆法拉利超跑。那一刻所有人都沸腾了，而且这距离他人生第一次夺冠整整过去10年了。好，说到他职业最顶峰，咱们就要倒回去给您说说这谢尔盖的经历。1963年12月4号，他出生在乌克兰东部的卢甘斯克，那时候他的故乡呢还属于是苏联的一部分。他的父亲纳扎尔是军人，他母亲则是医疗助理。童年时期啊，他就爱运动，也尝试过不少的项目。一开始主攻的项目是100米短跑和跳远，成绩倒也不能说不好，但始终没有那么突出。直到有一天呢，他遇到了自己的伯乐，是一名撑杆跳的教练，叫维塔里·佩特罗夫，咱就管他叫老罗吧。教练老罗就发现这孩子跳远跳得不算远，但是跳起来那个高度确实挺高的，要不干脆你就跟我直接练撑杆跳吧。就这么着，年轻的谢尔盖还有他哥哥一块儿开始练习撑杆跳。第一次接触这项运动他才10岁，出乎意料的是他一下就爱上了这种像飞一样的运动，手里握着长杆，他就是田径场里边飞得最高的男人。他的人生就此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为了能够取得更好的训练效果，他在1978年15岁的时候跟着教练远走高飞，他们在顿涅茨克展开了一波新的训练。至今呢，在顿涅茨克还有一座谢尔盖的雕像在那儿巍然伫立着，手里边也是有一大长杆。而这谢尔盖夜以继日的拼搏也很快有了收获了。1981年8月20日，在教练的带领之下，谢尔盖开始了他第一次远征，那是荷兰乌德勒支第6届欧洲青少年田径锦标赛。第一次比赛这新手难免紧张嘛，所以最后呢他只拿回了一个第7名的成绩。按理说拿到这样的成绩呢，他应该是 emo 了，心里难受了是吧。没想到谢尔盖就像被打了鸡血似的，见识到外边的世界以后，他就发现呢，世界各国的撑杆跳运动员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嘛，不也就那么回事儿吗？只要我不紧张，我状态正常的话，我可以跟他们掰掰手腕的。那个撑杆跳的世界冠军我也能当啊。这就像想当年的项羽指着秦始皇的仪仗就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咱们不说项羽，还说这个谢尔盖，他说出这番话，教练就觉得这孩子有雄心有壮志，但是你还是踏实点儿吧，什么叫世界冠军你也能当啊。因为所有的职业的教练和运动员都会明白一个道理，在某个领域你可能会很强，

了这个领域在当时的极限。而要想破除世界纪录，除了咱们说的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夜以继日，年复一年的进行科学训练之外，还需要这个运动员有超高的天赋和强大的精神力。那这种天赋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您像田径领域一直被黑人占领着，这是人家的种族天赋，像什么跳远啊、三级跳远啊、110米栏、400米栏，这都是需要速度和爆发力的项目上常年保持世界纪录的都是他们那个种族啊。他们惊人的爆发力就源自于他们肌肉纤维进行无氧呼吸时百分比比较高，使得他们短跑的时候耗氧比较少。此外，黑人的脚底的屈肌强度远大于其他人种，也就是说，如果以同样的腿部蹬力作用地面，黑人的弹力就比别人高。他们不但拥有超强的爆发力，在耐力上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跑个什么5000米呀、10000米呀，什么跑个半马呀、全马呀，哎，这也是强项。这方面属于是种族天赋。还有一点呢，需要强大的精神力，就是你需要不断的突破自我的极限，把身体的潜能开发到最大。这其中的苦楚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甚至有的时候啊，训练了一两年，成绩没有丝毫的提高，前边没有任何的光亮，没有任何的希望，你还能坚持住，砥砺前行，需要不断的调整心理状态，始终以平常心去面对。咱就说那苏炳添吧，首进奥运会的时候跑的是10秒19，后来呢，跑到过9秒83，刷新了亚洲纪录。您别看只进步了0.36秒，他花了整整9年。意志不坚定的人早就否定自己，放弃自己了。且说1983年，在芬兰的赫尔辛基举办的世锦赛上，谢尔盖就拿到了人生的第一枚金牌。这可是金牌呀，换成别人指不定多激动呢。但是谢尔盖却非常淡定，他还是说，拿下金牌呀只是第一步，世界纪录那才是我最终的归宿呢。面对这种年轻小将的野心，对手没把他放到眼里，你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屁孩，多练几年再说吧。可谁也没想到谢尔盖玩真的。那时候谢尔盖已经是发育完毕，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大杀四方。1984年1月份，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他跳出了5米81的高度，直接实现了自个儿的心愿，刷新了室内撑杆跳的世界纪录。不过撑杆跳这个运动有一个特点，他这个室内室外的成绩榜是分开的，所以他把室内的刷新了，室外的那些运动员还抱有侥幸心理，你破得了室内的，破不了我们的。事实证明他们想多了，在室内称霸世界的谢尔盖到了室外依然是势不可挡。就在这一年的5月26，他又以5米85的成绩刷新了室外撑杆跳的世界纪录。好，一个人全给称霸了，当然只是暂时的，还不是地位贼稳的那种。在他称霸榜单的3个月时间里，无数人朝着他的记录在努力，但却只有一个人能够取代他的记录。别多想啊，我们说的还是他本人。他在法国的巴黎啊、英国的伦敦呢、又分别打破了自己的世界纪录，把这个数字呢提升到了5米90。面对来势汹汹的谢尔盖，其他对手纷纷的服软了。当然也有那么一个不信邪的，就是节目一开始我们跟您说的那个小弟，蒂埃里·维涅龙，网上对他的介绍是，法国男子田径运动员，曾保持撑杆跳世界纪录3分钟，听起来很厉害，但是里边啊又沾满了委屈。就在小弟这铩羽而归以后，谢尔盖的江湖地位就无人可以撼动了。从1983年到1997年，连续6届在世锦赛上夺冠。更为恐怖的是，从1983年第一届世界田径锦标赛开始，他就是撑杆跳的冠军，好像这个赛事的这个项目就是给他一个人办的。第一名除了他，别人没有机会，大家伙欢聚一堂，都来争夺亚军呢。但是即便他已经如此强大，却依然有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因为对于运动员来说，奥运会的分量自然是非同一般的。可是谢尔盖的奥运之路却是充满波折，他运动生涯遇到的第一次奥运会就是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那这其中就出了问题了，因为是在美国召开的，苏联和一众的东欧小弟纷纷抵制，我们不参加。所以身为苏联选手的谢尔盖

就没能在奥运会上一展英姿。值得一提的是，那届奥运会的金牌被法国运动员给夺下了，他的成绩比人家的谢尔盖整整低了12公分。只要谢尔盖去了，手拿把掐降维打击。但是这没有假设呀，他没去成啊。随后呢，谢尔盖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终于是拿下了奥运会的金牌。而这枚奥运金牌呢，也是这位天才选手一生当中唯一的一块奥运金牌。后来1992年奥运会，咱们前面说到了，正好赶上谢尔盖不在状态，三次试跳都以失败告终。再后来的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谢尔盖是因为脚后跟受伤提前退赛了。再等到4年后的悉尼奥运会，谢尔盖就真的老了。他在5米7的高度上尝试了3次，但是都以失败告终。列位，那可是5米7呀，比他自己的记录矮了40公分呢。所以谢尔盖他受不了这种委屈，他也明白自己到了该退役的时间了。2001年的时候，谢尔盖正式宣布退役。不过呢，离开了赛场的谢尔盖依然在其他的地方在发光发热。他成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成员，还当上了乌克兰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主席。凭借着比赛得来的奖金，他还走上了经商之路。他搞投资搞得风生水起。其实从他薅这个耐克羊毛这事儿上，咱们也瞧得出来人家是有商业头脑的。后来呢，他成为了乌克兰最大的银行罗多维德银行的主要拥有者和总裁之一。别人有钱存银行，他有钱直接开银行。人家不是说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那种，离开体育行业照样能够玩得溜。当然了，他身为运动员的一面也同样没有被人遗忘。直到他退役多年以后，他的名字还一直挂在世界纪录上。没办法，年轻的时候他甩开别人太多了。他曾经的成绩让无数优秀运动员只能是仰望。完了，这种记录呢，还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胡子记录，就是属于长期没被打破，甚至想要接近都十分困难的世界纪录。你像博尔特，这是男子100米胡子记录的保持者，他跑出过9秒58嘛，被誉为闪电嘛。还有女子800米长跑的1分53秒28的记录，都尘封小40年了。还有英国运动员乔纳森·爱德华兹，他是3级跳世界纪录保持者，被誉为叫跨世纪的飞鸟。他有一个夺冠成绩18米29，这项记录至今依然没有被打破。谢尔盖留下的室内撑杆跳记录，一直到了10年以前，就是2014年的2月15号，法国天才雷诺·拉维勒尼以6米16的成绩刷新了这个记录了。至于谢尔盖在1994年创下的室外的记录，一直被保持到了2020年。那年的8月18号，瑞典的天才运动员杜普兰蒂斯发威了，以6米15的成绩打破了谢尔盖的记录。后来呢，这位年轻的瑞典小将就如同想当年的谢尔盖一样，开始闪耀光芒。截至到今年的时候，他都已经是8次打破撑杆跳的世界纪录了。媒体也纷纷表示，撑杆跳已经进入了杜普兰蒂斯时代。如果谢尔盖看到这位小将活跃的身影，他会不会想到当年的自己？当然了，他的传奇也永远不会被人忘记。

0: 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精简，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 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荣四岁，能让礼，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哪个最重要吗？就是首

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的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不顺当，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席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

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习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

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象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独立思想了。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得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压力也大，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

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
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铜。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席，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
都说数学难。

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有的人虽然不识字，但是数钱数得比谁都明白，只要掌握了，谁也糊弄不住咱。这是第一句，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这句话不简单，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那还能叫做人间吗？那就是地狱。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儿。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不单单是给小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他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所以说做善事，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

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地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无疾，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它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
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天气比较燥，这时候人要契合自然的气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
肾病出现企业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天人合一，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
那势必会因

过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

就是 B。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 B，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它。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

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扬武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都是人生病的元凶。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治病的因素叫六淫。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过了就叫淫。比如说夏天就应该是天热，出汗很正常的，但是你偏偏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他睡觉都开空调，天天开，白天开，晚上开，他贪图凉爽，所以就过了，就着凉了，就很容易让人生病。就拿关节炎为例，大家都知道，经常骑摩托车的人都容易得关节炎。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关节炎绝对不是在冬天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他知道要穿皮裤、棉裤或者护膝来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反倒是在夏天，夏天的时候人的汗毛孔都打开了，这时候这个人如果骑着摩托车去兜风，最容易感染风邪。你想啊，当他骑着摩托车迎着风走的时候，贼风就进入他的体内了，这样他不但没有去躲避贼风，他还人为的制造了贼风，因为他觉得舒服。年轻的时候体格好，舒服舒服没事，但是上年岁以后，关节炎、滑膜炎、风湿骨病就陆续出现了。风湿，往前回忆，这都是有原因的。我提醒大家，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凉风都是虚邪贼风，就容易导致疾病，而且这些贼风都是人为制造的。我们相当于是引狼入室，主动把贼招呼到自己家里来了，祸害自己。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0: 我国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贵州指导，继续维持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特朗普称暂缓原计划19号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5: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3: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红春，
6: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3: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7: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3: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 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8: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3: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9: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3: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二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10: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3: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5: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1: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2: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11: 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消费潜力得到持续释放，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7.4%。 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白燕峰表示，发票数据反映出我国经济韧性强劲、活力充沛、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2: 税务发票数据是反映经济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活跃

0: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及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1: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
0: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此外，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这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血压，这是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0: 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
2: 今天是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广州举办主会场活动，全国各地同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集中推出系列活动，释放文旅消费活力。惠民举措超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10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围绕今年中国旅游日的活动主题，铁路部门在旅游产品供给、惠民消费让利、出行服务升级等三个方面推出系列举措。在湖北，国铁武汉局推出遇见美好特色旅游专列，武铁某旅行社经理陈静介绍。
4: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夕发朝至的运行模式，利用夜间时段行车，白天安排游览行程，一价全包，贴合当下品质休闲旅游的市场需求。
3: 随着免签红利持续释放，边境城市成为入境游热点。黑龙江依托中俄免签，黑河、绥芬河口岸客流大幅增长，跨境周末游成常态。俄罗斯游客伊拉伊丽娜说，
5: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中国，我非常喜欢这个国家。我们接着还要前往五大连池、哈尔滨、北京。
3: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介绍，
6: 我们以3000万元这个省级的奖补资金为撬动，指导全省各地啊出台票根经济优惠政策，推动一张票根串联吃住行游购娱的前链条的消费，有效推动啊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转型。
3: 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小勇表示，
7: 当前大众出游正从走马观花赏风景向沉浸体验慢生活转变，从观光打卡向深度参与用心感受升级。我们积极回应群众期盼，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倡导诚信经营，严厉打击强制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让全民共享文化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未来进行时、中国制造、链动世界等节目聚焦155开局之年的高质量发展，以镜头为笔记录大国新征程。赤水长歌、天路十二载等节目用镜头定格华夏热土的深情与巨变。出海时刻、 APEC 深圳之约等节目立足开放共赢，奏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合之声。最后一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

0: 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5月20号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晚会将继续探索文艺与文旅的双向奔赴，将中华大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和万家灯火谱写入画，与全球华人共庆佳节，共话团圆。
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今天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增派工作组赴贵州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今天早上5点，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把省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截至今天15点，经初步核实，贵定县暴雨洪灾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3: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实施24小时巡查值守，严防各类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4: 17日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迎来强降雨天气，其中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受灾较为严重。强降雨造成石门县国省干道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193条县乡村道路受损。在 S522 省道湖平山至潘平段，暴雨引发多处山体滑坡，大量泥石碎石堆积路面。石门县迅速

0: 养活村民的方式，24小时轮班作战。
1: 今天凌晨受强降雨影响，湖北黄冈英山县孔家坊乡温泉镇、雷家店镇、洪山镇降雨5小时超120毫米，其中洪山镇部分降雨量达161.3毫米。截至目前，全县共转移279户791人。洪山镇张家范村党支部书记叶茂：
2: 我们是昨天从5:30起就开始把地质灾害量的人员转移到酒店来。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
4: 农业农村部日前召开视频会，部署落实新修订的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推动生猪产业从数量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3: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中南五省区联防联建机制，调派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应急流动加密监测、灾害调查、烈度评定等工作。
4: 华东地区首列采用铁路快通模式直达越南的班列今天从苏州启程，班列采用全程不换装、不开箱的一箱直达运输模式。
3: 珠海机场香港太子城市候机楼今天正式启用，这是珠海机场在香港市区布局的首个城市候机楼，为珠港跨境航空出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全新支撑。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纽伦堡审判结束80周年。近期，德国上线纳粹历史查询工具，访问量达数百万次，再次引发反思纳粹罪行的讨论。而日本国内否定公正审判，甚至企图翻案的声音甚嚣尘上。有日本民众感叹自己可能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面对正义的审判，有的国家真诚反思、公开道歉、全面清算法西斯，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而日本政府极力回避、纵容右翼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
6: 战败80多年来，日本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而是将发动侵略战争的二战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这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多任首相及政要前往参拜或供奉祭品、祭祀费。日本也没有在教科书中全面客观反映侵略历史，树立永不再战的导向，而是打造所谓受害者人设，宣扬错误二战史观。这些错误言行是在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歪曲历史，掩盖罪行，换不来宽容和信任。日方应当深刻反省历史罪责，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真正走和平道路。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18号举行干部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自民党计划于今年6月最终定稿，为日本政府年内完成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供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所谓安保三文件指的是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安保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划。围绕着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的企图，执政党自民党持续推进，动作不断。自民党目前已形成的建议草案题为面向制定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的建议草案。在此前曝光的草案内容中，关于无核三原则及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草案中没有写入修改相关内容，仅表示将进一步确保以美国提供的核威慑力为核心的扩展威慑的可信度。 草案同

0: 同样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表述为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关于增加防卫费，草案要求参考北约成员国国防开支规模进行研究，但未提及日本防卫费应达到的具体数字。
1: 此外，据多名相关人士透露，该建议草案提及应明确写入为了强化防空体系，加快部署拦截型无人机以及高能量武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卢浩指出，日本南保三文件呢，它的修订可以说是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为大幅的提升防卫预算。 包括建设这个进攻型军力，包括进一步的去突破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提供顶层的政策依据。这反映出呢，日本政府呢正意欲将整个的国家安保体制引向一个举国防卫乃至于实战化的这样的一个体制，从而去凝聚和支持右翼所推动的议程所需要的一个国内政治共识。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中东盟友的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攻击。 另据以色列媒体18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前一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连续两晚召集安全内阁开会，为以美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国家会议上通报了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以及伊朗对美方协议草案的回应。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在近期的提议中明确强调了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要求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归还和解冻伊朗遭冻结资产，要求美国提供发动战争造成伊方损失及重建所需的赔偿。 终止所有单边制裁以及美军撤离伊朗周边地区。当地时间18号，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据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此外，特朗普18号还表示，美国原计划
4: 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下，他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至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据了解，特朗普上周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密集磋商，谋划针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预计19号将举行更多会议。
5: 本台消息，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时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山西省吕梁市临县公安局5月18号晚间发布关于临县一帆驾校有关问题的情况通报。针对媒体曝光临县一帆驾校问题，公安机关已成立专班开展调查，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从严整治驾培行业乱象，坚决维护驾考公平公正。涉事驾校已经在2026年4月22号被停业整顿。据新京报5月18号的报道，山西吕梁市临县一帆驾校宣称的快速学车文盲包过，近年来吸引了不少外省学员慕名而来。记者去临县调查后，揭开了一帆驾校驾考包过的秘密。以科目一理论考试为例，考试前一天，一帆驾校人员会组织学员进行考前培训，实际啊是传递作弊的方法。考试中，电脑与鼠标断连，学员只需要间隔10秒点一点鼠标，眼睛盯着电脑屏幕啊，假装答题就行。后台会有人操控电脑帮着学员答题。一帆驾校一名招生人员表示，科目一、科目四都是后台帮着你答题，科目二考试时有教练员站在考场边给手势指挥，依照指挥就能通过。科目三考试的时候，副驾驶这个位置上坐着教练员，过不过都由教练掌握着，让你过你就过。根据报道，这套作弊体系能够运转，根源在于利益捆绑。驾校收取远超正常市场价的费用，把3-4千元的驾照学费抬到了上万元。考场是自家开的，体检中心配合走过场，从招生到考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利益闭环。有招生人员直言，考场是咱家驾校自己的考场，宾馆是婆婆开的，副校长是我大伯哥。这文盲都能过很难想象，大字不识几个的学员，如果将来独自驾车遇到前面写着前方施工急速转弯这种提示牌，他认不认识啊？如何应对呀？这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监管失灵了。一个驾校能吸引多个省份的学员前来报考，这本身就不正常。如此大规模的外省考生集中出现，省市联网的公安驾考系统本应该自动预警啊，但现实是这一机制没有发挥作用。监管失灵的背后是否存在内鬼，这无疑也值得追问总之驾驶机动车这可不是儿戏，安全底线不容践踏。面对文盲包过这样的荒唐生意监管部门必须拿出实际行动，揪出内鬼，斩断链条，填补漏洞。驾考没有捷径，安全没有侥幸，学员花钱买证，买到的不是驾驶技能，而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炸弹。每位学员都应该明白，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当赌注，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划算呀。据福建电视台第一帮帮团报道，正值杨梅上世纪，漳州陇海的杨梅产区却有商户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每家的问题杨梅每天可流出上千斤，大多发往了上海、浙江等地。5月18号，极目新闻记者了解到，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根据报道，记者在漳州陇海白水镇、福公镇两大杨梅产区深入调查后，发现商户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的做法。在白水镇，商户用防腐剂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用瓶装的甜味复合糖作为甜味剂，他们使用的一款甜味剂外包装标注甜度高达8000倍，没有成分说明、生产日期、质量合格证，显然是三无产品。福公镇的情况更加严重，有商贩坦言这类添加剂防腐剂是有隐患的，甚至知道这些物质有低毒，属于监管部门禁止在水果中使用的品类。现场还有务工人员提醒记者不要吃，坦言他们自己也不会吃不少批发商表示，明知道这类添加剂违规，长期使用会损害身体健康，但早熟的杨梅本身口感偏酸，还不容易存放，加上同行普遍违规添加，自己如果不添加，杨梅就难以售卖。漳州陇海相关部门已针对本次调查线索介入了整治。连工人自己都说不敢吃却卖给别人吃，够缺德的。事件曝光之后，当地成立了专项整治工作专班，查处了多个违规代购点，承诺全覆盖排查这样的处置措施值得肯定，
但问题呀是多家收购点公开浸泡，为什么日常的监管没能及时发现呢？这件事啊就是一面镜子，照出的不只是商家黑心啊，更是相关部门监管的被动与滞后。对黑心商家的处罚绝对不能轻描淡写，既然他们不敢吃却敢卖，那就要对此付出严重的代价。另外呢，监管部门日常巡查的频次要更高，排查力度要更严，要彻底破解商贩尤其是违法的问题。对那些来源不明的添加剂，要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环节一查到底。食品安全的底线从来不该靠媒体曝光来守护。近日，据上海交通大学国家电投智慧能源创新学院网站消息，经核查，该院樊同学与他人合作参加首届全国 AI 能源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并获了奖，在竞赛奖金分配中存在伪造收款记录、瞒骗奖金金额等不诚信行为，经研究决定给予樊同学严重警告处分，调整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终止其农场储才计划学员资格，取消其校内转专业拟录取资格，其本人已经主动退出了相关暑期学校。据现代快报报道，与樊同学的一块合作的同学发帖反映，这个他呀多次说呀奖金还没发呢，实际上奖金5000块钱已经在今年2月初就到账了。在被追问之后呢，这樊同学又谎称仅有2000块钱，并提供了一张标注着豆包 AI 生成的虚假收据。经学工办调解，樊同学承诺补偿4500，但始终未履行。而相关聊天截图认为啊，显示樊同学认为啊，这合作同学的工作量就值500块钱。啊，这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成年人了，犯了错就要接受处罚，即便你认为自己贡献更多，也应该坦诚沟通，得公平敞亮的分配奖金，而不是隐瞒欺骗。啊，应当说。学校给出的处罚相当严厉了，樊同学也为自己的财迷心窍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比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人品啊，树人先树德，无论在学业上多么优秀，一旦失去了最基本的诚信，缺乏对他人权益和契约规则的敬畏，就容易误入歧途啊。希望樊同学啊能够深刻的反省，改过自新。近期一款名为娜塔莎的解压玩具在网络上火了，与其他可以揉捏的软胶填充玩偶不同，这款捏捏乐被做成了婴儿模样，多个社交平台的出圈视频展示了对其进行摔打、注水、踩踏、针刺等破坏性行为。据新京报报道，记者搜索发现，这款解压玩具叫娜塔莎，起初是一个网友以应对母亲催婚为由，把它当成婴儿养。有一次呢，他拍摄的娃娃被砸扁在地的视频突然火了，之后就引发大量网友拍摄类似视频。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平台上，有大量网友发布捏娃视频和图片，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比如将其拉扯变形、摔到地上、踩扁了，还有网友将其剪碎了、捏漏了，或者注水撑爆了，甚至有网友用刀划开娃娃的肚皮，从里边拽出一个小娃娃。

0: 另外，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了部分学校的相关通知，其中明确要求禁止学生将娜塔莎啊这类玩具带入校园。有专家表示，如果长期将婴儿形象与破坏性释放建立条件反射，可能削弱现实生活中青少年对真实婴儿的同情心与保护欲，甚至诱发对真实生命体的无意识攻击冲动。现如今啊，网上有很多解压玩具，捏一捏揉一揉属于解压玩具的正常的使用方式，但是用刀把婴儿形状的玩具划开肚皮啊，注水撑爆了，踩扁了，然后配文还取乐，这是把暴力包装成了解压。一款解压玩具从生产到销售，涉及到质量监督、广告规范、平台审核等多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应该有把关者呀。但现实是，刺鼻气味的产品顺利出厂，擦边宣传图上架过审，暴力展示在直播间畅通无阻，年龄限制被商家一句话推翻。当所有环节同时失灵了，就不能只追究某一个商家或主播的责任。类似这种问题玩具的不是一件两件了，我估计娜塔莎可能很快也会被下一个爆款取代，但它留下的问题不会自动消失。解压玩具的卖点是缓解压力，不是制造新的焦虑。当暴力被包装成解压，擦边被当成了卖点，一个解压娃娃还能真让人解压吗？近日，贵州遵义一名小朋友带10块钱独自打车，遇到堵车后，看着这计价器越跳越高，担心身上带的钱不够，男孩还打电话给妈妈报备，他急哭了。司机见状暖心安慰，说不要哭，多了我不收，叔叔给你免车费。要像男子汉一样，遇事先沟通。男孩在司机的安抚之下，焦虑的情绪逐渐缓解。司机说呀，这男孩比自家孩子的稍微大一点，说出门在外呀，我能善待别人的小孩，别人也可以善待我的小孩。给这位善良的司机大哥点一个大大的赞呢。很多网友也被司机的这句话给暖到了。免几块钱车费这是小事，但是司机给男孩上的这一课呀，真是千金难换。他不仅教小孩如何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还教他如何做人，就好像在教自己的小孩一样。司机有大爱呀，男孩也经历了一次无价的人生车程。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将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就今年9月底之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那么白名单之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呢是可以支付，那么白名单之外的就不能用个人账户去买。那哪些在白名单之内呢？有3类。

0: 类是药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可以纳入白名单。第二个是医疗器械，像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都可以纳入白名单。那么第三类就是医用耗材，像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啊、绷带呀、创可贴呀、退热贴，这些都属于医用耗材。还有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还有一次性末梢采血针啊、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啊、造口护理袋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这些都可以纳入白名单。那么哪些不能纳入白名单呢？首先就是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是坚决不得纳入白名单。那么其次，类似此前媒体报道的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女性护理垫等械字号产品，包括一些仅为适配医保支付、没有实际医疗价值或者实际医疗价值较低的马甲产品，这是不得纳入白名单的。这类产品虽然有械字号的身份，但容易被企业诱导消费、虚假宣传，实际上主要是用于生活功能，它不是医疗功能。那么还有部分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也不得纳入白名单，比如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哪些呢？比如一些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智能通讯计时设备，虽然这种设备搭载了部分血压呀、心率呀这种辅助监测功能，但更多的是为了计时、通讯、网络等等日常这功能，而且这些东西价格也比较高，它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功能定位。现在有了白名单制度了，这个白名单制度等于是明确了支付政策的边界，对个人医保账户支付开正门堵偏门。之前根据媒体的报道，一些药店为了骗保、为了增加营业额，他盯上了参保人的个人支付账户，把米面粮油这种生活用品也纳入到支付范围。更有甚者，把牙膏、牙线、牙刷、面膜、防晒用品，就那冰袖，还有那女性护理垫，换了个名字就成了可以支付的医疗用品了。比如医用敷贴医用，你以为是医疗产品吗？其实它就是换个名字的面膜。牙科洁治器，以为是整牙用的，其实就是牙线。防晒的冰袖，摇身一变成了医用隔离垫。被媒体报道的案例中，一些知名的连锁药店都卷入其中。医保个人账户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参保人日常的小病门诊开销提供便利的。他这个个人账户确实归我们个人使用，也能累积，也能积累，但它的本质它不是储蓄卡，那是社会保险的一部分。可为什么漏洞一直存在因为在这条产业链里，几乎每个环节都有动力，都有作案的动机。在药品零加成、集采压价的背景之下，很多药店利润微薄，这医保结算就成了生存的命脉。有些药店为了完成业绩，一些门店就选择睁只眼闭只眼，甚至主动配合，把护肤品包装成了医用敷料，把防晒袖申报为隔离用品，只要能刷医保，销量不是就上去了吗？还有一些公司鸡贼着呢，他专门研究医保备案规则，他就发现这第一类医疗器械审批门槛低不用临床试验，就迅速将牙刷面膜冰袖这种日用品重新给换个名字，换壳申报。媒体曝光中河南有一家企业生产的医用隔离垫，其实就是防晒袖套，却进入了全国近20000家药店，合同金额高达9000万。还有湖南某公司把普通的护肤品备案成了叫医用级，在药房60%销售靠医保结算，一年套刷基金600万。就这些产品打着医用更安全的旗号，实则是在合法的外衣之下撬动公共资金。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咱们普通人啊，很多参保人不仅不以为意，反而乐在其中。网上流传着各种医保卡薅羊毛攻略，就教人怎么用这个个人账户余额买日用品、囤护肤品，甚至有人主动把自己的医保电子凭证交给中介，换取现金返利。他们觉得反正是我的钱，我个人账户的钱，不花白不花。可医保不是你的私人零花钱，那是一场社会共济。总之啊，医保制度的健康运行啊，既靠技术堵漏洞，也得靠咱们良心守边界。啊，每个人都应该明白，医保卡不是购物卡，个人账户也不是咱们的零花钱，它承载的是社会的互助承诺，是我们在大病面前不至于倾家荡产的最后防线。就只有从制度上重塑账户功能，统一监管标准，强化法律震慑，那类似的套刷才不会卷土重来呀。
1: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科普博主耿同学啊，他引发的学术打假风波呀，还在持续发酵中。5月17号晚上，他再次发布视频，说呀，我手里还有涉及4所高校、5位杰出青年的造假素材，甚至点名了《自然》这个期刊的正刊和子刊，并霸气喊话，给这些杰青们一个自查的机会，拒不整改，再行举报。哎呀，这出连续剧看得让人是，怎么说呀？有既解气又揪心。解气的是呢，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学术大咖，竟然被一个圈外人拿着放大镜找出了硬伤。那么揪心的是啊，这层窗户纸为什么偏偏要等一个退学的博士来捅破呢？长久以来啊，学术圈给人的印象往往是封闭的，而且充满了人情世故的。在这个相对狭小的圈子里啊，师承关系啊，同门情谊，项目合作，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大家呢都紧紧地绑在一块儿了。以往的学术不端的举报，大多是堡垒从内部攻破，要么是利益分配不均闹翻了脸，要么是导师打压学生，这学生也不服啊，引发了鱼死网破的反抗。就这种基于内部矛盾的举报，它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个人代价，这也让很多知情人呐就选择沉默了。哎，正因如此，耿同学这种圈外找茬儿才显得格外珍贵呀。他作为一个退学的博士啊，也不在这个圈子里，啊，算是一个没有利益瓜葛的独立个体，用纯粹的逻辑和数据分析去审视那些光鲜亮丽的论文，打破了学术圈互不拆台的潜规则。不过呢，我们也没有必要把耿同学这种打假过于神话呀。这耿同学自己也说目前被他揪出来的这些学术不端呀，就造假水平其实非常的低劣，就甚至到了一眼假的地步。有的数据规律的像小学生做的数学题，有的实验图片啊重复使用，连演示都懒得做了。用他的话说，就这些简直就是造假界的耻辱。就如果造假者稍微用点心啊，经过精心设计，连他也未必能看出来。你看，这就恰恰暴露了一个最尴尬的现实，连这种粗制滥造的造假都能一路绿灯发在顶级期刊上，我们引以为傲的同行评议啊，期刊审核以及高校内部的学术监督机制，那到底在哪一环节彻底失灵了呢？当找不同这种幼儿园级别的逻辑都能戳破顶刊论文的泡沫，说明现有的预警监督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空转了。与其期待下一个耿同学横空出世，不如好好思考如何把民间这种有一定专业水平的监督力量吸收起来，利用起来。就学术打假不应该是一场靠那么几个孤勇者单打独斗的游击战，而应该建立起一套常态化的叫什么人机协同这种监督体系。机是什么？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自动化查重、数据波动分析、什么同源表对比这种 AI 工具，咱也不太懂这是专家给的建议。

这种效率，让那些违背随机分配分布规律的完美数据无处遁形啊。那么另一方面，民间的技术筛查只能作为线索啊，不能直接定罪啊。你像那个耿同学也一直在举报，但他举报的是不是真的，还得带有关方面去核查啊。那但是接到民间的举报了，那么高校、科研机构和期刊应该建立畅通的申诉和复核渠道，当民间监督提出合理质疑的时候，内部的调查机制就得迅速响应，然后进行这个严谨的人工复核。学术的根基是诚信，科研的底线不容践踏。耿同学的打假风暴不应只是一场热闹的舆论围观，更应该成为推动学术评价体系改革、重建透明可检验监督机制的契机，对吧？只有当造假的风险远远大于收益，当内部的免疫系统重新恢复活力，我们才能真正告别这种靠圈外人救火的尴尬局面，让学术回归探索真理的本真啊。那么说回到当下啊，这耿同学给这些举报目标好几个杰青啊，杰出青年都留了一个缓冲期啊，你们先自查啊，如果拒不整改我就举报。嘿，如此一来压力就给到了相关院校了，你要不要自查？查出了问题怎么办？不查的话，万一耿同学真下场了呢？要我说呀，相关高校与其被动地等着事态升级，不如啊主动应对，要么启动相应的调查程序并公开表态，要么公布初步核查结果以正视听。哎，这不只是为了应付耿同学一个人的点名，更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学术声誉，回应社会对学术诚信的关切呀。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

0: 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一心给患者看好病的大夫。咱们今天呢又相聚了，为啥我用大量的个人时间来给大伙讲这堂课呢？因为这些年看病的过程中，我发现有2件事让我深思。这一件事啊，就是很多老兄弟老姊妹在医药方面没有鉴别能力，听风就是雨，听谁说什么了然后就用，然后就试。你像有一年，我在临床我遇到一个肾病患者，这老同志本身没有肾病，身体按理说不错，唯一是啥呢，就平时不爱喝水。他不是一点水不喝，是不渴不喝。就他讲话了，我不渴我喝啥呀，所以久而久之就长肾结石了，肾上也有，输尿管上也有，也喝过一些汤药，也做过碎石，完还长，也找过一些大夫看，但是都不太理想。这有一天不知道在哪儿听来的，说这龙胆草可以治肾结石，你是肾结石你还是胆结石，就吃龙胆草，一次100克，煮水喝。100克大概多少啊，50克一两，100克就2两。那龙胆草很多人没见过，是一种很细的草，那2两龙胆草那很大一堆呀，一次就2两，100克煮水喝。 这一开始也没多买，合计我试试吧。头一天喝这龙胆草，它苦啊，他觉得治病你就得良药苦口，但喝完之后确实感觉身体像排空了一样，因为你这大量的龙胆草肯定喝完了之后他爱上厕所啊，所以他喝完之后感觉身体轻松，再加上那结石那地儿喝完了之后没疼，他觉得他找到了治病的方法了，于是呢就这么一直用，大概有一个多月吧。这有一天突然发现两个脚面都有点浮肿，穿鞋呀感觉这鞋有点挤脚，一开始也没注意，后期发现这俩脚脖子包括小腿那迎面骨位置都跟着浮肿，完脸上也有明显的浮肿，这害怕了，赶忙上医院来看看。那天正好我出诊，我一看他这情况，那肯定是肾带的，因为浮肿就两个方面，一种是心脏带的，一种就这肾带的。为啥我断定他不是这心脏带的呢？因为我一量他血压，血压正常，没有高血压病史，一般有高

结果一出来，肌酐也高，尿蛋白也高，俩加号。我说你这就是典型的肾病。我跟他一说，他还很诧异，他说我从来我没有这病啊，我就有肾结石。我说你最近你吃啥药了？他就告诉我，说听谁谁说的，说吃那个龙胆草治肾结石。我说龙胆草这药我知道，清热泻火、解毒凉血的，按理说不至于。我说你吃龙胆草的目的是啥呀？他说治疗肾结石啊。我说这个药它也不治肾结石啊。再一个，龙胆草你咋用的？他说一次100克。我说多少？一次100克。我说你用多长时间了？1个多月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就你这个量，你别说你2个肾吃坏了，你就再有10个肾、8个肾，那也不够。治病啊，不是你这么个治法。完，他跟我说，那我也不懂啊。别人说完了，我就信了。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咱们老百姓太应该科普点医学常识了，太应该明白点医学知识了。咱不图说我学会之后去当大夫，最起码自己多少懂点，你不至于说有病乱投医啊。那龙胆草不是说不好，挺好，清热解毒、凉血消肿那都不错，但不能这么用，因为这药苦寒，所以用法用量一次也就10克到15克左右。一般用的治什么病呢？咽喉肿痛，就咱说嗓子疼、总口苦、胃火比较大、嘴里味儿比较重的，一整这舌头尖疼，心火比较大、胃火比较大，是这种，一般10到15克就可以，煮水喝也行，泡水喝也行。你像有一年我遇到这么个病人，老两口一起来的，老头陪着老太太，老太太什么病呢？胃溃疡，他这个胃溃疡就挺重，属于

看着都不到100斤，这怎么造成这么严重的胃溃疡啊？这老太太呀，有糖尿病病史，常年吃那个二甲双胍。有一天听邻居唠嗑，说谁谁亲戚呐也糖尿病，后来用一偏方，什么呢？就拿那个童子鸡炖白醋啊，小一点的童子鸡，然后用那个白醋啊去炖煮，一点水不放，就用白醋去炖煮，一天分两次把炖煮好的这童子鸡给吃完，降血糖。老两口一听，哎，那挺好，试试吧。完事就开始去买那个童子鸡，一开始挺好，这血糖还真往下走。这老太太一连吃了10多个童子鸡，天天吃，讲话了，吃的打嗝放屁都是那个鸡粪味了。但是呢，看着每天测量的这个血糖数值，老两口觉得遭点罪不算啥。大概10多天的时候，老太太因为吃这个童子鸡炖白醋吃的，这胃总是翻江倒海的。一开始没什么明显的变化，往后这日子这胃啊就一天比一天难受啊，这胃疼呢就一天比一天明显，一开始嘶嘶拉拉的，到后边呢那胃就是绞疼了，拧劲儿了，有时候晚上半夜疼的都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实在没招了到医院，那大夫说不行，你做个胃镜吧。但是这胃镜啊有两种，一种是胶囊啊，直接吞下去，这种痛苦少但价格贵，还有一点准确性不如传统的那种，但是传统的那种它遭罪。老太太也怕耽误事啊，怕误诊了，也是为了准确性，所以就选择了传统的那种。结果一出来，胃黏膜整个脱落，确诊为

那醋是干啥的？那过去刷点啥，洗点啥，怕刷不干净，洗不干净，一般都放点啥？一般都放点白醋。你家里这碟啊、碗啊、筷子，哎，放上点白醋，它洗得干净。啊，我不知道咱大家伙，你爱不爱吃那猪大肠？说这东西啊，喜欢的人是真爱，不喜欢的人一口不吃。我吃这东西就费劲，不吃。你像北京餐饮，什么卤煮，什么炒肝，什么炖吊子，啊，里面用的全是猪大肠。爱吃的人怎么吃他也吃不够，我就不行。猪大肠好吃是好吃，怕收拾不好啊。一般你收拾的时候是不是得洗呀？要想洗干净得用什么洗？得用白醋洗。因为猪大肠上面有粘液，你用醋一洗那粘液就下去了。所以醋这个东西你隔三差五整一点就行。说吃饺子咱蘸点醋那行。你说我没事就整，没事就整，你要是纯粮食酿造的那还有心可原。所以这东西烧胃，那胃黏膜是啥呀？胃表面的一层粘液，它就像你洗那猪大肠上面的粘液。所以童子鸡炖白醋一点水不放，吃完了是降血糖，但胃也给你烧坏了。那白醋能把猪大肠上面粘液洗下去，所以最后造成胃黏膜脱落，造成糜烂性胃溃疡，你说遭罪不？但如果你明白点医学常识，你多少懂一点，或者你有这方面的朋友啊，你问一嘴，你咨询咨询，是不是就能避免不必要的发生？那有人说，说大林老师啊，我就没有医学方面的这些朋友，咱们也不是从事医疗方面的，所以也不懂啊。所以这也是我来到大伙面前的目的，咱别说给谁科普，咱们就当交流了，最起码你听我讲能明白一些医学常识，前面的人走过的弯路咱能避免避免，前面的人走过的一些坑一些陷阱咱能绕过去，这就行啊。这我就没白讲，我就没白忙活。我觉得咱们是朋友。什么是朋友啊？你看朋友的朋字，两个月亮依靠在一起，说明一帮人在一起，这叫朋。什么叫友啊？过心的，互相能照顾的，这叫友。你看朋包括友，但友不包括朋，但能做到朋友那就算了不得了。你记住，朋友有远近，亲戚有厚薄啊，就像我找朋友帮忙干活似的，我不是为了占便宜找朋友，我是为了让朋友多挣点。所以咱们之间是朋友，你在病上有啥事儿捂的了，整不明白了，你咨询咨询我，你问问我，我要有合适的偏方我就告诉你，我就教给你，我就帮助你，我要没有我也告诉你该怎么办。咱们别走弯路，咱们别往那坑里陷阱里走，咱们把钱花正地儿。过去老话说得好啊，那钱撇了还能听个声呢。所以第一啊，这钱你别撇，咱们治病把钱花刀印上，该花的正常花，不该花的一分钱咱别花。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以后我再不信什么偏方了，这话说的不对，咱还是拿那个结石为例。

0: 那我今天这话呀，你可以记录下来。如果你有结石，如果你现在正在被这个结石所困扰，你是肾结石，你是胆结石，你是膀胱结石，还是尿路结石，咱为期10天，你连续用10天，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中不？什么方法？什么招呢？用鸡内金。鸡内金是什么？知道不？就是鸡素子啊，老百姓叫鸡素子啊，也叫鸡胗。鸡胗里边的那一层膜，现在这个鸡内金呢，颜色大多数都发白。过去那个鸡内金的颜色什么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啊，就跟那黄金似的，所以叫鸡内金。这膜啊像金子似的，金黄金黄的。现在这鸡啊都属于批量养殖，从孵化到长成都不到2个礼拜，都吃饲料。过去那鸡啊都是老太太农村院里养出来的，吃粮食的，吃虫了啊，那叫溜达鸡。现在这鸡从出生到死亡可能连10步道都没走过，所以现在鸡内金这个药材质量是参差不齐。你尽量买那个黄色的，然后你让药房啊亲自给你打粉，你要亲眼看着，你不能买那现成的粉。药房说有现成的啊，不用打的多好啊，不行，你就要鸡内金，完了之后让他当着你的面给你打成粉，必须是现场当着你面打粉，然后你1天2次，1次1勺，就你家喝汤吃饭的那个瓷勺就行啊，铁勺也行，1次1勺，用温水送下去也行，用热水冲开喝也行，连续用上10天，你自己看效果。你是胆结石，你是肾结石，你是膀胱结石，你是尿路结石，你是这个管啊那个管的结石，你就按我说的去用，我就告诉你全管用。所以不是偏方不行，也不是中医不行，是什么？是这东西首先得经过多少人验证过，然后有人真心实意的、真心真意的愿意去告诉你，这样的人太少了。而我就是那一心一意、真心实意愿意告诉你的那人。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他 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刚才我说了，我就是那一心一意告诉你治病好方法那人，所以呀、啊，你听我讲课不能说，大林老师讲课挺热闹啊，咱不能光听热闹，有些东西你得记住了，讲话你得往心里去，因为我给你讲的东西啊是真东西，都是实用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给大伙讲课的一个目的，避免你有病乱投医，咱们把钱花正地儿。二一个，你每天通过我讲，你能更好的面对疾病，你能了解疾病，最起码你知道那什么病我到了医院啊看了也那么地，什么病我不能拖，对吧？那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有一天我接诊一患者，岁数能有50岁出头，当时挂的是脑神经内科，这病人呢就是头疼，我不知道咱们有多少人饱受头疼的困扰，我见过那最严重的，那疼起来脑袋哐哐撞墙。这个头疼的因素有很多，有的是血管痉挛造成的，有的是颈椎病压迫那脊动脉造成脑供血不足造成的，有的是先天性的那位置就狭窄，血管就不通畅，还有的是长东西了，所以是多种因素造成了这个头疼，这病因挺复杂。当时这病人呢就找到我了，说杨大夫啊，你给我看看头疼。我说疼多长时间了？哎呦，带带拉拉的疼了有好几年了。我说你这病在哪看过呀？告诉我，就在村的卫生室啊，随便开了点止疼片，就从来没看过，不敢来医院，农民没有啥钱儿，家里还有俩念书孩子，你说我不能让孩子像我似的没啥文化，净卖苦力呀、啊，我怎么的也得把他们两个供出来呀、啊。所以这几年呢，就一直疼，我就一直挺着，一直吃呢。

绳啊勒，一边站一个使劲拽，那疼的死的心都有，我实在扛不住了。他说我这就下决心，我想来看看。他说的呀我都能理解，因为我也是农村的，农村人进城看病那是万不得已，归根结底还是钱，没有啥钱那种地能挣钱吗？种地如果能挣钱，那农民将无地可种，就是维持，饿不着也攒不下啥钱。所以农村人最怕有病，能挺就挺，能拖就拖，能扛就扛，就不说别人，我们家不就是吗？我母亲最后不就是心梗死的吗？我就给他讲，我说我啊是鹤岗工农区黎明二队的，我也是农村出来的，你把心放肚里，我一定给你好好看看。我说你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他这一伸，正常人舌头啊淡粉色的，他这舌头一伸出来是青紫色的啊，这一看就是有鱼有毒啊。我说你把舌头卷起来我看看，我主要想看看他心脏有啥问题没。这舌头卷起来我一看，舌脉还行，就是这舌头颜色青紫色，说明两点啊，第一有淤血，说明有淤有毒，第二呢说明这病人呢有疼痛的地方，因为淤紫色青紫色都说明有淤有疼痛，这不他头疼，就说明他这个淤堵在哪儿，在脑袋里，尤其他伸出舌头，那舌头煞白煞白的，这就说明他长期用止疼片。为啥说舌苔是胃的一面镜子啊？因为你通过舌头你就能看出来胃的情况，你像他这种常年用西药用止疼片的，那味觉都比一般人不明显，所以吃啥嘴里都没味儿，吃啥也不香，完口味还重呢，做那菜咸不说，还总嫌别人做那饭没味儿，

那脸色立马就变了。我就安慰他，我说这得检查出来看结果啊，我说你今天呢先安顿下来，周围小旅馆先住下，因为那个时候拍 CT 片的当天取不出结果来，所以得第二天出结果。等第二天结果出来的时候，他拿给我一看，哎呦，真是怕啥来啥呀，在脑干偏左的那位置长了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压迫的，造成了他的血管痉挛，造成了他没日没夜的疼。当时他就问我，他说杨大夫啊，那为啥一开始没这么疼呢？一开始就是偶尔疼，现在白天晚上疼。我说一开始这东西它没这么大呀，现在它长大了。那他说我这情况该怎么办呢？我说已经长这么大了，那就得手术了，那就得问问脑外科大夫了。我说你那么的，我给你介绍一大夫，你去找他，你不用挂号啊，你就说我让你去的。等下午的时候他又返回来了，杨大夫啊，我回去了。哎，我一听，我怎么的呢？怎么回去了呢？那脑外科大夫跟我说完了，我说怎么说的呀？他说就得做手术，让我回去准备钱。我说那得准备多少钱呢？他说大夫说了，大概得准备4万块钱住院和押金，我回去准备准备，这就得借，看能不能借来。临走时候又说，哎呀，不太好借，因为之前孩子念书用钱，管村里邻居借的钱还没还呢。我不知道咱大家伙有多少人生活在农村的，农村特别讲究这个，你借钱倒行，你什么时候还啊，你说好喽，所以你外边还有债没还呢，你这边你再借钱他就不好借。他回去以后能有一个礼拜吧，又返回来了啊，说借了能有10000多块钱，刚才上了脑外科，问问能不能先交一部分。人大夫说医院不干，他说我眼下呀手术不了啊，说你去告诉杨大夫一声吧。我说那你接下来有啥打算呢？因为已经确诊了，就差手术了。他说我先等一等呗，再准备准备，等把粮食卖了看看。我说你这个病如果是单纯性的脑血管痉挛，我就给你治了，可你这长了东西我就治不了了，但是呢我能帮你减轻疼痛。我说我给你放放血吧。他说那太好了，我这针灸跟谁学的呢？跟我们村王维洲老先生学的，这是我的第一个师傅，也是我中医启蒙老师。你像头疼，有的是偏头疼，有的是颠顶疼。说什么叫颠顶疼啊？就是脑盖上面脑瓜顶啊那儿疼，有的那是后脑勺疼。

你这病你可以放血，你比如说静脉曲张，那是腿胀的，你放血，哪个血管粗，哪个血管胀的厉害，你就给他放血。唯一注意是什么呢？消毒卫生。放完血之后，3天内不能洗澡，不能沾水。静脉曲张可以说放完血之后立竿见影。那头疼在哪儿放血呢？有人说在太阳穴，你记住了，太阳穴不能放血，这个位置你可以扎针灸，但你不能放血。太阳穴，太阳穴这个穴位啊，它比较大，你像太阳光是从四面八方照进来的，所以这个穴位点比较大，你放血放不好，反而容易物极必反。所以我师父就跟我讲说这个位置不能放血。那你像头疼一般在哪儿放血呀？在脑袋上边有一个穴位叫睡骨穴，一般在这个地方放血就治疗头疼，这个位置一放一个准儿。那这穴位在哪儿呢？耳朵尖儿知道不？哎，耳朵尖儿，你看咱们耳朵下边这叫耳垂，这大伙儿都懂。那耳朵上边最高的那一点是不是就耳朵尖儿了？耳朵尖儿对应着脑皮的那个位置，你再往上1.5寸，啊，也就是2横指，那个位置就是睡骨穴。你用手指，啊，去摁一摁，用这个手指肚可以去感悟感悟，啊，你能感觉到有血管跳动，就这个位置。我找到这个位置之后，我拿出打针的那个针头，过去那个针头啊都是白钢的，我就跟我学生讲，我说你拿个。

王爱雪，他说杨大夫啊，他当时有些激动啊，他说杨大夫、啊、说话都是颤音的啊，他说我扎针灸啊能不能好，我就摇摇头啊，长东西了，我语重心长地告诉他，我针灸要是能扎好，我就不让你去脑外科了。他听完了之后呢，点了点头，长叹了一声气，哎，我能感觉出来他又很失望。当时啊，弄得我这个心情也不太好，也挺难受。我说你这段时间呢，你也别光挺着，我给你开个方子啊，你维持着，他只要不长你就先维持着，然后呢你回去准备钱啊，该做手术咱做手术啊，我给你开个方子也不贵，就几味药啊，里边呢没有那可老贵可老贵的药材啊，就几味药，你回去之后啊煮水喝，这方子叫舒心汤。他说叫啥？我说叫舒心汤，这名好啊，我真得舒舒心，我太闹心了。我说这药啊你回家你就先喝上啊，我就给他拿张纸把这方子写在纸上。我说这药方里一共就五味药，龙骨15克，丹参10克，沙参10克，黄柏5克，牡蛎15克。我说一共就这么五味药，很简单，唯一就是这药比较费火，需要多煎煮一会儿，大概一次煎煮5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这一副喝一顿，下一顿再换一副新药。这药啊主要是化瘀的，因为这瘤也好包块也好，这在中医啊都叫瘀，只是位置不同，淤堵在心脏了那叫心梗，淤堵在甲状腺了那叫结节，淤堵在前列腺了那叫增生，淤堵在肾了那就叫囊肿，淤堵在肝了那叫硬化，淤堵在脑袋了那叫脑血栓，那叫占位，那叫瘤。所以你治这病中医是化瘀为主，这方啊好在啥呢，能化你看得见的瘀，能化你看不见的瘀。你像丹参这是化心瘀的，沙参这是化脑瘀的，黄柏这是化你血脉瘀的，这些瘀啊你都能看得见，但人身体啊还有看不见的瘀呢。我说我跟你说句实话，你这人呢、啊、心思比较重，爱合计事儿，遇事容易想不开。他说是啊，是是是，我结婚前几年没孩子，村里啊风言风语，后来这老婆啊一下子怀了2双胞胎，村里又说那孩子不一定咋回事呢，我就成天合计，我想不开，所以后来呀我总脑袋疼。我说你看，合计来合计去，中医讲忧思啊忧虑啊愁啊上火呀，它就容易郁结，这个结成你心病了，你解不开了，所以这个疙瘩啊这不在你脑袋里边长上了吗，这不就是瘀吗，所以你得化呀，你得往开了想啊，别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呀，所以你用点舒心汤对不。他说对对，我确实得舒心。我说这药方啊好在哪儿呢，这里边啊有能化你看得见的瘀啊，刚才我说的那丹参呢、啊、沙参呢、啊、黄柏呀、啊、这是化你看得见的瘀，这方子里边还有能化你看不见的瘀，你比如说龙骨、牡蛎。我就问他，我知道龙骨是啥不，为啥这药叫龙骨，他说龙骨是不是那个龙的骨头啊，我说哪有龙啊，是恐龙的骨头，恐龙化石，所以龙能镇住一切呀，用农村人讲话
那病。

邪妖魔都能给你镇住，所以龙骨能镇静安神，能化一切看不见的鱼。这药现在贵，我再给你留个座机电话，你半个月一个月的你给我打一次电话，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这没手术之前，这方子你就先喝着，手术之后再说。他就一个劲儿的谢谢，都走了啊，又返回来了，说杨大夫啊，刚才你给我治病我还没给你钱呢。我说给什么钱呢？赶紧回去吧，看看几点火车啊，路上注意点，没啥大不了的。后期呢，我们就一个月两个月能联系一回。打喝上这舒心汤之后，确实他那疼痛啊没有之前那么剧烈了，也没有之前那么频繁了。一年左右的时候疼痛也会有，但基本能挺住。如果往大了长，那肯定是越来越疼，说明没有往大了长啊，可能还往小说了。但我还是叮嘱他，一年了，有的时候啊还是来检查检查。大概过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啊，他给我打电话。那个时候呢，我正好在上海中医院进修，我就没接到他电话。等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准备做手术了，告诉我我去找你了，你不在啊，护士说你去上海进修去了啊。我合计我就先别打扰你了，完事告诉我准备了两年钱，孩子现在都上班了，一个孩子给我拿了10000块钱，再加上我手里有点儿。我说片子呢，我看看。我拿起来一看啊，我又对比了当年拍的那个片儿，我说挺好啊，你要如果这么看的话，保守治疗也行。他说脑外科大夫说了还是手术，以绝后患。孩子也说啊，不知道行，这都知道了，你说脑袋里长这么个东西，他迟早的事儿啊。其实我还想跟他说点啥，但剃头子过来了。因为脑袋手术啊必须得剃头，所以我话说了一半我就出去了。其实我想劝他啊，因为已经控制住了，已经缩小了，但我这后半句话没说出来。第二天做的手术，手术很成功啊，基本都拿出来了，但不能全拿出来，谁也不能100%说做的那么干净。这就算手术很成功了，因为他长的位置在脑干旁边，所以手术完病人能说话能言语啊，手脚能动换，意志清晰，那这手术就算是成功的。但谁也没想到当天晚上后半夜病人的热就烧起来了，手术后发烧也是正常的。但脑部啊跟其他部位不一样在哪儿呢？说这地方啊血管神经比较多啊，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所以很容易引起发烧。结果这一烧起来就降不下去了，总这么39度40度，结果这病人呢状态就不太好。手术是非常成功的，那都是咱医院一把二把给做的。

啊，谁也不好说，太精密了，所以这就一直发烧，大概住了能有20多天，花的实在是没钱了。最后呢，他爱人跟孩子一商量，找个车就回当地医院观察吧，因为在这儿费用太多了。啊，后来呢就回去了，再后来我打电话问，说恢复的也不是太好，所以就通过这件事儿，我想跟大伙儿讲：第一，有些病不能拖，你分什么病，能尽快尽早看，咱就早点看。你别拖到最后，到时候治不好，你反而花钱花的更多。所以咱们正好有这么个平台，你有啥事儿捂的，你找我咨询，你找我唠唠，这不吗？这两天呢，我跟他们讲，我说你们呢一定要找一个好记的电话号码，我们这都是岁数大的上岁数人，记忆力都不好。你一定给我们找一个好记的电话号。第二呢，再找一个能存得住的电话系统，因为有的时候忙，打的人多，你像有的时候占线了，咱们得知道谁打的，然后呢给人家打回去。我说你们按我说的这两点去找，这不这几天呢就开始联系电话局，所以大家伙呢等我信儿。等电话安装好了，我第一时间呢告诉咱大伙儿，别着急，以后啊咱们沟通起来就方便了。二一个，我想跟大伙儿说啥呢？都上岁数的人了，治病啊能保守就保守，能稳妥就稳妥，因为不年轻了。很多时候岁数大了，你再做手术，过去讲人过七十古来稀，现在讲什么？人过70岁以后，实在不行了，咱们再看再研究。我就遇到过这么一次，啊，有一次我给我同学送资料，他在那个西医院，啊，特别忙，那天都晚上5点半了，啊，在哈尔滨的冬天呢，黑的特别早，4点多钟就黑天了。啊！我5点半下班以后，正好给他去送资料。我穿过1楼那急诊，我就听一人在喊，说外地转过来的，你接一下。我就听那家属在里边跟那大夫说，说大夫啊，他糖尿病带的，现在那脚趾头烂了，当地让他截肢，所以就转到这儿来了。我就听里边那大夫说，我们整不了这个，你上哪哪医院吧。其实我作为大夫，我知道这糖尿病足手术关键不好手术，有时候手术做完了缝合，结果缝合那位置皮肤又出问题。这家属啊推着床就准备往外走，上其他医院呢。我说你先等一等，我看看他这情况。我就自己把这个病人的背呀给撩起来了，啊！我看着这伤口，我又看看这患者，因为病人呢戴着个帽子，你也看不出他具体多大年纪。我就问一嘴，我说这多大岁数了？那家属是他爱人，说36岁。哎呦，太年轻了！我说这么年轻，糖尿病这么重呢？那家属就说，糖尿病还那么喝可乐。不让喝，天天偷着喝，都糖尿病综合症了，肾也不行，眼睛视力也不行，完这脚还出这么大事儿。我说我告诉你个方法，你上药房，你买什么呢？有一味药叫海飘消，这药白色的，拿过来用舌头舔一舔，还有点咸，啊，用擀面杖啊就能压成粉，但是擀面杖压的不细。你最好啊，让那药房给他打成细粉，啊，他如果要加工费呢，你就给他一次多打点儿，然后呢，你给这药粉呢倒在他那个脚溃烂的那个位置上，完事儿你再给他包好，仔细观察一个礼拜，不行到时候你再做手术也来得及。
你观察一个礼拜看看，

0: 万一见好呢，是不是？这家属就至于得瞅着我，我这不给我同学来送资料吗？我同学左等也不见我上楼，是右等也见不着我，人家自己就下楼了，正好看见我给这病人出招治病呢，啊，也看到了那个家属有点质疑，我同学就说了，这是杨大林主任。我同学问我，你说完没？我说我说完了，那走上楼。啊，我说你稍等，我再叮嘱几句。我转身对着这家属说，我说先消毒，一个礼拜上一回，记住啊，完事要忌口，一定要注意。完事我就跟我同学上楼了。那这件事呢，我也没往心里去。后来大概过了能有一个多月，我同学给我打电话了，啊，说人家找你来了，啊，找不着你就找我这儿来了。我说谁找我来了？我还合计呢，是不是我家亲戚呢？又一想，我家也没谁呀。我大姐知道我在哪儿啊，也不能上她那儿去找我呀。我正合计呢，啊，他说你还记得你上次来我这儿晚上遇到一个患者不？糖尿病的。我说有印象，挺年轻个人。他说对对，就他找你来了。我说怎么的了？人家问你接下来怎么办。我一听，我哎呦，那这不太好了吗？这太好了啊，你让他上我这儿啊，让他上我这儿来，太好了太好了。所以很多人说说杨大林啊是个什么样的人。杨大林首先是一个热心肠的人，是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是一个心里有爱的人。我给你治病，我帮你，跟你有没有钱没关系，跟你有没有地位也没关系，我就这么一个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无论走到哪儿，我都是农民的儿子。可能这病啊，我看不明白，因为没有啥都明白、啥都懂的大夫，但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帮助你。讲话了，医治有缘人嘛，所以既然能相遇，说明还是有缘。不管他尊重你还是不尊重你，你是干啥的？你是大夫，治病救人这是天职，所以首要的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人把病看好。不能说我把病给人看了，是想尽一切办法给人看好喽。所以这么多年啊，我总结我师父跟我说的那些话，我总结出三句话来，说怎么才能当好大夫。首先你得有神仙一样的手眼，看病得准，你看病得稳。第二，你得有将军一样的肝胆，你得胆大心细，你得研究这个病，你同时还得有担当。遇到患者，无论他这病怎么样，你先别往外推，你都往外推他，他还能找谁呀？那病人有病都是无助的，你得帮他，你得有担当。第三，多理解多包容，千万别狠的患者，那一句良言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不要求你多温暖病人的心，最起码你别伤人家呀，这才是做大夫的标准。所以这几十年我大林就这么一直要求着我自己。那反过来说，糖尿病你记住，糖尿病一定得忌口。这个忌口啊，不是说水果我一口不吃，带点甜味的我一点不吃，不是，它是啥？就那些勾兑的、合成的、很甜的东西你尽量少吃。你比如说饮料，那都是色素、甜蜜素勾兑的，你就少吃。你别说你糖尿病，你就小孩你总喝饮料，那有多少十二三岁查出糖尿病的？怎么得的？不就是饮料、蛋糕这些东西吗？它不是正经的糖，你知道吧？所以我让你忌口，忌这方面的口。再一个啊，刚才我讲的那个海飘飘， 这味药是啥呀？是海里的一种东西。你像蜜斗你吃过，鱿鱼你吃过，海里有一种特别大的鱿鱼叫乌贼，八个爪啊，八爪乌贼，它身上有一个骨头，那个骨头雪白雪白的，晾晒干就叫海飘消。你给它磨成细粉，它有愈合伤口长新肉的作用。一般沿海城市海边的人啊都知道这东西啊，管这叫外用圣药。我也是有一年回山东老家啊，把我父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啊，我在这边住了几天，跟村里人啊交流，所以知道了这么个药非常不错。所以有伤口不爱愈合的，经常这个手脚龟裂的，就手脚裂口的啊，包括那个糖尿病足破口的，出血不爱愈合的，甚至漏肉的啊，包括那个皮肤裂开裂出口子的，你就抹这个粉，我告诉你的东西都是真东西，你就放心用好不好？那今天呢我就先说到这儿，大家伙辛苦了，谢谢大家听我讲，谢谢。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今天起，本台联合福建、广西、云南、河南、内蒙古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首篇走进太行新愚公李保国，透过一本记满乡亲号码的通讯录，读懂一位共产党员的政绩观。
0: 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引进央企总部及二三级子公司超800家，重点领域合作实现新突破。
1: 融媒策划《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今天播出第一篇，我为太行打了20多万亩生态补丁。
0: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举办多种活动，持续提升河北文旅品牌影响力。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
0: 美国媒体称，中东多国领导人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源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开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打好的时代考题。今天起，本台联合福建、广西、云南、河南、内蒙古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 叩问初心。

0: 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首篇走进人民楷模李保国。35年扎根太行，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用科技力量治理荒山，鞠躬尽瘁，直至生命尽头，带动十几万群众脱贫致富。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今天就让我们透过一本记满乡情号码的通讯录，读懂一位共产党员的政绩观。
1: 李保国的下乡路始于邢台市，当地的果农们都知道，每年暮春当苹果花开得最盛的时候，李教授就来了。因为忙，他常会住下。那时候村民梁国军跟着李保国学技术，现在他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技术把式。
2: 除了我们自己的活儿，国际号这个服务热线，这个很多的外地果农打电话过来咨询，能视频的给他视频指导，不能视频的我们就上门帮忙去。
1: 在岗底村，包括梁国军在内，有60多位村民都是李保国128科技服务队的成员，大家对外公开个人电话，24小时待命为果农服务。而这一做法正是从李保国那里传承下来的。
2: 这10年，我这个朋友圈里面的每天都发一张李老师照片，以他为榜样向李老师学习。他的通讯录里面有我们，我们心里一辈子都有他。
1: 时光回溯到1996年，一场特大山洪冲毁了岗底村250多亩耕地，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杨双牛急得团团转。这时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到了他手里。
3: 这张纸条存到有30年，这比金银首饰我记得还值钱。
1: 需要技术，我去帮忙。纸条落款处正是李保国的联系电话。
3: 李老师这个电话真是救命电话，他接到我电话以后，他就租了一个拖拉机，拽着内丘线，乘给内丘线往咱这个山路过来了。想到一张纸条，一个电话，把我们弟兄俩连到一起来，心连到一起来。
1: 从那时起，李保国搬着行李在岗底村住了下来。此后，他的通讯录里以岗底打头的备注名越来越多，量身定制苹果无公害管理方案。自掏腰包买来16万个果袋，手把手指导果农，独创128道苹果标准化生产工序。他用一项项实用技术，让岗底村的赴岗苹果逐渐闯出了名气。
3: 过一轮香，轮肉嘛，变成了轮根嘛，轮品牌嘛，是吧？一个苹果最高的能卖到100元一个，人均收入不到80块钱，到现在的4万多，它是我们岗底村的科技产品。要没有李老师，就没有在岗底的今天。老百姓编一个词儿，就是说“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
1: 今年64岁的村民杨双奎至今珍藏着一张照片，那是2006年9月李保国夫妇带他出国学习先进果树管理技术时拍下的。
4: 李老师常说：“让我成为农民，让农民成为我。”
5: 带着我出去，就是让我开开眼界，把国外的这些先进技术学会。
4: 你像办这些这个出国手续，网费、路费、吃住都不用我管。
1: 为了把农民培养成技术专家，李保国想方设法开办夜校，联络农校专家搞培训。如今，岗底村215户人家，有233位村民拿到了技术职称，户均超过1位苹果专家。
6: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这是李老师给我们留下了一辈子的财富。
1: 从岗底的苹果园，到黔南玉的板栗林，从临城凤凰岭的河道沟，到平山葫芦玉的生态田，35年间，李保国的足迹踏遍了太行山的沟沟壑壑。
7: 我们真正能做的，就是最接地气的，应该是在这个和农民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写好我们的论文，做出我们的事业。我认为我的主要任务必须写在太阳上。
1: 然而，常年高强度的工作不断透支着李保国的身体。2016年4月10日凌晨，他不幸突发心脏病，倒在了致癌的岗位上。
3: 他说：“今天我在这儿，明天就去唐山，都给俺顶好了事儿。”我说：“你不要命了是吧，李老师？”我都电话了，他不听话，老百姓服了。他走了。
1: 李保国的日记本里，密密麻麻的日程记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从2016年1月到离世前的102天里，他外出奔波了62天，行程7860公里。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8: 他自己说：“我就是活得干，死了算。”自己给自己安排的满满的，舍不得休息一会儿。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农民，从这个通讯录上你也可以看出来，他1000多个电话，60%都是农民的电话。
1: 翻开细看通讯录，平山核桃、曲阳苹果、易县红树莓，一个个别样标注，藏着他对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深深惦念。
8: 包括这个手机啊，是一个农民的服务热线，不管谁打电话有问题，他都会给解决。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啊，我见不得农民穷。”
1: 岁月流转，太行山依旧苍翠。郭素平带领李保国山区开发与林果产业创新团队，接过了那部24小时不关机的助农热线。当年仅有30余人的科研小队，已发展壮大到了上千人。
8: 包括走了，他的技术不能断，精神不能断，那么他的学生，还有他学生的学生，还有好多年轻人，都还在送着他的路在前行。
9: 当年李老师带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田间地头，他心里边装的最多的就是老百姓，所以我们现在带学生呢，也是像李老师之前一样。
10: 一本通讯录记满老乡们的电话号码，字迹或许模糊，但清晰映照的是李保国看不得农民受穷的初心，是他一心为民的政绩观。何为真正的政绩？李保国用一句“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来作答。老百姓说：“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这是最真挚的褒奖，也告诉我们，把根深扎在群众中间，政绩就能长在群众的心间。李保国走了，但他用实干铸就的实际从未褪色。

0: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专场，通报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展成效。雄安新区拔节生长，首批疏解的中国兴网、中国华能、中国中化入驻运营，第二批疏解项目稳步推进，央企在新区设立各类分支机构超400家。白洋淀电区水质稳定保持3类，千年秀林绿意萌发，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生态底册更加鲜明。曹妃甸区、京津冀沧州生物医药产业园等重点合作平台持续发力，一批北京疏解项目落户河北。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引进央企总部及2、3级子公司超800家，重点领域合作实现新突破。
2: 河北内环京津，外延渤海，是京津重要的生态屏障。2023年6月打响三北工程攻坚战以来，河北省已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建设任务1397万亩，率先打赢浑善达克南园沙地歼灭战，全省沙地土地基本完成治理。今年是三北工程质量攻坚年，河北台记者继续奔赴三北工程建设现场，用脚步丈量项目一线的真实脉动，用镜头和笔触记录燕赵大地上的一个个绿色奇迹。
1: 贾春雷，河北省唐县羊角乡森冠村的一名普通农民。2006年至今的20年间，他怀揣绿色梦想，深耕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从造林门外汉成长为业界公认的土专家，是第5批国家林草乡土专家获得者。贾春雷以实干破解太行山石质山地造林难题，用创新实践提升苗木成活率，累计造林20余万亩，成活率与保存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用青春与汗水描绘生态画卷。融媒系列报道《行走三北防护林》第2季，今天请听第1篇《我为太行打了20多万亩生态补丁》，由河北台记者白雪峰、张世强采制。
3: 午后气温飙升到35度，记者见到贾春雷时，他正带领扫林队员在保定涞源县的山上忙着挖坑。陡峭的山坡、遍布的碎石、狭窄的林间小道，让传统种树方式举步维艰。记者与扫林队员攀谈起来。
4: 您哪年开始种的树啊？
5: 2015年我就开始种树。
4: 到现在种了多少棵树，自己数得清吗？
5: 哎呀，再数也数不清。
6: 种了10来年了，从20岁开始就开始种，今年36了都。
3: 贾春雷生于太行深山，从小便与大山林木为伴，对这片土地有着与生俱来的眷恋与深情。童年时，他看着家乡山峦裸露，植被稀疏，心中便埋下了一颗绿色种子。
6: 你们根本体会不到那种感觉，有时候到山上有瓶水我自己舍不得喝，我都用它来浇树。
3: 2006年，22岁的贾春雷跟随亲人远赴山西，第一次真正接触造林工作。初入行业，一切从零开始。他从最基础的挖树坑学起，白天泡在造林现场，跟着一线工人挥锹直篙，仔细观察，亲手实践。晚上回到住处，翻阅造林技术书籍，观看教学视频，把实操要点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
6: 喜欢，就是喜欢，种这个树就跟孩子一样，希望它绿起来，长起来。
3: 贾春雷把全部精力投入造林事业，衣衫被汗水浸透、晒干再浸透，留下一圈圈盐渍。笔记本写满了一本又一本，这份求知若渴、精益求精的钻劲儿，让他快速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逐步从门外汉变成行家里手。2016年春，学有所成的贾春雷选择回乡创业。他深知家乡唐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土层浅薄，实力含量高，造林成活难、保存难，而自己掌握的技术正是家乡最需要的。说干

0: 就干，干就干好。从整地、栽植到管护的每一个环节，贾春雷都发扬工匠精神，下足绣花功夫，力争将每一处细节做到极致。就连整地所使用的尖镐都是他自己设计，找专业铁匠铺定制的。
1: 我们根据这么多年的经验积累，逐渐的摸索，我设计了这么一把镐，在铁匠铺打造的。从它的这个重量、镐把的长度和这个淬火的时机，提高效率。这个镐还可以循环利用，这儿短了以后，将来还可以再加长。
0: 从径流汇集蓄水保伤法到阔叶树雨季栽植技术，从裸根苗创新栽植方案到紫波苗标准化规程，贾春雷的每一项创新都立足实战，服务生产，每一项成果都破解难题，提升效益。
1: 我们这个坑的形状，你看它是个锅底形状的，就是径流汇集，让这个几平米的水全部流到这个树的树干部，外撅嘴里头水，外边的水也能流到里边，里边的水也能流到这儿，径流汇集能大大提高这个苗木的成活率。然后等这个坑平的时候，这个树估计就在三米多高了。有没有这个坑都无所谓了。
0: 种苗的管护环节，贾春雷同样匠心独运。
1: 管护我们采取了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的三位一体的管护方式。人防就是我们在村里找的有威望的人帮我们看山，技防就是在山顶加装摄像头进行24小时的巡护，物防就是在关键路口和关键地段架设围栏，来防止牲畜的进入破坏林地。
0: 寒来暑往，造林工程实施到哪里，贾春雷就将精品工程样板典型树立在哪里。从2016年至今，他以家乡唐县为中心，辐射保定及石家庄等地山区县，参与实施太行山绿化、三北防护林等造林绿化工程项目，累计完成造林20余万亩，成活率和保存率均稳定保持在90%以上，成为全省林业系统学习的样板。有人说，种一棵树是践行浪漫主义最朴素的方式，它意味着改变，意味着新生，也意味着长久。在贾春雷看来，种下一棵树，护好一片林，是播撒绿意，更是把对未来的美好期盼种进心里。
1: 我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人参与陕北建设，让更多的人了解陕北，让荒山更绿，让太行山更美。
2: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通过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和实打实的惠民政策，升级旅游服务。
3: 今天中国旅游日河北省主会场主题活动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南城门举办，活动在气势恢宏的长山战鼓声中震撼开场。来自全省14个地市的文旅推荐官分享文旅服务暖心故事和便民惠民服务举措。
4: 你像我们的山海关，像重点的一些景区都进行了半折，甚至说是四折，还有很多景区呢进行了免票的这么一个政策。
5: 我们在保定直隶总督署增加了小小讲解员进行志愿的讲解服务。白石山除了让每一位保洁叔叔阿姨都随身携带了药品之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游客1元钱就可以购买到矿泉水这样的优惠。
3: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河北省2026年旅游惠民活动和促消费措施，我省将联合多家平台金融机构发放消费补贴，升级京津冀联票，推出定制文旅产品，线上线下全方位让利惠民。张家口除旅游日当天15家 A 级景区免除首道门票外，还组织全市 A 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等各类涉旅企业统一推出打折、免检等系列优惠促销活动。活动期间，张家口还创新发布票根经济、京豫高速旅游一卡通等长效惠民政策。
6: 咱们游客拿到这张卡之后，可以畅玩张家口、北京、房山等地。这张卡呢，包括124个景区，其中呢有多家5A级、4A级景区。
3: 新集今天举行了第7届古王争霸赛，12支古队同台竞技。活动现场还设置非遗沉浸体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带来农民画、皮贴画等非遗作品，吸引游客驻足。
7: 既能观赏数路战鼓，还能近距离参观体验咱们新集独有的非遗手艺，很接地气。
3: 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全新打造2大新剧，将于6月上演。

0: 届时景区单日戏剧演出总时长将达到1500分钟。邢台沙河、承德兴隆、衡水景县等地也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旅主题活动。沙河搭建宣传展台，推介全域旅游资源，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咨询。兴隆推出文艺演出、户外阅读等惠民活动，各大景区同步落实门票优惠。景县依托董子特色文化，启动研学旅游活动，诵读经典，品读先贤文化，持续擦亮地域文旅名片。
1: 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
2: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各级检察院自今年5月18号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按照每日495.94元计算。据了解，国家统计局今年5月15号公布，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按照人社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为495.94元。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其中列入白名单的，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明面由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被明确禁止纳入。
2: 记者今天从国家开发银行了解到，截至四月末，已累计向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领域发放中长期贷款超过240亿元。
1: 今天12点，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昨天，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此次考察在重大项目建设、科研调查监测、自主装备测试应用、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突破。
1: 北京时间今天11时52分，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
2: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三国领导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特朗普在宣布暂缓打击伊朗决定前的24小时内，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领导人通了电话。中东三国领导人向特朗普传达了一致信息，希望给谈判一次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下令推迟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1: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号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费用。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尹平生老师。
2: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就来和大家呀，咱们聊一聊中医的养生。首先第一点，就是睡前可以用温水泡泡脚。泡脚的水温呢，最好50度左右就可以。水温呢，不要太高。水位呢，最好超过咱们说的脚脖子。注意啊，是泡，不是洗。泡呢，就是水凉了，咱们再添一些热水，最好啊泡20分钟，泡到微微出汗，这是最好的。而且呢，晚饭千万不要吃得太饱。如果说您的晚餐吃得特别饱的话，这个时候呢就容易造成消化不良，睡觉的时候会入睡困难，腹胀啊，胃疼啊，所以呢，这个睡眠质量啊，它就会不好。而且呢，睡觉以前，千万别喝浓茶或者是浓咖啡。因为咱们都知道，喝完了浓茶，喝完了咖啡之后啊，我们就更睡不着了。因为这个时候，人的神经是兴奋的，甚至呢，睡姿要做到卧如弓，哎，以右侧这个卧位为最好。为什么右侧卧呢？咱们说心脏处于我们身体的哪边啊？哎，我们心脏在身体的左边。而有的人呢，左卧的话，他会感觉呀，心脏非常的不舒服，压迫心脏。那么右侧卧，肝胆的位置位于右边，就是我们右侧呀，肋骨的下边。老百姓说这是肋叉子，这个位置呢就是肝胆的位置。哎，有朋友说了，他不是讲究男左女右吗？不是这样的，在我们的解剖学当中，人的脏器呢分布心脏在左侧胸部的上方，肝胆呢在右侧，阑尾啊也是在右边。那么右侧卧的话呢，肝脏的位置呢它比较低，供血就好，

呢？怎么安排睡眠？睡多长时间？这些呢，都是我们在养生当中啊，应当了解的常识。另外还有一点，可能大家以前呢，从未留意过，那就是睡觉的方位。实际上关于睡觉的方位啊，确实存在着许多的说法和讲究，但是一般讲是应该顺应地球的磁场的方向，那就是头朝北，脚朝南。哎，头北脚南，最好的睡姿睡眠的姿势就是头朝北侧，脚朝南侧。我们人体呀，长期顺应地球磁场睡觉，就可以呢，使我们人体的器官的细胞啊，它这个程序更加的有生机，充满着活力。大家知道，地球都有磁场。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包括细胞它也是啊有磁场的。所以呢头部朝北脚部朝南的睡姿啊是有益的。大家呢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你看看现在的方位到底是怎么样的。如果呀说这个床的位置不对那我们呢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那么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很多人就说哎呀我气得不行了，气得我肝儿都疼，怒伤肝。这个在哲学上讲呢，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这话一点都没错。怒则伤身，很多时候对方他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而您自己呢却在那儿气得都哆嗦了，气得够呛。那你说你把你自己气得够呛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呀咱们还是要注意，你看一般得肝硬化的几乎没有脾气好的，都是因为啊爱生气。而咱们肝脏呢是藏血储藏血液的重要器官，在我们人发怒的时候它会直接影响到肝脏气血，它会往上冲，就是气血逆行往上涌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人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个气血逆行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脑出血。您看呢很多人都是因为生气上火，血压突然增高，然后诱发了脑出血了。脑出血的患者呢往往都是因为当时情绪波动，气得不行导致的。你看有多少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高血压导致脑出血都怎么来的？就是怒则伤肝呐，肝阳上亢，最后导致肝风内动，气血逆行，血管一下子就爆了，就脑出血了。咱们大家伙儿啊应该都看过三国演义吧，你像里边有一个桥段啊，有一个典故三气周瑜这个故事，我们收音机前的老哥老姐姐们肯定都听过啊，也看过这部电视剧，比较经典。周瑜呢他是吴国的大将，此人才华横溢，

而蜀国呢，有一位叫诸葛亮的军事家，也是足智多谋。但是啊，周瑜这个人呢，心胸比较狭窄，还经常生气，特别的爱嫉妒。他就说过一句话：“既生瑜，何生亮啊？”意思就是说，老天爷，既然你让我周瑜存活在世，为什么还会有诸葛亮？我记得前些年啊，在看这个《三国演义》电视剧的时候啊，周瑜在最后那一集里边站在船上捶胸顿足的，声嘶力竭的冲着苍天喊：“既生瑜，何生亮？”满心的委屈啊，无助啊。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刚才我也讲了啊，就是既生瑜何生亮，他就是觉得吧愤愤不平。其实他内心呢也是佩服诸葛亮，但是他自己呢也比较的高傲，所以面对如此一个强大的对手啊，他内心是极其的愤怒的，久而久之呢积劳成疾。而且这个期间诸葛亮啊使了好几次的计谋，让周瑜呢几次战败。他最后一次生气的时候啊，鲜血涌出，往上一涌啊，一命呜呼了。所以说呀，这就是典型的怒伤肝伤气血，这点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我们有的时候啊遇到事儿了，能够不怒不生气，哎，能够处变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的性格往往啊是由父母遗传的，有时候确实呢是难以改变的。你看有的人就说：“林老师啊，我听您节目，包括跟您这个人相处时间久了，我觉得你性格特别好。你性格怎么这么好啊？”其实我跟大家伙说实话，有时候啊我也急躁，哎，我也会生气。人嘛，活在世界上都有啊，喜怒忧思悲恐惊，人人都有。只不过呢是怎么来调控，或者是怎么控制这不好的情绪。我和大家一样啊，这个也会生气，也会急躁，也会焦虑，但是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我会尽量的呀控制一点，深呼吸，呼吸三次五次，让自己呢平静下来，两三分钟之后啊咱们再处理这件事情，这样呢效果呀会更好。关键在于呢保持一颗平常心，拥有一颗平和的心态。这个呢也需要在座的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大家平时呢自己去感悟，只要认识到了我们平时的情绪，包括情志，以及呢关键性的一些问题，大家呀才能真正的注意并痛改前非，然后呢你才能控制。刚才咱们提到了脑出血这个问题，说到脑出血的几率呀，您若是认识不到自己的缺点，那么一切它都是徒劳。哎，我说的再多
你再有钱有什么用啊？钱是身外之物，到了医院之后你会发现那钱呢，它就不像钱了，像哗哗往外流的自来水一样，人家医院要多少咱们就得给多少，而且不能讨价还价，还得求着。所以我认为呀，有什么都不如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能够给你自己做主。所以呢，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摒弃前嫌，改掉过去不好的生活习惯习性，包括您的脾气啊性格啊饮食习惯呢。我们常说呀，人到了一定的岁数啊，你别不信命啊，你该改的一定要改。那么您给谁改呢？有人说你这是让我给孩子改呀，让我给老伴儿改呀，还是让我给外边的人改呀？不对，您这是给自己改。只有你自己的情绪变好了，你乐观了，你积极了，你不生气了，不爱埋怨了，天天高兴，嘴里边老哼着小曲儿，比什么都强啊。就跟那个学生孩子们学习似的，天天督促，老师督促完了回家里家长督促，把家长给气够呛，到最后问你学习是给谁学的，是给父母学的吗？给老师学的？给学校学的？不对呀，归根结底你学习是为了自己学呀，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学习好了，能够选择一个好的大学，选择一个好的专业，那么毕业之后啊，就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往小了说呢，你找工作也好找，收入呢也不低。往大了说，可以为国家多做贡献，建设咱们美好的祖国，让祖国呀更加的强大，对吧？那么你要说有一个好的工作，咱们挣得多一点，是不是在养家糊口这方面你比别人更有优势啊？你吃的喝的穿的戴的都会更好一些，包括找对象都能找一个更优质的啊。您老师说的这些呀都是现在的大实话。另外呢，保持心情的愉快，常言道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啊。你看这句顺口溜没有人不知道，但是呢他说的却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就是说呀，我们在春季养生上情志上需要注意的啊，一定要注意。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总结了大量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并提炼出如何在大自然当中啊能够好好生活的智慧。那么怎么养生呢？叫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其实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那就是长夏要补脾呀。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医的养生之道其实是非常神奇的。我们从四季开始，从春

季开始啊，来给大家讲一讲的春季养生具体的一些方法和措施。冬去春来，万物复苏，自然界会呈现出一片生生不息的景象啊，生机勃勃的景象。因为春季地气在逐渐的回暖，温度呢越来越高，所以人上火的迹象啊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呢，春季养生，我们应该顺应阳气逐渐的生发和舒畅的特点来养肝气。同时呢，中医理论当中讲肝开窍于目，如果说肝火太旺盛的话，像有的人脾气急躁会出现什么问题呀？比如这两天上火了，那就会出现眼睛的问题。如果长期的肝火过盛，伤了肝血，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啊？其实啊，说到肝血，我简单跟大家呢，咱们说几句。肝脏它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个大血库，尤其是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大量的血液呢，它会回到肝里边，所以它是个血库。如果说你的肝火长期的亢奋，伤到肝阴，伤到肝血的话呢，那您就容易出现失眠多梦、睡眠不足，还有心烦气躁、口苦这些症状。你像有些人晚上睡眠不好，第二天眼睛啊就会干巴的难受，嘴里边又味又苦又黏，这就是肝血不足的表现。如果我们不懂得养生，那么我们在春天一定很容易发脾气，很爱生气，就会导致进一步的肝气不舒。什么叫肝气不舒啊？在中医理论基础当中有一句话叫肝主疏泄，肝性调达。肝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它的特性。你就像树木不是笔直的，肝性呢调达它，容易疏泄，不易淤堵。所以我们讲疏肝理气，你得疏导它，你不能让它瘀滞。如果呢肝气瘀滞，我们现在很多人经常会说，哎，你就是三爱人群。哪三爱啊？爱着急，爱生气，爱上火。所以我们彼此对照一下啊，大家伙儿，尤其是女同胞们，您是不是三爱人群？这种情况容易出现在哪些问题上呢？常见的有肝郁气滞、肝气失调、失眠以及各类的妇科疾病。比如说爱生气的女性容易患上子宫肌瘤、卵巢囊肿，还有月经不调、乳腺的增生啊，这个乳腺结节等等的问题。可以说这些情况呢比比皆是。此外还有许多人因为肝郁气滞而失眠呢，而且呢还患上了抑郁症。这些症状归根结底都是肝郁气滞对肝脏造成的伤害。甚至我们在整个骨病方面呢，大家也需要注意。那有人就问了，尹老师啊，这骨病跟肝脏之间有什么关系呀？大家别忘了，肾主骨，

肝主筋的道理。你看，所有的骨病，比如腰腿疼痛、关节不适、蹲不下、也起不来的，或者呢，颈、肩、腰腿痛等问题，这些都与什么有关呢？肝主筋。那么哪个关节能离开筋？筋膜和骨膜呢？如果说肝功能不好，你会发现呢，像腰间盘突出、颈椎病等患者，脾气啊，往往也都不好。这些症状呢，与肝气受损、肝郁气滞、肝血不足，它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么，我们如何保养好我们的肝呢？这需要啊，从精神、饮食和运动三个方面来综合的保肝护肝、养肝调肝。那究竟怎么养肝护肝、调肝呢？首先呢，养肝，先要睡得好，睡得香。其实啊，养肝重在有好的睡眠。咱们大家有没有发现，比如说你前一天晚上没睡好觉，第二天起来会怎么样？是不是变得特别暴躁了，有脾气了，而且脾气大，睡不好觉，第二天他心情就不好啊。为什么？因为夜间属于肝胆经当令，尤其在11点之后啊，到后半夜的这个1点，在这个期间不睡觉的话，就不养肝血。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必须要睡着，晚上10点一定要上床睡觉，11点必须睡着。至于午觉啊，也是必不可少的，中午啊要睡一会儿，晚上11点必须睡着。如果在这个期间您的觉睡不好，或者呢你不睡觉啊，就不养肝血，那么就会呢肝血不足，肝阴亏虚，第二天脾气就不好，很急躁啊，人呢还没精神头，看起来烟头耷了脑的，整个脸发黄，还总爱啊打哈欠。这说明什么？什么叫天人合一呀？什么叫养生啊？就是人一定要顺应自然界这个规律。您看白天和晚间是不是一阳一阴，一白一黑？当然它也是啊，应该是一动一静的。到了夜晚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及时的到点儿了，就该睡觉了。白天主动啊，你想有什么活动你白天动，晚上呢主静，静下来躺在那好好睡觉。因此啊，我们应该遵循自然的规律，白天呢该起床的时候起床啊，该上学的时候上学，该上班的上班。这个实际上啊，是在生活起居当中践行天人合一的理念。但是啊，比方说我们在座的各位，有些家里的孩子正值青春年少，晚上不睡觉，他们会出现什么问题呢？阴阳颠倒，该睡觉的时候他不睡，该起来的时候他不起来，时间长了呢，会造成肝血不足、肝阴亏虚。所以熬夜的人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啊？

眼睛特别红，像结膜炎、角膜炎、视力模糊、视力下降，一来二去的得眼病，会发生啊近视眼、白内障、青光眼，包括视网膜的病变，它都会发生。所以呢，长期的熬夜、生活起居没有规律的人，往往第一步首先伤的就是肝脏。所有的疾病都是长期的情绪失调，生活习惯不好，日积月累而来的。不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而是老想着通过一个名医的方子就解决问题，这叫什么呀？舍本逐末呀。你看人在卧床的时候，血液会归于肝脏，而春季呢，则应当是夜卧早起。无论是青少年还是中老年人，我们平均每天应该确保八小时的睡眠时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应该保持七个小时的睡眠。8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应该睡8到9个小时。所以呢，请大家对号入座，您看看您睡眠的时间够不够。那么说到底，怎么去养肝呢？是不是你第一步都没做到啊？包括一些体弱多病的，身体素质不是很好的，那我们就要适当的延长睡眠时间。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你看大病初愈的或者是刚做完手术的人，他们就在静养，不让说话啊，躺着休息，睡完觉呢就会感觉特别的解乏。其实睡眠就是生心血、养肝血的一个过程，也是人的脏腑器官修复的一个过程，特别的关键，就像咱们手机充电一样。如果你把手机充足了电，待机时间呢，它自然会长。如果说手机充电就5分钟，你想让它待机一天，可不可能？不可能。咱们再说说饮食方面吧。在饮食方面呢，春天呢，应该要遵循减酸增肝、平补为主的原则。我们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春季饮食一般都是以平补为主。哎，以这个为原则呢，重在补肝养脾。如果春季咱们吃过多的酸性食物，比如说多吃醋啊，多吃山楂这些酸性食物，那么酸味入肝，容易导致呢肝火过旺。所以呢，咱们要减酸增肝，可以多吃一些个甜的东西，因为甜的它是入脾的嘛，你这样可以调理脾胃呀。所以春天的时候少吃酸的，哎，多吃点甘甜的。当然了，这个因人而异啊。如果说您有糖尿病的话，那适当的肯定就得少吃甜。其实在保健方面啊，还有治病方面，这一饮食原则对大家都是有益的。另外有一点呢，就是家里的孩子，小孩儿在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啊，脏腑尚未发育完全，脏腑娇嫩，如果在春季容易上火的话，
就给孩子呢少吃一些油腻的、油炸的或者是肉类的一些物质，多吃呢一些蔬菜，多吃一些水果，这个呀是比较好的。那如果说孩子容易脾气暴躁的话，一定要让他早睡觉啊，让他早睡早起就可以养肝血了。肝血充足的话呢，肝火自

说像这个卤米、黑米、燕麦，这些呀都是主食类的。蔬菜类的像是南瓜呀、扁豆啊、豆角啊、红枣啊、桂圆呢、核桃啊、栗子呀，哎，这些都可以。哎，还有菠菜，春天呢都可以多吃。鱼肉类的也可以，牛肉、猪肚，还有鲫鱼，这些都是养肝的，这些都是饮食上的建议。在运动方面其实也是有一定讲究的，清晨傍晚都可以散步，我们融入到大自然当中，叫天人合一，这就远离了一些呀白天的紧张，或者呢城市里边的那种喧嚣，能够让我们身心得到放松，对身体健康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人如果长期的处于紧张状态的话，包括细胞也好，无论是细胞还是组织器官，都更容易出现疾病。而且春天养肝比较好的一个运动方式啊，就是散步。还有一个呢，中老年朋友啊，可以做的就是放风筝。散步的优点在于呢，它可以随时随地的开展，有助于放松心情。另外呢，可以听点音乐。再有一点呢，散步的时候，我们全身的肌肉啊，大多数都跟着一起运动，

脾胃不好啊。其实这就是影响消化的一个原因。所以散步还有助于消化，也可以缓解我们的心情，调整我们的心态，这叫一举多得。还有就是春天适当的运动方式，刚才我讲了放风筝，我个人呢也比较喜欢这个项目，因为人在放风筝的时候，多数人都是仰着头，而仰头的过程当中呢，它能有效的防治颈椎病，不仅心情舒畅了，仰头的时候呢，心肌包括肺部都有足够的血氧供应。值得一提的是啊，放风筝它确确实实可以防治颈椎病。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80%的工作都需要低头去完成，无论是孩子们的学习还是我们白天的工作，都离不开低头，包括一些特定的职业，比如说用电脑的上班族、会计、教师批改作业，甚至家庭主妇，他们所承担的家务活，洗衣服、刷碗、拖地、切菜、摘菜，哪一样不低头啊？所以现代人得颈椎病的多，这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可是放风筝不一样啊，我刚才说了，放风筝是什么？头部往后仰，纠正了以往我们平时低头的习惯。而且在晚上睡眠的时候呢，我也建议大家的头部向后仰一点，这样的睡眠过程当中，对于颈椎的生理弯曲也是一个矫正。另外春季养生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对于肝脏的保健是必不可少的，也是至关重要的。说到这儿呢，我想起清代有一位画家名叫高通轩，他曾享受过耕耘之乐、教子之乐、知足之乐、安居之乐、畅谈之乐、漫步之乐、沐浴之乐、高卧之乐以及抱孙之乐。这些正是我们现代人呢需要向古人多多学习的地方。简而言之，生活当中处处都能找到乐趣。若是每天都郁郁寡欢、着急上火，或者情绪不宁，甚至完全与乐字背道而驰，那便失去了生活的真谛。在生活当中，积极乐观的去面对每一天是很关键的，也对春季的养生养肝大有好处。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呀说几个春季养生粥，大家想知道怎么吃才能得到很好的一个养生效果呀，就可以拿笔啊，拿纸，咱们记一记。首先呢，一个是枸杞粥，枸杞用30颗，大米啊60粒，先把大米呢煮成半生不熟，然后再加上枸杞子。如果这个枸杞子先下锅的话，煮来煮去啊它就煮烂了，所以煮这个粥到一半的时候再放进去枸杞刚刚好。然后啊等这个米要熟了，枸杞呢也好了，就可以吃了。这个枸杞粥啊特别适合有时候头晕呢、眼干呢、眼涩、耳鸣、腰膝酸软、脾气暴躁的人，以及有三高骨病的人，包括呢肝胆病患者啊，有这个肝病啊、胆病啊、胆囊炎呢、胆结石的患者呀，都适合服用这个枸杞粥来保肝护肝，促进肝细胞的再生。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医当中，枸杞能够滋补肝肾，保护肝功能。通过现代临床的分析呢，枸杞对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升高导致的肝功能异常啊，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平时呢，饮食方面，大家可以呀，多吃点枸杞粥，效果是比较好。

在喝茶方面呢，春季喝花茶比较好，因为春季多喝花茶对身体有帮助，而且有诗歌赞美花茶的好处，说鲜花调一雕，清明常精神。这花茶呢，它不仅仅是一种乐趣，也是一种境界，更可以保健祛病。因为这些花茶一般能够把我们人体淤积一冬天的这个寒邪或者是内热呀，通过花茶浓郁的香气呀散发出来，使得我们的阳气呢得到一个生发。春天万物复苏，人容易犯困，所以这个时候喝一杯花茶，既有浓浓的芳香，又清爽淡雅，可以提神醒脑，清除睡意，同时呢又能够去除啊体内的寒邪，有助于阳气的生发。一杯花茶真的不失为春季最好的养生药茶呀。说完了这个春季啊，咱们再聊一聊夏季。夏季是一年四季当中呢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气候炎热，很多的树木庄稼植被的生命力呢也是最旺盛的，所以这个阶段新陈代谢是最旺盛的阶段。但是夏季的特点就是燥。

比如啊，这个重庆高温的时候，心脏病人突发心梗，甚至呢得热射病的人，就是热死的情况很多。所以夏季养生，切记大悲、大喜、大怒，心静自然凉，这就可以达到咱们适当的养生的目的。战胜疾病呢，也是主要靠我们自己，而不是依靠这些外来的。我们人自身就拥有一套非常完整而周密的这些免疫系统，这些免疫系统呢，就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的这些能力。而人体的这种强大的自我保护和修复能力，你只有在积极的心态之下，它才能够去发挥出更多的作用。关于睡眠呢，夏季最科学合理的睡眠时间和休息时间呢，是晚上，不能睡得太早。早晨呢，也不要在6:30左右早早的起来锻炼。我们要讲究时间的适宜，还有调心脏的食物。那么什么时候养心呢？什么食物去养心呢？比如说茯苓、麦冬、莲子、百合、竹叶、白子仁、酸枣仁，这些都是养心的食物。我们在饮食方面呢，应该多吃一些个小米、玉米、豆类、鱼类、洋葱、土豆，还有冬瓜、苦瓜、芹菜、南瓜、香蕉、苹果等等的这些果蔬呢，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呀，少吃动物内脏，因为动物内脏胆固醇含量特别高，容易导致我们动脉硬化的加剧。包括鸡蛋黄、肥肉、鱼子、虾，这些个尽量的少吃。还有就是少吃咸的食物，应该有很多的老大哥老大姐呀，就愿意吃咸菜，每一顿饭尤其是早晚不吃咸菜，他就觉得没味道。其实没有咸菜呀不欢是不对的，

纸质条纹、斑块、血栓，就会形成冠心病。严重呢会导致心梗，所以不宜吃过多咸的食物。我们说一年四季呀、都应该注意。同时呢，夏季应该多喝水，因为夏季热，容易出汗，避免过多体液的流失，一定要多喝水。夏季水果方面吃点也比较好，比如说多吃点西瓜呀，西瓜除烦解渴，清热解暑。再就是用于呢热盛伤津，暑热烦渴，小便不利，口舌生疮，或者慢性炎症，比方说尿道炎，你吃西瓜还利尿，对这些都有好处。黄瓜则是另一半的加选，黄瓜是皮绿而汁多，味道鲜美，含水量呢非常高，达到 97%。 生津解渴，黄瓜是佳品，但是要注意黄瓜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一般呢体味虚寒容易腹泻的人不宜多吃，湿气过重的、舌苔白厚腻的人呢也不适合多吃。包括西瓜它也是偏寒性的。夏季便秘啊，内热盛的人呢可以多吃西瓜和黄瓜，还有桃。桃子生津润肠，活血消积，适用于烦渴、血瘀、腹胀等情况。对于夏季便秘、内热较重的人，这个些人呢，我们可以适量的增加西瓜和黄瓜的一个摄入，这个桃也是不错的选择。啊，刚才我们说了，它具有呢生津润肠、活血消积的功效，适用于烦渴、血瘀、大便不畅、小便不利、腹胀等症状的一个缓解。桃子可以早晚饭后吃一个，什么东西都要讲究适度，不能说好吃对身体好啊，你吃太多它也不行。再有一个就是苦瓜，我们在座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可能愿意吃苦瓜。苦瓜味甘性寒，逐渐变成黄红色之后味甘性平，能够清热啊，清心明目，尤其适合内热盛的糖尿病患者，或者是长期工作疲劳的人，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或者是长期工作就是老是熬，白天熬了晚上熬，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那么另外呢，夏季养心可以多喝点骨头汤。其实骨头汤熬的好不好啊，这个和食材有关。骨头汤呢能起到延缓衰老、强健骨骼，而且对骨髓细胞有一定的作用，对心脏呢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人们认为骨骼当中最精密的是什么呀？是骨髓。血液当中的红白细胞就是在骨髓当中形成的，而随着年纪的增加呢，机体的老化，那么骨髓它制造红细胞、白细胞的功能就逐渐的衰弱了，骨髓的造血功能呢也逐渐的就丧失了，直接影响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的功能。但是在骨头汤当中呢，它含有胶原蛋白，恰恰能够增强我们人体的造血功能，提升白细胞和红细胞的生成能力，同时还具有一定的补钙的效果。我们在座的老哥老姐姐们上了年纪都爱喝点骨头汤，知道它好，但具体好在哪儿啊？它对抗骨质疏松、缓解骨病有一定的作用。当然熬骨头汤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少加点醋，这样有助于骨细胞当中的钙质逐渐释放出来，从而呢使钙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0: 另外啊，喝骨头汤呢，不仅对老年朋友有好处啊，对老年的心脏有好处，对青少年骨骼的发育也有好处。中医叫以物补物。另外呢，夏季心理调理呀、也很关键。你想想，在古代它没有空调设备，夏季酷暑难耐，人本来就容易心情烦躁。我们现在呀比较幸运，咱夏天有空调，开车的时候车里也有啊，商场里也有。在骄阳似火的日子里，没有空调的时候呢，就容易心神不安，所以有的时候自己呀心理调节也非常关键。另外就是夏季运动量不宜太大，也不能过于的剧烈的运动，夏季的运动适量适当，稍微出点汗就行，切记避免过量，出汗过多或者是急性心脏病发作时的大汗淋漓，那都是因为呀、汗为心之液，出汗越多越伤心气。夏季呢，依然坚持锻炼身体的人呢，可以选择什么方式呢？最好咱们练一下太极拳，或者呀，一些不太剧烈的自然养生体操，特别是太极拳，动静相间，刚柔相济，开合适度，起伏有致，身端行正不偏移，正气存于内，风邪不可侵。练太极拳很好，它与自然界呢阴阳的这个消长相吻合，可谓是夏天呢最佳的养心保健强身的运动方式。那么自然的养生操可能各地不同，有形神的，定修的，养心聚神的。可能有人会说跳广场舞啊，跳广场舞可以，但是不能太剧烈。在夏季饮食应当的清淡，有助于消化，少吃高脂肪高热量或者辛辣上火的食物啊。清淡饮食能够清热防暑敛汗补液，还能够呢增加食欲。另外夏季还可以适当的喝一些个清咽的茶，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像杭白菊，最好用杭白菊，还有胖大海、甘草、金莲花、百合、桔梗，再放几朵呢桔梗花都可以，桔梗呢放六颗左右，这款清咽利喉茶就可以喝，清热润肺，清咽利喉，消炎止渴，夏季喝这款茶可以清利咽喉，还能解暑，一举多得，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不妨尝一下。另外呢，还要适当的喝一些热的润燥粥，比如说大米、小米、花生、核桃、松子儿、杏仁、山楂、红枣、红豆，这些都能养肾气、健脾胃、补心气、清燥热，还能增强身体的免疫力。这些食物呢，大家都可以给它做成粥啊，经常，这个来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夏季首先要少吃糖，因为甜食吃太多了容易导致血糖升高啊。你不少的糖尿病人呢容易出现皮肤出疖子啊，然后呢出现那些个很肿的那些个疙瘩，包括毛囊炎。这是由于体内糖类代谢失调，长期的血糖过高导致的并发症。所以说夏季饮食啊一定要清淡。另外呢，夏季还要忌吃生冷，以及羊肉、韭菜、洋葱、龙眼肉、荔枝，这些食物容易生内热。羊肉偏温性，韭菜热性，夏季热性的食物 尽量少吃。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秋季，秋季养生。秋季是农历的八九十这三个月份，包括立秋、处暑、白露等六个节气。因为秋后还有一伏，立秋之后呢，温度不会马上降低，人体烦躁的情绪呀、啊、会逐渐的平定。秋风来了，啊，这个秋天呢，景色宜人。这个时候不要因为眼前的美景忽略了养生。许多因素往往在不经意之间影响健康。如果过多的耗损体内的气血，过度的透支，就会引发很多的问题。尹老师呢，希望收音机前的咱们的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在我的讲解当中，除了关注治病用药、养生保健，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能按照我说的去做，并且配合好，相信我们一定能实现三分治、七分养，疾病呢会好得更快。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里。当然以后还会有时间给大家呢讲解冬季如何养生，调理我们的身体。所以呢，希望大家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的反击波及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中东地区局势持续升级。为加强防御能力，沙特正寻求巴基斯坦的帮助。当地时间5月18号，有媒体援引三名安全官员和两名政府消息人士的报道称， 巴基斯坦已向沙特部署了8000名士兵，一个战斗机中队、2个无人机中队和一套防空系统，并加强了与沙特的军事合作，以协助沙特军队保障该国安全。沙特国防部上月曾证实，据共同防御协议，一支来自巴基斯坦的军事力量抵达沙特东部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空军基地。 该部队由巴基斯坦空军的战斗机和支援飞机组成，当时沙特并没有说明这支部队的具体规模，仅强调此次部署旨在加强两国的军事协调，支持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安全与稳定。直至今日，消息人士才向媒体披露了更多细节。据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在沙特部署了16架战斗机组成的一个中队，其中大部分是巴基斯坦和中国联合研制的枭龙战斗机。
1: 巴基斯坦还派遣了2个中队的无人机以及一套红旗9防空系统。中东现在确实是各种热闹啊，各种戏剧性的场景。现在就有媒体爆料说，巴基斯坦人家是说到做到，说派了8000军人，另外呢还有战斗机和防空导弹部署到沙特。那现在你看沙特的战略就很清楚了啊，这也算两手抓两手硬哈。一手是什么呢？人家要促和，要推动。 沙特说拉着一帮中东国家说可以跟伊朗签个和平协议，也是互不侵犯，就类似1975年当时北约华约签的那个赫尔辛基协定，类似那个东西。而另一方面，你看他看得也很清楚啊，你想谋和平得用实力去谋啊，你沙特实力行吗？你不行。好在有什么呢？有巴基斯坦，双方呢有军事同盟，有这个关系，所以干脆是巴基斯坦的连军人带武器装备进驻沙特。 这样呢，沙特呢有了自己的至少是自保的力量吧。有了这个，然后我再去呼吁和平，咱签和平条约吧。这样实际上他就有了底牌，有了底气。这沙特目前的这个状况，那我们感慨几句，感慨几句什么呢？其实很多事儿你要看看历史啊，你会有特别多的感受。中东这个地方啊，战乱频仍，而且呢，除了当地这些国家以外，还有很多大国啊，作为幕后的玩家。 我们点2个国家，一个是英国，一个是美国呀。那现在中东的乱局，英国是脱不了干系的。英国当年不是号称日不落帝国吗？在全球力量是最强啊。当然，即使它力量强的时候，这个世界也不是它一家说了算。你看啊，我们就说有一个国家叫什么？叫奥斯曼土耳其。奥斯曼土耳其在一战前其实国家已经很衰落了啊。那么到一战的时候，它站错队了，它和德国站在一块了。一战它是个战败国。 但那到一战结束啊，他才分崩离析。一战他还是打了，那么他和谁是敌人呢？和英国。当时中东这块是在人家奥斯曼的版图上，所以英国肯定要在这儿给捣捣乱。要是你奥斯曼土耳其坐不稳呢，那怎么办呢？就忽悠奥斯曼土耳其境内的阿拉伯人起义吧，起义吧，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跟他搞啊闹啊。 所以说到这儿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概念哈，叫阿拉伯的劳伦斯，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你网上搜吧，有啊。这真人啊，劳伦斯是个真人，根据他的事迹还拍了电影，我记得拿过奥斯卡奖。那电影特长好像4个小时呢，黑白片吧。阿拉伯的劳伦斯嘛，劳伦斯英国人，算是这个考古啊探险的一个学者，又加入了英国军队。到一战的时候呢，他利用自己在中东，因为在这考古啊，他熟悉啊，有知识，有人脉啊。 他就等于代表英国，就忽悠阿拉伯人起义，他干这么个事儿。那你要忽悠人家阿拉伯人起义，你总得给人点承诺，承诺是什么呢？战争结束让你们独立嘛。阿拉伯人自己建国呀，我们英国人支持你们啊。这劳伦斯当时就这样，但是啊，我们但是英国人说话不算，说背信弃义啊。为什么呀？我们知道英国人和谁呢？和犹太人搞了一个贝尔福宣言，英国人有承诺帮犹太人复国。 这也是英国人答应的，你想过没有？你承诺给阿拉伯人的和许诺给犹太人的，这是矛盾的。说到底，英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承诺的东西可以不认吗？刚才我们讲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啊，他是英国人，他是和阿拉伯人一起战斗，他本人呢是替英国人承诺了阿拉伯人，他呢也信了，他自己也信了，他穿一身阿拉伯人的那个服饰，打游击战，跟奥斯曼帝国干，还被抓起来过。 就这么个主。在一战结束呢，不有巴黎和会吗？签凡尔赛合约吗？那个巴黎和会劳伦斯也去了，但是呢这会没开完被轰走了。为什么呢？他是替阿拉伯人说话呀。可实际情况是，当时英国的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的总理克雷蒙梭，人家俩几分钟就把中东分了，他们俩一商量把中东事就定了，哪块归你哪块归我就定了。阿拉伯人是起义了，那是给英国人做嫁衣裳去了，等到仗打完了你就是冤大头了。所以这位阿拉伯的劳伦斯他也受不了啊，他觉得也被出卖了，他把朋友们都骗了，这么个角儿。后来啊，丘吉尔做过一阵殖民大臣，还忽悠他，来来你给我帮忙，我还得跟阿拉伯人谈。英国人就这样，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这是英国人啊。

你看丘吉尔带着英国人打赢二战，然后是不是被选下台了吗？他有一句话也是心酸也是嘴硬，说英国啊，一个伟大民族啊，伟大民族的一个特点，他就是忘恩负义啊，就是忘恩负义啊。更要命的是什么呢？你知道等到二战结束，联合国那181号决议又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要建国要复国，而且拿了一半多土地，那阿拉伯人又不干了。这个时候我不说吗，巴勒斯坦这谁管呢？英国人管，叫托管。奥斯曼帝国已经没了，这地方人家英国人占了，这是英国人托管。托管呢也是一个头两个大，因为本来是巴勒斯坦人在这生活好好的，你犹太人往这儿来移民占地儿，那你想巴勒斯坦人能干吗？那往外赶人呢，双方开始争这个土地，那哪说理去？找英国人啊，英国人不是托管吗？那个时候犹太人势力弱，那就得有点非常规手段啊，暗杀个人呢，搞个爆炸呀，你说这不恐怖主义吗？啊，你可以这么说，当时就是这样子。所以现在从以色列这个角度，你去谴责这个巴勒斯坦人的武装组织，你们恐怖主义，也不能说不对，他们这个做派就这个样子，弱嘛。但是翻回来，以色列建国前不也这样吗？一样的。那你想英国托管，他们负责维护秩序的那个官员什么警察局，那好得了吗？也挨炸，所以最后受不了了，那联合国你们管吗？我们不管了。这是当年英国人就中东这块就搞的是乱七八糟，乌烟瘴气。我们就说阿拉伯人吧，沙特上世纪20年代建国嘛，一门心思说英国人承诺我们了，真承诺了吗？说话算数吗？你是不是觉得被坑被出卖了？这是我们说英国。然后我们再说美国，美国不用多说了，就说眼下，按说美国人向一众阿拉伯盟友提供安全保障吧，你提供了吗？你要真能提供，大家固若金汤，稳如磐石，那沙特犯得着让巴基斯坦在自己国内驻军用得着吗？这事儿不明摆着吗？那说到巴基斯坦在沙特的这个驻军，我们也讲过，他们之间早就有非常密切的军事领域的合作，而且呢有同盟关系，这个同盟关系是公之于众的，说到底呢就是给以色列给美国人听的，因为他们这个军事同盟是包括核武器的，巴基斯坦有核武，那等于说沙特可以用盟友的核武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核安全。那你知道中东原来只有一个国家有核武，是谁呢？是以色列。以色列有核武，而且我们也讲过这个国家的核武很有意思，他自己搞美国其实并不赞同，但是美国也并没有强力的反对，结果人家就搞出来了。但是呢犹太人有犹太人的聪明啊，搞出来之后我既不公开讲我有核武器，我申报一下啊，核大国有我一个，他不这么干。他这样干，你真正作为有核国家，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啊。我不，哎，我不公开的说啊，但是呢我又不断的暗示我有，那就有核威慑呀，你怕不怕？他是这样一个国家，但中东只有他有，其他一些国家，你比如说伊拉克呀，甚至叙利亚呀，也包括伊朗吧，多多少少走核道路，那以色列没有二话，直接炸，直接轰炸，直接毁掉你核能力。那巴基斯坦有了，巴基斯坦毕竟不能算中东国家啊，虽然巴基斯坦你要说起来和伊朗离得不远，隔海相望啊，但是我不是讲过吗，有资料显示巴基斯坦和印度搞了核试验之后，以色列确实想派空军就远程奔袭轰炸巴基斯坦核设施，毁掉它的核能力，只是因为离得太远，印度又不肯帮忙，所以最后作罢。那么现在巴基斯坦能够向沙特提供保护，包括核保护，那对沙特来讲这如鱼得水啊。当然核这个东西一般说来大家是不敢用的，那放在一边，沙特本身我们讲过，它有就纸面上有非常好的就国防实力，尤其是武器装备，那全是西方最先进的。但是也恰恰因为是西方最先进的，那沙特自己能不能控制这玩意儿，能不能用就两说，如果不能用那还不如烧火棍呢。而有意思的，你看巴基斯坦他在沙特部署了8000人啊，部署了一些装备是中系装备，这就好，为什么呢？只要不是美系，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就不能直接去操控，这玩意儿就比较靠谱啊。其中主要的是枭龙和红旗9，你看巴基斯坦在这方面是非常在行的。巴基斯坦现在空军主要的作战能力啊体现在哪儿？一个是歼10 CE， 但大概就40架左右，也就是在去年武器空战大放异彩那个歼10 CE， 太少，数量太少，他不能拿这些飞机部署到沙特去，所以他部署的是什么呢？枭龙，中巴联合研制，这个巴基斯坦可以自行的组装，这个数量可以比较大，所以他部署的是枭龙。而枭龙的战力其实相当强悍，虽然是轻型战斗机啊，轻型战斗机啊，这雷达显示目标还小呢，另外呢他也装了有源相控的雷达
和远程空空导弹。关键这个飞机在巴基斯坦不是最好的，因为有歼十了嘛，所以这个部署在中东也不至于说打破什么力量平衡，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但是他呢又有实战能力，而且相当不错。那么巴基斯坦手头当然还有美国那个 F-16，但是因为是美国飞机，这麻烦就大了。你把这个部署到沙特，那不得美国人点头吗？另外，真的部署到沙特，这个飞机如果升空作战，那美国人不同意，你怎么办？没法用。另外呢，还有地空导弹，就是著名的红旗九，这是远程防空导弹，要地防空嘛。当然，我们开个玩笑，如果对方有什么无人机，你用红旗九去拦截也是得不偿失，跟美国那个爱国者萨德道理是一样的。那红旗九贵吗？打无人机得不偿失，但是呢，所谓红旗九，它是一个远程防空系统，它有远程的警戒雷达，它可以做预警用。不是说沙特没有，关键美国货你不是不放心吗？或者说有中美两系装备，双保险，这不更好吗？所以你看巴基斯坦本身呢，它在沙特部署的军力是8000人，最多据说能到80000，现在不用那么多，有了这些装备本身，这些部署对沙特来讲就是极大的定心丸。当然对沙特来讲，沙特有沙特的问题啊，难度也很大。我们以前也曾经聊过，沙特嚷嚷的中东能不能搞一个和平条约、互不侵犯条约什么的，就跟伊朗签一个。现在问题是沙特在多大程度上能做自己的主，包括沙特在内一些中东国家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如果美国还继续和伊朗的战争使用比如在沙特的军事基地，那这事儿咱怎么说？你那和平条约还做不做数？就是伊朗是不是会认为你沙特也参战了，你站到美国那边了，要对你进行报复？所以这个对中东的一众海湾国家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你要把美国人彻底赶走吧，估计你没那胆量，没那个魄力。你要不赶走吧，他跟伊朗打起来你怎么办？那毕竟这些基地在你们家，人家要用了，你要么拦着不让用，拦着不让用就把美国人赶走好了。如果人家要用你不拦着，那你就是帮凶啊，那么伊朗的报复你就得承担。当然假设对方真的报复，恐怕就要拜托巴基斯坦用自己的空防能力来保障自己的安全，那恐怕就得是这个样子。而沙特如果这样做，是不是也带有某种示范效应，就中东某些海湾国家也会采用类似的模式来保自己安全，这就非常耐人寻味了。总之你看中东目前的格局在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讲了沙特和巴基斯坦他们之间的这个军事同盟，你像卡塔尔啊，像土耳其啊，都很感兴趣，甚至还包括埃及。至于阿联酋，干脆和以色列实际上是抱团取暖，以色列把自己的一个铁穹防空系统已经部署到阿联酋。因为阿联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又不一样，我们说过它除了卖油阿布扎比为中心哈，另外还有这个迪拜金融中心，真打起仗来遭到攻击，那叫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所以他必须要保自己的安全。美国靠不住，他选择的是靠以色列，但这恐怕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就是阿拉伯世界对你这个选择会怎么想，会做出怎样的反应。那么阿联酋恐怕也准备着因之受到一些报复，要付出一些代价吧，这是可能的。当然说巴基斯坦把军力部署到沙特，沙特肯定会投桃报李，这钱谁出啊，对吧？那巴基斯坦本身呢，坦率说国家不富裕，欠了不少债，甚至就欠着阿联酋的债，阿联酋前不久逼债呢，那这钱咱怎么说，沙特是不是要帮着还呢？而且说到巴基斯坦，实际上还有这么两点可说。一点是什么呢？还说他自身的安全，他自身的安全一个是国内的这个恐怖主义的信仰，再一个呢就是印度。但是现在因为这个结盟的关系，甚至包括未来有可能卡塔尔和土耳其会加入这个联盟，这个联盟的力量会逐渐的加强，这对印度本身又形成一个巨大的威慑。印度去年打了这个四日战争嘛，包括武器空战，输赢不论啊，和巴基斯坦一直在博弈。如果现在他再下这个决心重启战端，他需要考虑的可就多了，就不是巴基斯坦一国的力量了，而是他背后同盟的力量了。那如果不能使用军力在战场上进行博弈的话，那印度在这种压力之下会不会有其他的考量，比如说水资源，这以前讲过，今天不多说了啊。更何况现在南亚地区这个气温极高，甚至很异常，印度本身就在遭遇这个高温的炙烤吧，那水资源对他来说也极端的珍贵。在这个背景之下，如果他强化自己对境内水资源的控制，那对巴基斯坦形成的压力又会很大，这也可能给双方又一次冲突埋下伏笔。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在中东原来有一个调解者权后人是谁呢？是卡塔尔。而且卡塔尔呢自认为自己有比较强的军力，美系装备嘛。另外呢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那个布代的空军基地就在卡塔尔。但即使如此，也没有挡住去年以色列对卡塔尔境内目标的攻击。所以卡塔尔作为一个这个斡旋者权后人吧，坦率说，因为你自身安全都难保，你这个斡旋的能力恐怕是打折扣的。巴基斯坦不然，在这次美国伊朗的战争之中，巴基斯坦确实承担了一个斡旋者的角色，成不成功的不论，但是站到这个位置，他也是拿自己的军力，拿自己的实力在说话，没有这个他也站不到那个位置。有了实力，他在这个位置上就会做得有模有样，甚至有声有色。

0: 据媒体18号报道，芬兰安全情报局局长优哈马特利乌斯近日受访时警告称，欧洲几乎难以彻底摆脱对外国技术依赖，真正实现技术层面的独立自主。他将这一层面归咎于欧洲对美国软件产品与中国硬件设备的过度依赖，并将此比作身患癌症。刚刚过去的周六，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举办的伦纳特梅里安全会议间隙，谈及欧洲大陆现状时，马特里乌斯声称，恐怕我们现在就像一个被两种癌症侵蚀的躯体，动手术治愈或许不可能，但至少还能勉强活着。媒体称，这番警告发出之际，欧洲多国官员再度呼吁强化战略自主，重点聚焦核心技术、国防建设与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欧盟委员会预计将在未来数周内出台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该方案或将限制欧盟成员国政府选用美国云服务商处理涉密敏感数据。这名情报部门的负责人直言，欧洲现阶段既难以打造出媲美美国超大规模云服务商的本土高效云服务体系，也无法脱离境外技术支撑应对对俄相关局势。
1: 芬兰的情报头子这话就闻所未闻啊，就是欧洲有病啊，什么病？就欧洲作为一个生命体吧，有瘤子，癌症啊，这癌症什么呀？这是中国、美国都是我们的癌症啊，那怎么治啊？其实没想清楚，凑合着活着吧。这让人感慨，这人和人差别真的是很大。我们在节目里也曾经聊过欧洲的困境和欧洲很多政客，面对这个困境想破局嘛，其实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这不很简单吗？你要找到好的办法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正因为是现在这个样子，证明你没有找到好的办法，或者说之前你的选择肯定是错了。我就这样看问题。所以你看，我们一直在感慨着人和人差异是很大的。你像咱那句古诗，中国人讲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扯远了啊，你小时候看这个三国演义，你记得华容道那段吗？就诸葛亮派关羽在华容道那守着，就知道曹操那个败兵从那儿过，截住了。当时我小嘛，就觉得这把曹操抓住是吧，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嘛，咔嚓弄死，坏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是吧，这不天下太平了吗？结果你看啊，关羽的念旧把曹丞相就放了，你看见没有？本来三国这本书到华容道就能画句号，结果呢，关羽把曹操放了，三国这小说得接着往下写。关键是啊，你看诸葛亮也没有更多的为难关羽。哦，你说孙刘联军那么费劲儿，好不容易把曹操打败了，你把他放了，人家安然回北方了，你多大的罪过啊？跟东吴怎么交代啊？应该把你就地正法，但是诸葛亮没有。再后来算呢，然后你进一步再想呢，还诸葛亮你有问题，你失职啊！你明明知道关羽跟曹操有救，你要派张飞去扑哧一矛捅死他就完了吗？那你派错人了，你用人失察啊！当然你再往后想，你终于明白了，说到底诸葛亮根本就是想放掉曹操。之所以让关羽在那儿，因为他算准关羽会放，对吧？就这么个事儿。那诸葛亮为什么要放曹操一马呢？你忽然回到隆中对，你就明白了，想三分天下嘛。当时并没有三分呢，想三足鼎立三分天下，刘备、孙权加上曹操，刘备是最弱的。如果曹操被弄死，东吴又强，那刘备就完蛋了。真的三国归一统，那赶上人家东吴一统天下了，这个局面是绝不能出现的。所以你看，诸葛亮玩了这么一手，这是我就说我啊，从小时候看那个小人。

0: 儿书看不懂，到逐渐长大了能理解这里边的逻辑，它是个过程嘛。所以你看很多人在不同的位置上有不同的认知，你看到的这个格局它真的是不一样的。你看我在节目里经常聊冷战的时候，美国苏联实际上他们俩是把欧洲一分为二，一家一半。那欧洲人苦不苦他自己知道啊。但是实际上讲冷战，我看也很少有人说是美苏等于说是合作，或者叫有默契吧。他们虽然是敌人，但他们实际上完成了一件事儿，把欧洲给瓜分了。另外在中东也是一样，1956年嘛，把英法赶出中东。虽然说那时候也在冷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和美国是有共同的目标的。所以你看如今这个时代，欧洲人的这种苦楚啊很有意思，或者太拧吧。一方面现在欧洲主要敌人是谁呢？俄罗斯啊。现在美国就特朗普政府跟俄罗斯都不死磕了，我们欧洲死磕，我们给乌克兰援助，继续跟俄罗斯干。但真是这样吗？真应该这样吗？冷战意味着什么呢？美苏控制欧洲，一家控制一半嘛。西欧这边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美国控制，拿北约控制啊，渲染苏联的威胁吗？苏联倒了还有俄罗斯啊，俄罗斯的威胁啊，北约还东扩呢。那美国继续控制欧洲，而且控制的越来越多。美国控制欧洲为了什么？说到底不能让欧洲和俄罗斯走到一起啊。我们也聊过整个欧亚大陆，如果欧洲和俄罗斯走到一起，俄罗斯有能源，欧洲有发达的制造业，他们要形成一个大的经济体，连中国带美国谁也受不了。那如果有其他的可能性，比如说日本跟俄罗斯走近，有没有可能啊？日本其实也有发达制造业啊，俄罗斯有能源啊，如果那样的话，你觉得美国受得了吗？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说了嘛，横看成岭侧成峰。你说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有没有？有这事儿。但是从欧洲来看，那你们俩都是我身上的瘤子，都伤害我的啊。可从我们这个角度看，美国实际上在压制俄罗斯跟欧洲的合作，他要不压制的话，那么欧亚大陆会出现另一个局面。所以你看啊，从不同的视角你可以得出不同的答案，另外不同的角色基于不同的利益，你看到的这个世界本身也是不一样的。或者说这几种可能性，这几种趋势吧，这几种不同的人的不同的战略目标吧，它是共存的，是兼容的，这有意思吧。那么如今呢，你看芬兰这个情报头子讲，那我们欧洲是吧，病人俩瘤子，中国美国都是我们瘤子，这是他的看法。但是他也没有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招数，或者说有几种招数吧，什么放化疗之类的，你还难以决断，你不知道该怎么做取舍做选择。可另一方面，美国对俄罗斯也好，对欧盟也好，现在这一系列的作为，他的算计到底是什么？你真不知道吗？你真要维护自身的利益，就是欧洲真要玩战略自主的话，这敌友你真分不清楚吗？我们再说句扎心的话啊，还说到这个拜登时代那个布林肯，美国那国务卿讲嘛，不在餐桌旁，你就在菜单上啊。那欧洲，咱远的不说了，二战结束之后不一直是在菜单上啊？你想想，你何曾坐到过餐桌旁啊？你说你不自知，那是不自知，这个事情不会因为你不知道就不发生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比如说，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体现的是公德心。那么什么叫规矩呢？规和矩原本是用来校正圆和方形的两种工具，相当于圆规和格尺。礼记精简，规矩成设，不可欺以方圆。圆规矫尺真正设计了，就不可能再用方圆来搞欺骗。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至；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守孝悌，次见闻；知某数， 是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哪个最重要吗？就是首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地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过得好了，可是

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不顺的。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席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席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九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人称温席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
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相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独立思想了。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的还不到位。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

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所以生活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压力也大，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了，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

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最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

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它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席，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

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这句话不简单，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那还能叫做人间吗？那就是地狱。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儿。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不单单是给小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他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所以说做善事，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的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

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无疾，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儿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液从火，火代表着火热，液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揍，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它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做

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天气比较燥，这时候人要契合自然的气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血流也必然会引起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

囊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天人合一。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吗？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

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水不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避这个词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
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辟。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它。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

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慕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都是人生病的元凶。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治病的因素叫六淫。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过了就叫淫。比如说夏天就应该是天热，出汗很正常的，但是你偏偏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他睡觉都开空调，天天开，白天开，晚上开，他贪图凉爽，所以就过了，就着凉了，就很容易让人生病。就拿关节炎为例，大家都知道，经常骑摩托车的人都容易得关节炎。如果你细心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关节炎绝对不是在冬天得的。为什么呢？因为冬天他知道要穿皮裤、棉裤或者护膝来把自己包裹得很严实。反倒是在夏天的时候，人的汗毛孔都打开了，这时候这个人如果骑着摩托车去兜风，最容易感染风邪。你想啊，当他骑着摩托车迎着风走的时候，贼风就进入他的体内了，这样他不但没有去躲避贼风，他还人为的制造了贼风，因为他觉得舒服。年轻的时候体格好，舒服舒服没事，但是上年岁以后，关节炎、滑膜炎、风湿骨病就陆续出现了。风湿，往前回忆，这都是有原因的。我提醒大家，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凉风都是虚邪贼风，就容易导致疾病，而且这些贼风都是人为制造的，我们相当于是引狼入室，主动把贼招呼到自己家里来了，祸害自己。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首先要说说1536年5月19号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第二个王后被斩首。这第二任王后是安妮·柏林。安妮·柏林是英王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一世的母亲。她原本是亨利八世第一任妻子凯瑟琳的侍从女官。1533年1月份和亨利八世秘密结婚。那么到了1536年的5月19号，英格兰王后安妮·柏林依叛国罪被斩首。一起了解关于她的传奇经历。另外再来关注1938年5月19号中国空军远征日本本土。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9号，1536年5月19号，英王亨利八世第二位皇后被斩首。你说啊，这英王的皇后还是第二位又被斩首？对，这个人叫做安妮·柏林，她得算是英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王后了。英国有个女王叫伊丽莎白一世，我们知道是吧？那是她母亲。这位安妮·柏林是什么人呢？她是亨利八世，就是那个英王亨利八世的王后凯瑟琳的侍从女官。你说等等，这凯瑟琳，对，凯瑟琳是第一任王后，安妮·柏林是第二任王后。明白了，宫斗是吧？哎，有点这个意思啊。她本身是一个侍从女官吧，但是她本身也是贵族了，她和亨利八世有一腿啊。当然说法不一，有说法说是亨利八世吧要孩子嘛，要有嗣嘛，结果凯瑟琳生不了，所以亨利八世要离婚，然后再找一个得生孩子继承自己的江山啊，这是一个说法啊。这个说法听着好像还有点道理啊。还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先投情，为了和安妮·柏林在一起，想废掉王后凯瑟琳，也是要离婚。你说离离吧，嗨，有人管谁啊？教皇啊。所以最后亨利八世发动宗教改革，这等于永远的改变了英国的历史。这个事儿大就大在这儿了。最终呢，安妮·柏林在1533年和亨利八世秘密结婚，然后被宣布为合法。另一方面呢，亨利八世把他搞到手呢，就始乱终弃，热情消退。总而言之，最后两个人感情破裂，安妮·柏林是被捕入狱，给关到伦敦塔，最后以通奸罪被斩首。挺血腥的一个事情，但这位据说是个美人啊，要不然亨利八世也看不上他哈。他本人出生的时间啊，就是安妮·柏林哈，有说是1501年的，有说1502年的，还有说1507年的。出生地呢，可能是在诺福克郡他们家族的这个宅邸，也有可能呢是在家族的封地，因为英国人们研究他的历史那很热衷的啊，所以最后搞出来不同的结论。他爸爸呢叫做托马斯·柏林，母亲是伊丽莎白·霍华德·柏林，这都是贵族啊。他其实还有一个姐妹叫做玛丽·柏林，也和亨利八世搞在一起。你说亨利八世怎么这样？对，这位就是这样，在英国在欧洲都很有名的啊。我们就讲安妮·柏林啊，他父亲是亨利八世的外交官，在欧洲呢还有很大的影响力。你比如当时这个尼德兰，就是后来荷兰啊，他的女伯爵，咱也别解释那么多了，就是个管理者吧，就跟老头就讲，把你女儿送过来吧，陪我呀，我喜欢她呀。当时是这样，欧洲一般女孩到12岁可能能得到这样的荣耀吧，贵族，哎，做女官啊，进宫廷。但是安妮当时肯定不到12岁，这意味着什么呢？她肯定是举止很得体，很有教养，一个小孩子啊，招人喜欢。所以这位女伯爵说啊，送来啊，送来，我特别喜欢她哈，喜欢你这个小孩子，她比你还好，就这样啊，招人喜欢。后来1514年亨利八世就是英王啊，把自己的妹妹叫做玛丽·都德就嫁给了法王路易十二。那安妮本身又作为这个陪嫁女官就给送到法国去了。在法国你想，法国当时是整个欧洲文明的中心啊，一个小女孩去了之后又心灵手巧，受到法国宫廷文化的熏陶，礼仪啊、装扮、音乐、舞蹈、编织、缝纫，就是所有的一切吧，能学的都学了。就是安妮啊，他和当时一般的名媛淑女，你说当时欧洲的名媛淑女都会干什么呀？擅长这个针织刺绣啊，烹饪啊，厨艺这得会啊，操持家务得会吧，唱歌跳舞得会吧。另外呢，玩纸牌、下象棋、掷骰子、骑马、打猎、射箭啊、驯鹰，所有这一切都得会。这女人得这样啊，宫廷的名女人。

这样。而且你必须精通多门语言啊，穿着打扮必须很时尚。最后他是深得法国宫廷之道。到了1521年，老爹把他召回国。你说干嘛？结婚啊，别耍了啊，玩到这儿了，下边该结婚过日子了。这个我就别跟你详细解释了，挺复杂，涉及到哪儿呢？涉及到英国和爱尔兰的关系。这是亨利八世做主说把这个女孩嫁过去，否则有可能引起爱尔兰内战。但这事儿最终也没有成，因为安妮·波林他老爹希望给孩子找一个就更好的婚姻哈，最后反正这事儿没有成。由此呢，安妮·波林就进入了这个王室，成了亨利八世的媳妇儿，就是那个阿贡的凯瑟琳王后的侍从女官。这样他就进宫廷了。哎呦，他可是从法国从巴黎来的呀，那当时从那个视角看呢，英国这边就乡巴佬了。他你想在宫廷舞会、化妆舞会一跳舞，哎呦天哪，惊为天人。马上拥有一大批男性崇拜者，就这个啊，当然英国宫廷也乱嘛。那最终这帮男性崇拜者里包括了亨利八世本人，就展开追求。但是我们讲安妮·波林有一个姊妹啊，已经是成了亨利八世的情妇，所以安妮就拒绝追求，不要追求我啊，不答应啊。当然也有人说他这叫欲擒故纵，反正总而言之他们俩最后在一起了。但是他有自己的原则，我不能跟你过于亲近，那搞出私生子那不成丑闻了吗？除非我带上王后的桂冠。所以你看，有人评价说他低调啊，他有原则，也有人说嗨，他就想要那个桂冠嘛。其实我们得这么说，他最后戴上了，在戴上这个桂冠之前，其实他已经成为实际的王后。而作为英国人呢，实际上讨厌他而同情被抛弃的凯瑟琳。而另一方面，这个安妮·波林确实他很有才华，在和亨利八世结婚之前，他其实就能处理政务，比如请愿啊，什么外交信件啊，给什么优惠条件，这些事情他都能做。他甚至从能力上讲，外交上比他的这个亨利八世这位老公有更大的影响力。你想他在法国待了那么长时间啊，后来最终吧，1532年11月14日，两个人秘密结婚，而且很快他就怀孕了。但是这是非法的吧，这婚礼作数嘛，为了合法化这个婚姻，1533年1月25号，两个人在伦敦再搞一次正式的婚礼。然后呢，5月23号，坎特伯雷大主教就宣布说，亨利八世和那个凯瑟琳第一任王后的这个婚姻无效啊，无效。然后宣布和安妮·波林的这个婚姻合法，那就加冕吧，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成为英格兰的王后，然后就准备生孩子了。但这个时候，亨利八世对他的这种热情已经在减退，双方经常发生争执了。后来呢，这女儿就伊丽莎白一世啊，降生，双方关系有所缓和。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就长叹一声吧，就是那个，中国外国都一样那种宫廷戏码。安妮·波林这回成了王后了啊，就开始残酷迫害那些反对她成为王后的人，包括亨利八世和凯瑟琳王后，他们也有孩子呀。那个女儿呢，就是玛丽，后来做到玛丽一世，也做过英王啊。所以这个时候，你看那个亨利八世这个人吧，怎么说呢？其实这是个渣男啊。因为安妮的操控，亨利八世最后强迫这个玛丽也是自己的孩子做伊丽莎白的侍女，自己俩女儿同父异母，一个非要去伺候另一个，你说什么人吧。而且让议会通过一个继承法案，当然玛丽有自己的尊严，拒绝不接受。那安妮当时主要就是欺侮这位玛丽公主吧，还有什么精神折磨，少给钱，给的比皇室的仆人还少。但玛丽当时已经18岁了吧，已经不是小女孩了吧，她坚持认为这个安妮·波林就是老爹的一个情妇，不是王后。这样导致父女关系也很紧张。安妮·波林这个人呢，漂亮、聪明啊，果敢啊，自信。

0: 所以亨利八世对这位呢也逐渐的就很反感，他老干预内政啊，野心勃勃呀，这怎么能做一国之母这个。而且生下这个女儿伊丽莎白之后，安妮就再没有能生下一个，特别生一个男孩，因为继承人嘛，都铎王朝需要男性的继承人呢。亨利八世在这个时候就考虑接着找吧，就如法炮制，安妮本身也就像他替换掉的那个前任王后凯瑟琳一样，那只好忍气吞声了。那你要生下一个孩子来就好说，生不下来怎么办呢？说后来流产了一个男婴，这就让他失去最后的救命稻草。这个时候就安妮·波林他的侍女叫做詹安·西蒙又成为亨利八世的情人，就和他的那个桥段是一样一样的。到了1536年4月，克伦威尔这人很有名吧，联合了一帮贵族，都是对安妮·波林不满的，想了一个办法，阴谋吧，也很恶毒吧。他们就利用亨利八世国王厌倦安妮的这个心理吧，就打算扳倒安妮的势力。一个是抓了他的侍女以及和他接触比较频繁的男人，很多是什么艺术家诗人吧。那你想呢，那落到这监狱手里严刑拷打，最后安妮被指控通奸叛国，他本人就给押到伦敦塔，据说已经轻度精神崩溃吧。之后呢就被宣布这个婚姻无效啊，和亨利国王的婚姻无效啊。再然后最终就给宣判就死刑吧。他本人伶牙俐齿，头脑也够用啊，多次就反驳对自己的指控，但是那命运其实已经写好了，这个说到底是亨利国王嘛，是他默认的。所以在5月19号上午9点刚过，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女人之一迎来了自己悲惨的结局吧。这罪名是一大堆啊，一共是18项罪名吧，判斩首。这个亨利八世从法国专门请了一个有名的刽子手，据说那个剑很锋利啊，这算是用一种比较这个优雅的方式，快嘛，不至于太痛苦啊，砍下安妮的脑袋。据说这砍下了脑袋之后还公开展示一段，之后被草草掩埋。那个伊丽莎白呢，本身才2岁8个月，那小孩子呀就给赶出王宫，而且英国国会最后就没有通过一个什么说法让安妮能够有一个合适的棺材。你看这人多招人恨啊，到什么地步啊，那安妮就身首异处吧，最后就放到一个柜子里，埋在伦敦塔的那个教堂里边了吧。这个肯定也有一部分冤情啊，但是在他女儿伊丽莎白做国王的时代也没有平反，一直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呢，可能是翻修这个教堂伦敦塔的时候发现他的尸骨吧，最后附了一块大理石的墓碑。那安妮·波林一生很短暂吧，客观上讲他确实给这个都铎王朝包括国王制造了一场这个风暴啊，不管是家庭还是这个朝廷上啊，他们的婚姻本身也推动英国的宗教改革，所以这被认为永远的改变英国的历史。他的那个孩子伊丽莎白一世，这是英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君主之一。今天看这段历史我们也只能长叹一声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5月19号，1938年5月19号，当时中国空军远征日本本土，这被称作叫什么人道远征啊，也叫纸片轰炸，就是轰炸机到了日本本土，没有扔炸弹，扔的是传单。你说这多泄气，干嘛不扔真炸弹？因为一共只出动了2架飞机。这个事儿以前我记得和大家聊过，今天简单扯两句，然后我们说点别的啊。因为全面抗战爆发就是1937年77卢沟桥事变之后，这是全面战争爆发啊。但是就从正面战场来讲啊，那中国军队确实是经历这个淞沪的惨败，然后有个南京的陷落，包括空军在内，就确实损失惨重吧，士气也相对低迷，想提振士气，甚至要唤醒日本民众的反战情绪，包括扩大国际影响，怎么办？当时就考虑说，要不然轰炸日本，远征日本，最后派了2架就叫马丁 139WC 轰炸机，或者叫马丁 B10， 这个飞机是当时空军的

1403-1404 号两架轰炸机。1403它的成员包括什么呢？正驾驶员是第14中队的中队长，叫徐焕生，这是个王牌飞行员。他一架飞机上呢有这个正驾驶、副驾驶、领航员、通信员，大概是四个人，两架飞机就是八个人嘛。因为是远程飞行，你想从中国到日本，而且中国沿海很多地方已经被日本侵占啊，所以你机场选择最靠前就靠近日本的机场也是在这个中部了。而且你这么算，多带油只能少带弹，那这个轰炸机本身载弹量就非常小了，而且只有两架，投弹效果恐怕也不会明显，所以索性放弃了扔这个真正的铁壳大弹，改为投送。

紧贴海面飞行吧，到了长崎港30左右，在长崎上空就扔下传单，然后呢又飞到福冈等地，传单得有上百万份吧，在50许安全返航。这就是中国空军远征日本，1938年用的是马丁 139WC。 其实这是就二战之后吧第一次轰炸日本本土。这个事情本身因为扔的是传单，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轰炸效果，但确实是也提振了国内的抗日信心。当时主要是武汉三镇的居民听说之后啊，欢欣鼓舞啊，夹道欢迎。美国的《生活》杂志直接就称徐焕生是轰炸日本第一人。那下边我要扯两句什么呢，就是当时吧，因为我们国力很弱，就是没有像样的现代化近代化的工业，更谈不上航空工业，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用什么轰炸机，就当时这个状况。那你说当时中国有轰炸机吗？有，轰炸机是有的，大概这么几种啊。一个是什么呢，1932年当时德国的亨克尔公司设计了一种快速旅客机，就运输机啊，这就是亨克尔111。这种飞机，这说到德国当时的现状，德国一旦是战败国嘛，按说军机民机你都不该搞，后来就搞了民用飞机。这个飞机呢是以民用飞机的面目出现，但有人讲早就有祸心啊，就是将来改装能改装成轰炸机，德国军方也高度的关注。确实这个飞机在二战的时候是德国的主力轰炸机。那你说中国买到当年德国主力轰炸机了，其实不然呢，咱们买的是早期型号，那种型号德国一共就生产了10架，因为它那个动力就发动机不行，最后有8架卖到中国，是广东空军买的，所以那个飞机性能就应该说很糟。后来就发动机功率加大之后性能好了，就纳粹才掏钱买的，所以我们买的比较早，一共买了8架，2架是拆零件用了，有6架参与实战，应该说战果也不是很大，也损失惨重吧，最后全部消耗殆尽了。再就是我们讲轰炸日本用的是叫美国的马丁 139WC 轰炸机，这个飞机呢在当年相对还比较时髦，比较现代化，马丁 B10 嘛。那个 139WC 是外销型号，这是世界上第一种量产的全金属单翼轰炸机，它的速度呢超过当时所有的现役的轰炸机，大概是 1.5 倍吧，它算是开创了当时叫重火力高速度大型化重轰炸机的时代。当然用我们今天的标准看，这也不过是中型轰炸机而已，在当年这还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1935年的时候，中国向美国马丁公司买了9架，而且一直到抗战全面爆发，你看1937年7月7号嘛，全面爆发到8月，这些飞机全部才送到中国来，这是当时中国空军装备的最好的轰炸机了。但是呢，这批飞机一开始是在谁手里啊？是外国飞行员，咱雇的外国飞行员给人高薪，说商量能不能让他们轰炸日本啊？那就掏钱吧，对方开的就是天价，这你根本就不可能答应。再说就算是你真的给钱，人家真愿意飞吗？那是很冒险的事情啊，你中国和日本人打仗，人家犯不着送命啊，而且这事儿得保密啊。所以最后那位徐焕生啊，就是轰炸日本带队的那个徐焕生，他是用计把这个外国飞行员就是调虎离山骗走，把飞机弄到自己手里，然后把那帮人就是解聘解散，这样其实轰炸日本这事儿最后才成功。这种马丁轰炸机是双发动机的飞机，你说当时不是有4发动机的吗？有。说到这就说起另一段往事，说到谁啊，苏联有重型轰炸机4发动机的，叫 TB3， 这就是图波列夫他们搞的。当时他们搞的是世界上第一种4发动机的下单翼的重型轰炸机，这个 TB3，在那个时代呢，这东西确实是比较厉害了。当然你要说它性能多好也谈不上多好吧，它用的是固定式的起落架，你像马丁那个起落架是可以收起来的啊。那它那个 TB3 呢，机翼的蒙皮是布的，然后刷漆嘛，机身的蒙皮是波纹铝板。它那种飞机呢，最大平飞速度其实比较慢，250公里时速啊，真的还不如这个马丁 B10， 它升限7000米，航程能有2000公里，这还说得过去。自卫机枪有10挺。1931年4月28号，这个 TB3 吧，首架预生产型试飞。1932年开始装备部队，而且参加这个红场的阅兵，引起世界轰动。4发动机嘛，大家伙。那这个飞机到了苏联人手里，那确实使出花来了哈。一个是苏联伞兵拿它做运输机，再就是可以空投坦克，甚至苏联设计什么呢？在这个 TB3 基础之上搞子母飞机。就是一架轰炸机呢带着5架战斗机，就翅膀上面呢拖着2架，翅膀底下呢挂着2架，肚子底下挂1架。
那你说挂战斗机干嘛用呢？这不是轰炸吗？飞得远。

0: 么这些战斗机航程短啊，挂在这个轰炸机上，子母机啊可以为轰炸机护航。
1: 当然这个想想就算了，这空中马戏团危险性很大，所以最后也没有真的落实。
0: 那么中国抗战爆发之后呢，苏联确实给了中国相当的援助，而且派了志愿飞行员就协助中国对抗日本空军，这是真的。那么有没有可能从苏联买点飞机呢？实际上这方面合作是有，你比如战斗机，这我们都知道，当时苏联的15、16战斗机中国空军曾经装备过。关键是轰炸机，这种重型轰炸机怎么样，中国提出买，苏联方面始终呢是避而不谈。那你说为什么呀，你都派人过来打仗了，战斗机你也卖，怎么到了重型轰炸机你就二乎了呀？道理很简单，一个是什么呢，这种重型轰炸机吧，它是战略级的兵器，这算是当时的这个一个国家国防的杀手锏啊，苏联不愿意提供。到最后吧，反正是我记得是卖了6架，一共给中国6架吧 TB3， 随着苏联那个志愿航空队一块儿到的中国，这确实为对日作战吧输送了新鲜的血液。日本人那边不白给啊，听到情报了就专门派轰炸机过来炸你的这个新买的 TB3， 突袭南昌机场。说到这儿就长叹一声，你说炸瘫在地面上了吧，没有，这批飞机是提前得到情报吧，就疏散到江西的吉安机场。你说跑了吗？关键是没跑了，因为组织啊护航不力吧，这些飞机它是走

0: 炸伤三架。这种重型轰炸机基本上就刚到中国就丧失了作战能力，这让人扼腕叹息吧。所以最终 TB3 也没有机会在中国战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后来可能做轰炸机使用过。而且战争一爆发，你知道这个军事科技发展很快，这飞机很快也就过时了，所以最终算来算去手头只有不多的就是美国那种啊马丁 B10 或者叫这个马丁 139WC 两架飞机去轰炸日本了。最后感慨一句什么呀，中国人从历次这个惨痛的教训之中啊，总结出一句话，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呀。什么时候你说国际形势都是风云变幻，那你说最可靠的盟友是谁？是你自己的工业，是你自己的制造业，当然也包括你的农业和你自己的科技实力，不是别的。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蜿蜒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尹平生老师。
3: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介绍健康的知识，包括养生、食疗、运动方面的知识。是什么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呀，通过收听这档节目来提高健康的意识，能够通过我的介绍满足大家对于健康方面的需求。所以我希望啊，大家能够认真的收听。说实话，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我们过去呢，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讲一句话，说没有健康就什么都没有了。健康是一，其他都是零。比如说一个人的收入非常高，很有钱，或者呢长得非常的英俊，仪表堂堂，又或者家庭非常幸福美满，这实质上都等于是一后边的零。如果健康这个一没有了，那么其他的零再多也无济于事。我相信呢，我们很多朋友都听过我刚才提到的健康的观点。事实上的确如此，如果没有好的身体，即使赚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说没有用，但至少呢，身体不佳的话，你所赚的钱可能最终都花在了医生和医院上面。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朋友们听好了啊，现在不注重养生，将来你就得养医生，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呢，我特地为大家开办了这个健康专题栏目，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啊，重视健康，关注健康。回顾我刚才所讲的内容，再来看人生的幸福也好，人生的满足感也好，可以说身体健康无疑是其中最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保持身体的健康，不仅呢是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更是对社会负责。而且保持身体的健康，更是对自己的生命的珍视，对未来的投资。那么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往往呢就忽略了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一旦忽略了，身体可能就会出了问题。出了问题之后，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内心的幸福感。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小事儿。所以为什么我一再强调要关注健康，一定要记住身体的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再给大家说几个方面吧。就拿身体健康来说，它是我们生活的基石，支撑着我们一切的生活和活动。追求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让我们充满活力的去工作、去学习，与家人还有朋友交往。它不仅是实现梦想的桥梁，健康的身体呢 也是您享受生活乐趣的源泉。我们身体好的时候啊，能走能跑能吃能睡，干什么都有精神头，生活呢也觉得是有滋有味的。反过来说，如果说您的身体不好，生活质量就会下降，身心呢也会陷入到痛苦当中。在很多方面，比如饱受疾病的折磨，不仅身体承受着巨大的痛苦，精神上也遭受打击呀。还有经济方面，大把的花钱看病吃药，往往很多人因为身体不好还会拖累家里人，这样的例子在生活当中啊很常见。我相信咱们的每一位朋友啊都会有所了解，那些得病的人真的是很不容易，很痛苦，因病致残的更是需要家人的照顾，生活质量呢也因此是大幅度下降了。所以说健康身体的重要性啊，我再次强调，健康的身体它是生活的基石。那么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健康呢它是积极的影响，拥有健康的身体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和机会。你身体好能旅游，举个例子来讲，到祖国各地去看一看，咱们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大好河山，咱们看一看走一走，心情就会愉悦。如果说你身体不好，连楼都下不了，还能享受旅游带来的乐趣吗？能享受户外的运动吗？而且生了病之后精神头也不好。咱们老百姓常说，精神头不足哪还有心思去探索新鲜的事物啊。再举个例子，身体不好，工作上也有可能是错失良机，影响一些发展。在工作当中，身体不佳可能会导致创造力下降，工作效率不如他人。由此可见，健康的身体不仅能让我们在工作当中保持非常好的效率，还能在人际关系当中呢，更容易的建立深厚的联系。那么有的朋友可能就会说了，健康的重要性啊，你不用说太多，我们都知道，谁有病谁难受，谁有病谁遭罪，谁不舒服。那我们这个身体健康维护的话，需要从哪方面开展呢？我们都想健康，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很好，今天呢有这个机会，我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保持身体健康这是一个综合的过程。你如果想身体健康，绝对不是一种方法两种方法，而是综合的来进行干预。首先呢，我们要重视健康的饮食。随着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们的经济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我们的饮食非常的丰富，食物蔬菜水果种类特别多。所以我在这儿讲一句话，那就是我们要均衡的摄入丰富多样的水果蔬菜和蛋白质。你看新鲜的蔬菜水果蛋白质，这都是我们人体必须的，我们尽量的吃一些新鲜的水果新鲜的蔬菜。反过来讲呢，我们要避免摄入过多的加工食品，尤其是含有过多的糖分的食品。现在食品工业的发展呢也是很迅速的，很多的食品呢都是即食的，稍微处理一下一加工就能吃的食物，就这种啊我们要尽量的避免。而且还有这个糖分，我记得在很早以前呢，很多人在童年的时候啊特别愿意吃糖， 但是糖摄入的过多，对身体呢，肯定是不好的。所以饮食一定要健康，包括我们每天每个人吃的蔬菜、水果加在一起的总量呢，至少要达到500克，总量不能低于500克。但是咱们现在很多人呢，就愿意吃肉，不愿意吃菜，这个是绝对不行的。我们的国内《黄帝内经》当中就已经提出来了，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精神内守，不忘劳作。那么在这当中，我们的饮食合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咱们这一日三餐，我们说怎么吃才能够更加合理呢？说民以食为天，可是吃饭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甚至早饭不吃。那么面对现在这种饮食习惯的变化，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吃才能够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怎么样才能够更合理？在夏季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出现没有食欲的情况。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吃能帮助我们促进这个食欲呢？其实啊，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觉要睡好。人只有精神饱满的时候，你早上的食欲才会比较好，而且呢，早餐的质量尽可能的去提高，它也能为我们这一天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夏天，人很容易吃过多的这些水果，而水果当中它里面的 B 族维生素含量很低，蛋白质很少，这就会让很多人感觉到精神不振，活力下降，身上容易发生水肿，消化能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差。所以每天吃水果，我们数量上不要过多呀，不要超过一斤。夏天咱们还要保证蛋白质的一个摄入，你比如说像酱牛肉、鸡蛋羹等等。另外在夏天的时候，就是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家可以多喝一些酸奶，它既清爽，营养价值又高，还能起到振奋食欲，促进我们消化的作用。我们说早餐呢，要吃好啊。那到了午餐呢，有的人说吃完午饭之后就特别的想睡觉，这个跟中午吃的食物有没有关系？吃什么东西不容易让人出现这种犯困的情况呢？那么一般来讲啊，一就是我们吃的东西，油腻的这些重口味的食物，因为它很难消化，吃了容易犯困。二就是精白细软的食物，或者是吃了过多的主食，也会让人出现这种犯困的情况。因为咱们科学研究说，人的胰岛素水平如果太高，餐后血糖就会升得太快，这个时候人就容易出现犯困。那么要想避免我们午餐之后容易犯困怎么办呢？第一呀，就是要把一部分的白米还有白面换成了这种杂粮，比如说白米饭，我们可以换成加了粗米或者是燕麦的这种饭。第二个就是要多吃蔬菜了，而且最好是先吃蔬菜后吃饭，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血糖不会升得那么猛，也不容易出现犯困的情况。第三，午餐吃的时候呢，大家尽量要吃的清淡一点，少吃这种高脂肪 高热量的这些食物。还有很多人也会经常问，有的人下班之后，几个人约着就去吃宵夜了。这个宵夜呀，现在对很多年轻人来讲啊，是习以为常了。有的人也会吃，像我们中老年人，有人呢也会吃宵夜。那么这个夜宵啊，吃什么，或者是我们什么时候吃啊，吃它比较合适呢？那么一顿好的夜宵，我跟大家讲，要符合以下几个要求。首先，我们吃夜宵就是要记着要低脂肪、少能量，而且营养价值高一些的。其次就是要容易消化一些的。你不给胃肠道增加这些负担，不影响餐后你的任何生活工作。第三个就是体积呀，尽量大一些，并且呢，它有足够的这种饱腹感。第四个就是不要引起这种兴奋的，最好就是有利于入睡的食物。有的人呢，如果晚上我们夜宵的时候，大家呢喝一杯热牛奶，您会发现睡眠质量会比以前要好很多。如果有的人在这个晚间的时候啊，就是你吃夜宵的时候，要是喝了一杯咖啡，或者是您喝了一杯茶，可能你这一晚上就很难再去入睡了。所以说大家夜宵啊，我们可以选一些热牛奶，或者呢，我们可以吃一些个热汤面。那么这里的热汤面呢，您可以去加鸡蛋，或者是少量的肉末，或者是啊一些蔬菜等等。要不然大家呢也可以喝一些粥类的东西，但是粥类的东西啊，最好不要是纯白米粥，而是我们往这个白米粥里边加一些，比如说燕麦、莲子、百合等等这些食物。这些粥呢，我们去喝。

可以喝，而且喝粥的时间，大家记得在我们夜宵的时候，在睡觉之前1到2个小时，你去吃这个夜宵。比如说我们计划11点多睡觉，那么您这个夜宵就在9点半之前，您就给它吃完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大家都听说过这样一句俗话，说早上要吃好，中午啊要吃饱，晚上要吃少。这个好、饱、少的定义，它具体是什么呢？大家呢经常会听到这句话，有人呢也常常去说这句话，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早上才能吃得非常好，中午又能吃得非常饱，晚上少吃点还能健康。其实这个说法啊，不是说非常的准确，但是它也能给我们一些启示。早上吃好意思是什么呢？质量要高。而这个质量它体现在哪儿呢？在于食物的一个平衡上。什么叫食物平衡呢？我们早餐的时候不仅有主食，你像馒头、米饭或者是饼、面包、粥等等的，您得有配2种这种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说早餐当中可以吃一个鸡蛋，或者是喝一杯牛奶，或者说少吃一些肉，包括呢还有一些个豆制品等等。这个在早餐当中啊，大家都可以搭配着去吃。我们既有了这种碳水化合物，我们也有了这些蛋白质，还有呢就是至少要有1种蔬菜或者是水果。那么这里边蔬菜和水果最好不是1种，比如说早上吃了蔬菜，并不妨碍您再吃1点点水果。你像很多的中老年人，大家会觉得我们的记忆力呀、越来越差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稍微的再加一把小坚果或者是花生等等，那这个就更完美了。这是早餐。我们说午餐吃饱，午餐吃饱是什么意思呢？午餐的数量要充足，就是所谓的饱。你看主食和这个蔬菜菜肴你都要吃够，而且呢食材品种啊尽可能的会多一点，这样的话您才能保证你营养当中的一个均衡。那晚上吃少，其实它不意味着让咱们呀自己挨饿着，而是热量低一点，油少一点，这一类的食物。而且尽量啊要弥补早上和中午没有吃到的，或者说是您没有吃够的这些食物。那么第2点是什么呢？要适度的运动。我强调这2个字叫适度。我们很多人，特别是我们普通人，我们不是运动员，所以这个运动一定要适度。不是说我跑得越快，做运动时间越长，身体就越好，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年龄与身体状况的运动，一定要相匹配。所以说适度运动好。我看到很多人运动啊就特别过度，运动过度呢实质上对身体它是有损害的，特别是很多的老年朋友，一定要做一些个舒缓的运动，比如说散步啊，或者打打太极拳呢，做做八段锦呢，这些都是可以的。普通人呢，咱们采取快走、游泳，都是一种很好的运动方式。就这样就可以做到适度运动。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就会问了，那什么叫适度呢？什么叫过量运动啊？我告诉大家一个标准。如果说你运动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身体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也就是说身体没有疼痛、红肿、任何的难受、不得劲儿的感觉，

这就可以了。一旦说第二天早上起来，脚也肿了，关节也疼，浑身肌肉也疼痛，那么这种就是运动过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我再重申一遍啊，适度运动的标准就是以第二天睡醒之后身体没有任何的不适感为标准。朋友们记住了，适度运动对身体健康是有很大帮助的，至少可以维持心脑血管和肌肉的健康，可以让人呢有一个稳定的情绪，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要适度运动，不要过量运动。咱们接下来呢再讲维护身体健康所需要的方法之三，就是要有充足的休息，给自己足够的休息时间，保证每晚7-9个小时的睡眠。现在社会啊，说实话，很多人呢都熬夜，有的人是被动熬夜，比如工作上，工作量很大，加班回到家都已经9-10点钟了，这是被动的。有的是主动的，因为现在大家都离不开手机呀，都看手机短视频、短剧，晚上越看越爱看，越看越上瘾，往往呢睡觉都后半夜了。这个习惯呢真的不好，一定要给自己呀充足的高质量的睡眠。至少说一个成年人睡眠时间呢不能低于7个小时。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很短，有的4-5个小时就被闹钟啊给叫醒了，就得去上班，因为不能迟到。咱们实事求是的讲啊，你可能偶尔的1-2次熬夜对身体的影响，对健康的损害不是很大，但是长此以往真的是不行的呀。睡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一定呢要给自己至少每天晚上7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不能再少了。这是第三点，要做到充足的休息。第四点呢，心理要健康。我们说身体健康是一个方面，那么心理健康也非常重要。现在社会竞争激烈，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不说别的，就说现在很多的小学生上学压力就很大，各行各业竞争都很激烈，无形当中呢就导致人的精神压力大，负担都很重，这是一个事实。往往这些事情就会让我们的心理啊失去平衡。那么心理问题要是时间久了的话，我告诉各位，它也会引发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像现在很多人呢经常感觉到焦虑和抑郁，这些都是很多人存在的问题。思想压力大，像我刚才讲到的，很多人失眠，容易惊醒，这些问题我们都要从心理方面来考虑。每个人在现代社会一定要学会减压，要学会放松，要有积极的心态，不要悲观，更不要绝望。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身心，应对生活当中各种的挑战。那么关于健康，我告诉各位，心理健康很重要啊，并非仅仅关注五脏六腑，身体没问题就可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人的健康标准划分为4个层面，第一是身体健康，
第二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心理健康，第三叫道德健康，第四叫适应社会健康。健康标准一共是四个，心理健康排在第二位。所以在竞争的社会环境当中，我们一定要有积极的心态，要有良好平和的心态去面对每一天。那么第五个方面呢，大家要记住啊，我们要定期的体检。有很多单位呢，每年都组织员工进行身体的检查，这是很好的。对于每个人来讲，一是福利，关注到了健康；二是通过体检，可以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如果你不做体检，就发现不了这些潜在的健康问题，可能呢，就会使这些小问题发展到大问题，日积月累呢，可能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我们说现在健康问题呀，说实话，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当中，健康有问题的有很多很多。但是通过体检呢，我们就能够发现问题。所以呀，作为每一个人来讲，我们应该主动进行体检，早发现早干预，做好呢预防和治疗。体检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们不要忽视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多人可能就会说了，林老师我还年轻啊，我觉得自己挺好的，没什么大问题，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些想法啊都不符合实事求是。那么关于身体健康这方面啊，我讲了五个方面。如果说想有好的身体，想让自己呢活得更健康，活得更快乐，这五个方面一定要做到。这是最基本的五个方面。我再重申一下。一，要饮食健康。二，要适度运动。三，要充足的休息，保证睡眠。四，是心理健康。五，是要定期体检。普通人也好，名人也好，每个人呢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身体啊健健康康，这是一笔人生的财富，是实现个人价值和生活目标的基础。无论我们每个人有什么追求，有什么理想，健康都是前提。我希望大家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创造一个更加幸福和充实的人生。健康是我们走向美好未来的坚实基础。现在的人呢，都想健康，养生保健现在就非常的盛行，包括呢食疗养生，各种的养生方法很多人都在实践。那么我还是通过这档节目啊，跟大家讲一讲，随着现代人的健康意识在不断的增强，大部分人在身体还不错的时候就知道了养生保健的重要性，大家很重视健康，所以呢养生就非常的盛行，特别是食疗养生方面，每个群体呀都有需求。那么在这个时候，普通人能做到的触手可及的食疗养生，对现代人的启示和帮助啊是多方面的。今天呢我们就来深入的探讨一下食疗养生的话题。我呢来详细的阐述一番，咱们关注分享一下。实质上我们谈到这个食疗养生，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药食同源，很多食物本身就具有药用的价值，然后您再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
就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达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目的。这一理念呢，与现代预防医学相结合，提醒现代人要注意日常的饮食。食疗调养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很多人都说呀，食疗好，但是吃东西呢，它能解决问题吗？我告诉大家，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啊，通过食疗来干什么呢？咱们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增强身体的免疫力，第二就是预防疾病的发生。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时候会使用一些个中药材，再搭配上新鲜的食材，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熬制成呢既美味又营养的佳肴。就拿这类膳食来说呀，是不是这样的呢？你吃起来就是美食的享受，吃了之后又获得到了更多的健康。你想一想，这是不是非常不错呀？所以这种方式以预防为主，提高免疫来促进健康，这是咱们说食疗养生的第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还要强调个性化养生，要注重个体的差异。食疗养生啊，要注重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听节目的朋友请记住，就是因人而异。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根据不同的体质、年龄、性别、季节等等因素，制定个性化的饮食方案。我们每个人都有健康的需求，食疗养生的个性化养生理念呢，应该说为每一个人提供了更加精准、更加有效的饮食指导。比如说年纪大的人和年轻人，在食疗养生方面，饮食方案它就不一样，这也是所谓的个体化的需求。举个例子，中国有24个节气，每一个节气天气的变化都不一样。那么很多人，特别是老年人，要根据节气的变化来安排自己的食疗养生，这个问题其实很好理解。食疗养生是科学的，只要我们遵循规范的食疗养生方法，对身体健康呢肯定是有意义的。但是一定要记住，我讲到的这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个性化的养生食疗。我们必须要关注个体的差异。老年人是什么样的方案呢？中青年人是什么样的方案呢？女性是什么方案？南方什么样子？北方什么样子？冬天什么样？都要有一个区别对待。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呀？让我们的身体更好。既然呢想食疗养生，做得不好、不规范又不到位的话，势必呀会在效果上大打折扣。还有第三个方面，既然谈到了食疗养生，就要强调饮食的均衡和适量。我给大家说点心里话，过去我们吃不饱饭的时候，营养是缺乏的。现在呢，生活水平提高了，吃得好了，但是营养又失衡了。营养缺失也不好，营养失衡也不好，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一定要均衡，要适量。所以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通过合理搭配食物来平衡体内的生理的机能。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尽量的搭配啊多种食材。别看现在食物的种类繁多，可以选择的东西很多，
但现代人呢，往往因为工作繁忙，生活节奏快，忽视了饮食的均衡和适量，导致营养啊不均衡，身体健康问题呢也就频频出现了。那么我再一次强调食疗养生的平衡膳食理念，它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现代人要注重饮食的均衡和适量，通过合理搭配食物来促进营养的吸收和利用，来保持啊身体的健康。比如说在我们的营养方面，食材必须是多样化的，还不能偏食，这样呢我们就能更好的促进营养吸收，来维持身体的健康。说到食疗养生啊，大家都知道，就是通过天然的食物来调理身体。这样一来呢，身体好了，是不是就能避免一种情况，药物的依赖及其副作用啊？说白了，我们其实可以不用依赖药物。毕竟谁会没事吃药呢？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呀，不管是什么药，大家要记住，都可能对身体呀产生不良的影响。而我们提倡的食疗养生，它是一种自然的疗法。这种自然的理念呢，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更加安全有效的调理方案。通过食疗来调理我们的身体，减少对药物的依赖，还有药物对我们身体的副作用。大家要知道，这不只是对食物的体验，更不单纯倡导如何吃得更好，而是通过吃得更好的同时，来为我们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多一份关爱和呵护。而大量的实践数据啊，已经证明了食疗养生对于疾病的预防是非常有作用的，所以在当今这个时代，食疗养生非常重要。食疗养生不仅关注身体的健康，有助于呢提升我们的体质，增强免疫力，预防疾病，而且还能在心理健康和情绪愉悦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或许有人会疑惑，说这个食疗养生怎么还能改善心理问题呢？比如通过合理的饮食搭配和食疗方案，我们能够有效的改善情绪，缓解压力，提升睡眠的质量，进而呢促进身心的健康和谐。这对于现代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方面呢，咱们可以说呢，通过合理饮食这种方式，不仅能吃得健康，还能促进我们身心的和谐与健康。反过来讲，这不正是我们提升生活品质的体现吗？那么，您认为食疗养生是不是很重要呢？接下来，我再简要的总结一下为什么要食疗养生，它主要的作用目的是什么。它主要呢就是强调预防为主，提倡个性化养生，平衡膳食和自然疗法，同时呢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我讲这些是希望大家呢能够重视食疗养生的重要性。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呢讲几个养生的方法，也是应大家的要求。这些方法简单实用，行之有效。大家听好了啊，一共呢我教给大家三个方法，都很简单，只要去坚持做，对身体的健康就会有帮助。哪三个方法呢？分别是提肛、
叩齿。

和蚕食。那么提肛的作用是什么呢？是固肾。我来告诉大家，按照祖国中医的理论呢，我们人呢有三魂七魄，肝藏魂，肺藏魄。当人去世的时候，七魂会从肛门逃逸。中医还提到，肾主二窍，这里的二窍指肾，负责人的大小便的功能。提肛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固肾。你看咱们出生之后啊，都会哭，这是因为呢，从口鼻吸入的第一口气作用于肺部，激活了全身其他脏器的功能。所以我们要强调提肛的重要性，特别是人在去世的时候，最后一口气也是从排泄口出去的，所以有魂飞魄散这个词儿，指生命的终结呀。所以大家要了解呀，提肛非常重要，它能帮助我们固肾，避免恐惧。比如人在极度害怕的时候，往往会大小便失禁，这就是恐惧的表现呢。所以我们每天坚持做提肛，最好一天做三次，早中晚各一次，每次30下，这个对于肾脏的功能恢复啊，非常的有帮助。而且这个方法很简单，不用借助任何的器械。讲完提肛啊，再给大家呢讲第二种的养生方法，叫叩齿。叩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的上牙和下牙齿有规律的、有节奏的闭合叩击。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能把这个叩齿做得很好，即便到了很大的年龄，你的牙口也会非常好。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牙齿好意味着有可能长寿。牙齿越好，到了老年的时候，剩下的牙齿数量越多，就代表身体越健康。那么这个叩齿具体怎么做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每天早晨起来之后可以进行，最好呢，早晚各一次，每次50下，这样坚持做呀，还可以改善牙龈的红肿、牙疼的问题，使这些现象得到明显的改善甚至消除。这样做对身体的健康非常有益。我们千万不要小看牙齿啊，好多朋友的牙齿都不好。你想牙齿不好，吃东西能好吗？嚼不烂，

个作用，就是荐股，这里就不多说了。那么第三种养生方法叫什么呢？叫蚕食。什么意思啊？就像养蚕一样，蚕宝宝吃那个叶子啊，吃的时候非常的慢。这个养生方法的目的呢，就是要求我们细嚼慢咽。你吃饭吃的太快的，有个词儿叫狼吞虎咽，囫囵吞枣，这样呢会加重肠胃的负担。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呐，很多人暴饮暴食，甚至半夜还吃饭叫外卖。我告诉大家，这样的饮食习惯到了中年以后肯定会出问题。大家一定要记住，尽量的细嚼慢咽，这样呢才能让胃肠啊更好的消化吸收，获得更多的营养，而不是胡乱嚼几下就咽下去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我在这儿呢也提到过，就是很多人在吃饱饭之后啊，他就躺着不动了。这种情况最容易引发反酸。有些人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反流性食道炎呢？原因就是在于你吃饱饭之后啊，躺着不动。我讲了这么多，主要是想强调一点，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养成一种良好的饮食习惯，那就是慢慢吃饭，细细咀嚼。现在很多人呢喜欢一边吃饭一边玩手机一边刷视频，这是不可取的。我们细嚼慢咽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一口食物在进入体内之后都能得到充分的消化和吸收，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可以说是三种养生方法当中的重中之重。大家要注意听啊，这些方法简单易行，操作起来也并不复杂，而且非常实用，只要坚持半年以上，效果就会非常的明显，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来。说完这些养生方法，我今天呢再教大家一些食疗的方子，看看时间，如果来得及的话呢，我们可以多介绍一些。首先我们先来介绍第一个食疗方子，第一个是什么呢？叫香菜萝卜豆豉汤。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不喜欢吃香菜，但这款汤呢是专为喜欢香菜的朋友准备的。咱们先来看看这个方子的食材有哪些。香菜15克，豆豉10克，白萝卜1个，洋葱30克，生姜3片，大葱1根，芥末少许。制作方法呢，先把白萝卜呀切成块，把它煮熟了，放水里边把它煮熟之后呢，再把刚才我说的那些料啊都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呢，继续煮5到7分钟就能吃了。可能我们有的朋友要问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叫香菜萝卜豆豉汤。白萝卜呀，富含维生素 C 和微量元素锌，有助于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抗病能力。那么这个方子有什么功效呢？我告诉大家，它对咽喉炎、声音嘶哑以及感冒后的嗓子疼痛，甚至有些人出现的失音的症状，效果都非常的显著。所以我再总结一下，所需要的材料有香菜15克、豆豉10克、白萝卜1个、洋葱30克、生姜3片、大葱1根、芥末少。

0: 少许。通过这个方子呢，可以有效缓解呀咽喉炎、声音嘶哑、感冒引起的嗓子疼痛以及失音等问题。希望大家呢对此有所了解，这是第一个要分享的内容。那么第二个方子是什么呢？叫化湿汤的食疗方子，主要用来解决呀人体湿气重的问题。什么意思呢？现在很多朋友啊体内的湿气非常重，那么湿气重的表现有哪些呢？比如头油特别多，排便不畅，大便不成形。这个方子呢，就是通过食疗的方法呀来帮助我们祛湿。接下来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化湿汤的材料。这里边有藿香叶、柴胡、黄芩、陈皮、半夏各12克，薄荷、竹叶各10克，葛根20克，苍术、焦三仙各15克，甘草6克。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加上绿豆100克，以及呢生大蒜4克。把这些材料放入锅中，加水煎煮，每天喝1次即可。这个方子的除湿效果非常好。什么时候喝呢？每天晚上睡觉前喝1碗。对于体内湿气过重的、受寒邪困扰的人，比如风湿患者，效果呀尤为显著。它主要的功效呢，就是清热化湿。这个方子真的非常的实用啊。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个食疗方子。这个方子呀，我一说出来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方子不仅效果好，还很好吃。这个方子叫冬瓜海带鲫鱼汤。主要的食材呢有鲫鱼、冬瓜、海带还有虾皮儿。这个鲫鱼啊大小不限制，1/2斤左右就可以。虾皮儿咱们选择那个小海米。海带呀30克，冬瓜100克，把冬瓜切成片儿，海带洗干净了，炖汤的时候啊不需要放味精或者是鸡精，只需要适量的加入盐就可以了。将鲫鱼和所有的食材一起慢煮，慢慢的炖至汤汁儿变白即可。那么这个方子的功效是什么呢？它能够健脾益胃，特别适合呀胃不好、脾不好的朋友。冬瓜性寒凉，能清热利水，还有消肿解毒、生津除烦、宁心安神。海带呢性寒，能清热利水，养阴止血。鲫鱼呢则有利于啊这个利湿止渴、健脾益胃的作用。那么我刚才提到的冬瓜海带鲫鱼汤啊，既能吃鱼喝汤，又能健脾益胃，除湿的效果也非常好。这个方子呢不仅是一个养生食疗方，同时啊也是一道美食。鱼汤鲜美无比，我们品尝着冬瓜海带，啜饮着鱼汤，同时呢在不知不觉当中啊调理了身体。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就为大家呀介绍这3个食疗方子。这些食疗方子啊，我还是要强调一下，对身体的调理呢它有着极大的益处。我们想要身体得到良好的调理，必须从饮食入手。 大家完全可以在家里边操作。如今呢，我们的生活条件改善了，我们更应该多摄取有营养、能调理身体的食材，再加上适当的锻炼，我相信呢，我们的身体呀，就会变得更加的健康。总之啊，大家记住，一定要关注健康。今天我分享了很多呢关于养生食疗的知识，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核心始终如一，我们要追求并拥有健康。我们秉持的信念和理念就是我健康我快乐，身体健康是我们首要的期望，也是我们拥有一切的基础。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生命力的源泉。当然，我们不仅要追求身体健康，无疾病，还要实现与心理健康的完美统一。健康意味着身体和心理都无疾病，无异常。真正的健康体现在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快、心情愉悦、心肺功能正常、精力充沛、身体状态极佳。如果能做到不吃药，那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了。我再次强调，希望大家关注健康。健康是福，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人健康，全家幸福。当然，我们还需要付诸实践。就像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些个食疗养生知识，大家一定要去尝试。只要付诸于行动，就一定能看到效果。行动就会带来改变。有些人呢，可能平时啊特别不爱运动，这个是不行的，必须要坚持有所运动，哪怕你慢慢的走都是可以的。有些人呢在饮食上偏爱大鱼大肉，这个也不可取，饮食必须要均衡。还有的人呢认为自己年轻，觉得没关系。我要告诉大家，健康是每个人都必须追求的，不要因为年轻就忽视了它。
1: 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左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右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体声1000赫。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

0: 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大夫。就刚才主持人就跟我讲，也听了我几天课程，想咨询咨询，觉得大林老师临床经验很丰富，什么病看的也比较多，经验也比较广。说什么事儿呢？今年14岁了，小女孩。说身体免疫力特别低，不能说3天2头感冒，几乎也差不多。来一场病毒，她指定赶上，肯定有她。别人几天就好，她就得10天半拉月，有的时候带带拉拉的1个月。免疫力特别差，但是身体看着还不是那么单薄，就是体质不行，免疫力不行，也吃过很多补品，也吃过很多营养药，什么匹多莫德，他妈妈呢又给他买那个黄芪，买那西洋参，成天就泡水喝，那也不见效。这孩子跟他同龄的14岁的小女孩比，人家都来月经了，他迟迟没动静，这大人就比较着急。所以借这个机会呀，想请教请教大林老师。这主持人跟我说完这事儿啊，我了解完情况我就笑了，因为不用问，孩子这情况指定跟他母亲是脱不开关系的。要不母亲有甲减，要不就是怀孕期间这女同志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所以就造成孩子免疫力低，来一阵病毒就传染上，3天2头感冒。那么这种情况要不要注意？有人说了啊，大一大就好了，那是不是大一大就能好？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忽视不得。你像我们很多老人也有这种情况，来一波病毒就中招，10天半拉月也不好，有的呢把很多老病都给勾搭出来了。我告诉你，无论小孩也好，成人也好，老人也好，就免疫力低这种，3天2头爱感冒这种，你得注意，因为总这样就容易变成慢性支气管炎、喘息性支气管炎，或是支气管哮喘。今天雾化，明天洗鼻子，又阿奇霉素，又头孢，你久而久之花钱不说，还搞坏了身体。如果一个人总是免疫力低，总是反复感冒，其实就是你的胃不好。你观察，就那些身体体质好的人，免疫力好的人，胃口都好，胃都好。你观察，你看我说的对不？所以啊，你得从养胃入手。你无论是老人，还是儿童，还是咱这成年人，你都得从养胃入手。很简单，就像刚才说那孩子，孩子母亲还总给喝黄芪水，你别干喝黄芪水，你得搭配搭配， 你比如黄芪十克，白术十克，防风五克，简单吧？就这么三味药，你自己上药房抓就行，很便宜很便宜。你就回来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你一次买100颗黄芪，100颗白术，50颗防风，然后啊，你让药房的工作人员给你打成细粉。完事儿呢，你一次舀一勺，你家不有那吃饭的羹匙吗？哎，那就行，啊，舀上一大勺，煮水喝，或者是用开水泡着喝。这一泡起来啊，那药沫自己就沉底了，还简单还省事儿。你就这么喝，愿意的话呢，你再配点小成药，就那保和丸，哎，那就更好了。你连续用上个20来天，一个月，就明显的能看出来，这免疫力上来了，抵抗力提高上来了，抗病能力呢也跟着上来了，这也不爱感冒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了。你像刚才说的那小女孩，慢慢的体质就上来了，也就有月经了。那么现在呀，已经得感冒的，你用点啥呢？中医一般呢分得很细，就是风寒呐、风热呀，对吧？很多大夫呢也按照这种方法来给病人治病，啊，风寒感冒我用什么？风热我用什么？基本都不太理想，因为现在这病啊它更加复杂。那么临床啊，我有一个办法。我不管你是风寒，你是风热，你是发烧啊，你是流鼻涕呀，你还是打喷嚏呀，哎，骨头关节疼，你还是风热感冒的咽喉疼痛啊，这个尿黄变干，你都可以用。用这个方法，它是一个组合，什么呢？你认真记，感冒疏风片加上抗病毒口服液，再加上保和丸，这三种药你一起用，你就来吧。你看看大林这方面啊行不行？你看看这个方法硬不硬？你看看大林这方法啊能不能治你这感冒？这都是临床总结下来的。你就现在没这毛病啊，你也给这个方子，你给它记好了。你指不定什么时候能用上，对吧？我再说一遍，你记好喽：感冒疏风片加抗病毒口服液，加上个保和丸。啊，你看感冒疏风片，它的主要成分有啥呀？有麻黄，有桂枝，有苦杏仁，有白芍，有防风，有紫苏叶，有桔梗，有谷芽，有生姜，有大枣。你像这麻黄是解表的，桂枝是散寒的，一般骨头关节疼用桂枝散寒，桔梗是管这个嗓子疼的，就咱说那咽喉肿痛啊，这是感冒疏风片。那抗病毒口服液呢，这药里边主要有板蓝根、石膏、芦根、生地，还有郁金，还有知母，藿香，还有连翘，啊，你像石膏、知母，这都是清热的；郁金、连翘，这都是疏散风热；板蓝根、芦根，这都是治热毒的。你如果感冒发烧了，嗓子疼，咱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是风寒，什么是风热呀？哎，你就用我说的这组合，感冒疏风片加上抗病毒口服液，再加上保和丸，你就用吧，一用一个准儿。了解我的都知道，啊，说这老头这回是把那家底儿都拿出来了，这是毫无保留了，没错。所以呀，咱们在一起，啊，你不能说我光听个热闹，啊，得有点意义，最起码掌握点东西。这听大林老师讲课学了点东西没白听，这就行。 我跟你讲，中医中药是最实用的，是最适合咱们这些老百姓的。西医西药好不好？好，你不能说它不好，但研究西医西药的人呢，都是欧美人，那跟我们中国人体质它不一样，所以你用来用去，你会发现到最后还得是中医中药。我记得有一年啊，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我接诊一患者，也是一女同志，看着能有50多岁，但一问年龄啊，哎呦，还不到40岁，哎呦，这看起来怎么这么衰老呢？什么病啊？风湿，可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一般有风湿的人呢，很多那个手指关节都变形了，脚趾头变形了，有的呢膝盖红肿疼痛。那他是什么情况呢？那两个手脚不光变形了啊，那两个手腕子，就咱说那手脖子也都跟着变形了，最后造成那俩手张都张不开。我就问他，我说你这风湿病怎么这么严重呢？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这女同志就告诉我说，我没有工作，这些年呢一直在菜市场卖鱼。你看现在哈尔滨很多的那个菜市场啊都进大厅了，那过去不是啊，过去啊那是露天的啊，就是在露天上卖，夏天呢烤的贼热，冬天呢又冻得不行，有的时候往那一站就是一天啊，有的时候讲话了整个人都冻透了啊。我不知道咱大家伙你有没有那种感觉，说什么叫冻透了，就是从里到外怎么都冷啊，手脚冰凉，就感觉心里都冷啊，冻透了。他卖鱼，什么鱼都卖，很多都是冻鱼啊，一坨一坨的，那人家来买鱼了，你就都得给人敲得开啊，你不能说我就拿这一坨子给人家，对不对？人家也不可能要那么多呀，哎，一个一个的都得给人家扒拉开。另外一个，你也不能带着冰卖给人家呀，是不是？你带着冰啊，那谁要啊？所以都得一个一个的敲开。那常年那样，那两个手啊，就来来回回的摸这个冰啊，夏天呢也摆楞，是冬天也摆楞。啊，那寒气早就入体了。我说你多大岁数开始卖鱼的呀？女同志就说20多岁，那孩子3岁以后。完了，我跟咱家那口子呢一起来的哈尔滨。我说幸亏你有孩子了，你才接触的这行。你要没孩子，那你成天摆弄着冰啊，那他都不会有孩子的。啊，他说杨大夫啊，我看了很多地方了。因为我这个病啊，床子我都兑出去了，那这些年呢挣点钱全吃药看病了。那杨大夫啊，我现在疼得厉害，遭罪呀啊，就现在感觉那骨头缝里都疼，有的时候疼起来那牙都跟着打颤，现在成天就靠吃止疼片盯着呢，所以杨大夫你救救我吧。我说每天用药，同时能泡泡热水澡不？我给扫开点药，你吃的同时配合药浴。他说杨大夫啊，我不瞒您说，家里冷啊，暖气烧的不好，屋里也就个17-18度那样，我那老房子也没条件呢。我说我告诉你，你用什么泡啊，然后等夏天了屋里暖和了你再泡，咱先喝药啊。我给他开的桂枝汤，桂枝汤主要什么成分？有桂枝，有白芍，有甘草，有生姜，有大枣，就这么5味药。这里边生姜和桂枝是用来驱寒的。这药方用的时候有讲究，说讲究在哪儿？这生姜你不能切啊，不能用刀切，你得用手掰啊，给它掰开。这一副药得 用到一两升姜，

大概呢就一块左右，然后呢你给它掰开，掰成几块，这里边桂枝用到30颗，那个大枣啊你也得给它掰开，不能用鲜枣，就正常那个大红枣就行。大枣在这副药里边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补气，是为了中和生姜的辣气，是为了生姜不刺激胃，所以必须放大枣，就5味药，你煎汤熬药，一天喝一副，这一副药很便宜。就我说的女同志，大概喝了能有10多天，这身上啊就热乎起来了。论这女同志讲话，就这么些年，身上就没热乎过。在家里睡觉都盖3层大厚被，那还觉得冷呢，那被压的喘气都费劲啊，就那么厚，那还觉得冷呢，就成天感觉这骨头关节冒风的疼。结果这桂枝汤喝了10多天，身上热乎了，最明显就是手脚摸起来不那么冷了啊，这身上一热乎疼的也差劲了。喝到1个月的时候，晚上基本能睡着觉了。以前不行，以前那疼的到晚上啊睡不着觉，而且越到晚上越疼。刚才我不说了吗，疼的那俩牙呀都打颤啊，牙咬的噔噔的。这喝完1个月，管咋的晚上能睡着觉了。就这么坚持用了1年多，不知不觉当中身上的这个关节疼痛就消失了。那可能有人说了，那变形的关节回去没？那回不去啊，咱有啥说啥，该变形还变形，就是不再疼了啊，生活能正常了，这就挺好啊。这人呢，谁身上都有点毛病啊，他只要不疼不痒不影响生活，吃喝拉撒睡一切正常，这就行，你说是吧？所以有风湿的你听我的啊，你也不用寻找什么偏方秘方，总感觉骨头关节冒风的，关节疼的，你就用我刚才说的这桂枝汤，还好用还简单。桂枝15到30颗，疼的厉害的你这一副药就多用点桂枝，用到30颗。你觉得疼的没那么厉害，那你一次就用到15颗，白芍10颗，甘草20颗，生姜1块。这个没有办法给你规范重量，就市场上有卖那生姜，对吧，你到那买一块就行。大枣呢是20颗，就这么一副药，有风湿疼痛的你都可以来用。你像有一年我遇到一病人，满身起疹子啊，怎么得的呢？他爱人就说吃的啊，吃的那个生鱼片吃的。你看哈尔滨这边啊离俄罗斯比较近，所以很多人喜欢吃生鱼肉，这吃完生鱼片之后呢可能过敏了啊，起满身疹子，到皮肤医院也看了，给开的药抹完之后不见好，一挠一片痒啊，对吧，痒刺挠，挠的血乎哧连的。家里亲戚之前呢找我看过病，看的挺好，所以呢就推荐到我这儿来了。我说鱼本身呢就是寒性的，完事儿呢你再吃那个冷的，对吧，你冷着吃，这寒就入血了啊。我说你看这疙瘩一个个的都带着小白头的，这说明啥呀？说明寒毒入血了。我说你喝点桂枝汤吧，我就给他开了这个桂枝汤。桂枝是40颗，那其他的颗数都不变。有人说桂枝怎么给他开这么大的量啊，因为这个病人呢他体重200来斤，而且在浑身疹子，你给他用量小了他不管用啊。结果这病人用了5天这疹子就下去

0: 所以你说咱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东西好不好？这是张仲景的方子，《伤寒论》里的，所以咱们有风湿的，有关节疼的，啊，我讲的这桂枝汤啊，你用一用，还花不了多少钱，完事它管用。
1: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继续有请来自黑土地的平民医者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记住，中医中药是最简单易懂的。就我一开始跟大伙说，那广播台里领导家那小女孩就特别爱感冒的，免疫力比较低的，你除了喝点汤药之外，你也可以经常的灸一灸。现在药房不都有卖那个艾灸条的吗？你买那个华佗牌的，买一盒也不用多买，买一盒，它里边是一根一根的，这叫艾条，是拿那个艾叶做的。艾叶本身就是药材，散寒祛风，一般多外用，你比如熬水熏洗都可以。这个艾叶啊，你给它晾干，晾干之后你戴上口罩，砸这个艾叶。那过去啊都是实槽子砸啊，把这个艾叶啊砸成艾绒，然后呢再搓成条，这就叫艾条了。过去这东西很便宜，现在贵啊，什么3年的艾绒、5年的艾绒，年头越长越贵。其实啊，3年5年都一样。那过去没有艾条，没有艾叶，我就拿过那老烟叶子也一样给人治病。 那是在1970几年的时候，啊，是71年还是72年呢？那个时候呢，我跟着我师傅有一天给人出诊，那个时候吃啊住啊都在我师傅家里。有一天晚上，啊，旁边一个村的，一个姓刘的一户人家来敲门，说孩子已经哭闹3-4个钟头了，啊，几个村的医生啊都请了，啊，都给看了，他没办法，就跟我师傅说，说王大夫啊，你看你也过去给看一看吧。师傅一听是个孩子，啊，就跟我说赶紧的，穿衣服咱走，啊，就穿上衣服，背上药箱子，赶紧就奔人家去了。等到这个患者家的时候啊，看见了周围村的好几个大夫，那孩子疼的嚎啕大哭，嗓子都哭哑了。旁边的几个大夫啊一筹莫展，我师傅就问说怎么治了，几个大夫说针灸也扎了，安通钉也打了，就是还疼。师傅离近了瞅了瞅这孩子，这孩子虽然嚎啕大哭，但是却没有眼泪，而且双下肢就这两条腿啊紧紧的闭在一起，就像那个抽筋痉挛了似的，小孩的这俩手啊握得噔噔的。我师傅就跟这孩子说，说孩子听话啊，把手打开给爷爷看看。小孩那俩手通红通红的，我师傅就说可能是下寒垫子了。就这句话大伙有明白的没？有听过的没？下寒垫子了，那这是个土名，现在叫什么呢？叫肠道痉挛引起的急性腹痛，过去叫下寒垫子。旁边有个大夫就说小孩没有得这病的呀。我师傅没吱声，转头问这户男主人说你有烟吗？男主人说有。他合计呀，我师傅想要抽烟呢，啊，就是说这不是什么好烟，自己卷的。我师傅就说了你给我卷上3根。你看抽过旱烟的都知道，那过去自己卷的那烟有劲儿啊，过去那最好的烟是大生产，但是那烟卷一般人抽不起，所以咱农村不都是自己卷烟吗？那这户男主人呢以为我师傅啊要抽烟呢，就没敢怠慢啊，一听让卷3根，当时呢还卷的挺老粗，当时卷完一根递给我师傅还要点火，我师傅摆摆手说等3根旱烟都卷完了一起给我。那么不一会儿的功夫，3根旱烟都卷完了，那么给到我师傅手上啊，我师傅说点上，一起点上，再过来俩人帮一把，就来俩人，一个人呢扶着孩子的两个胳膊，完了再把孩子的上衣撩起来啊，把肚子露出来，另外一个人啊把孩子两条腿给他压好了，别让他乱动啊。我师傅呢把点着的这3根旱烟绕着孩子肚脐眼就开始熏上了。那几个大夫有明白的有不明白的，你像我当时就头一回看着，我也不明白这咋回事啊，啊，我只知道什么呢，他熏的那个位置就肚脐眼那个位置那叫神阙穴啊，我只知道就那个位置不能扎针灸针。你像孩子父母也是头一回看着这么治病的啊，屋里也没有一个人吱声，都看着我师傅赶着操作。这3根旱烟离孩子那肚脐眼能有2寸那位置，就在那儿画着圈的熏，就来回熏，前前后后也就不到5分钟，这孩子就不嚎了啊，就不使劲嚎了。大概过了能有10分钟啊，孩子睡着了啊。这孩子父母挺着急，说孩子没事吧，怎么没动静呢？我师傅就说哭一晚上了也哭累了，你还不让人家睡一会儿啊。我师傅就又给揪了5分来钟啊，那肚脐周围呀也就都红了。我师傅用手摸了摸孩子肚子，这时候啊孩子那肚子也比较柔软了，这时候烟叶也快烧没了 我师父就说行了，给孩子把被盖上，完事告诉这家男主人，今晚这炕啊烧得暖和一点，我估计没啥事了。你要是愿意的话呢，你明天按照我这个办法，你再给孩子熏一熏，啊，注意熏的时候啊，这个高一点，啥意思？就离孩子那肚脐儿啊远一点，啊，别烫着。完有啥事儿呢，你再找我。等出了他家，周边的几个大夫啊，跟我师傅说说老王你真行，啊，你是真厉害呀。我师傅呢也很谦虚。说我厉害啥呀，都是土办法，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点东西。回去路上呢，我就跟我师父说，我说师父啊你真厉害，我头一回看到这么治病的，你太厉害了，几根烟就给人把病治好了，真神。我师父啊就跟我讲，万变不离其宗，这是艾灸，但首先呢你得知道他那是啥病，就是下寒垫子了，现在所谓的肠道痉挛引起的急性腹痛，你这个病针灸不管用。你看那孩子疼的抽的那俩腿都并拢了，你针灸根本不起作用，那正常应该艾灸，但咱们上哪整艾条整艾绒去呀，所以没办法，只能拿那个旱烟叶子当艾叶，但旱烟叶点起来艾灸和那艾叶艾条点起来艾灸是一样的，通过这穴位渗透，哎，这样呢就缓解了肠道痉挛，缓解了急性腹痛。我师父讲他这还不算严重，你正常小孩肠道痉挛引起的急性腹痛表现还是不一样的，一般小男孩疼，那两个蛋蛋呢是往上缩的，啊，你一摸缩上去了。女孩是什么呢？女孩疼的是两条腿并拢，使劲并。你正常男孩在艾灸之前呢，得给他针刺放血。两个蛋不有蛋弦子吗？你在那位置先给他放点血，然后呢在肚脐眼上再艾灸。女孩呢得用盐，这刚才呀我一忙我也忘了，正常啊得用盐把那肚脐眼盖上，小孩平躺，然后你再艾灸，这叫隔盐灸。我说师傅啊你太厉害了，我这头一回听你讲。师傅讲话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得多学多看，所以到今天我依然是谦卑的心态，因为你学一辈子你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看都能看明白，对吧？所以多学多看多请教。那咱们呢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那话题，什么三年的艾叶五年的艾叶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穴位你得找准了，重要的是这穴位呀你得知道它干嘛用的。穴位就相当于身上的开关，你得知道控制哪儿的，你得知道干啥的，所以不要局限于什么三年艾绒五年的艾绒。你看我师父当年用旱烟叶也一样治病，所以咱就说这穴位啊，这肚脐眼儿，这叫什么神阙穴。为啥叫神阙穴呀？这个阙当啥讲啊？你看过去啊有那么一首诗，说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事在人间。这个天上宫阙，这个阙当什么讲啊？当住的房子讲，老百姓住的房子叫屋，有钱人住的房子叫宅，皇帝住的房子叫宫。一整我们听说宫殿宫殿嘛，对吧？那神仙在天上住的这个地上叫啥呀？就叫阙。所以这个穴位叫神阙，神阙神阙就神仙住的地方。肚脐眼是啥呀？是神仙住的地方，里边住着神仙， 所以你经常艾灸这个地方，有助于提高你免疫力，有助于提高你抗病能力啊，提高你的免疫能力、抗病能力都提高了，你不就不爱感冒了吗？所以这个穴位呀，不光说能治疗急性腹痛、肠绞痛，你平时热乎热乎它啊，搓一搓它，还能强身健体，还能增强你免疫力。我们医院呢有个老中医，每天就用手掌去热敷这个地上，这老中医啊活了98岁，所以你说好不好？最简单的办法，你搓两个手，你把这两个手掌搓热乎的，然后呢把手掌心对着肚脐眼给它贴上，你看热乎不？你看你舒服不？你像我们很多老同志冬天这腿爱抽筋儿，有的严重的带的那肚子都跟着抽筋儿，你就按我说的来，有条件的方便的你买点艾柱啊，自己平时艾灸艾灸，你不爱动换的你就按我说的，你直接就用这手掌戳肚脐眼也行，你给这肚脐眼啊戳热乎了，或者说呢你先戳两个手掌，两个手掌热乎了之后，哎，你再把这手掌啊去捂着咱们这肚脐眼啊，你每天按我说的去做，我告诉你，治病不说，还强身健体，还延年益寿。我都告诉多少人了，百试百灵。我认识一老太太，我认识她那年呢她都70多了，我估计现在呀得90多岁了，我不知道前两年放开之后这人还在不在，因为放开走了很多人。所以咱们这些能活下来的老人，你说你还有啥想不开的？得对自己好点，别舍不得。就我说的老太太对自己可好了，对自己舍得，人家家里雇那个保姆雇多少年了，老太太一个儿子一个姑娘，老太太呢跟着姑娘一起生活，那时候跟我说，我住这房子今后啊就留给我外孙了啊，我都写好遗嘱了。这老太太跟我讲，跟儿子不对付，在一起就吵吵，所以呢就一直跟着姑娘生活。老太太以前是领导啊，那过去在北京当领导的那肯定不一般人呐。七几年的时候没少让人整。老太太说，我这病啊就是让人打的，让人吓的啊，给吓出病根来了，一整胃就抽筋了，一整胃就痉挛了，一整脚就抽筋了，那大脚趾头和二脚趾头抽的啊，那都分开，抽的半天都缓不过劲儿来。他说受我影响，儿子呢也跟着吃瓜烙了，所以儿子心里一直有气，一直觉得不公啊，这不受我连累吗？所以这些年呢就一直不愿意跟我来往。他说我不怪他啊，老太太是一个很明智的那么个人，老头呢也不是一般人，过去啊那是区长，90几的时候病逝了，所以这保姆啊白天晚上陪着老太太，因为老太太有这么个毛病，所以离不开人啊。他保姆都说一整抽筋了，一两个小时都缓不过来，保姆就说那脚趾头啊我都给他掰过来，要不自己过不来，抽的走路都不行。后来呢我就教他这么个办法啊，就艾灸肚脐儿啊，最后好了。所以你发现病自来自去，最后还得是咱这中医中药。我记得有一年啊，我在鹤岗工农区卫生所，那个时候啊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当时读的是黑龙江中医学院函授，我们本单位呀有一个护士生孩子，在孩子3个月以后呢他回来上班，当时也不知道是因为工作不顺心呢还是家里有什么事儿，这个女同志奶水一下子就没多少了，那个时候大家每个月的工资都15-16块钱啊，那伙食费都不够，所以 根本没有剩余钱买奶粉。

件呢？不是说他没那条件，就那个时候谁都没那条件。我说那就扎扎针灸看看吧。啊，我说我上午有病人，下午吧，下午患者人少，完你就带他来。这不嘛，下午啊，这老护士就把这孩子带来了。啊，带来了之后我就问他，啊，我说一开始孩子奶够吃啊，还是说你上班忙活累的呀？他说我上班倒不累，啊，这李姐重活啊还不让我干，这个李姐就是带他来的那个老护士，啊，这个李姐啊帮我干不少活，他说我这不上班了吗？我跟老婆婆一起住，你说我上了一天班，回家我肯定累呀，所以孩子有时候看的就没那么细。那天呢，我婆婆说我了，啊，说我一天也不给爷们儿做个饭，你家爷们儿累一天了，你也不说回家给做口热乎饭吃，干点啥都磨磨蹭蹭的。这小护士就跟我说，你说我上班一个小时，回家一个小时，啊，还得照看孩子，那做饭指定是晚点儿。婆婆说一天家里就一个菜，她弟弟还念书，她还得每个月给她弟弟邮寄过去学费，婆婆也没工作，吃住都在我们这儿，啊，这还有个孩子，你说不得省吃俭用啊？我知道吃的不行，如果你说吃的要好，这奶水能不够吗？把俺婆婆吧说这话，啊，你说我也上班，我也累一天了，那怎么你在家你就不能把米先淘了，把菜先摘了？所以婆婆说完我也生气，晚上呢我跟俺家那口子就说了，我说妈说那话我真不爱听，我就给我爱人呢又学了一遍。你要正常人，你是不是得安慰我？俺家那口子说啥？说我妈说话呀你就别吱声，你就听着，她也不容易，你说从农村啊来给咱带孩子容易吗？人家家里还一堆事儿呢，再一个我爸没地找啊，我妈一个人把我和我弟弟拉扯大，我妈不容易，所以说啥你就听着。我当时就合计，你妈不容易我容易吗？我也不容易呀，我嫁给你我也没图你别的呀，那三钻我都没有啊，我不也嫁给你了吗？不就图你这么个人吗？我越合计越憋气，那天气得我一宿都没怎么睡着，我就在想是不是我嫁错了。可能我说的这个事儿啊，咱们50岁以下的人那可能不太理解，就我讲的这事儿，但50岁以上的人能理解。现在都是老婆婆看儿媳妇脸子，讲话又出钱又出力，啊，就这么做还不一定满意呢。我有一患者，当时看病的时候啊，不到60岁，一女同志，她啥病呢？来找我就是上不来气儿，心口窝憋的难受，啊，憋的疼。我一看她这脸色儿，你不用问。指定冠心病，为啥呀？脸色蜡黄不说，完事还苍白，这一看呢就是睡不好觉，同时心肌缺血，鼻梁根那位置啊有几道横杠，就大伙有好信儿的，你都可以拿家里那小镜子你自己照一照，鼻梁根那位置那地方有几道横杠，医学管这叫什么呢？包改纹，这是心肌缺血的一种表现，所以我就断定这女同志指定心脏不好。你从面色就看出来了，这女同志心肌缺血啊！我说我给你搭把脉啊，看一看。我一号，她这个脉搏啊比较迟缓，这我就断定了她心肌缺血啊，心脏供血不足啊，那心脏供血有问题啊。再一个，这女同志嘴唇的颜色偏紫暗，我说你伸舌头我看看，你舌头卷起来我看看，你舌底下血管，中医管这血管叫舌脉，我一看确紫确紫的，这就是很明显的心脏病了。

0: 对吧？一看就是冠心病，都不用让他去做那个冠脉造影，那一个冠脉造影5000多还自费，所以你让他花那钱干啥？你通过病人的面色、脉诊、舌诊就看出来了。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表现。他说我现在主要啊就是上不来气儿，心口窝憋得慌，憋得厉害，嘴苦，尤其是晚上睡不着觉，后背疼，特别沉，总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我说你怕冷不？他告诉我还不怕冷，就是上不来气儿。我说你站起来，你上楼的时候你看见大厅那根柱子没？你过去，你用后背呀、撞那柱子啊，一下一下的撞10下，然后呢你回来，你告诉我你什么感觉。这女同志啊就出去了，一会儿功夫回来了，啊，回来的时候挺高兴的，说大夫啊，你真神了，我这口气啊松快多了，你让我撞后背撞这10下是不是有啥讲究啊？我撞那柱子我看还贴着海报呢，是不是有啥讲究啊？他这一说呀给我说笑了。我说那柱子上贴的是我们医院的规章制度，那不是什么符，我让你撞撞后背看看有没有改善，是我想看看你这是不是器质性的。有人说啥叫器质性的？你看一说冠心病啊有2种，一种呢叫功能性的，一种啊叫器质性的。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叫器质性病变啊，大夫一整，你这是器质性病变。器质性病变呢指的是你那个器官已经出问题了，所以器质性病变一般不好治，说明你那个器官已经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心脏器质性病变，说明你这个心脏本身已经出问题了，要不是心脏瓣膜的问题，要不就是心脏本身的问题，要不就是心脏血管的问题，冠状动脉出了问题。但这女同志后背撞了几下柱子之后，她就感到喘气一下松快了，那这气儿啊匀乎点了，这就说明她这个心脏问题啊属于功能性问题，是心脏功能出现了问题。你比如说心脏供血不足，你比如说心气虚啊，这都有可能啊。你再比如说淤了，心脏这个地方淤了，气血不通了，经络不通了，这都有可能。我把这情况跟他一说，说老大夫啊你是真懂啊，说说呢还有点掉眼泪了啊，说我这心脏憋闷呢都有1个多礼拜了，这几天严重了，尤其晚上躺不下，上不来气儿。我说咋的了？跟谁生气了？就跟我说，跟儿媳妇生点气。他说那话呀，伤着我了。我儿子结婚，儿媳妇就怀孕了。我说那不挺好吗？你这不就要当奶奶了吗？哎呦，别提了。他说当时儿子结婚的时候啊，给儿子买了辆8万多块钱的车，完事呢就跟儿子讲，说妈和你爸这辈子啊就攒了15万块钱，这8万多块钱给你买车了，5万多块钱呢给人家过彩礼啊，剩下2万块钱呢给你办结婚酒席，你爸那卡里边还有2万啊，我们老两口就这些钱，这些年呢不买穿的不买用的存攒的，孩子结婚住的是老房子有点远，这个儿媳妇啊就不爱来，人家嫌远呢，所以结了婚之后啊就一直住他妈家，因为结婚家里边钱呢都花空了啊，甚至说还管这个妹妹啊借了10000块钱，所以儿媳妇怀孕之后啊就没再给拿钱，生孩子的时候呢给拿了10000块钱，也不知道儿媳妇是不是嫌少啊，这坐月子呢一直啊就在他妈家里边坐，人家儿媳妇说了，说妈呀，我生完孩子你不能全指我妈，我妈身体也不好，前年呢又做的乳腺手术， 所以啊，你得来呀，啊，我也答应了。从我家到儿媳妇妈家坐车得一个半小时，我再加上去菜市场买菜，那就得两个多小时。早上我7点钟出门，晚上到家就已经7-8点钟了，还没吃饭。人家亲家那边总说你就在这吃完再走，但不是那回事啊。本身在人娘家坐月子，我这当婆婆的就挺干啥的，你再天天在人家吃饭，不是那回事儿。所以我这每天呐早出晚归的，加上他娘家还住6楼，我这买东西一次还买挺多，有的时候真拎不上去。那孩子尿戒子小衣服天天一盆一盆的，每天呐我去了都是满满一盆。洗完衣服我就做饭，早上去菜市场买菜，所以有时候啊累得真拎不动，也是挂着儿媳妇吃点好的，因为坐月子一般这嘴都刁啊。但你毕竟说啊不是自己亲生的，谁也不能说100%满意。结果有一天儿媳妇当着他妈的面就对着我说呀，啊说你这一天总这么着急干啥呀，早上按点来，晚上按点走，你在这上下班呢，你自己的孙子你多关心关心呢。儿媳妇这句话呀给我伤着了。早上公交车6点钟才第一辆，你说我不得吃完饭再去啊，我还得上早市，到你家就得9点多了，晚上再晚那就没有公交车了。杨大夫啊，我儿媳那话呀真伤着我了，我还没法跟儿子讲，所以我就憋在心里，越合计越憋气，所以我这口气儿啊就窝在心里上不来。这女同志说完啊，我说你知道吗，女同志冠心病10个有10个都是切出来的，最后这气啊就淤这地方了，就堵这地方了。为啥胸闷气短呢？为啥总感觉上不来气儿啊？为啥总前胸后背疼啊？就因为这地方淤了堵了，那你时间长了不就梗了吗？严重不就是心梗了吗？所以你得化瘀化堵化梗阻啊，你得让它这地方通喽，就像立交桥似的，你得让这道啊能通过去。所以我刚才教你那个，你每天你自己回去你撞大树，自己悠着点劲儿来，然后呢我给你开个方子，你得舒心你知道吗，所以我给你开个舒心汤，你回去用。龙骨15颗，丹参10颗，沙参10颗，黄柏5颗，牡蛎15颗，这是一副药，你就按我说的喝。这药化瘀很全面，全面化瘀，能化瘀能化堵能化梗阻，回去喝吧。大概过了能有1个多星期，这女同志复诊告诉我好多了，晚上能躺下了。我说你借这个机会呀、你也休息一段时间，那孩子那儿啊你少去几天他也没啥事儿。我说这舒心汤啊你继续用。大概过了1个多月吧，这女同志病症就没了。所以呀、我想跟大伙说啥呢，就现在啊老婆婆都是看儿媳妇脸色，那过去可不这样，过去那老婆婆厉害呀。我说这话60岁以上的能理解啊，能跟我同频道。那我在卫生所那护士不就是吗，怕婆婆，所以自己憋气，整的那奶都给憋回去了啊，找我扎的针灸，我就给扎了2个穴位，一个血海穴，一个阳陵泉，一共是扎了4天，这女同志奶水就回来了。因为她这个病啊就是一个心情因素，肝郁气滞，气滞血瘀，这一瘀没有奶水了。那奶水是啥呀，奶水就是血化生的。所以女同志你看一生气，老百姓讲话了， 这奶马上就回去了，不是回去了，是血淤住了，所以没有奶水了。你化开了，奶水不就来了吗？所以扎血海穴，让它气血顺畅；扎阳陵泉，让它疏肝解瘀。所以这奶水呢，就又回来了。那么平时，血海穴和阳陵泉，大家伙啊也可以经常的揉一揉。平时揉揉血海穴，能让身体血流顺畅一点，尤其对下肢有帮助。你像有糖尿病的，有腰间盘突出的，有静脉曲张的，你平时啊应该经常揉揉血海穴。那你像阳陵泉这个穴位能疏肝解瘀，所以你经常好生气的，经常血压不稳的，经常感到郁闷的，你都可以揉一揉阳陵泉这个穴位。所以中医啊就是这么简单，你说方便不？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呢就先跟大伙呢讲到这儿，咱大家伙呢也够辛苦的啊，谢谢大家能听我讲，谢谢。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大伙儿你们好，咱们今天又相聚了。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大夫。就刚才主持人就跟我讲，也听了我几天课程，想咨询咨询，觉得大林老师临床经验很丰富，什么病看的也比较多，经验也比较广。说什么事儿呢？今年14岁了，小女孩。说身体免疫力特别低，不能说3天2头感冒，几乎也差不多。来一场病毒，她指定赶上，肯定有她。别人几天就好，他就得10天半拉月，有的时候带带拉拉的1个月，免疫力特别差。但是身体看着还不是那么单薄，就是体质不行，免疫力不行，也吃过很多补品，也吃过很多营养药，什么匹多莫德，他妈妈呢又给他买那个黄芪，买那西洋参，成天就泡水喝，那也不见效。这孩子跟他同龄的14岁的小女孩比，人家都来月经了，他迟迟没动静，这大人就比较着急。所以借这个机会呀，想请教请教大林老师。这主持人跟我说完这事儿啊，我了解完情况我就笑了，因为不用问，孩子这情况指定跟他母亲是脱不开关系的。要不母亲有甲减， 要不就是怀孕期间这女同志这也不吃那也不吃，所以就造成孩子免疫力低，来一阵病毒就传染上，三天两头感冒。那么这种情况要不要注意？有人说了，啊，大一大就好了，那是不是大一大就能好？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忽视不得。你像我们很多老人也有这种情况，来一波病毒就中招，十天八拉月也不好，有的呢，把很多老病都给勾搭出来了。我告诉你，无论小孩也好，成人也好，老人也好，就免疫力低这种，三天两头爱感冒这种，你得注意，因为总这样就容易变成慢性支气管炎、喘息性支气管炎，或是支气管哮喘。今天雾化，明天洗鼻子，又阿奇霉素，又头孢，你久而久之花钱不说，还搞坏了身体。如果一个人总是免疫力低，总是反复感冒，其实就是你的胃不好。你观察，就那些身体体质好的人，免疫力好的人，胃口都好，胃都好。你观察，你看我说的对不？所以啊，你得从养胃入手。你无论是老人还是儿童还是咱这成年人，你都得从养胃入手。很简单，就像刚才说那孩子，孩子母亲还总给喝黄芪水，你别干喝黄芪水，你得搭配搭配。你比如黄芪十克，白术十克，防风五克，简单吧，就这么三味药，你自己上药房抓就行，很便宜很便宜。你就回来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你一次买100颗黄芪，100颗白术，50颗防风，然后啊，你让药房的工作人员给你打成细粉。完事儿呢，你一次舀一勺，你家不有那吃饭的羹匙吗？哎，那就行，啊，舀上一大勺，煮水喝，或者是用开水泡着喝。这一泡起来啊，那药沫自己就沉底了，还简单还省事儿，你就这么喝。愿意的话呢，你再配点小成药，就那保和丸，哎，那就更好了。你连续用上个20来天一个月，就明显的能看出来这免疫力上来了，抵抗力提高上来了，抗病能力呢也跟着上来了，这也不爱感冒了，身上呢也有点劲儿了。你像刚才说的那小女孩，慢慢的体质就上来了，也就有月经了。那么现在呀，已经得感冒的，你用点啥呢？中医一般呢分得很细，就是风寒呐、风热呀，对吧？很多大夫呢也按照这种方法来给病人治病，啊，风寒感冒我用什么？风热我用什么？基本都不太理想，因为现在这病啊它更加复杂。那么临床啊，我有一个办法。我不管你是风寒，你是风热，你是发烧啊，你是流鼻涕呀，你还是打喷嚏呀，哎，骨头关节疼，你还是风热感冒的咽喉疼痛啊，这个尿黄变干，你都可以用。用这个方法，它是一个组合，什么呢？你认真记，感冒疏风片加上抗病毒口服液，再加上保和丸，这三种药你一起用，你就来吧。你看看大林这方面啊行不行？你看看这个方法硬不硬？你看看大林这方法啊能不能治你这感冒？这都是临床总结下来的。你就现在没这毛病啊，你也给这个方子，你给它记好了。 你指不定什么时候能用上，对吧？我再说一遍，你记好喽，感冒疏风片加抗病毒口服液加上个保和丸啊。你看感冒疏风片它的主要成分有啥呀？有麻黄，有桂枝，有苦杏仁，有白芍，有防风，有紫苏叶，有桔梗，有谷芽，有生姜，有大枣。你像这麻黄是解表的，桂枝是散寒的，一般骨头关节疼用桂枝散寒，桔梗是管这个嗓子疼的，就咱说那咽喉肿痛啊，这是感冒疏风片。那抗病毒口服液呢，这药里边主要有板蓝根、石膏、芦根、生地，还有郁金，还有知母、藿香，还有连翘啊。你像石膏、知母，这都是清热的，郁金、连翘这都是疏散风热，板蓝根、芦根这都是治热毒的。你如果感冒发烧了，嗓子疼，咱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是风寒，什么是风热呀，哎，你就用我说的这组合，感冒疏风片加上抗病毒口服液再加上保和丸，你就用吧，一用一个准儿。了解我的都知道啊，说这老头这回是把那家底儿都拿出来了，这是毫无保留了，没错。所以呀、啊，咱们在一起啊，你不能说我光听个热闹啊，得有点意义，最起码掌握点东西。这听大林老师讲课学了点东西没白听，这就行。我跟你讲，中医中药是最实用的，是最适合咱们这些老百姓的。西医西药好不好？好，你不能说它不好，但研究西医西药的人呢，都是欧美人，那跟我们中国人体质它不一样，所以你用来用去，你会发现到最后还得是中医中药。我记得有一年啊，我在哈尔滨的时候，我接诊一患者，也是一女同志，看着能有50多岁，但一问年龄啊，哎呦，还不到40岁，哎呦，这看起来怎么这么衰老呢？什么病啊？风湿，可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啊？一般有风湿的人呢，很多那个手指关节都变形了，脚趾头变形了，有的呢膝盖红肿疼痛。那他是什么情况呢？那两个手脚不光变形了啊，那两个手腕子，就咱说那手脖子也都跟着变形了，最后造成那俩手张都张不开。我就问他，我说你这风湿病怎么这么严重呢？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这女同志就告诉我，说我没有工作，这些年呢一直在菜市场卖鱼。你看现在哈尔滨很多的那个菜市场啊都进大厅了，那过去不是啊，过去啊那是露天的啊，就是在露天上卖，夏天呢烤的贼热，冬天呢又冻得不行，有的时候往那一站就是一天啊，有的时候讲话了整个人都冻透了啊。我不知道咱大家伙你有没有那种感觉，说什么叫冻透了，就是从里到外怎么都冷啊，手脚冰凉，就感觉心里都冷啊，冻透了。他卖鱼，什么鱼都卖，很多都是冻鱼啊，一坨一坨的，那人家来买鱼了，你就都得给人敲得开啊，你不能说我就拿这一坨的给人家，对不对？人家也不可能要那么多呀，哎，一个一个的都得给人家扒拉开。另外一个，你也不能带着冰卖给人家呀，是不是？你带着冰啊，那谁要啊？所以都得一个一个的敲开。那常年那样，那两个手啊就来来回回的摸这个冰啊，夏天呢也摆楞，是冬天也摆楞， 啊，那寒气早就入体了。我说你多大岁数开始卖鱼的呀？女同志就说20多岁，那孩子3岁以后。完了，我跟咱家那口子呢一起来的哈尔滨。我说幸亏你有孩子了，你才接触的这行。你要没孩子，那你成天摆弄着冰啊，那他都不会有孩子的。啊，他说杨大夫啊，我看了很多地方了，因为我这个病啊，床子我都兑出去了，那这些年呢挣点钱全吃药看病了。杨大夫啊，我现在疼得厉害，遭罪呀，啊，就现在感觉那骨头缝里都疼，有的时候疼起来那牙都跟着打颤，现在成天就靠吃止疼片盯着呢。所以杨大夫，你救救我吧。我说每天用药，同时能泡泡热水澡不？我给扫开点药，你吃的同时配合药浴。他说杨大夫啊，我不瞒您说，家里冷啊，暖气烧的不好，屋里也就个17-18度那样，我那老房子也没条件呢。我说我告诉你，你用什么泡啊，然后等夏天了，屋里暖和了你再泡，咱先喝药啊。我给他开的桂枝汤，桂枝汤主要什么成分？有桂枝，有白芍，有甘草，有生姜，有大枣，就这么5味药。这里边生姜和桂枝是用来驱寒的。这药方用的时候有讲究，说讲究在哪儿？这生姜你不能切啊，不能用刀切，你得用手掰啊，给它掰开。这一副药得用到1-2生姜，大概呢就1块左右。然后呢你给它掰开，掰成几块，这里边桂枝用到30克，那个大枣啊你也得给它掰开，不能用鲜枣，就正常那个大红枣就行。大枣在这副药里边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补气，是为了中和生姜的辣气，是为了生姜不刺激胃，所以必须放大枣。就5味药，你煎汤熬药，一天喝一副。这一副药很便宜，就我说的女同志大概喝了能有10多天，这身上啊就热乎起来了。论这女同志讲话，就这么些年身上就没热乎过，在家里睡觉都盖3层大厚被，那还觉得冷呢，那被压的喘气都费劲啊，就那么厚那还觉得冷呢，就成天感觉这骨头关节冒风的疼。结果这桂枝汤喝了10多天，身上热乎了，最明显就是手脚摸起来不那么冷了啊，这身上一热乎疼的也差劲了。喝到1个月的时候，晚上基本能睡着觉了，以前不行，以前那疼的到晚上啊睡不着觉，而且越到晚上越疼。刚才我不说了吗，疼的那俩牙呀都打颤啊，牙咬的噔噔的。这喝完1个月，管咋的晚上能睡着觉了。就这么坚持用了1年多，不知不觉当中身上的这个关节疼痛就消失了。那可能有人说了，那变形的关节回去没？那回不去啊，咱有啥说啥，该变形还变形，就是不再疼了啊，生活能正常了，这就挺好啊。这人呐，谁身上都有点毛病啊，他只要不疼不痒不影响生活，吃喝拉撒睡一切正常，这就行，你说是吧？所以有风湿的你听我的啊，你也不用寻找什么偏方秘方，总感觉骨头关节冒风的关节疼的，你就用我刚才说的这桂枝汤，还好用还简单。桂枝15-30克，疼的厉害的你这一副药就多用点桂枝，用到30克， 你觉得疼的没那么厉害，那你一次就用到15克，白芍10克，甘草20克，生姜1块。这个没有办法给你规范重量，就市场上有卖那生姜，对吧？你到那买一块就行。大枣呢是20克，就这么一副药，有风湿疼痛的你都可以来用。你像有一年我遇到一病人，满身起疹子，啊，怎么得的呢？他爱人就说吃的，啊，吃的那个生鱼片吃的。你看哈尔滨这边啊，离俄罗斯比较近，所以很多人喜欢吃生鱼肉。这吃完生鱼片之后呢，可能过敏了，啊，起满身疹子，到皮肤医院也看了，给开的药，抹完之后不见好，一挠一片，痒啊，对吧？痒刺挠，挠的血乎哧连的。家里亲戚之前呢找我看过病，看的挺好，所以呢就推荐到我这儿来了。我说鱼本身呢就是寒性的，完事儿呢你再吃那个冷的，对吧？你冷着吃，这寒就入血了啊。我说你看这疙瘩一个个的都带着小白头的，这说明啥呀？说明寒毒入血了。我说你喝点桂枝汤吧，我就给他开了这个桂枝汤。桂枝是40克，那其他的颗数都不变。有人说桂枝怎么给他开这么大的量啊？因为这个病人呢他体重200来斤，而且在浑身疹子，你给他用量小了他不管用啊。结果这病人用了5天，这疹子就下去了。所以你说咱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东西好不好？这是张仲景的方子，《伤寒论》里的。所以咱们有风湿的，有关节疼的啊，我讲的这桂枝汤啊，你用一用，还花不了多少钱，完事它管用。
2: 好，我们先讲到这儿。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0: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欢迎回到《大林说病》节目， 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接下来继续有请来自黑土地的平民医者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3: 你记住，中医中药是最简单易懂的。就我一开始跟大伙说，那广播台里领导家那小女孩就特别爱感冒的，免疫力比较低的，你除了喝点汤药之外，你也可以经常的灸一灸。现在药房不都有卖那个艾灸条的吗？你买那个华佗牌的，买一盒，也不用多买，买一盒，它里边是一根一根的，这叫艾条，是拿那个艾叶做的。艾叶本身就是药材，散寒祛风，一般多外用，你比如熬水熏洗都可以。这个艾叶啊，你给它晾干，晾干之后你戴上口罩，砸这个艾叶。那过去啊都是实槽子砸啊，把这个艾叶啊砸成艾绒，然后呢再搓成条，这就叫艾条了。过去这东西很便宜，现在贵啊，什么3年的艾绒、5年的艾绒，年头越长越贵。其实啊，3年5年都一样。那过去没有艾条，没有艾叶，我就拿过那老烟叶子，也一样给人治病。那是在1970几年的时候，啊，是71年还是72年呢？那个时候呢，我跟着我师傅有一天给人出诊。那个时候吃啊住啊都在我师傅家里。有一天晚上啊，旁边一个村的一个姓刘的一户人家来敲门，说孩子已经哭闹3-4个钟头了啊，几个村的医生啊都请了啊，都给看了，他没办法，就跟我师傅说，说王大夫啊，你看你也过去给看一看吧。师傅一听是个孩子啊，就跟我说赶紧的穿衣服咱走，那就穿上衣服背上药箱子赶紧就奔人家去了。等到这个患者家的时候啊，看见了周围村的好几个大夫，那孩子疼得嚎啕大哭，嗓子都哭哑了。旁边的几个大夫啊一筹莫展，我师傅就问说怎么治了，几个大夫说针灸也扎了，安通定也打了，就是还疼。师傅离近了瞅了瞅这孩子，这孩子虽然嚎啕大哭，但是却没有眼泪，而且双下肢就这两条腿啊紧紧的闭在一起，就像那个抽筋痉挛了似的，小孩的这俩手啊握得噔噔的。我师傅就跟这孩子说，说孩子听话啊，把手打开给爷爷看看。小孩那俩手通红通红的，我师傅就说可能是下寒垫子了。就这句话大伙有明白的没？有听过的没？下寒垫子了，那这是个土名，现在叫什么呢？叫肠道痉挛引起的急性腹痛，过去叫下寒垫子。旁边有个大夫就说小孩没有得这病的呀。我师傅没吱声，转头问这户男主人说你有烟吗？男主人说有。他合计呀，我师傅想要抽烟呢啊，就是说这不是什么好烟，自己卷的。我师傅就说了，你给我卷上3根。你看抽过旱烟的都知道，那过去自己卷的那烟有劲儿啊，过去那最好的烟是大生产，但是那烟卷一般人抽不起，所以咱农村不都是自己卷烟吗？那这户男主人呢，以为我师傅啊要抽烟呢，就没敢怠慢， 啊，一听让卷三根，当时呢还卷的挺老粗，当时卷完一根递给我师傅，还要点火，我师傅摆摆手，说等三根旱烟都卷完了，一起给我。那么不一会儿的功夫，三根旱烟都卷完了，那么给到我师傅手上，啊，我师傅说点上，一起点上，再过来俩人，帮一把，就来俩人，一个人呢扶着孩子的两个胳膊，完了再把孩子的上衣撩起来，啊，把肚子露出来。另外一个人啊，把孩子两条腿给他压好了，别让他乱动。啊，我师傅呢，把点着的这三根旱烟绕着孩子肚脐眼就开始熏上了。那几个大夫有明白的，有不明白的。你像我，当时就头一回看着，我也不明白这咋回事啊。啊，我只知道什么呢？他熏的那个位置，就肚脐眼那个位置，那叫神阙穴，啊，我只知道就那个位置不能扎针灸针。你像孩子父母也是头一回看着这么治病的，啊，屋里也没有一个人吱声，都看着我师傅赶着操作。这三根旱烟离孩子那肚脐眼能有两寸那位置，就在那画着圈的熏，就来回熏，前前后后也就不到五分钟。这孩子就不好了，啊，就不使劲嚎了。大概过了能有十分钟啊，孩子睡着了。啊，这孩子父母挺着急，说孩子没事吧？怎么没动静呢？我师傅就说，哭一晚上了，也哭累了，你还不让人家睡一会儿啊？我师傅就又给揪了五分来钟，啊，那肚脐周围呀，也就都红了。我师傅用手摸了摸孩子肚子，这时候啊，孩子那肚子也比较柔软了，这时候烟叶也快烧没了。我师傅就说，行了，给孩子把被盖上，完事告诉这家男主人，今晚这炕啊烧得暖和一点，我估计没啥事了，你要是愿意的话呢，你明天按照我这个办法，你再给孩子熏一熏啊，注意熏的时候啊，这个高一点，啥意思？就离孩子那肚脐儿啊远一点啊，别烫着。完有啥事儿呢？你再找我。等出了他家，周边的几个大夫啊，跟我师傅说：“说老王你真行，啊，你是真厉害呀。”我师傅呢也很谦虚，说我厉害啥呀？都是土办法，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点东西。回去路上呢，我就跟我师傅说，我说师傅啊，你真厉害，我头一回看着这么治病的，你太厉害了，几根烟就给人把病治好了，真神。我师傅啊就跟我讲，万变不离其宗，这是艾灸，但首先呢，你得知道他那是啥病，就是下寒垫子了，现在所谓的肠道痉挛引起的急性腹痛，你这个病针灸不管用，你看那孩子疼的抽的，那俩腿都并拢了，你针灸根本不起作用，那正常应该艾灸，但咱们上哪整艾条整艾绒去呀？所以没办法，只能拿那个旱烟叶子当艾叶，但旱烟叶点起来艾灸和那艾叶艾条点起来艾灸是一样的，通过这穴位渗透，哎，这样呢就缓解了肠道痉挛，缓解了急性腹痛。我师傅讲，他这还不算严重，你正常小孩肠道痉挛引起的急性腹痛表现还是不一样的，一般小男孩疼，那两个蛋蛋呢是往上缩的，啊，你一摸缩上去了，女孩是什么呢？女孩疼的是两条腿并拢，使劲并。你正常男孩在艾灸之前呢，得给他针刺放血。两个蛋不有蛋弦子吗？你在那位置先给他放点血，然后呢，在肚脐眼上再艾灸。女孩呢得用盐。这刚才呀，我一忙我也忘了。正常啊，得用盐把那肚脐眼盖上，小孩平躺。然后你再艾灸，这叫隔盐灸。 我说师傅啊，你太厉害了，我这头一回听你讲。师傅讲话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得多学多看。所以到今天我依然是谦卑的心态，因为你学一辈子，你也不可能什么病都会看，都能看明白，对吧？所以多学多看多请教。那咱们呢，还是回到我刚才说的那话题，什么三年的艾叶五年的艾叶，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学位你得找准了，重要的是这学位呀，你得知道它干嘛用的。学位就相当于身上的开关，你得知道控制哪儿的，你得知道干啥的。所以不要局限于什么三年艾绒五年的艾绒，你看我师父当年用旱烟叶也一样治病。所以咱就说这穴位啊，这肚脐眼儿，这叫什么神阙穴。为啥叫神阙穴呀？这个阙当啥讲啊？你看过去啊，有那么一首诗说，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事在人间。这个天上宫阙，这个阙当什么讲啊？当住的房子讲，老百姓住的房子叫屋，有钱人住的房子叫宅，皇帝住的房子叫宫。一整我们听说宫殿，宫殿嘛，对吧？那神仙在天上住的这个地上叫啥呀？就叫阙。所以这个穴位叫神阙，神阙神阙，就神仙住的地方。肚脐眼是啥呀？是神仙住的地方，里边住着神仙。所以你经常艾灸这个地方，有助于提高你免疫力，有助于提高你抗病能力啊，提高你的免疫能力，抗病能力都提高了，你不就不爱感冒了吗？所以这个穴位呀，不光说能治疗急性腹痛肠绞痛，你平时热乎热乎它啊，搓一搓它，还能强身健体，还能增强你免疫力。我们医院呢有个老中医，每天就用手掌去热敷这个地上，这老中医啊活了98岁，所以你说好不好？最简单的办法，你搓两个手，你把这两个手掌搓热乎的，然后呢把手掌心对着肚脐眼给它贴上，你看热乎不？你看你舒服不？你像我们很多老同志，冬天这腿爱抽筋儿，有的严重的带的那肚子都跟着抽筋儿，你就按我说的来，有条件的方便的，你买点艾柱啊，自己平时艾灸艾灸。你不爱动换的，你就按我说的，你直接就用这手掌戳肚脐眼也行。你给这肚脐眼啊戳热乎了，或者说呢，你先戳两个手掌，两个手掌热乎了之后，哎，你再把这手掌啊去捂着咱们这肚脐眼啊，你每天按我说的去做，我告诉你，治病不说，还强身健体，还延年益寿。我都告诉多少人了，百试百灵。我认识一老太太，我认识她那年呢，他都70多了，我估计现在呀得90多岁了。我不知道前两年放开之后这人还在不在，因为放开走了很多人。所以咱们这些能活下来的老人，你说你还有啥想不开的？得对自己好点，别舍不得。就我说的老太太对自己可好了，对自己舍得。人家家里雇那个保姆雇多少年了，老太太一个儿子一个姑娘，老太太呢跟着姑娘一起生活，那时候跟我说，我住这房子今后啊就留给我外孙了啊，我都写好遗嘱了。这老太太跟我讲，跟儿子不对付，在一起就吵吵，所以呢就一直跟着姑娘生活。老太太以前是领导， 啊，那过去在北京当领导的那肯定不一般人呐。六七年的时候，七几年的时候，没少让人整。老太太说：“我这病啊，就是让人打的，让人吓的啊，给吓出病根来了。一整，胃就抽筋了；一整，胃就痉挛了；一整，脚就抽筋了。那大脚趾头和二脚趾头抽的啊，那都分开，抽的半天都缓不过劲儿来。”他说：“受我影响，儿子呢也跟着吃瓜烙了，所以儿子心里一直有气，一直觉得不公。”啊，这不受我连累吗？所以这些年呢，就一直不愿意跟我来往。他说我不怪他，啊，老太太是一个很明智的那么个人，老头呢也不是一般人。过去啊那是区长，九十几的时候病逝了，所以这保姆啊白天晚上陪着老太太，因为老太太有这么个毛病，所以离不开人。啊，他保姆都说。一整抽筋了，一两个小时都缓不过来。保姆就说：“那脚趾头啊，我都给他掰过来，要不自己过不来，抽的走路都不行。”后来呢，我就教他这么个办法啊，就艾灸肚脐儿啊，最后好了。所以你发现，病自来自去，最后还得是咱这中医中药。我记得有一年。我在鹤岗工农区卫生所，那个时候啊，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当时读的是黑龙江中医学院函授。我们本单位呀，有一个护士生孩子，在孩子三个月以后呢，她回来上班。当时也不知道是因为工作不顺心呢，还是家里有什么事儿，这个女同志奶水一下子就没多少了。那个时候大家每个月的工资都十五六块钱啊，那伙食费都不够，所以根本没有剩余钱买奶粉啊。这孩子呢整天呢哭哭啼啼的。我们那个卫生所吧没有几个大夫啊，所以有个老护士就说杨大夫啊，小魏啊，这个小魏就我说那女孩子，小魏好几天都没有奶水了，天天急得哭啊，你看看有什么办法没，是吃点啥呀，还是扎扎针灸啊？你说吃点好的，那时候没那条。

我跟老婆婆一起住。你说我上了一天班，回家我肯定累呀，所以孩子有时候看的就没那么细。那天呢，我婆婆说我了，啊，说我一天也不给爷们儿做个饭，你家爷们儿累一天了，你也不说回家给做口热乎饭吃，干点啥都磨磨蹭蹭的。这小护士就跟我说，你说我上班一个小时，回家一个小时，啊，还得照看孩子，那做饭指定是晚点儿。婆婆说一天家里就一个菜，她弟弟还念书，她还得每个月给她弟弟邮寄过去学费，婆婆也没工作，吃住都在我们这儿，啊，这还有个孩子，你说不得省吃俭用啊？我知道吃的不行，如果你说吃的要好，这奶水能不够吗？把俺婆婆吧说这话，啊，你说我也上班，我也累一天了，那怎么你在家你就不能把米先淘了，把菜先摘了？所以婆婆说完我也生气，晚上呢，我跟俺家那口子就说了，我说妈说那话我真不爱听，我就给我爱人呢又学了一遍。你要正常人，你是不是得安慰我？俺家那口子说啥？说我妈说话呀，你就别吱声，你就听着，她也不容易。你说从农村啊来给咱带孩子容易吗？人家家里还一堆事儿呢。再一个，我爸没地找。啊，我妈一个人把我和我弟弟拉扯大，我妈不容易，所以说啥你就听着。我当时就合计，你妈不容易，我容易吗？我也不容易呀，我嫁给你，我也没图你别的呀，那三钻我都没有，啊，我不也嫁给你了吗？不就图你这么个人吗？我越合计越憋气，那天气得我一宿都没怎么睡着，我就在想，是不是我嫁错了？可能我说的这个事儿啊，咱们50岁以下的人，那可能不太理解。就我讲的这事儿，但50岁以上的人能理解。现在都是老婆婆看儿媳妇脸子，讲话又出钱又出力，啊，就这么做还不一定满意呢。我有一患者，当时看病的时候啊，不到60岁。一女同志，她啥病呢？来找我就是上不来气儿，心口窝憋的难受，啊，憋的疼。我一看她这脸色儿，你不用问，指定冠心病。为啥呀？脸色儿蜡黄不说，完事儿还苍白，这一看呢就是睡不好觉，同时心肌缺血，鼻梁根那位置啊有几道横杠。就大伙有好信儿的，你都可以拿家里那小镜子你自己照一照，鼻梁根那位置那地方有几道横杠，医学管这叫什么呢？包改纹，这是心肌缺血的一种表现。所以我就断定这女同志指定心脏不好，你从面色就看出来了，这女同志心肌缺血啊。我说我给你搭把脉啊，看一看，我一号，他这个脉搏啊比较迟缓，这我就断定了他心肌缺血，啊，心脏供血不足啊，那心脏供血有问题呀。再一个，这女同志嘴唇的颜色啊偏紫暗，我说你伸舌头我看看，你舌头卷起来我看看，你舌底下血管，中医管这血管叫舌脉，我一看，确实确实的。这就是很明显的心脏病了，对吧？一看就是冠心病，都不用让他去做那个冠脉造影，那一个冠脉造影5000多还自费，所以你让他花那钱干啥？你通过病人的面色、脉诊、舌诊就看出来了。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跟我说一下你现在表现。他说我现在主要啊就是上不来气儿，心口窝憋得慌，憋得厉害，嘴苦，尤其是晚上睡不着觉，后背疼，特别沉，总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我说你怕冷不？他告诉我还不怕冷，就是上不来气儿。

0: 说你站起来，你上楼的时候，你看见大厅那根柱子没？你过去，你用后背呀、撞那柱子，啊，一下一下的撞十下，然后呢，你回来，你告诉我你什么感觉？这女同志啊，就出去了，一会儿功夫回来了，啊，回来的时候挺高兴的，说大夫啊，你真神了，我这口气啊松快多了，你让我撞后背。撞这十下是不是有啥讲究啊？我撞那柱子，我看还贴着海报呢，是不是有啥讲究啊？他这一说呀，给我说笑了。我说那柱子上贴的是我们医院的规章制度，那不是什么符。我让你撞撞后背，看看有没有改善，是我想看看你这是不是器质性的。有人说啥叫器质性的？你看一说冠心病啊，有两种。一种呢叫功能性的，一种啊叫器质性的。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叫器质性病变啊。大夫一整，你这是器质性病变。器质性病变呢，指的是你那个器官已经出问题了，所以器质性病变一般不好治，说明你那个器官已经出问题了。你比如说心脏器质性病变，说明你这个心脏本身已经出问题了，要不是心脏瓣膜的问题，要不就是心脏本身的问题，要不就是心脏血管的问题，冠状动脉出了问题。但这女同志后背撞了几下柱子之后，她就感到喘气一下松快了，那这气儿啊匀乎点了，这就说明她这个心脏问题啊属于功能性问题，是心脏功能出现了问题。你比如说心脏供血不足，你比如说心气虚啊，这都有可能啊。你再比如说淤了，心脏这个地方淤了，气血不通了，经络不通了，这都有可能。我把这情况跟他一说，说老大夫啊，你是真懂啊。说说呢还有点掉眼泪了啊，说我这心脏憋闷呐、都有一个多礼拜了，这几天严重了，尤其晚上躺不下，上不来气儿。我说咋的了？跟谁生气了？就跟我说，跟儿媳妇生点气。他说那话呀，伤着我了。我儿子结婚，儿媳妇就怀孕了。我说那不挺好吗？你这不就要当奶奶了吗？哎呦，别提了。他说当时儿子结婚的时候啊，给儿子买了辆8万多块钱的车，完事呢就跟儿子讲说，妈和你爸这辈子啊就攒了15万块钱，这8万多块钱给你买车了，5万多块钱呢给人家过彩礼啊，剩下2万块钱呢给你办结婚酒席，你爸那卡里边还有2万啊，我们老两口就这些钱，这些年呢不买穿的不买用的，纯攒的。孩子结婚住的是老房子，有点远，这个儿媳妇啊就不爱来，人家嫌远呢，所以结了婚之后啊就一直住他妈家。因为结婚家里边钱呢都花空了啊，甚至说还管这个妹妹啊借了10000块钱，所以儿媳妇怀孕之后啊就没再给拿钱，生孩子的时候呢给拿了10000块钱，也不知道儿媳妇是不是嫌少啊，这坐月子呢一直啊就在他妈家里边坐。人家儿媳妇说了，说妈呀，我生完孩子你不能全指我妈，我妈身体也不好，前年呢又做的乳腺手术，所以啊你得来呀。啊我也答应了，从我家到儿媳妇妈家坐车得1.5小时，我再加上去菜市场买菜，那就得2个多小时。早上我7点钟出门，晚上到家就已经7-8点钟了，还没吃饭。人家亲家那边总说你就在这吃完再走，但不是那回事啊。本身在人娘家坐月子，我这当婆婆的就挺干啥的，你再天天在人家吃饭，不是那回事。所以我这每天呐早出晚归的，加上他娘家还住6楼，我这买东西一次还买挺多， 有的时候真拎不上去。那孩子尿戒子小衣服天天一盆一盆的，每天呢我去了都是满满一盆。洗完衣服我就做饭，早上去菜市场买菜，所以有时候啊累得真拎不动，也是挂着儿媳妇吃点好的，因为坐月子一般这嘴都刁啊。但你毕竟说啊不是自己亲生的，谁也不能说百分百满意。结果有一天儿媳妇当着他妈的面就对着我说呀，啊说你这一天总这么着急干啥呀，早上按点来晚上按点走，你在这上下班呢，你自己的孙子你多关心关心呢。儿媳妇这句话呀给我伤着了。早上公交车6点钟才第一辆，你说我不得吃完饭再去啊，我还得上早市，到你家就得9点多了，晚上再晚那就没有公交车了。杨大夫啊，我儿媳那话呀真伤着我了，我还没法跟儿子讲，所以我就憋在心里，越合计越憋气，所以我这口气儿啊就窝在心里上不来。这女同志说完啊，我说你知道吗，女同志冠心病10个有10个都是切出来的，最后这气啊就淤这地方了，就堵这地方了。为啥胸闷气短呢？为啥总感觉上不来气儿啊？为啥总前胸后背疼啊？就因为这地方淤了堵了，那你时间长了不就梗了吗？严重不就是心梗了吗？所以你得化瘀化堵化梗阻啊，你得让它这地方通喽，就像立交桥似的，你得让这道啊能通过去。所以我刚才教你那个，你每天你自己回去你撞大树，自己悠着点劲儿来，然后呢我给你开个方子，你得舒心你知道吗，所以我给你开个舒心汤，你回去用。龙骨15颗，丹参10颗，沙参10颗，黄柏5颗，牡蛎15颗，这是一副药，你就按我说的喝。这药化瘀很全面，全面化瘀，能化瘀能化堵能化梗阻，回去喝吧。大概过了能有1个多星期，这女同志复诊告诉我好多了，晚上能躺下了。我说你借这个机会呀、啊、你也休息一段时间，那孩子那儿啊你少去几天他也没啥事儿。我说这舒心汤啊你继续用。大概过了1个多月吧，这女同志病症就没了。所以呀、啊、我想跟大伙说啥呢，就现在啊老婆婆都是看儿媳妇脸色，那过去可不这样，过去那老婆婆厉害呀。我说这话60岁以上的能理解啊，能跟我同频道。那我在卫生所那护士不就是吗，怕婆婆，所以自己憋气，整的那奶都给憋回去了啊，找我扎的针灸，我就给扎了2个穴位，一个血海穴，一个阳陵泉，一共是扎了4天，这女同志奶水就回来了。因为她这个病啊就是一个心情因素，肝郁气滞，气滞血瘀，这一瘀没有奶水了。那奶水是啥呀，奶水就是血化生的。所以女同志你看一生气，老百姓讲话了，这奶马上就回去了，不是回去了，是血瘀住了，所以没有奶水了。你化开了奶水不就来了吗，所以扎血海穴让它气血顺畅，扎阳陵泉让它疏肝解瘀，所以这奶水呢就又回来了。那么平时血海穴和阳陵泉大家伙啊也可以经常的揉一揉，平时揉揉血海穴能让身体血流顺畅一点，尤其对下肢有帮助。你像有糖尿病的，有腰间盘突出的， 有静脉曲张的，
1: 嗯，

0: 平时啊应该经常揉揉血海穴。那你像阳陵泉这个穴位能疏肝解郁，所以你经常好生气的，经常血压不稳的，经常感到郁闷的，你都可以揉一揉阳陵泉这个穴位。所以中医啊就是这么简单，你说方便不？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呢就先跟大伙呢讲到这儿，咱大家伙呢也够辛苦的啊，谢谢大家能听我讲，谢谢。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好，感谢大林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北京小雨转多云，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国。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2: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2: 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保持稳步增长。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迎战强降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奋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1: 日本万人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主体作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汇聚起文化发展的强大动能，加快建设文化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草原无垠，歌声嘹亮。在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扎赖特旗因德尔镇，乌兰牧旗队员们近日带来了歌曲、四胡演奏、舞蹈等精彩节目。扎赖特旗乌兰牧旗副队长何买拉苏说，乌兰牧旗始终遵循着扎根生活沃土、服务农牧民群众、推进文艺创新的优良传统。
4: 我们常年扎根基层，服务群众，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盼什么。我们要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用文艺作品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
3: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

0: 是时代的号角，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1: 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重任在肩，大有作为。
0: 实践与生活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源头活水，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今年给阿嬷的情书、主角、生命树等一批优秀影视作品与观众见面。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主人公把思念写进字里行间，展现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影片导演蓝宏春：
2: 这个电影有点像是一个群像电影，我们塑造的是中国人那种精神面貌，极其的讲信义，极其的有风骨，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很深深被感动到。
0: 科技是文化创新创造的推进器。在贵州省遵义市，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迎来观演热潮。演出采用360度旋转舞台、全息投影与环绕音效，融合实景演绎，将观众带回那段烽火岁月。贵州《伟大转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王李明：
3: 今年正逢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结合剧场优势，在沉浸式观剧和活动中，让观众接受革命文化的熏陶，与红色文化同频共振，汲取奋进力量。
0: 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如今文博热、非遗热百花齐放，智慧图书馆、云端博物馆等数字化服务蔚然成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迸发出蓬勃生机。
4: 我们眼前所看到这一件叫做新义鼎，那上面有几字铭文。
0: 河南省首个根脉文明系列主题展览《名著华夏》两周中原列国青铜展正在展出。展览打破按器物类型的传统展陈方式，以青铜铭文为线索讲述历史。郑州博物馆副馆长郭春元：
5: 我们通过策划精品的展览，讲述中华文明的故事，通过无障碍的信息传播，让博物馆成果汇集到每一个观众。我们用科技的力量，让我们的展品走出场馆，
0: 书成千年文脉，乡溢万里家国。全民阅读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基础工程。今年2月，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从政策引导迈向法治保障新阶段。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6: 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
0: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正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书写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绚丽新篇。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 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8: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
8: 本台消息，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昨天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7: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

0: 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和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一至四月，高新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了15%，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进一步的提高。人工智能产业的带动作用呢特别明显，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70%和50%。
2: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带动下，通信设备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4%。同时，服务消费市场热度不减，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白燕峰表示，
3: 新动能的持续壮大和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反映出我们国家今年以来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在不断巩固，增长的动能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持续向新向优。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各地积极采取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23个乡镇受灾，当地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展开拉网式排查。石门县湖平山镇居民傅丽华：
5: 当时下大雨嘛，我们下午晚上1-2点钟的时候，政府也有人在这里嘛，执勤嘛，他就说不要管了，什么都不要了，赶快跑人，跑到上面那个停车那个位置，这里的水就已经差不多到这里，很快，就是几分钟而已。
6: 连续强降雨导致贵州境内多条中小河流出现超警、超保、水位洪水。5月18日至19日，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和塌方灾害，一些地方房屋被淹、道路损毁、通信中断。灾情发生后，贵定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医疗救治、通信抢修等应急救援工作。强降雨导致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山镇部分路段道路损毁，农田被淹，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紧急疏散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双山镇党委书记陈庆桥：
7: 我们迅速集结镇村干部、党员及志愿者共300余人投入抢灾一线，连夜组织转移受灾群众，同时清理路障、疏通渠道，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贵州省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这两天遭遇入汛以来强度最强、范围最广的强降雨过程，全省12个市州接连拉响警报，112个气象站实测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投入到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总台记者林舒、湖北台记者徐翔报道。
9: 5月17号以来，恩施州宣温县沙道沟镇突降暴雨，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是宣恩此次强降雨的核心区域，最大降雨量近300毫米。17号晚到18号凌晨，洪水沿着山沟冲向地势低洼的白水河沿岸村庄，多处民房进水。白水河村村民孙兆明说：“要不是村干部及时赶来，把老人背出房子，后果不堪设想。”
10: 赶不赶去，我看到不行，就把老人背走嘛。我一跑出来，还没到10分钟，就那个雾水到的。
9: 17号晚，暴雨导致白水河村沿岸公路完全被冲毁。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党员干部志愿者徒步3小时，将干粮、充电宝、应急电源、手电和蜡烛等物资陆续运抵现场。白水河村党支部书记孙茂林：
10: 我们党员组织的一支队伍有15、16个人，全部把老弱病残从屋里背到集中安置的地方，现在基本情况是比较稳定。
9: 药铺村距离白水河村最近，党员谭登强看到物资转运困难，一趟又一趟帮忙转运。
11: 我是从沙沙村里面赶上来的嘛，能拉一点是一点嘛。
9: 目前全村已紧急转移群众185户287人，白水河村及周边村庄道路疏通等应急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本轮强降雨导致荆州公安县24小时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当地党员干部、应急救援队员闻讯出征。从17号晚上开始，8支应急救援队伍奔赴各受灾乡镇，多点同步开展积水抢排、险情处置、人员转移等工作。18号凌晨，受地势低洼影响，公安县南平镇胜利社区积水达70至80厘米。南平镇居民蔡新培：
12: 我一看下面的水压就是好大，淹得第一时间救援队和红色志愿者学会他们就立马赶过来，非常的迅速，非常的专业。
9: 公安县在强降雨后持续开展高强度排涝作业。法华寺电力排灌站党支部书记刘军：
13: 我们全员在岗待命，提前抢排治水，24小时值班值守，每小时记录3报1次水位和记录运行数据，确保安全运行。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年终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未来进行时、赤水长歌、APEC 深圳之约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深入刻画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立体展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大国担当。其中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联合拍摄的《最后一击》，首次全景呈现二战亚洲主战场上中苏携手对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战。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 RT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多个频道面向全球同步播出。此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在安徽省淮南市举办。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披露，今年4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为137亿千瓦时和82亿千瓦时，增速分别超60%和4%多。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要充分发挥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14: 俄罗斯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卢基扬诺夫：
15: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14: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列舍特尼科夫认为，俄中

0: 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
1: 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
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0: 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卡申说，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
3: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哈萨克斯坦哲学、政治学和宗教学研究所首席专家伊季莫夫。
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0: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哲学与科学学院教授保利诺。
1: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南非非洲部族经济研究机构首席执行官霍温丁维。
3: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方面19号晚间消息，尽管美国总统前一日宣布取消对伊朗的袭击行动，但以色列高层当晚评估认为，美方仍倾向于对伊朗重启军事行动。
5: 美国媒体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4: 据黎巴嫩方面19号消息，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天使用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群防空系统，并将其摧毁。
5: 联合国19号发布2026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冲击全球经济，导致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重新升温，并加剧全球不确定性。报告显示，此次危机受创最严重的是西亚地区。
4: 针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修宪企图以及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日本民众19号傍晚在位于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破坏和平宪法。据组织方介绍，约10000人参加了集会。
5: 渣打银行19号宣布，到2030年计划将公司职能部门岗位减少15%以上，涉及近8000个工作岗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并在金融领域广泛使用，一些金融机构近期宣布裁员。此前，新加坡星展银行宣布，未来3年将裁员近4000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施行，围绕责任、协同、执法这3个关键词，进一步压紧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船票于今天开售。 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国际方面，按照以色列媒体的预估，以色列提前解散议会法案可能在20号提交表决，而且大概率会获得通过，此举可能触发以色列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今天起，本台联合福建、广西、云南、河南、内蒙古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首篇让我们透过一本记满乡亲号码的记录本，读懂太行新愚公李保国的政绩官。
2: 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引进央企总部及二三级子公司超800家，重点领域合作实现新突破。
3: 荣梅策划《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第二篇，定州种苗绿三北。
2: 我省将推进投资1元以上医药产业重点项目建设。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开展应急抢险。
2: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
3: 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成功发射。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光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网源复合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 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3: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开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打好的时代考题。今天起，本台联合福建、广西、云南、河南、内蒙古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叩问初心，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首篇走进人民楷模李保国。35年扎根太行，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用科技力量治理荒山，鞠躬尽瘁，直至生命尽头，带动十几万群众脱贫致富。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今天就让我们透过一本记满乡亲号码的通讯录，读懂一位共产党员的政绩观。
4: 李保国的下乡路始于邢台市，当地的果农们都知道，每年暮春当苹果花开得最盛的时候，李教授就来了。因为忙，他常会住下。那时候村民梁国军跟着李保国学技术，现在他成了村里数一数二的技术把式。
5: 除了我们自己这块儿，国际号这个服务热线，这个很多的外地果农打电话过来咨询，能视频的给他视频指导，不能视频的我们就上门帮忙去。
4: 在岗底村，包括梁国军在内，有60多位村民都是李保国128科技服务队的成员，大家对外公开个人电话，24小时待命为果农服务。而这一做法正是从李保国那里传承下来的。
5: 这10年，我这个朋友圈里面的每天都发一张李老师照片，以他为榜样向李老师学习。他的通讯录里面有我们，我们心里一辈子都有他。

0: 光回溯到1996年，一场特大山洪冲毁了岗里村250多亩耕地。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杨双牛急得团团转，这时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递到了他手里。
1: 这张纸条村老有三十年，这比金银首饰我记得还值钱。
0: 需要技术，我去帮忙。纸条落款处正是李保国的联系电话。
1: 李老师这个电话真是救命电话，他接到我电话以后，他就租了一个拖拉机，拽着内丘线，乘给内丘线往咱这个山路过来了。没想到一张纸条一个电话，把我们弟兄俩连到一起了，心连到一起了。
0: 从那时起，李保国搬着行李在岗底村住了下来。此后他的通讯录里以岗底打头的备注名越来越多，量身定制苹果无公害管理方案，自掏腰包买来16万个果袋，手把手指导果农，独创128道苹果标准化生产工序。他用一项项实用技术，让岗底村的富岗苹果逐渐闯出了名气。
1: 过一轮香轮肉嘛，变成了论根卖，论品牌卖，是吧？一个苹果最高的能卖到100元一个，人均收入不到80块钱，到现在的4万多。它是我们岗底村的科技产品，要没有李老师，就没有在岗底的今天。老百姓编一个词儿，就是说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
0: 今年64岁的村民杨双奎至今珍藏着一张照片。那是2006年9月，李保国夫妇带他出国学习先进果树管理技术时拍下的。
2: 李老师常说，让我成为农民，让农民成为我，
3: 带着我出去就是让我开开眼界，把国外的这些先进技术学会。
2: 你像办这些这个出国手续，网费、路费、吃住都不用我管。
0: 为了把农民培养成技术专家，李保国想方设法开办夜校，联络农校专家搞培训。如今岗底村215户人家，有233位村民拿到了技术职称，户均超过1位苹果专家。
4: 这就是我们的底气，这是李老师给我们留下了一辈子的财富。
0: 从岗底的苹果园，到黔南玉的板栗林，从临城凤凰岭的核桃沟，到平山葫芦玉的生态田，35年间，李保国的足迹踏遍了太行山的沟沟壑壑。
5: 我们真正能做的，就是最接地气的，应该是在这个和农民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写好我们的论文，做出我们的事业。我认为我的主要论文必须写在太阳上。
0: 然而常年高强度的工作不断透支着李保国的身体。2016年4月10日凌晨，他不幸突发心脏病，倒在了致癌的岗位上。
1: 他说：“今天我在这儿，明天还得去唐山，都给他定好了事儿。”我说：“你不要命了是吧，李老师？”我都电话了，他不听话，
6: 老百姓服了。他走了。
0: 李保国的日记本里，密密麻麻的日程记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从2016年1月到离世前的102天里，他外出奔波了62天，行程7860公里。习近平总书记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
7: 他自己说，我就是活得干，死了算，自己给自己安排的满满的，舍不得休息一会儿。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农民，从这个通讯录上你也可以看出来，他1000多个电话，60%都是农民的电话。
0: 翻开细看通讯录，平山核桃、曲阳苹果、易县红树莓，一个个别样标注，藏着他对乡亲们脱贫致富的深深惦念。
7: 包括这个手机啊，这个农民的服务热线，不管谁打电话有问题，他都会给解决。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啊，我见不得农民穷。
0: 岁月流转，太行山依旧苍翠。

0: 当年李老师带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田间地头，他心里边装的最多的就是老百姓，所以我们现在带学生呢也是像李老师之前一样。
1: 一本通讯录记满老乡们的电话号码，字迹或许模糊，但清晰映照的是李保国看不得农民受穷的初心，是他一心为民的政绩观。何为真正的政绩？李保国用一句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来作答。老百姓说看见红苹果想起李保国，这是最真挚的褒奖，也告诉我们把根深扎在群众中间，政绩就能长在群众的心间。李保国走了，但他用实干铸就的实绩从未褪色，早已化作八百里太行漫山遍野的累累硕果，化作百姓稳稳增收的幸福底气，更成为一种精神力量，激励无数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勇毅前行，在乡土大地书写奋斗答卷，把赤诚初心镌刻在万千群众心底。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2: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好视力特别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能带走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效果就是不一样。从成分上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精华，从技术上特别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草本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了您再对比着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大家看好时间，10分钟内赶快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今天除了多体验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4: 昨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发改委专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牢牢牵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书写这个牛鼻子，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来听河北台记者潇潇的报道。
5: 雄安新区拔节生长，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书写初见成效。首批书写的中国兴网、中国华能、中国中化入驻运营，第二批书写项目稳步推进。央企在新区设立各类分支机构超400家，一批北京书写项目落户河北。2023年以来，全省累计引进央企总部及2、3级子公司超800家。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抓好雄安新区集中承接书写工作，积极稳妥分批推进央企、高校、医院书写项目建设，有力有序承接金融机构、科研院所、事业单位书写。

0: 形成压茶推进的良好态势，进一步完善疏解政策，强化对疏解项目人员的政策保障和服务。河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级巡视员刘威友：
1: 确保疏解对象的创业条件、居住条件、福利待遇不低于留在北京市的水平，让疏解人员从一人来雄安变为全家来雄安，扎实推进全省其他地区承接疏解工作，加强曹魏店区、渤海区等重点平台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精准对接，有序承接，持续用力引进在京央企总部及23亿公司或创新业务板块落户河北。
0: 刘威友介绍，我省将坚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完善市场化推进机制，激发深度协同新动力，推动协同发展不断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效，用好京津冀对接合作机制，充分发挥京津冀联合办平台作用，促进信息共享、资源互通，努力形成全面协同、深度融合的工作格局，同时打造一批协同发展示范样板。
1: 抓好通州区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北京大型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等共建平台建设，挖掘共建、共管、共享体制机制优势，加快一体化探索，深化通五廊、房卓来、平济三星、延怀赤、怀丰、宁卢汉、静兴等比邻地区协同合作，打造更多协同发展示范样板。
0: 2026年，我省将巩固提升轨道上的京津冀通达性和便利度，加快推动雄新高铁、雄商高铁、石雄铁路和螳螂高速等重大交通项目建设，持续优化环京通勤定制快八线路布局和上下客站点，促进区域性中心城市、节点城市间交通便捷高效联通，同时联合京津实施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三处副处长刘艳丽：
2: 拓展社保服务跨省通办，扩大京津冀社保卡一卡通跨省通办应用范围，推进政务服务高频事项同事同标异地通办代收代办，培育一批叫得响的亮点品牌，做优做强，河北扶嫂，河北竞菜，提高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体验度，打造更多惠及三地家喻户晓的民生品牌，让协同发展的红利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3: 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专场。河北台记者冠华从发布会上了解到，15、15、17三地将大力推进京津冀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来听报道。
4: 京津冀三地始终坚持一揽子统筹、一盘棋部署、一体化推进，先后签署实施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跨区域联合执法、辐射安全协同保障、监测数据信息共享等合作协议，不断拓宽协同领域，延伸协同深度。2025年，美丽宜居京津冀取得丰硕成果。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处长冯军辉介绍，2025年，京津冀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协同治理，深入开展环保绩效创 A 退 D， 三地 PM2.5 年均浓度同步下降，较2020年降幅均超20%以上，区域共享空气质量改善成果。
5: 京津冀三地联合实施秋冬季攻坚行动，对近70,000家企业按照环保绩效等级实行差异化精准减排，完成钢铁、水泥、焦化等重点行业931个超低排放改造项目，联合制定新车抽检抽查协同机制，实现了三地机动车排放超标、遥感监测、违法处罚等信息共享。
4: 京津冀山水相邻，三地持续推动落实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实现了京津水源上游潮河、白河、滦河、永定河流域生态补偿全覆盖，三地水环境全面消除劣五类断面。2025年，河北与京津跨境河流横向生态补偿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100%。北京海子水库、天津大清河、河北龙河等5条河湖库获评全国美丽河湖优秀案例。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处长黄桂美：
6: 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建立以来，河北省累计获得中央、京津及本省配套补偿资金超80亿元， 推动了一批生态治理修复项目实施，有力保障了流域水环境质量，制定河北省推进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共同行动2025年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4: 15/57，三地将大力推进京津冀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推进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等重点产业链协同发展，打造跨省零排放货运通道。同时，加强重污染天气联防联控，健全上下游贯通一体的水环境治理体系，创新开展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吴越介绍，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京津冀三地要持续加强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
7: 2026年实施钢铁、建材、石化等传统产业绿色化、数字化改造工程，建设一批国家级绿色工厂。重点领域新增或更新的机动车、非道路移动机械，基本实现新能源化。在雄安新区谋划一批可落地的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开展绿色能源综合利用试点示范项目建设，推进实施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健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共同营造京津冀区域良好生态环境。
8: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今年我省将围绕打造中西并重、医药与生物制造相结合的生物医药产业，加强基础研究、临床研究，推进中医药定量化，培育发展新模式、新业态，系统推进生物医药创新提升工程，加强重点项目建设，强化产业平台支撑与生态体系构建。其中推进总投资1元以上医药产业重点项目建设，覆盖化学药、生物药、中药、医疗器械耗材、生物制造五大领域。
3: 今年以来，我省资本市场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企业上市、生产经营、发展质量等方面均取得较好成绩。前四个月，我省一家企业登陆北京证券交易所，一家企业获得证监会注册，四家企业进入辅导备案程序。河北优质企业与资本市场的融合步伐进一步加快。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新增的六家企业均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8: 日前，国网河北电力正式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河北电网风光新能源装机规模达5317万千瓦，占全网总装机比重突破60%，新能源利用率达96.22%，绿色能源支撑能力实现持续跃升。
3: 当前我省小麦正值灌浆期，这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全省各地抢抓农时，依托科技手段有序推进小麦一喷三防工作，已累计实施3500多万亩次，为小麦稳产增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8: 定州市苗木花卉产业有70多年历史，是北方最大的南苗北移、北苗南植的驯化繁育和生产交易中心。近年来，定州市被雄安新区千年秀林、三北生态工程等国家重点生态建设项目持续提供优质苗木。当地从数字化管理到订单式育苗，从良种推广到科技赋能，一系列组合拳，切实保障优质种苗市场供应更充足、更精准、更高效。融媒报道，行走三北防护林第二季，今天请听定州种苗绿三北，由河北台记者白雪峰、张世强采制。
9: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定州市单体种植面积最大的侧柏苗木基地，这里密密麻麻地种植了10万多棵的侧柏苗木。在今年4月啊，3万棵苗木刚刚起谱，就被运往了陕西、内蒙等地。
3: 侧柏作为一种常见的常绿乔木，是园林绿化和生态修复中的重要树种。其名称中的侧字源于其枝叶的生长方式，枝条斜展，小枝扁平且排成平面，叶片呈鳞片状，紧密贴合于枝条上，形成独特的视觉效果。侧柏在北方山区用量较大，具有耐贫瘠土壤、耐寒耐旱等特性。定州2200亩法桐基地苗圃负责人赵绍兴：
10: 我们从播种到分栽需要2年时间，分栽完之后到出圃需要3年时间，今年是第一年出圃。
3: 赵绍兴说，苗圃从选种育苗开始就严格按照科学的管理模式， 栽植时利用定位系统、土壤检测等技术，

0: 科学确定栽植位置与方案，确保成活率。
1: 不管是水肥、草控，还是病虫害的防治，都进行了实时监控。我们拒绝大水大肥、漫灌式种植，选择控水控肥、科学浇水施肥种植，能更好地保证到工地不用大量浇水施肥，也能更好地保证我们侧柏的成活率。
0: 据了解，今年七月，这个苗圃还将有几万棵侧柏苗木发往内蒙古、甘肃等地，为三北工程做贡献。在定州市另一处占地1000多亩的大型苗木集散中心，种植经营的苗木品种更加丰富，涉及国槐、白蜡、元宝枫以及海棠等30多个品种。记者发现，在这一大片苗木种植基地里，也不乏一些具有耐旱特性的苗木。定州市昌茂园林负责人胡武长：
2: 这是那个咱们花山绿化用的那个五角枫苗，第一年就是紫柏苗，第二年装营养杯，为了更好的发根，为了更好的成活率。这种树苗我们在发车以前，我们每次都要预防喷药，最少1到2次。我们保证每一颗发出的苗全部都是健康根系发展的苗。
0: 据统计，从2016年至今，苗圃陆续栽植了山桃、山杏、五角枫等适合荒山绿化的苗木品种，发往甘肃、内蒙古等地的绿化苗木已达20余万株。定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种苗管理站负责人田冰杰：
3: 定州市供应全国三北工程的苗木主要有山桃、山杏、侧柏、连翘、蒙古栗、清香核桃等品种，截止目前已累计供应优质苗木413万余株。
0: 日前，省医保局发布通知，从今天起决定将经皮穿刺三叉神经半月结射频回损技术、支气管内镜定位检查术等19个医疗服务项目纳入河北省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按照乙类管理。将气管、支气管支架、非腹膜、软镜导管等22种医用耗材纳入支付范围，按照乙类管理，并确定医保支付欠价。
4: 石家庄市商务局日前发布公告，即日起到6月15号，所有在职人员均可在支付宝 APP 或登录支付宝石爱民小程序领取石家庄夜经济惠民红包。红包设置10元、20元和50元三档，活动首日一次性全额发放，其中10元红包发放10000张，20元红包发放20000张，50元红包发放6000张。
0: 按照石家庄市城市特困群众和重点优抚对象集中供热采暖补贴相关政策，2026年5月25号起，城区内城市特困群众和重点优抚对象以及享受生活补助的在册两餐退役人员，可到相应供热企业领取2025到2026采暖期集中供热采暖补贴。
4: 今年以来，邯郸出台相关政策，围绕电商产业、人、货、场三大关键要素精准施策，壮大直播人才队伍，打造邯郸好物品牌，推进电商产业园建设运营，持续推动一品一波在生产端、直播端、物流端、仓储配送端全链条提升。今年一季度，邯郸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增速全省第一。
0: 为更好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昨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站区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大家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过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就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
5: 在北京北站候车大厅检票口，一位旅客在乘务人员的协助下，正在用铁路部门备好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拆卸后的车辆整体装入专用车袋。国铁北京局北京北站车间副主任高旭介绍说，
6: 自行车装入装车袋之后呢，我们需要旅客以一种提醒的方式进站，然后全过程呢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在车上呢按照列车工作人员指示将这个自行车放置相应的自行车架，确保一个自行车运输安全。
5: 据介绍，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且使用装车袋妥善包装以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以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收取费用。
6: 整个过程中呢，我们铁路部门呢会辅助旅客进行

0: 前轮的拆卸，并提供免费的自行车包装袋，一是为了这个缩减自行车的占用空间，再一个呢防止旅客自行车的车架剐蹭，再一个呢还是要这个保护车辆环境。我们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自行车运输的安全。
1: 需要提醒的是，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需要提前预约此项服务。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以后，可以在购票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高旭说，
0: 北京北始发呢高7831次，高7833次是本次北京北站进行试点的两趟车次。我们要求呢自行车拆卸前轮后，外部尺寸长宽高之和不超过130厘米，且能放入咱们的包装袋内。向旅客的可折叠自行车和儿童的自行车，在满足130厘米的条件下，是不需要预约自行车随身行的。
1: 完成自行车前轮拆卸和包装以后，旅客凭购票信息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核验无误以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捆扎牢固。记者跟随一位预约此服务的旅客坐上高7831次列车，北京客运段京张高铁车队列车长吴一凡。
2: 本趟列车是8节车厢，除了1号车厢和5号车厢没有这个专门的自行车存放处，其他每一节2等座车厢都有一个存放处。然后这个存放处呢，最多是可以存放3辆自行车。那我们全列就是最多可以存放一次是存放18辆自行车。然后旅客上车，由专门的工作人员会进行引导到自行车存放处进行存放后，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捆绑带的一个固定。然后途中呢，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进行一个重点的查看，确保自行车稳固，防止有二次的这个阻挡过道或者其他的人身伤害。
1: 记者随机采访到两位专程体验此服务的北京骑友。郑先生说，他期待铁路部门提供此服务已久。
3: 自行车上高铁这个事呢，其实是我们作为骑友来说一直翘首企盼的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能不能把这个自行车整车的上高铁，如果能实现整车上是最好的，这样的话就避免了开轮啊，拎着车上很重。
1: 骑友荣先生也对此提出建议，并且希望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高铁线路开通此服务，方便更多骑友骑行天下。铁路部门对此表示，将认真听取广大旅客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完善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流程和系统功能，适时扩大试点范围。高旭说，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有限，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完成线上预约。
0: 我们骑士旅客呢，最好这个在开车前一小时到达车站如果没有提前在12306 APP 上预约的旅客呢，可现场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预约我们尽全力配合旅客去拆卸车轮，可能过程呢比较慢，所以呢还是希望旅客掌握一下时间，在开车前的一小时到达站内找工作人员去提示需要自行车随身行的业务帮助。
4: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未来两天我省多阵性降水，风力偏大，其中明天晚上到22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边，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7: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通过丰富多样的文旅活动和实打实的惠民政策，升级旅游服务。
8: 中国旅游日河北省主会场主题活动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南城门举办，活动在气势恢宏的长山战鼓声中震撼开场。来自全省14个地市的文旅推荐官分享文旅服务暖心故事和便民惠民服务举措。
9: 你像我们的山海关，像重点的一些景区都进行了半折，甚至说是四折，还有很多景区呢进行了免票的这么一个政策。
10: 我们在保定直隶总督署增加了小小讲解员进行志愿的讲解服务。白石山除了让每一位保洁叔叔阿姨都随身携带了药品之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游客1元钱就可以购买到矿泉水这样的优惠。
8: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河北省2026年旅游惠民活动和促消费措施。我省将联合多家平台金融机构发放消费补贴，升级京津冀联票，推出定制文旅产品，线上线下全方位让利惠民。张家口除旅游日当天15家 A 级景区免除首道门票外，还组织全市 A 级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等各类涉旅企业统一推出打折、免检等系列优惠促销活动。活动期间，张家口还创新发布票根经济、京豫高速旅游一卡通等长效惠民政策。
11: 咱们游客拿到这张卡之后，可以畅玩张家口、北京、房山等地。这张卡呢？

0: 包括124个景区，其中呢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带来农民画、皮贴画等非遗作品，吸引游客驻足，
2: 既能观赏数路战鼓，还能近距离参观体验咱们新集独有的非遗手艺，很接地气。
1: 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全新打造两大新剧，将于6月上演，届时景区单日戏剧演出总时长将达到1500分钟。邢台沙河、承德兴隆、衡水景县等地也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旅主题活动。沙河搭建宣传展台，推介全域旅游资源，发放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咨询。兴隆推出文艺演出、户外阅读等惠民活动，各大景区同步落实门票优惠。景县依托董子特色文化，启动研学旅游活动，诵读经典，品读先贤文化，持续擦亮地域文旅名片。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航线今天起正式开售。
0: 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国2-0战胜澳大利亚，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
1: 美国特使强行访问格陵兰岛，专家分析美国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严禁使用医保个人账户购买零售药店售卖的米面油、化妆品等。
1: 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表示，列入白名单的支付项目必须满足医疗属性和价格适宜的条件。
2: 纳入白名单得跟我们的医疗的治疗是密切相关的。第二个，你的价格是适宜的。原来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我们的医保基金不能用来购买跟医疗无关的产品或者是服务。但是我们的这个药店长期以来在一个模糊地带打擦边球，它虽然挂的是药字号或者是械字号，但是医疗属性不强，更多的是其他的生活场景的一些应用，对我们医保基金是很大的一个跑冒滴漏。所以这一次这个白名单等于是非常明确的划定了管理的界限。
0: 那么按照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主要包括三类产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那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另外，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还有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等医用耗材，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以及针头、碘伏帽等长期医疗治使用的耗材。
1: 不被纳入白名单的产品，除了医保部门一直打击的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药类商品之外，还包括一些实际医疗价值较小的所谓药械产品。王震表示，包括牙膏、牙刷、牙线、面膜、防晒用品等在内，不少马甲产品的械字号容易被企业用于诱导消费、虚假宣传。
2: 马甲产品啊，它就是为了从原则上让医保可以报销，可以使用医保的个人账户去购买，而把它给注册成了药或械。因为健康相关的或者跟我们的医疗多少沾点边的这一些边界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我们的医保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给你包括进来。比如说这智能手表虽然有测量血压的这个功能，但是

0: 一个手表，它更多的功能不是用来测量心率，这是很明显的。它虽然具有这种健康管理的这种功能，但是很明显的，它没有多少医疗属性。这个跟我们医保基金使用的原则那是相冲突的。
1: 此外呢，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讯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是不符合基本医保基本定位的医疗器械的，不得纳入白名单。王震进一步解释。
0: 智能手环或者智能手表，还有其他的一些相类似的这一些这个产品，有那么一丁点儿的医疗的功能或者健康保健的一个功能，但是它的价格又定的那么的高啊，这相当于我们医保基金用很贵的一个钱去买一个很便宜的东西。
2: 与此同时，通知也明确，白名单是动态调整的。一些产品虽然当前不符合白名单的要求，但随着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当医疗功能成为主要功能属性，价格也更适宜。如果符合保基本的功能定位，也可以按照程序调整纳入白名单。在明确不可支付的范围边界之后，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了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王震认为，强化医防融合可以进一步减轻疾病和社会负担。
0: 流感这类二类疫苗啊，逐步的要把它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里。人人可能得流感，得了流感之后啊，它对人体的危害，消耗掉我们的医保的基金啊，也都不少。把流感疫苗纳入到医保个人账户的支付范围里边，有利于我们维护健康，也有利于我们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也是为我们探索医防融合迈出了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步。
1: 通知明确，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结合深化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持续加强定点零售药店基金监管力度，重点查处个人账户支付食品、日用品、化妆品等非医疗产品和白名单之外的医疗产品，以及空刷、套刷、倒卖、串换、伪造处方或者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等方式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
2: 医保部门提醒，将米面油、化妆品等非医药类商品串换为医保药品，并使用个人账户支付，违反《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依规必须解除医保定点服务协议。方震表示，通过智能化监管手段和药品追溯码等措施，有望进一步规范定点零售药店的经营行为。
0: 药店点儿多面广，四菌费用低，但是频次非常高。这一个监管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压力，进一步要求我们去做好智能化的监管。它的进销存的信息啊，包括它药品的整个的购进销售的流程啊，都要落到有痕，能够事后去追溯，能够事前去提醒，落到事中、事前、事后整个的全方位的一个监管。
1: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8号，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与美国格陵兰岛特使杰夫·兰德里举行首次会晤。尼尔森重申，格陵兰岛不出售，格陵兰人民的自主权不容讨论。他还说，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愿意继续与美国对话，但格陵兰岛人民必须得到尊重。
2: 在地理上更靠近美洲大陆，政治层面则隶属于欧洲国家丹麦的世界第一大岛格陵兰岛，对包括欧盟、美国在内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免签待遇。所以理论上，美国公民短期到访格陵兰岛并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带上护照就可以随时出发。然而来者是一位拥有美国格陵兰岛特使头衔的特殊访客，在当地政府看来，这样的访问理应事先进行沟通。那就在一周前，格陵兰岛自治总理尼尔森曾公开表示，尚未有相关会面安排。
3: 美国大使提出了会面请求，杰夫·兰德里也希望会面，但我们目前暂时没有相关安排，只有敲定实质性议题，我们才会安排会晤。正如我所说的，格陵兰方面会再度明确自身立场，也会向美方特使清晰表明态度。
1: 这话音刚落没几天，美国格林

0: 格陵兰岛特使兰德里17号高调抵达格陵兰岛，18号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威里也抵达了格陵兰岛。根据美国驻丹麦大使馆上周发表的声明，二人将一同参加当地商界协会主办的经济论坛，并将这次访问描述成倾听当地民意、增进双方理解的契机。那尴尬的是，活动主办方随即撇清关系，表示虽然活动对所有人开放，但并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会。换句话说呢，此次美方官员到访格陵兰岛属于是不请自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健看来，兰德里此行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倾听和讨论经济话题。
1: 美国此前的一个预期就认为，实际上格陵兰岛地方呢是愿意啊和美国发展一种更密切的关系。这次呢，尽管兰德里在格陵兰岛参与的活动呢是经济论坛，换句话说，主要是聚焦经济议题，但是显然，我想他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会极力的向格陵兰岛地方各界啊去推销美国对于格陵兰岛未来建设的一些主张，因为在经济上对格陵兰岛的地方政府包括民众进行利诱和拉拢，这个是美国啊一个全方位的对格陵兰岛这个目的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2: 过去一年多，美国政府紧盯格陵兰岛相关主权事务，公开理由便是维护美国所谓的国家安全。直至目前，双方政府间谈判也始终以安全议题为主线。根据欧洲媒体上周的报道，多位知情官员透露说，美国一直在与丹麦定期举行谈判，谋求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双方近期谈判有所推进。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表示，不会过多透露谈判的具体细节。他表示，从一开始各方就心知肚明，美方的诉求之一是认为欧洲在区域安全监控领域做得尚有不足。除此之外，美方还希望拓展更多经贸往来与合作项目。格陵兰岛方面表示，所有合作都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以此实现各方互利共赢。
0: 那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背后呢，是对这座庞大岛屿拥有正式主权的丹麦政府。格陵兰的外交、国防等核心事务由丹麦代为管辖，但其内部事务高度自治，且不受欧盟管理约束。近些年，岛内寻求彻底独立的呼声持续高涨。即便如此，尼尔森表示，自与美国产生外交冲突以来，格陵兰自治政府始终与丹麦政府保持密切沟通协作。过去一年多，美国针对格陵兰岛提出的各类诉求，不仅让丹麦陷入两难境地，也引发众多欧洲国家反感与不安。崔洪健指出，在欧洲各国眼中，格陵兰相关事务本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国公然插手介入，让其欧洲盟友猝不及防，陷入被动。
1: 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长期信任的一个所谓盟友，居然公开的以干涉内政的方式来介入到一个欧洲国家内部事务，而且呢，还试图啊把格陵兰岛从丹麦分离出去。我们知道，在此前美国提出的要解决所谓格陵兰岛问题的所有的方案中呢，他是把这个军事手段呢排在了一个优先的位置。我想这个呢是让欧洲国家在这个方面受到更大的困扰，或者说受到更大的冲击的一个主要原因。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五省区市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广西柳州先后发生两次5.2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等地遭遇今年首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地质灾害。
0: 昨天12点，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6%， 其中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9%、 6.4%， 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6%。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各级检察院自今年5月18号起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按照每日495.94元计算。据了解，国家统计局今年5月15日公布，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29441元。按照人社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计算公式，日平均工资为495.94元。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季航线今天起正式开售。这次开售的首航季航线覆盖今年11月22号到2027年1月2号，共推出6个短中长相结合的国际邮轮航次，兼顾短途休闲与中长线深度探索。
0: 北京时间昨天11时52分，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从法属奎亚纳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微笑卫星任务是中国科学院与欧洲空间局首次开展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空间科学探测任务。
2: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三国领导人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特朗普在宣布暂缓打击伊朗决定前的24小时内，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联酋领导人通了电话。中东三国领导人向特朗普传达了一致信息，希望给谈判一次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已经下令推迟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但他同时也下达了进一步指令，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必须时刻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0: 当地时间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费用。
2: 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赛事决赛。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